0: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1: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0: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0: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3: 每一天从
4: 早安开始，
3: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早安每一天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李想。
5: 大家好，我是高敏，
3: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早上呢继续分享关注起来了哈。刚才你看我都忘记了，又忘记了。大家好，我是嘎李。
5: 大家好，我是嘎敏。
3: 你嘎高，你加姓
5: 啊，
3: 姓前加。
5: 嘎高，
3: 嘎高，人名前加表情就啊，嘎，我叫嘎理想，
5: 我叫嘎高敏
3: 啊，对，这样可以哈，对吧？刚才我们听了这个嘎联手了，很多人说特别喜欢。刚才我们也搜了一下，为什么说是嘎联手呢？它是代表说在花儿里边经常会用哈，西北那边的花儿这种唱词里边，他们特别喜欢用嘎联手来代表的是小爱人。心上人，
5: 对，就是那种小小的亲昵的喜爱的一种语气啊。
3: 对比方说，如果说你想说那小孩儿，那小伙子，
5: 哎，
3: 嘎哇，
5: 嘎哇，
3: 嘎
5: 袜子，
3: 嘎哇，嗯，你给往跟前走
5: 啊，对，
3: 哎，
5: 然后呢，如果就是说的是这个小妹妹呀，小姐姐呀，对吧？就是嘎妹妹，嘎姐，
3: 对对对，
5: 嗯，
3: 然后呢，就是它等于小家亲嘛，是西北专属的软萌的方言字儿，嘎连手里就是小爱人的意思，各位。记住了没有？
5: 所以说今天可以跟自己的爱人就突如其来的说一句，嘎联手，然后当你的爱人非常的震惊，你在说什么啊？
3: 对，你要记住，千万不要跟他们红彤的联手那字写错了哈，咱们那叫联系的联是吧？
5: 对，
3: 那咱们叫脸熟，
5: 脸熟，
3: 那这个叫嘎联手，
5: 嘎联手，然后是连接不是连啊，连的这个连啊，然后当你的这个爱人问你是啥意思的时候，你说就这是一个爱人的意思，哎呀妈，这不今天土味情话就来了吗？
3: 对吧？爱吃素菜的胖烟儿，早上好，
5: 早上好。
3: 那我想问问您，您爱吃素菜是因为，真的爱吃吗？
5: 我刚想问的是，
3: 不生气啊，今天开的玩笑都不能生气啊。
5: 对啊，咱不生气啊。你平常都爱吃哪些素菜呢？你跟我说一下，避雷一下。
3: 然后，然后我昨天刷睡觉之前，我刷视频，我就看到一句话，我觉得他写的很好。
5: 啥呀？
3: 上山是上山，砍柴是砍柴，做饭是做饭，这就是快乐。如果上山是为了砍柴，砍柴是为了做饭，那你就得非常的痛苦
5: 啊。
3: 那一瞬间你觉得是不是很高级、啊、
5: 醍醐灌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想这件事情、在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苹果啊，
3: 啊，对对对，
5: 不去想香蕉的事儿，
3: 对吧？而且我们不是带着目的去做那件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那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吧，应该、
5: 确实啊。
3: 哎呀，我一看到那个事情，我说我天哪，一定要第一声分享给你、
5: 醍醐灌顶了是不，
3: 对吧、各位再记住啊，上山就是上山，砍柴就是砍柴，做饭就是做饭、这就是快乐，
5: 没错。
3: 上山是为了砍柴，砍柴是为了做饭，那就很痛苦了，
5: 就是我们要学会课题分离
3: 啊、对，
5: 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来上学会课题分离啊。
3: 对对对，
5: 哇，这句话说的突然间让我确实有点这个震惊。对啊，
3: 是的，
5: 没错，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考虑这件事情，而不要考虑他未来的其他的一些事儿。
3: 嗯，
5: 所以说各位，现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就应该考虑到就是如何让自己开心，如何让自己快乐。
3: 对，
5: 上班只是为了上班、上班不是为了其他的。
3: 对，
5: 当上班让你觉得说这个上班上太累的时候，那咱要不然就休息休息啦。
3: 是的是的啊，所以提醒各位一下哈，我们一定要注意喽。
5: 没错啊，
3: 然后呢，保护好自己，对自己好一点，
5: 对自己好一点啊，
3: 这个真的很重要、
5: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说今天呢，其实已经到了5月18日了。
3: 对，
5: 各位，咱眼瞅着这五月的中旬就已经跟大家 say 拜拜，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中下旬了。6月份马上就来了，伴随着我们天气的一个逐渐转暖，相信大家这两天在我们的城区的。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

0: 当中也能够感受到那种来自于夏日的一个浪漫的一个气氛和氛围。
1: 没错、
0: 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啊，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从一些最基础的事情做起
1: 啊，
0: 多喝热水。
1: 是的，
0: 多喝热水。我前段时间还有一句话
1: 啊，
0: 我那天还专门分享给李老师了 就是哥你知道不
1: 啊，
0: 你每天早晨的那杯热水温水
1: 啊，
0: 其实要比你一天当中很多人重要的多。
1: 哎，是的。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关注自己，爱护自己，早晨记得喝杯热水再出门，然后呢给自己一股暖流，让自己充满元气的去迎接接下来的一整天吧。
1: 没错没错，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8号，距离非常重要时刻还有20天，音乐该起了， BGM 走你啊。

0: 朋友们，2026年高考全国通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今天是18号，是2026年高考倒计时20天。
1: 没错，各位哈，星光不负赶路人，而你曾经刷过的题，你流过的汗，你拼搏过的每一秒，也都将会在这20天之后变成你想要的答案。
0: 是的，为坚守梦想的你送上10个加油吧，愿你步步向前，顶峰相见。一，沉着向前。清晨到日暮，每一格都写满充实，现在的每一点积累都在为日后的绽放蓄能，沉心静气，步履不停，时间会为你鼓掌，各位加油。
1: 第二，专注当下。各位，你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它都会记得你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不必焦虑时间的匆忙，你只需要专注当下的每一步。各位同学加油。
0: 第三，相信自己。写空的笔芯堆成了小山，每一只都是见证，努力过就是最好的答案，请一定要相信你很好，你的努力终将照亮前路，加油。
1: 第四，细心备考。那些烂熟于心的词汇会在考场上变成你最踏实的信心。各位再默一遍，再多对一道题，慎于微，成于细，加油啦。
0: 第五，珍惜时光。教室里，楼梯拐角，食堂排队时，再多背一个知识点，再多啃一道题，别放过这些抢过来的碎片时间，每一秒都让你比上一秒更强，分秒必争，加油。
1: 第六个，迎难而上。你做过的每一道题都是考场上最硬的底气，每一道错题它其实像是一份礼物，拆开它你就能够多得一分，厚积薄发，各位加油。
0: 第七，奋力拼搏。在高三的复习备考中，跑操一定是锻炼的记忆，以全力奔跑的样子开启每一天的冲刺吧，每一步都在给意志加码，跑赢自己，加油。
1: 第八，查漏补缺。等待答疑的学生排起长队，老师把办公室搬到教室走廊，开启摆摊式的一个辅导，而考前的分秒必争是不把遗憾带到考场的努力。各位相信自己，你的每一份付出都已经刻进你未来的答案当中，加油加油。
0: 第九，心怀梦想。把想去的大学、想看的风景、想说的话写下来，贴在抬头就能看见的地方，这就是你的续航塔。愿你每一次抬头都离梦想更近一步，加油。
1: 第十，好心态。还有最后的20天，各位，20天之后它不叫高考，它叫鲤鱼门。
0: 哎，
1: 愿你走过的这一站鱼跃龙门，也愿你人生的每一站都赢得漂亮。
0: 是的，
1: 心态要稳，出手要准，一起加油努力啦。
0: 是的，然后呢，笔锋所指就是远方，乘风破浪，金榜题名。愿你踏平坎坷，一路生花。最后的20天了，拿出全部干劲，奋力一搏，祝你一举夺魁，
1: 圆梦今夏。
0: 孩子们估计烦死了，不要给我们鼓劲了。
1: 孩子们说天天都在听这些，但是说实话，就是每一个过来人，就是昨天的时候我们其实还聊到这个话题了。
0: 聊什么了？
1: 因为我们家也有一个高三生
0: 啊，有。
1: 哦呦，回家之后他说这两天非常着急，就每天都在看。

0: 开夜车去补、
1: 哦、
0: 然后他还说，他说我就记不住那个东南西北的那个英文到底该如何去说、
1: 嗯、
0: 然后他说我还给自己想了个招，什么西的话呢、啊、就是 watermelon 啊，西瓜西、
1: 啊、
0: 然后呢、啊、就想上 W 开头的那个就是西、啊啊、
1: 对对，
0: 就各种给自己想招、
1: 啊、
0: 就让你突然间回到那个高三那个时间了。我说实话，我高三的这个阶段我有一个很明确的感受，就是我着急，
1: 嗯嗯，
0: 但是时间来不及。
1: 是的。
0: 然后我当时就明确的觉得说，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为什么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我恨不得一天能拆开，就是把一天拆成细小块、细小块的，赶紧去抓紧时间，多看一个，多学一个。
1: 是。
0: 然后，但是呢，我们就是说，也只能宽慰孩子啊，慢慢来，不着急，一步一步踏实的走稳就好了。但是，就是这个阶段，你会觉得你自己不由自主跟着孩子都已经开始，嗯，就是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庆幸，幸亏我已经考完了。
1: 是的是的哈。好，各位如果说您有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了，来共同分享一下哈。比方说在这个时刻里你想送给孩子们一首歌曲，你会选择哪样的一首歌曲，请告诉我们啊。
0: 或者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您家有高三生吗、嗯、
1: 哎，
0: 您这两天心情如何呢？
1: 对
0: 对吧，最后倒数二十天了，孩子这两天状态怎样呢、嗯、
1: 是吧。
0: 然后您有没有给孩子就是在饮食方面做出一些调整和安排呢？
1: 嗯，
0: 有没有给孩子去说一些打气的这种话呢？
1: 嗯，
0: 更或者有没有给孩子去承诺咱考完之后去哪玩。
1: 哎
0: 你明天，然后你像我姐姐、我姐姐就明确的给孩子说，你给咱好好考
1: 啊，
0: 你就放心考、你八号考完当天下午立刻我带你去买手机。
1: 对对对，是的。
0: 就直接就是这个糖衣炮弹已经紧随其后就来了啊。
1: 哎，好，咱们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吧。那么提到了关于考试了，咱们说说另外一个考试哈。说有一个录取的最低控制分数线的发布，那么现在呢是山西省教育厅批准的2026年普通高校的专升本考试，普通批各专业大类的专业录取的最低控制分数线呢已经公布了。我们可以大概关注一下，比方说啊，艺术类的有播音主持类的，这个分数线是78分，专业线是81分、
0: 嗯、
1: 啊，教育类的汉语言文学分数线186分啊，
0: 对，
1: 教育类的音乐学99分，专业线82分啊。
0: 然后呢再关注到的像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像是我们这个医药卫生类、护理啊、中医药学啊、针灸推拿等等的一些文化的一些线都是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了啊，最低的一个控制分数线已经出来了。如果说大家想知道的话，各位啊，您可以来跟我们打一个这个分数，然后在我们那个评论区、稍后呢我们让我们这个导播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详细的一个内容发给您，让您仔仔细细的去研究一下啊。
1: 是的是的啊、
0: 嗯、没错。
1: 再来关注下一个信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关注一下、说新高考九号考完是吗？
0: 新高考九号考完，
1: 是新高考吗？我怎么觉得好像高考已经完全变了吗？
0: 新高考
1: 啊，
0: 怎么还有这么个词呢？
1: 嗯，
0: 你瞅瞅平常不关注孩子啊，这远离开高考之后你会发现这好像成为你的那个痛苦的记忆。
1: 对，
0: 会自觉的屏蔽他到很多内容。我说实话，如果就是不是我咱是干这行的，
1: 嗯，
0: 就是每年高考的时候我那两天我都搁家待着，我哪也不去，
1: 嗯，
0: 因为我怕勾起我痛苦的回忆。
1: 嗯嗯嗯，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跟您说的是全国的统考啊，
0: 对，
1: 然后就新高考的话是三天，
0: 6月7号、8号、9号
1: 三天时间。
0: 哦呦，
1: 嗯，
0: 是这样啊。然后睡眠场地说他是招考中心的一个人员。哦呦，
1: 我们了解咱们山西临汾的2026年的考试安排，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哇塞，
0: 哦，今年也是三天啊。
1: 对，咱们临汾的话，山西临汾同全省2026年高考6月7号到9号三天，3+1+2新高考。详细时间表就是6月7号呢是列考两门，早上9点到11点半是语文，下午的3点到5点是数学，6月8号是首选加外语加必考，或必考就是9点到10点15可以考的是物理或者历史是首选的，然后下午是3点到5点考外语含听力120分钟，6月9号是再选，就是选早上8点半到9点45是化学，11点到12点15是地理，14下午2点半到3点45是思想政治，5点到6点15是生物学，每科均75分钟，任选两门就行，所以说这时间是不一样的了、
0: 确实啊、是这样的，这属于一个3+1+2的一个模式，总分是750分啊。
1: 对对对，
0: 哇哦，天哪，
1: 临汾和全省完全一致，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
0: 然后呢，
1: 出分时间是6月25号左右出分，
0: 嗯，
1: 最后填报志愿。
0: 而且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是先填报志愿，
1: 对，
0: 再出分的。
1: 你那会儿也是这样是吧？
0: 对，我那会儿也是。
1: 我们叫估分，
0: 对，就这样，会先给你发一本答案，对着这个答案来估，
1: 对，
0: 然后明确的来猜一下自己大概能考多少分啊。
1: 嗯嗯嗯。 好，感谢各位的分享和互动了。然后呢，说以前是七月，后来改成六月了哈。那是您那会儿是吗？你是多会儿考试的呀？
0: 30年老店，得往。

0: 30年前推了。
1: 咱们既然说到说20天距20天就要高考了，可以聊聊高考那些事儿吗？
0: 啊，可以聊吗？
1: 你在哪儿考的呀？
0: 在哪儿考的？
1: 我的考点是临汾市第五中学校。
0: 我是临汾市遥乡中学。
1: 嗯，我的中考是的地方是，我的中考的地点是，
0: 这你都记得？
1: 我的中考的地点是临汾市解放路小学。
0: 我忘了。
1: 啊，
0: 我中考真忘了。
1: 真的，我中考做的考场，一推开门以后，靠近窗户的第一个，
0: 这你都记得？
1: 我的正前方是一个电视，
0: 这你都记得？
1: 背头大电视。然后因为是小学，我要
0: 桌子比较低，
1: 我即将进入初中了啊，对吧？不对，我进入我初中要进入高中。
0: 你是初中进入高中，但是
1: 准备进入高中了，
0: 但是那是小学啊，桌椅稍微会低一点呢。
1: 不，桌子低，凳子高。我腿难受。
0: 我刚刚想说，就是你这种个高的大腿大长腿、初中的时候应该已经开始逐渐展现自己的身材这个优势了。
1: 对，
0: 然后坐在这个小学的课桌上，你稍微都得趴着点吧。
1: 你们可以理解吗？就是咱举个例子，比方像我们这儿，就是我为什么我凳子不能调那么高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腿很难受。你看就会这个还好，这个还好，他这个还好，能放进去。
0: 其中有一个凳子啊，
1: 对，完全不可以的啊。然后呢，各位是否还记得你们考试的这个地点学校，请打在公屏上，辛苦各位。
0: 对，各位高考的就是这种人生大考，你是在哪个学校考的呢？
1: 对，
0: 方不方便来跟我们说一下哈。然后呢，打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您就可以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来找到我们，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了啊。
1: 是的，然后呢，比方说在这个时间段里，就是快考试期间的时候，你们听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0: 好好学
1: 啊，
0: 别粗心
1: 啊，
0: 是吧？
1: 一定要检查哈，把名儿检查不啊？
0: 啊，对，
1: 一定要把名儿写上啊。
0: 对，把名儿不还那位正号正号，可不敢写错了啊
1: 啊啊！然后你听到爸爸妈妈们他们怎么聊的呢？呀，南瓜这娃呀，真是哈，一天天的不考试嘞，咋家里都不敢撵女？那我说啥咋就说咋就行能行
0: 啊？我电视这两天都不敢看
1: 啊，
0: 然后呢就害怕那把家就是大扰那嘞，也不知道能考啥也啥，一天操心的呀。
1: 哎呀，考上考上咋歪算咋歪？
0: 对，咋也行，
1: 这话想听是吧？
0: 对，咋也行，咋也行，呀，不说不敢说那。
1: 嗯，
0: 这现在把家压力就拖的，然后每天喝了回来我作业就写不完
1: 啊。
0: 你说咱该不知道呀？呀，不容易了，反正我把家也。
1: 如果遇到就是说人家本身孩子底子就很好的家长的话，就不会这样的，就会很淡。哦，你们家孩子这样是吗？我们家孩子还行，他每天大体都挺自觉的。回来以后他自己就完成作业啥的了，前两天不是也模拟了一下吗？
0: 嗯，
1: 考的成绩也还行，就我们就想着就是孩子想去哪个城市的吧，他就去就行了，就现在我们在思考说是他去哪个城市会更好一些。
0: 嗯，
1: 啊，对，所以我们家孩子今年本来说也说可以不用参加高考了，可以直接
0: 保送
1: 啊。对，保送啊。
0: 嗯，不好意思，就是我没有过这种经历，我一般听到的都是别看了呀。
1: 哎，你以后可以变成这样的家长呀。
0: 我尽力吧，我努努力吧。
1: 你觉得你会是这样的家长吗？
0: 我有点，我有时候我也比较相信生物学，就是有个东西叫做遗传基因。我觉得就是
1: 你是在怪你的母亲和你的父亲吗？
0: 不是，我就是觉得啊，有的时候呢，
1: 你在嫌弃他们了吗？
0: 我嫌弃我自己，不好意思，我自己到底
1: 你想改姓了吗？
0: 我自己有什么几斤几两，我自己还是清楚的，所以我就觉得未来孩子嘛，对吧？咱就尽力努力，肯定会让他很好很努力的去学。但是那娃就是学不怕秧子，学不怕秧子，咱就想想办法，就是反正是让娃在其他方面也行，360行的，我那干啥也行，干啥行，高高兴兴就行啊。
1: 对啊，与众不同说是福山中学高考的啊，欢迎您啊。
0: 福山中学，
1: 沉着冷静，仔细审题。咋，这就应该是黑板上写的吧？
0: 黑板上写的哈，就是中间是个表，然后左边沉着冷静，右边
1: 然后那个还说遇到不会的先跳过，先做会的不要耽误时间。
0: 哎，确实
1: 经常说啊。
0: 嗯，
1: 小罗罗说，2009年高考期间，我在临汾金都花园厨房考2级打杂工呢。当时是一把过吗？顺利吗？怎么样？
0: 对，没错啊。
1: 那么您现在还在那儿工作吗？
0: 或者说现在在做的同类型的工作吧，
1: 嗯，
0: 对不？然后我们正在这个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们，
1: 哎，
0: 你们高考在哪儿考的？赶紧来说一说。
1: 对，一定要跟我们说一说。
0: 对，有在我们三中考试的吗？有考上我们三中的吗？
1: 然后宇宙，
0: 反正我没考上啊。
1: 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我那个考场是文科最后一个考场，只有13个人，我说倒数第三个。还有2个监考老师啊，对对对，
0: 不是大家怎么记忆都这么强啊？
1: 一般配置都是至少保证有2个监考老师嘛。
0: 哦，
1: 对啊，那最后一个考场肯定就剩那么多人。
2: 忍了。

0: 然后当时我记得就是我高考对我来讲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啥呢，因为我当时在窑乡考的，进了窑乡之后呢，他那个桌子他是当年的木桌子，
1: 木桌
0: 不是像是现在这种，这叫什么，就是这种很平整的板板的桌子，
1: 这个叫非木桌
0: 就是现在他这个桌子非常的板正啊，非常的平整，我当年呢就是你需要买一个垫纸板，因为他那个桌子上面有很多坑坑洼洼，
1: 对，
0: 还有学生拿笔戳的一些呀，然后有桌子这个时间久了那个木头直接给掉成渣了呀，所以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每个小朋友，
1: 所以你们也用过黄色的半透明的电池板，
0: 对，没错，就是黄色那种半透明的一个电池板，
1: 对对，
0: 还有橙色的，然后呢就是你高考的时候呢，当时就是一进那个教室，一看见那个桌子，大家哎呀这些桌子
1: 啊，会这样
0: 都会内心先嫌弃一下，然后赶紧出去买电池板，就这是我对于高考当中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儿，因为我那个桌子上它有一个大豁，就是那个木头那块直接就凹进去大截儿，就对我来讲我就想着哎呀你看我这个桌子，我就老觉得就是学习不好怪笔头啊，考试不好怪桌子，
1: 对吧？当然，对于我这些从事过教育行业的人来说，哈，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就是摆考场，
0: 摆考场，对，把那个桌子排到最后面一排，
1: 对吧？就是每一排本来是两个一组嘛，抽一组抽到这个教室后边，
0: 最后一
1: 垒起来，
0: 垒起来，对，
1: 然后接下来。把桌那个桌口翻过来，
0: 对，倒过来，然后开始贴那个标，
1: 贴标签，
0: 一二三四五，
1: 贴考号，
0: 贴考号，
1: 对，这是我经常干的事儿。以前，
0: 哎呦，就是小时候的时候，我作为学生的时候，我会觉得如果老师派我办这件事情，是老师信任我我觉得是一种荣誉。
1: 是的，或者你还记得吗？我们经常摆考场，你估计不知道哈，一个考场会放30个人，排列格局是7887。你没有
0: 没关注过，
1: 你没有注意过是吧？
0: 真没关注过。
1: 你看进门的时候的话，就是7887排的话，也是会我们会从进门开始嘛，贴墙，
0: 贴墙，
1: 然后这样转嘛，
0: 这样转一圈。
1: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是788，就为什么？因为这边有我们两个门，所以这边是小嘛，是7个。为什么靠窗户那边也是7呢？因为后边一般都会放墩布那些东西，也会小一点。
0: 班级里的那些杂物，网友生活的智慧在这个时候突然间闪现了啊！从来都没关注过啊，只关注就想说老师到底多会儿，老师在今天在全班。寻找那个贴考号的，我到底能不能胜任，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如果老师选择了我，说明老师信任我，
1: 所以有的孩子们他们就会算，比方说哎呀那我的考号是比方说我的考号是31号，他说呀完蛋了，我在门口了，我第一个一定会那么想啊。
2: 天乐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 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刚才在录吗？现在又发现他一个号，
2: 哎，没声了，
1: 又一个。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点，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

0: 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3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综合广播，并且直播同时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咱每一天，我是主播李翔。
1: 大家好，我是高敏，
0: 欢迎各位能够跟我们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了。要记住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哈，直接在官方抖音账号听见零分的下方的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1: 嗯，没错，各位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每天早间的一个7:30到每天晚间的一个7:00，各位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账号呢都会不间断的跟大家来进行直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来自于我们零粉身边的那些大事小情。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共同进入到新闻早班车。新闻早班车，一起关注到早新闻。首先了解要闻信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1: 再来关注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
0: 17号，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划享有的是基本公共服务。
1: 再来了解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验。
0: 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
1: 近日，沈21城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试验中。
0: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了刚果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再来了解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
0: 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截至当晚，事故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
1: 再来关注，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17号晚，五一档电影《阿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亿元。
0: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1: 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的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
0: 再来关注一下17号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的第5冠。

0: 体育方面，17号在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当中，国羽组合鲍丽倩还有曹子涵是逆转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
1: 17号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
0: 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声音方面的消息。前不久，公安部公布今年以来查处的一批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其中一个案例尤为引人关注，就是失控的无人机坠入京沪高铁线路，列车途经时发生碰撞，造成车辆故障，63趟列车因此晚点。操纵该无人机的吴某某也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人民日评发文：空域绝非法律的盲区，飞行不能肆意妄为，对于黑飞的行为必须保持高压态势，让违法者付出应有代价，让黑飞就要付出应有代价，成为共识，成为常态。
1: 再来关注生活服务，了解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夜间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长持续，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沿海、华北大部、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天文方面，19号20号天宇将连接上演金星和月、木星和月天象，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以欣赏。
1: 跟今天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那么全国各地很多博物馆都会有相关的活动，各位可以时刻去关注，去打卡感受。感谢关注新闻早班车，播报理想和高敏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了哈。提到了国际博物馆日了，对吧？那咱们临汾也是很热闹的嘛。
0: 没错啊。
1: 嗯，一看别的地方有都不想说了啊，说咱临汾多好呀。
0: 咱临汾博物馆各位去逛了吗？
1: 嗯，
0: 我们陶寺遗址博物馆你逛过吗？
1: 嗯，
0: 我们铁佛寺大云寺这边你溜达过吧？
1: 嗯，
0: 对吧？虽然说今天是周一，但是呢，从我们了解的一个情况来看呢，虽然说本周是周一，正常来讲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例行闭馆的，
1: 对，
0: 但是各位朋友们啊，今年的这个世界博物馆日是跟大家做到了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开放的。嗯，
1: 对，我们关注说为了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而且还有紧接着519中国旅游日，更好的满足社会公众节假日的观察需求、观展需求呢，他们有一个开放时间的调整，本来一般是礼拜一闭馆是吧，然后那个是5月18号19号正常开放，5月20号星期三是顺延闭馆。
0: 嗯，
1: 开放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记住4点就停止入场了啊。
0: 是的，
1: 5点观众就要退场了，一定要记住了。铁佛寺也一样，丁村民宿这边也是一样的，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啊。
0: 嗯，没错啊，如果说大家今天有空的话呢，不妨呢带着我们自家的小朋友呀，对吧，或者老人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逛一逛啊，感受一下最初中国的一个魅力。同样呢，也在我们临汾的这个各大公园里走一圈，因为今天这个温度确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嗯，
1: 是的，
0: 没有那么晒，没有那么热啊，刚刚好呢。
1: 嗯，所以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来自早安每一天的问候，如果已经看到我们直播，辛苦各位可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发送任意的信息都是可以，我们会看到的啊。嗯，目前还在看直播有哪些朋友，请记住辛苦大家一下喽。
0: 没错，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也跟大家继续去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消息。
1: 嗯，
0: 最近大家有吃蘑菇吗？
1: 嗯，
0: 大家最近有吃各种各样的蘑菇吗？
1: 啊，
0: 你为啥要说到蘑菇这事呢？各位，
1: 啊，
0: 现在这个时节，
1: 哎，
0: 又到了那个红伞伞，
1: 嗯，
0: 白杆杆，
1: 哎，
0: 吃完一起糖板板的高发时候了。
1: 是的，说实在话，在这个季节，尤其是经常下雨，就容易出木耳啊、蘑菇啊这样的啊。
0: 然后呢，就亏的是咱这边确实没有这个天然的一个地势的一个条件的优势。
1: 对 对, 对，
0: 我都不敢想，如果这时候上山，对吧？
1: 啊，
0: 各种蘑菇。
1: 咱们接触的最多的就是
0: 平菇，
1: 平菇那叫平菇是吧？
0: 平菇，
1: 然后是
0: 杏鲍菇、
1: 金针菇。
0: 对。
1: 咱们这杏鲍菇是吧？特别粗那个。
0: 粗的那个是杏鲍菇。
1: 那鸡腿菇长啥样呢？
0: 哎，杏鲍鸡腿菇不就是杏鲍菇吗？
1: 不知道吗？
0: 啊，不是一个类吗？
1: 啊，
0: 就反正咱们这边就是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天然条件的一个原因啊，没有像我们说是像云南那边
1: 啊，
0: 人家就是直接上山家门口直接就是各种蘑菇，各种采，什么鹿茸菌呐 啊还有就是剑手青
1: 啊
0: 都能够采得到。而现在呢，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天气的一个原因，导致呢我们了解到呢，就是云南呢。

0: 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野生菌生长消瘦的一个旺季，而有毒的野生菌中毒的一个风险也是高发于的非常高发的一个阶段，经常大家在抖音当中也能够刷到各种各类的一个视频，大家就是吃了一些来路不明的野生菌啊，结果呢吃的大家就开始看见小人了
1: 啊，然后你看
0: 哦，蘑菇的类型
1: 哇、哦、然后你看鸡腿菇长这样，
0: 鸡腿菇那咱们平常吃的很少啊，
1: 叫五荣，
0: 那其实咱们吃的很少、啊、
1: 金针菇，
0: 金针菇吃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叫金针木，叫金针木、
0: 杏鲍菇
1: 咱们吃这种的吗？也
0: 不
1: 太像，
0: 也不是，
1: 那咱们吃的叫什么呀、哎、咱们没有头散头头啊，
0: 对啊，咱们那个就长成那个很像，咱们都不就叫鸡腿菇吗？
1: 对吧，那咱们在叫的应该是啥呢？咱们一般吃的挺粗，那个白白的长长的
0: 不是鸡腿菇吗？
1: 哎，他这写了，有写鸡腿菇的，有了。
0: 对，他那个名字应该也可以叫鸡腿菇吧，他那个形状还挺像的啊。
1: 咱们吃的是，让吃的是平菇。
0: 咱们平常吃的比较多的是平菇。
1: 对。
0: 所以说啊，包括就是很多朋友大家都会说那个鹿
1: 口蘑很神奇
0: 啊，口蘑会啊，小口蘑
1: 啊。然后每次他们说哇那个烤一下要喝那汤，我说我天哪那好脏啊。他们说哇好鲜，我说哇好脏啊。
0: 好脏啊。哇，我从来没有以这个角度思考过呢，确实我只是觉得那个不太好吃而已、
1: 其实不太一样，咱们应该就是杏鲍菇，
0: 杏鲍菇不一样的，
1: 鸡腿菇不一样，
0: 不一样品类的杏鲍菇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鸡腿菇是大号的金针菇，
1: 然后咱们也经常吃茶树菇，一般咱们吃的它干瘪过的样子，
0: 对
1: 对吧，
0: 对，干的茶树菇，
1: 对对，干干的
0: 啊、然后呢咱们这边就是白玉菇
1: 啊，
0: 白玉菇见的会也稍多一些、
1: 对对对，很多很多白玉菇，很多、
0: 那个、
1: 白
0: 玉菇
1: 就是比
0: 超市里一盒一盒的卖，
1: 细细的，
0: 嗯，一盒一盒的卖，
1: 但是比金针菇粗很多那种、
0: 对，一盒一盒的卖的 然后像咱们这边吃像什么榛蘑呀，
1: 嗯，
0: 就这类的就会更少一些，
1: 然后再比方说咱们吃那个竹荪
0: 啊，竹荪我很好奇到底啥味儿，我老见别人抓竹荪，就是那个弄竹荪，
1: 我觉得你就像吃泡沫一样吧，
0: 我觉得会不会有点像那个银耳的口感呢？
1: 没有吧，它应该比那更软塌塌，软塌塌，
0: 更软塌塌吗？就我经常会看到抖音当中有一些博主、他们就是去这个把这个竹荪给摘下来，非常的轻柔，但是就跟个小色儿一样、
1: 就是熬汤的那个牛肚菌
0: 啊，牛肚菌
1: 啊，对吧，啊，不是羊肚菌，什么牛肚菌，羊肚菌，
0: 这些高端的
1: 牛肝菌，
0: 这些高端的蘑菇，各位都吃过不？
1: 是呢，是呢，
0: 我基本上没咋吃过，
1: 没有，
0: 没有，没咋吃过，都是在传说当中吃过，
1: 对吧？各位有没有去吃过的？我们要为什么跟您说这事儿呢？要跟您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有一个关于呢。来自5月15号的时候啊，前两天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预防野生菌中毒预警的一个通告，他提到说近期呢是进入了这个生长消瘦的旺季了，有毒的野生菌中毒风险处于易发的高发的阶段哈，为了防止减少的误采误食的话呢，也是广大的群众去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且勿采摘购买食用陌生难辨别来源不明的一些野生的啊，
0: 是的啊、然后呢如果说大家发现自己食用了野生菌之后呢，发现自己有一些头晕呐、恶心、呕吐、腹泻、焦躁不安、幻觉等一些不适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各位第一时间赶紧前往医疗机构来进行救治、
1: 是的，
0: 而且呢在这个相关的一个通告当中呢，而且还要求到了比如说就是、各级的这个医疗机构一定要开通这种及时的一个绿色通道，去落实这种首诊的一个负责制，你比如说像云南那边可能会格外的多一些啊，
1: 对，
0: 就各种的，那么之前不还有那首歌吗，红三三白干干，吃完一起汤斑斑，
1: 对，
0: 就是还会有这种歌，就是大家平常在那边可能吃这种比较少见的菌、
1: 是、
0: 可能会吃，而且经常也看到一些视频当中就是说的是去云南当地去吃菌、然后呢结果呢对方就不给上筷子、就不足够的时间，
1: 还真有
0: 是不能吃的啊。
1: 他说了俺们在云南吃的时候锅不开不给筷子，当时就纳闷了，为什么不给我们？原来是为我们健康考虑了哈。
0: 是的，如果说那个菌没有煮熟的话，吃完之后你可能就能看见小人了啊。
1: 对，
0: 对大脑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的。
1: 好，我们节目还有一点时间了，帮我们冲冲人吧，希望到2000啊，目前还差59个人啊，辛苦各位一下，这会儿如果说看到我们的直播，如果您在外围的话，进来帮我们来个做个数据哈，您进来就下就可以了哈。那就最后的时候我就唱个歌呗。那会儿不是有人想听风吹麦浪吗，我就送给大家一点点啊，希望大家会喜欢啊、
0: 好的 在早间这些呢把风吹麦浪这首歌曲也送给大家啊，当然呢还是那句话，各位如果说你有一些想听到的音乐或者说有一些祝福的话，各位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发送过来咯。

0: 好，歌曲唱完了，节目即将要结束了。
1: 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在今天早间一路的陪伴和守候，各位切记明天早间的7:30到9:00，早安每一天也将会继续陪伴在各位身边。
0: 是的，我是林湘，
1: 我是高敏，
0: 我们下期再见。再次预告一下吧啊，明天早上对于我们出门闪闪亮，喜欢想学化妆的朋友们可以去坚持关注一下，明天早上我们时间会稍微提前一点，8:00就开始上课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下啊。
1: 是的，有如果说有一些女性朋友啊，想要去学一学到底如何去打腮红呢，这个腮红该打到哪个位置会比较合适呢，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腮红盘可以跟大家去推荐的，明天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化妆老师，从他们那儿来汲取一些干货的知识。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可以时刻关注我们早上的早安，每一天有很多惊喜等待着大家一起来解锁，好吗？
1: 没错，以上就是今天早间节目的全部内容，各位朋友们明天我们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5: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周末过后又和大家呢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还有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那么此时此刻呢，想要问一下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今天的心情如何？有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还有这种工作状态，迎接到全新一周？

0: 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呢，
1: 就是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啊，就是下了两天雨，而且下的还非常的大。
2: 对，
1: 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是没有出远门，也没有这个大概率的没有出门啊。
2: 对，
1: 在家好好的休息了两天，我觉得这个好好的休息还真的是妥妥的休息。有的人说下雨天和睡觉真的是好配呀、啊，是不是在家睡了两天呢？
0: 是的，这两天啊，虽然说连续降雨，但是呢，这个温度呢也算是比较适宜的。那么这两天您都做了一些什么？这两天啊，大家宅在家里都会做哪些事情？是刷剧，还是像刚刚欣欣所说到的会睡觉，好好去补充一下自己的元气呢？嗯，
1: 在今天周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跟大家分享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事之外呢，还会跟大家聊一个非常大家关心的话题，就是慢性咽炎。说到这个病症，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觉得，哦，我这个有咽炎，比如说咱俩是吧。那么关于慢性咽炎这个事情呢，又觉得它好像对我们生活没有造成太大的困扰，但是也挺困扰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一位嘉宾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是在稍后9:30之后，我们将会邀请临汾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赵学海赵主任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和大家呢分享关于慢性咽炎的那些事儿，也探寻那背后那些不可忽视的一些健康的隐患，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
1: 好，那么在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间段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变化。很多人说，哎呦，刚刚结束了两天的降雨，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会不会有最新的一些情况呢？还真的是会有变化啊。那么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最大的降水量达到了62.9毫米，哇，是在古县下堡峰村啊出现的这个暴雨。那么在这个昨天呢，有部分地方呢也是出现了这个暴雨，并且会伴有雷暴大风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6时呢，最大降水出现在永和县乾坤湾西庄，降水量达到66毫米，最低的气温呢是在襄宁县12.7到19.7摄氏度，最高的气温是在霍州16.5到23.6摄氏度。未来的三天呢，天气是多云天气为主，最高的气温呢会稳步的上升，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及时的来增添衣物啊，以防感冒。
0: 对，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天气预报。我们关注到在今天的话，温度呢会达到28度啊，这个温度呢还算是比较适宜，跟之前相比的话没有特别大的一些变化，只不过最近这个湿度的变化比较大。那么到了5月18号的夜间到5月19号的白天，全市呢会迎来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19到28摄氏度。到了5月20号的时候呢，东北风会达到3级，市区温度是15到27摄氏度。
1: 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天气的变化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来留心关注一下。今天呢部分地方可能会下一点点雨，但是目前来看是比较晴朗的一个天气。部分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多云的变化，温度比较适宜，雨后开始了一周新的工作，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安排啊。
2: 对，
1: 近期呢我们也关注到想要去出游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除了天气的变化影响之外呢，还有就是路上的一些出行的变化。那么在近期我们关注到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从太原往返隰县小西天就是有直通车。其实说到去到这个隰县小西天，很多人觉得哦，这个时间一个是有一点长啊，如果说有直通车的话是不是会更加方便呢？而且这个往返呢是从太原往返隰县小西天，而且呢5月19日的话呢，隰县小西天旅游景区呢依然会有一个优惠，就是半价的优惠，又有直通车，然后又有这个半价的优惠，大家不妨考虑，没有去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0: 对，这个呢是来自于山西文旅集团交通运营公司所开通的，是太原往返临汾隰县小西天的叫做景景通景区直通车。那么这个直通车呢每日是多时段的发车，太原到小西天方向每日呢是有4个班次，发车的时间分别是9点、10点30分和13点和15点。那么小西天到太原方向每天是有6个班次，那个发车的时间呢分别是6点、8点30分、10点、13点、15点和16点30分。这个全程呢是一站式直达，定点停靠，班次呢是比较密集的。
1: 那么票价方面呢，直通车呢会提供2种模式啊，这个上门接送的服务呢是每个人100块钱，那么实现家门口直达，就是在您家门口去接啊，固定的站点乘车呢是每人90块钱。太原市区呢一共设了9个固定的上下车点，包括太原站对面的像这个锦陵东方酒店，还有迎宾车站对面的这个中铁三局中心医院 院，还有许溪社区门楼，太原南站地铁口，还有这个武墟机场的航站楼二层出发层，龙城大街黄陵地铁口，还有龙城公园的地铁口，电子街的这个地铁口，小店高速口，这边都是这个固定的停靠点。我觉得可能多了10块钱，大家可以让他到家门口去接，这样的话更方便一些啊。
0: 是，我们都知道在太原打车的话，如果说您家离得比较远的话，我觉得应该比10块钱要多一
1: 些、
0: 这种点对点的服务呢，确实也能够方便广大出行的各位游客。那这个票价呢还算是比较适宜，关键呢5月19号关于隰县小七天这边，它的门票本来就不是特别贵，它在明天的时候会有一定的一些优惠，有半价优惠，所以说在明天去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
1: 对，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有朋友呢在跟我们互动啊，这个潇洒呢也是发来消息啊，他说咱们临汾的天气四季分明还是特别的明显的。是，我觉得像咱们这个城市就非常的宜居，就比如说这个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一个是四季分明，另外一个呢就是总体的气温它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落差，比如说夏天哪怕再热它也不会热到哪儿去，冬天再冷它也不会冷到哪儿去，而且呢你看像这个夏天的时候热上几天它就没事就降两场雨，是不是也会让大家感觉到哎比较舒适，就热上几天凉快两天，缓一缓，不会让大家极致的处在一个状态，就让我们感觉我们的临汾还是非常值得爱，非常值得留下来，是不是？
0: 是的。那么前两天的降雨确实让大家出行会带来诸多不便，但是呢我们关注到就是它的这个温度还算是比较适宜，能够一直维持到昨天和前天的那种温度，然后呢又没有那种连续降雨带给大家的一些不便，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天气应该是很多人都比较期待的吧。
1: 好了，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关注到的是一小段的这个资讯的消息啊。首先第一条消息，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虽然不陌生，但是也可以来详细关注一下，就是新的汽油啊103号，在5月16日呢，我国自主研发这个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个呢也是国内首批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的赛级的汽油，也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一个局面，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
0: 对，那么这个汽油的标号一般呢是指其辛烷值，然后呢这个辛烷值呢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的参数，那么直接决定了发动机的它的动力输出的极限和运行的一个稳定性。那么这次投用的103号的赛级汽油，它是针对于专门呢进行这个赛车发动机的一种高速的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这种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一种高端的产品。那么这个产品的研究法辛烷值呢是达到了103以上，那么较市售的98号车用汽油呢是高出了5个单位，是可以有效的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之下呢发生这种爆震的一种危险。
1: 我们说呢这个赛车呢长时间它处于一种高转速大负荷运行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对于像燃油的抗爆性啊，还有这个燃烧响应和稳定的输出能力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那么长期以来呢，国内的高端赛事燃油市场都是比较多依赖像进口的赛用的一些燃油的，部分车队呢也会根据发动机的需求来自行的这个调和油品，那么不仅呢采购的周期比较长，另外呢成本呢相对来说会高一些啊，而且呢还存在像供应链不稳定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我们有了自己的这个赛用油，就非常非常的棒，是不是？也不会这个再受限了哈。另外一条消息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这个今年呢对于我们城市的一些变化，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临汾的这个城市呢建设可以说是非常棒了，但是呢我们也关注到了近期呢有这样一个好消息啊，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就是地级以上的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呢会全面的开始一个这个城市的体检工作，加快实现像住房小区还有街区城区四个维度的体检全覆盖，就是我们人呢可能是需要体检来让我们正常的一个运转啊。
0: 对，
1: 那么城市也是这样的，那么今年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呢也是要针对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地级以上还有县级的这个市，今年都要开始干这个工作了，能够让我们城市变得 更加的这个完善啊。
0: 是，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啊，各地呢要一体化的推进城市的体检和城市更新，要坚持先体检然后呢再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和城市的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要衔接，那并结合城市更新的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呢开展专项的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还有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那么说到这儿呢，估计有很多朋友心里呢都在有这样的一份疑虑，到底什么叫做

0: 城市的体检的项目又有哪些。那说到这个城市体检呢，它是以这个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这种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等一些手段呢，去进行城市的相关信息的统计，那么查找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那么对城市人居环境的质量、城市规划的建设管理工作成效呢，会进行定期的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那么也会把握城市建设的一种发展的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活动。那么说到这个城市的体检，还有和我们城市的更新的这个工作呢，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城市体检呢，是作为城市发展状况的一种把脉，能够精准地找到城市发展当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为城市的更新呢，去找准它的方向，找准它的重点。
1: 很多人会关心我们这个城市体检它都检点什么啊？刚才我们关注有几个方向，比如说像住房啊、小区、社区，还有街区啊、城市。在这个住房的维度，从安全的耐久啊，还有这个功能的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呢，它会设置，比如说像房屋结构的安全问题、管线管道的问题、入户的水质的问题、建筑节能以及数字家庭等等，这些指标都是在这个范围当中的。那么像小区、社区维度呢，从设施的完善，还有环境宜居，以及呢像管理健全等方面，它会设置像养老啊、托育啊、停车呀、充电呀等等，这些指标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街区的维道呢，是从这个功能的完善、整洁有序、特色活力等方面，它会设置像中学、体育场地、老旧街区等等这些指标。城市的维度的话，会从生态宜居、历史文化保护利用、产城融合、安全韧性，还有智慧高效等方面的设置指标。你看，我们从这四个方面来看到，城市体检呢，其实是给城市做一个大检查。
0: 对，
1: 哪些方面，比如说它还有待改善，下一步的这个工作就是如何来进行这个改善了。相信呢，我们这个城市啊，在经过了这个体检之后，它会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有需要改善的部分，它会让我们城市变得更加的美好啊。就是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小区也好，或者街道也好，或者社区也好，目前为止您觉得可能还有哪些地方是需要去完善的，也可以好好来观察一下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啊。
0: 对，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城市的体检呢，它不仅仅是给我们的大美临汾的做一个全面的体检，也更加是用这种民生的视角，然后呢去为咱们城市发展去把脉问诊。那每一次指标的背后呢，都是对我们很多市民朋友对生活的一些关注，对生活的一些向往，也是能够让我们临汾这座城市呢变得更加宜居、更加有温度，也更加有活力。
1: 我们也期待一下我们这个城市呢，经过这个体检之后啊，能够更加的完善，让我们更多的人觉得生活在这个城市是幸福的啊。那么另外一条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条比较开心一点的事情了，因为在这个假期即将这个刚刚过去，然后我们每周的都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假期的安排，比如说您不出门的话，看个电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近期呢，我们看到了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亿啊，有这样的一部电影真的是强势逆袭，就是给阿嬷的情书。我们之前盘点五一假期的这个影片的时候，很多人有分享过，就是这部电影呢是非常的温情的啊。
0: 对，
1: 发酵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好像更多人说，这个电影真的是值得一看，然后又去二刷，然后吸引了更多的人走进这个影院去观看了这部影片。
0: 是的，那么根据这个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5月17号晚上啊，关于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日单日票房呢是破了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呢已经突破了5亿元，口碑评分啊是领跑了档期。那说到给阿嬷的情书，是通过这个乔皮这样的一个载体，呈现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这种情感旅程，以及一幅这个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这个事情的画卷。那么介绍到这儿的话，那估计大家呢也都是比较好奇它到底是讲了一些什么。如果说您有空的话，也不妨可以趁着下班的时间呢去看一看。那最近这样的一部电影呢也是被冲上热搜，各方面呢都在去关注这样的一部电影。那么这个电影呢是从特殊的家书开始，信上写着江河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那么小伟拿着阿嬷珍藏的这一封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多年的阿公，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那么跟随着当年阿公南下的脚步啊，下南洋时期的街景和人文也是逐一浮现，也展现出真实的历史的厚重和独特的一种复古的美学哦。
1: 其实呢，说到这个电影呢，从上映以来呢，口碑一直是非常非常好的。很多这个观众呢就说，哦，我这个什么样的模式呢，就是一到电影院就变成了自来水含泪推荐啊。那么有观众说这个后劲儿，哎呦太大了，就是看完之后呢，刷到每篇相关的像文章啊、视频啊，甚至啊再听到这个主题曲都要再流下这个眼泪啊。也有观众说，哎，电影当中那些新的文字啊，不但优美，也是非常感人的啊。那么关于这样的一部电影，大家有没有兴趣想去看一看呢？有很多这个网友呢，当时也是就是看完之后给了一些这个反馈啊。他说，这个刚刚和姐妹约着去看，从前的这个车马慢，一生只够爱一人，就是这样的一些情感的细腻，还有就是当时的一些这个变化，也让现在的人有一些非常大的感触，受到了很大的一个这个触动啊。那么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了，这部片子哪儿都好，唯一一点不好的就是我去看的时候那天忘记带纸巾了。就没有想到能够让他呈现这种就是自来水流泪模式啊。
2: 是，还有一位网友说到，说阿猫说了一句话，做人呢得有情有义，无情无义的人那是不能交往的。阿猫也说了很多这种经典的话语呢，也是打动了很多人的内心哦。
1: 嗯，我觉得这部影片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简单做一个推荐啊。就如果说您还不知道想去看什么样的电影，或者是对于这个电影还没有这个最终落定和选择的话，哎，这部影片可以去看一下。
2: 是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在9:30之后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呢邀请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但是呢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话题，就是慢性咽炎。那么咽喉啊，是作为我们这个人体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这种交通要道，也是默默的守护着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会遭遇或多或少的一种咽喉的不适。那么咽喉呢，那就像是被这种砂纸摩擦一般的这种难受，时不时的会干咳发痒。那么这些症状呢，可能会给大家呢有一个这个信号的提示，就是慢性咽炎可能会影响大家的健康。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赵学海，一起呢去带大家呢去了解一下慢性咽炎，探寻背后那些不可忽视的健康的隐患哦。
1: 当然了，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或者是您想要了解哪个方面的这个疑问，比如说我想如何改善，我想如何治疗，哎，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跟我们互动啊，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然后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互动。另外呢，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039696，还有2039697啊，我们的这个赵主任啊，也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现场做这个解答。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对于咱们俩来说，也有源源不断的话题啊。一会儿呢，我们也要好好的关注一下，好好听一下赵主任给我们说如何来缓解或者如何来治疗慢性咽炎的那些事儿。
2: 是，我们稍后要准备一下，我们稍后9:30之后不见不散哦。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

0: 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权威发布，及时传递医疗政策、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名医在线，接纳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室，有效医患沟通。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中午十一点，健康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呢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特别节目健康之声，守护一方百姓健康，科学使用医疗知识，解答日常养生难题。每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为大家呢去邀请来自于公立三甲医院权威专家，面对面的给大家呢去讲明白大家所关心的那些问题。有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一一为大家呢去进行分享，不夸大，不误导，接地气，好听，而且呢是容易听懂。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关注到这个天气呢，换季温差比较大。那么在咱们临汾啊，这个空气呢是比较干燥一些的。那么很多街坊邻居、上班族、老师，还有家里的一些这个老人和小朋友，那么最近啊，大家会不会都感觉到是有一点点的嗓子不舒服，还有咽喉干痒，总是忍不住要去清理嗓子，咽喉啊就像是有一些这个东西呢给堵着，那么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偶尔呢也会莫名其妙的干咳，说话的时间长了呀，就会有一种比如说像这个嗓子发累发哑。那么这些问题的话呢，反反复复呢都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活。其实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些反应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慢性咽炎影响了大家的生活。
3: 我没曾慌张，天下很大。
2: 在节目一开始啊，也关注到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有我们的老朋友老猫，老猫就发来信息了，说今天是有新人啊，是之前没有见过，蛮帅的，说暂时啊叫斯文哥，因为戴了个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我发现老猫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只要是我们的直播间有新的嘉宾或者是新的朋友，老猫一定是第一时间呢来报道。那么今天啊，我们直播间当中所邀请到的呢，这不是我们的这个新同事，但是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我们今天为大家所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临汾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赵雪海赵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所分享大家所关心的那些问题。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说关于这个咽喉呢，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核心要道，时时刻刻都会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可是呀，关于我们的咽喉最是容易被大家所忽略。如果说大家会觉得这个嗓子不舒服，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殊不知呀，长期拖延会埋下很多这种健康的隐患。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权威大咖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深度科普，帮大家呢彻底去解读什么叫做慢性咽炎，对症调理，科学治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我们今天为大家所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来为大家共同去分享。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赵雪海赵主任。那么赵主任非常开心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首先来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4: 啊，主持人好，亲爱的临汾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做客这个健康之声啊。然后这个慢性咽炎呢，是我们耳鼻喉科最常见的一个慢性病之一啊。然后呢它复发率高啊，然后呢治疗误区也是非常多的啊。
2: 对，
4: 所以呢今天咱们就从一个医学的角度啊，来结合咱们本地的一些气候啊、饮食啊、生活的

0: 习惯啊，带大家一起把这个慢性咽炎弄懂学透啊，然后会养会治啊。
1: 嗯，是，你像今天啊，大家如果说是从我们节目一开始一直守候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各位朋友就感受到，哎，基本上我就属于说一段话我可能会关下话筒去清清嗓子，总觉得今天这个嗓子呢也是不是特别舒服。那么首先赵主任，我想就是有请您来给我们直播间的更多朋友去科普一下到底什么叫做慢性咽炎。那比如说像我刚刚这种状态就觉得嗓子不太舒服，那说两句话可能就会觉得哎这个嗓子有点累就得清清嗓，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咽炎呢？来为大家详细的来讲解一下什么叫做慢性咽炎
0: 啊。我从医学的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个标准的解读啊。
1: 嗯，
0: 然后慢性咽炎呢是咽部的黏膜下还有淋巴组织的一个慢性炎症啊，是耳鼻喉科的一个常见病啊。它的从病理上角度来看呢，就是咽部的黏膜会有慢性充血啊，还有血管的一个扩张啊，还有黏膜的增厚啊，还有淋巴组织的一个增生啊，还有这个粘液腺的分泌的一个亢进啊，啊，主要是有这些表现啊。然后它和普通的就是上火呀嗓子疼啊，就是说咱们常跟他说那个急性咽炎的区别呢，就是说病程不一样啊。急性咽炎就是病史比较短一些啊，就是几天啊，咱们这个慢性咽炎呢会时间比较长啊，而且是反反复复的啊。急性咽炎呢就是经过规范的治疗很快就能缓解啊，但是慢性咽炎呢就是反反复复啊，
1: 对，
0: 拖成慢性的。
1: 对，它的这个病程会比较长。
0: 对，
1: 就是说嗓子疼的话叫做急性咽炎，比如说像我这种是吧，就是隔上一段时间我得清清嗓，动不动就觉得嗓子哑了，哎，这种情况之下很有可能是慢性咽炎是吧？
0: 对，这也是慢性咽炎一个表现。嗯，
1: 对，也就是说呀，不是说偶尔嗓子不舒服就是咽炎，只有那种长期的反复的持续不适才叫做慢性咽炎。哦
0: 对，它是就是偶尔的不舒服，有可能是咽炎啊，但是只有说长期的慢性的反复的这种发作才能叫做慢性咽炎。
1: 慢性的，然后要反复这个会有一些不适，这种呢才叫做慢性咽炎。那么想问一下赵主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原因导致就是在我们身边关注到有很多人都得上了这个慢性咽炎，他为什么会得了这个慢性咽炎，他的一些这个病根到底在哪里呢？
0: 慢性咽炎它不是某一个原因引起的啊，它是长期的多种因素多种刺激的反复叠加反复的刺激啊，来引起的。
1: 给我们来讲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它是多种因素是吧？
0: 对，是的。常见的比较原因呢就是主要分为三大类啊。第一个就是物理因素啊，就是平常咱们这个空气干燥啊，咱们这边的雾霾天气啊，扬尘，还有这种昼夜温差大啊，还有就是冬天这种冷空气啊，还有春秋的这种的杨絮啊柳絮啊飘的这种情况。对，还有夏天天气热比较干燥啊，这些都是一些它的物理因素啊，会长期的刺激咽喉部黏膜啊，破坏它的保护层啊。另外呢就是化学刺激啊，就是咱们平常说的抽烟喝酒啊，抽烟不管是自己抽烟或者被动吸烟二手烟啊，还有这个饮酒，还有呢咱们现在就是经常吃外卖啊，这种辛辣刺激的重盐重油的啊，这种食物啊，就会引起这种一些刺激啊。还有呢就是经常以前咱们容易忽略的这种的胃食管反流啊，还有这种咽喉反流啊，就是反流上来的这个食物啊，或者是有时候打个嗝都会刺激到嗓子的这个咽喉的一个黏膜啊。另外一类的就是生物因素，就是咱们平常说的感染啊，就是反复的感冒病毒细菌的一个感染啊，然后没有经过规范的系统的治疗啊，然后它反反复复呢就拖成了一个慢性的啊，这样长期累积损害了这个咽喉部黏膜这个屏障功能啊，最后咽炎不愈就成了慢性炎症。
1: 对，就是刚刚赵主任所说到的，它是有多种的因素，那么总结下来基本上就是这个物理因素是说现在我们这个周边的一些这个环境所造成的，然后还有一些化学刺激，就是比如说爱喝酒的爱抽烟的，还有一些呢就是生物感染，就刚刚提到的如果说一不小心得了这个感冒病毒感染都会有这种

0: 况从急性转为慢性。那么这个咽炎啊，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啊，它是这个长期的一种生活的习惯，包括这个环境的刺激，慢慢积累，最后呢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病程的发生，是吧？
1: 对。
0: 是，那么说到这个慢性咽炎的话，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想问一下赵主任，就是作为我们普通的市民，那怎样判断我这种情况到底是不是得了慢性咽炎，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1: 常见的典型症状，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咽喉的异物感。就是感觉嗓子这儿有个东西啊、上上不来，下下不去，咳也咳不出来，咽又咽不下去。
0: 这就是典型的、像刚刚我们从节目一开始，大概从九点开始的时候，就说两句话就立马嗓子哑了，觉得嗓子里有东西，然后就必须得关了话筒咳一咳。
1: 清一下嗓子。
0: 对，这种就是、咽部异物感。
1: 对，这就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0: 是，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的咽部的一个干痒。
0: 干痒、
1: 然后还有一个刺激性咳嗽，痒了以后的病人就习惯性就会咳嗽。
0: 对、对，
1: 这种情况尤其在遇到这种冷空气呀、或者烟刺激啊，或者一些刺激性气味啊、或者灰尘啊，或者有时候说话多了，
0: 就会
1: 引起这种啊，
0: 是
1: 这种在晚上睡觉前或者换气儿的时候，这个最明显啊，严重的就会影响到这个病人的这个睡眠。然后呢还有咽喉部物的一个分泌物的异常啊，就是说感觉有粘痰附着，
0: 对
1: 啊，就是有时候还比较粘，很难清出来啊。然后有的人呢，就是使劲咳了以后可以咳出来一点痰，就是这种藕粉样颗粒啊、就是这种一块小块痰，但是比较费劲，可能咳出来啊。另外呢，就是说有好多这种病人，就是说咽反射敏感啊，有时候他去了以后找你看的时候，张一下嘴他就恶心的不行啊。还有的人早上起来刷牙。恶心吐
0: 干呕、
1: 这种，对对对，都咽反射敏感这种情况啊。另外呢就是还有间歇性的这种声嘶、对，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咽喉部有分泌物附着啊，它就会影响你发声，有轻微声嘶。还有呢咽痛，这种咽痛呢就是比较隐隐约约的这种痛，和急性咽炎这种咽痛比较剧烈的疼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轻微的隐隐约约的也能耐受，但是呢还是有感觉啊、是主要是这种的。就是这些呢就是常见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症状、
0: 是。
1: 然后呢有其中的一个或者是几种症状、基本上就是临床就可以判定是慢性咽炎。
0: 对、听赵主任刚刚讲了几种症状、我感觉自己好像怎么哪条都是中招的感觉。没想到是两条以上基本上能够判定为是这个慢性咽炎哦。那么说了这些症状，大家就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人群是慢性咽炎比较青睐的一些这个高发的人群，那为什么这些人更容易中招？就比如说像我们，就是我们每天就是在这个话筒之前说话比较多的，那你是不是这类型的一些人群可能就是高发人群呢？
1: 对的对的咱们这个高发人群一般呢有四类
0: 啊，给我们来讲讲。
1: 第一类的就是职业暴露的这种的啊，
0: 我们是属于职业暴露吗？
1: 属于、就是老师啊，
0: 老师
1: 主播呀、咱们主持人啊，还有这种销售啊，客服啊，
0: 就每天说话比较多的、
1: 说话比较多，用嗓比较多啊、咱们主持人吧还是专业的，就是注意这种应声啊、腹式呼吸啊，用声啊注意保护。有好多这种幼儿园的老师
0: 是靠嘶吼、
1: 靠嗓子那么喊的那样，
0: 对对对、
1: 而且说话比较多，所以这种他就得这种慢性咽炎声带小结的这种比较多一些
0: 多
1: 啊，因为他持续的一个疲劳的状态啊，
0: 对，
1: 这种局部的黏膜一个慢性充血。另外呢就是说就是根据工作啊，有的你像以前咱们那个临钢啊，钢厂的这种粉尘比较多啊，
0: 吸入粉尘，
1: 对对对对对，还有装修工人啊、环卫工人啊、工地上的工人啊，这些长期接触这种粉尘啊，还有有害的气体啊，黏膜持续的受这些不良刺激啊，也容易得慢性咽炎。另外一类人呢，就是这种不良习惯的啊，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还有爱吃辣的啊，爱吃火锅，
0: 对
1: 啊，这边吃火锅那边吃着这种喝着
0: 啤酒，
1: 对，冰饮，然后这种感觉很刺激很舒服，其实对嗓子对身体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另外呢就是还有现在人就是长期刷

0: 啊，短视频熬夜啊，然后一刷就不知道刷到几点了啊，就是作息混乱啊，
1: 很混乱，
0: 对，这样就是说时间长了以后呢，对这个免疫力啊什么的，身体整体状况都会有影响，也容易得这种慢性咽炎。
1: 对
0: 啊，另外就是说有慢性鼻炎的啊，过敏鼻炎的这一类病人啊，因为他鼻子不通，
1: 对，
0: 干口呼吸啊，然后呢还有这种鼻腔分泌物倒流啊，都会刺激嗓子，这都是都可以引起这种慢性咽炎的一个加重啊，然后呢，另外就是说有基础疾病的一些人啊，就是尤其咱们现在说到这个胃食管反流、咽喉反流的病人啊，这种反流的胃酸啊、食物啊会刺激到嗓子啊。另外就是过敏因素啊，就是长期的这种过敏因素反复刺激啊，然后呢，就是还有过敏了以后，它这种分泌物会比较多，比较多倒流啊。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些糖尿病啊，病人啊，还有一些就是长期服用激素的啊，还有这种肿瘤的、放化疗的病人啊，他免疫力低下，这个也容易反复的激发一个感染啊。另外呢，一类的病人呢，就是对环境比较敏感的人啊，就是尤其是老人和儿童这种，他们呢对这种他们的体质相对比较弱一些啊，对季节啊、对气候啊这种敏感一些啊，抵抗力也稍微差一些啊，所以的一旦遇到这种干燥的、寒冷的环境，或者有时候吹个风，哎，他就会发病。
1: 是，那么说到这个嗓子不舒服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去做哪些方面的一些检查？怎么去科学确诊？哪些这个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呢？赵主任？
0: 检查呢，首先是咱们的一个局部的一个查体啊，咱们去了门诊见到这种病人呢，先去问他的病史啊，他的需要解决什么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啊？然后呢，咱们做一个局部的查体啊，看看嗓子那儿有没有，就是说一个慢性充血呀，或者淋巴组织增生啊，对这一类的表现啊，局部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就是一个就是做一些器械上的一些检查啊。最常用的、最基础的就是一个间接喉镜啊，就是咱们可能大家都好多人应该不陌生，就是像咱们有时候扛上鱼刺儿，晚上去了以后，有可能就要用到这个间接喉镜来做这个。
1: 哦、
0: 对，另外就是口腔科，咱们看牙的时候拿那个小镜子那么照啊，也是大致和那个是类似的。那个啊，这样就是比较简单好操作啊，对，能就是大部分病人能初步的一个排查一下啊，它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常用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方式啊。另外呢，一个检查的就是就是比较好一点的啊，就是电子喉镜啊，电子纤维喉镜，哎，这个就是查的就比较细啊，就不需要病人那么多的配合啊，就刚才那个间接喉镜还需要把病人舌头拉出来啊，然后让他喊这种这种声音啊，然后才能看到一些地方啊。电子喉镜呢，这个它是一个软管的啊，
1: 软管
0: 的，做一个局部的一个麻醉以后呢，从鼻腔进入以后，然后可以对这个咽喉部的黏膜一个病变啊什么做一些仔细的检查啊。它是一个微创的，然后呢就是说痛苦性很小啊，对，然后另外就是放大的啊，
1: 放大
0: 要是有鱼刺啊或者有一些肿物啊什么的，对，它能比较清楚的一看到啊，对，尤其对这种长期的比较顽固的这种的，就建议做一个这个啊，排查一个。有好多病人就有时间长了就容易胡思乱想，害怕得了癌啦什么的这一类的，所以这种病人去了以后，你看他心理负担比较重，然后直接做一个这个，这样做检查以后他没有问题，他直接心理负担解除了，他的这个问题其实好多不怎么用药都能缓解啊。对，另外一个就是实验室的检查，就是咱们抽血，常规说的这种血常规啊，可以看看白细胞啊、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高不高，来区分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需不需要用抗生素这一类的啊。另外就是说做咽拭子培养啊，这个应该大家也不陌生，以前新冠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被采过啊，就是咽拭子啊，来采个咽拭子来做培养，看有没有细菌啊，然后呢是什么细菌，然后对什么药比较敏感一些啊，对，这样能指导临床用药精准用药
1: 是的、那很多人这个咽炎治不好呢，可能会他是因为分不清楚自己的这种类型，还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病症。那刚刚你也提到了有一些这个反复性的咽炎，然后还有过敏性的咽炎，还有普通

0: 红咽炎，还有这个咽喉病变。那这方面它其实是分为很多种的，那么这些有没有一些这个区分的一些办法呢？来给大家来详细的来分享一下。
1: 啊，好的，就是说这里边就是比较特殊的几类的一个咽炎的，就是一个是反流啊，就是这类病人呢好多病史你询问呢，可以有这种反酸啊、烧心啊，
0: 对，
1: 或者有时候这种胸骨后的这种烧灼感啊，这种情况在平躺啊，晚上躺下以后会比较明显一些。所以呢，他的这个症状呢，就是早上起来这种咽部不适会比较重一些啊，感觉有痰堵着啊，刷牙恶心啊。另外呢，就是说反流性这种咽喉炎呢，它长期的慢性刺激呢，就是有可能刺激局部长了一个声带小结呀、息肉啊，或者是喉接触性肉芽肿啊这一类的病变，所以可能会引起声嘶啊这一类的病变啊。所以呢，这一类的病人呢，就是说靠普通的咱们含点咽治咽炎的这种药呀，它就效果不好啊。所以的就得就是追问到这种病情以后呢，就需要做一个规范的预算治疗啊。另外一类呢，就是一个过敏性咽炎啊。这一类的病人呢，就是说在遇到就是这种刺激性气味啊，或者烟啊，或者一些冷空气啊，甚至就是他会突然觉得嗓子很痒，就是咳嗽啊。然后呢，就是大多数呢会伴有过敏性鼻炎啊，就是打喷嚏啊、流清鼻涕啊、鼻子痒啊这类的。
0: 对，
1: 尤其在春秋季节，咱们这边阳虚柳絮到春天呢，就是这种艾蒿啊花粉比较浓度比较高的时候，对，
0: 是
1: 这样，就会这种病人就会比较多一些。他就是经常和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咽炎还有这种过敏性结膜炎合并存在。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这类的病人呢，就需要加用这种抗过敏的药物啊，才能缓解啊。另外一类需要鉴别的呢，就是说肿瘤，
0: 对
1: 啊，就是咽喉部的肿瘤或者是食管上端的肿瘤。这类的病人呢，他最开始有一部分病人就是也是表现为这种咽喉部的一个异物感啊，然后有的病人有一些吞咽的障碍啊，还有的会有一些一侧的单侧的咽痛啊，或者有声嘶，或者是痰中带血啊。一旦有这些情况，就必须及时做这个电子喉镜啊。要是发现有肿瘤，需要做病检啊，
0: 对，
1: 就是早期排查啊。
0: 是，所以说啊，我们听完赵主任详细的这个讲解之后，我们终于明白这个咽炎它不是就是一种病啊，它是分为很多种不同的一些情况，所以说治错的话可能等于白治，我们一定要对症治疗。那说到这个慢性咽炎，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那么想问一下赵主任，就慢性咽炎它能不能够根治呢？哪些情况很有可能会被我们拖成这种慢性病，哪些情况是可以自己完全就是它能够自己恢复的呢？
1: 这种慢性咽炎咱们是做不到彻底的根治啊，但是它能临床治愈啊，就是说用药以后或者是经过规范的治疗以后，它症状可以缓解啊。但是因为咱们每天呼吸啊，空气里头的东西咱们没法避免啊，然后饮食啊，就是你总得进食，说话都避免不了，所以就是没法做到完全的根治啊。但是呢它是需要一个规范的治疗，尤其是你看这个急性咽炎的时候，咱们及时的把对症的抗生素用上啊，一般的疗程就是一到两周啊，迅速的把它控制住啊，不要说是拖着它能好啊，其实有的就是说没有及时的规范的治疗，它就拖成了慢性啊。另外呢，就是说不能乱吃抗生素，
0: 对
1: 啊，对，要经过专业的大夫来推荐啊，用什么比较好。对，然后吃多长时间啊？有的病人呢，就是说胡吃，就是自己随便选个药，或者是本来让吃三次，他吃两次啊，这
0: 就不吃了。
1: 对，所以这种就是治疗不规律、不规范，这样的话治疗效果也不会好，还容易产生耐药性啊，然后也容易把这种咽炎拖成慢性的啊。另外就是合并这种反流的、鼻炎的，还有糖尿病的这一类免疫力低下的这一类的人群啊，他的需要这一类的人群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啊，因为他就是一个高发人群啊，抵抗力免疫力下降啊，所以就需要一个更加长期的一个规范的一个管理啊。

0: 这种研究表明呢，就是说这种普通的慢性咽炎，通过咱们改掉饮食习惯、规范的治疗护理啊、对症治疗，症状都能基本缓解啊，就是减少它的复发。
1: 是的，大家一定要养成这种比较作息的一些生活习惯，改掉一些不良的这种毛病，比如说抽烟喝酒，它其实不单单是对我们的咽喉有影响，对我们身体的其他方面都是有一些影响的。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赵学海赵主任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呢去分享关于慢性咽炎的那些事儿。那么在稍后我们即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呢去分享一下，就如果说慢性咽炎的话，它到底应该怎样去进行治疗，也将会有请我们的赵主任呢为大家来详细的解答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即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的时候呢，我们会临时闭麦，一些好听的音乐送给直播间的各位，我们稍后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无线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

0: 事，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权威发布，及时传递医疗政策、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名医在线，接纳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室，有效医患沟通。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中午十一点，健康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今天呢是特别版节目健康之声。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是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赵雪海赵主任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呢去分享关于慢性咽炎的那些事儿。那么刚刚呢和大家呢说到了关于慢性咽炎到底能不能治好，哪些情况呢如果说我们不重视的话，很有可能会被拖成这种慢性疾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请赵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如果说真的不幸得的这个慢性咽炎，会有怎样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呢？能给大家简单的来聊一聊吗？
2: 好的，治疗呢，就是首先呢就是药物治疗，就是第一类呢就是抗生素啊，就是其实大部分慢性咽炎是不需要口服抗生素的，
1: 对
2: 啊，只有在它急性发作啊，就是咽痛，有时候合并发烧这一类的病人啊，然后查一查白细胞高这一类的才需要。口服抗生素啊，抗生素的话，一般的就是吃青霉素类的或者头孢类的抗生素，这一类广谱的啊，效果也比较好一些。疗程呢就是1到2周，然后呢，不能滥用抗生素啊。然后呢，另外一类的就是过敏性的这种的，咱们要用抗过敏的药物啊。抗过敏的药物呢，就是最常用的就是咱们应该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个广告里的那个开瑞坦。就是氯雷他定，它这个是第二代抗组胺药啊，就是这个是比较常用的。另外呢，就是一个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孟斯特啊，这个可能大家有的人
1: 有鼻炎，
2: 对过敏性鼻炎的，有可能对这个也比较熟悉啊。
1: 对，
2: 它可以缓解嗓子这儿的这种水肿啊、痒的这种感觉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可能大家更比较熟悉的就是局部对症的用的一些药啊，就是西瓜霜含片啊，草珊瑚含片啊，或者阴黄含片这一类的啊。对，它就是。这一类的病人呢，经常这类的药物经常用了以后呢，可以暂时缓解病人这种不适啊，这种症状啊，还有一些漱口水啊，就是复方硼砂溶液呀，还有复方氯己定这种漱口水啊这一类的，有的呢可以用淡盐水漱漱口啊。另外一类呢，就是咱们前头讲到的这种反流之类的病人呢，就是可以用。异酸治疗啊，异酸治疗呢，就是用质子泵抑制剂啊，咱们就比较熟悉的就是奥米拉唑啊，还有这种胃肠动力药，就是马丁啉啊，这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
1: 对，
2: 这一类的治疗呢，就是它相对疗程要比普通的要长一些啊，这一类的就是一般的就是8周以上啊，这种。得就是说它需要长期的慢性的这种持续的一个控制啊，
1: 对，
2: 一个是饮食控制，另外呢就是规律的把这个抑酸治疗加上啊。第二大类的治疗呢就是物理治疗啊，咱们平常临床最常见的就是雾化吸入啊，就是激素啊，一个布地奈德混悬液啊，加上一点生理盐水，咱们每天2次这么雾化啊。
1: 对，
2: 这种情况呢也不是常规的所有的咽炎都用啊，就是说在这种症状比较重的时候，尤其是就是这两天嗓子疼的厉害，嗓子哑啊，分泌物多这种的，临时做几天啊。
1: 对
2: 对，就是一般的

0: 一周之内啊，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它是一个激素嘛啊，
1: 对，
0: 可能引起嗓子这一个菌群失调啊这一类的啊，激发真菌感染啊这些啊。另外一个物理治疗呢，就是低温等离子消融术啊，就是咱们现在好多人说的这个微创治疗，微创做手术用这种治疗扁桃体腺样体这种和那个就是一个技术啊，就是它可以对这个咽后壁的增生的淋巴滤泡啊，增生的比较明显的这种进行一个精准的消融啊，
1: 对，
0: 也可以缓解病人的一个症状。另外呢，还有一个超短波理疗啊，还有激光照射啊，
1: 对，
0: 都是局部的一个产生的一个热效应，促进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啊，
1: 对，
0: 促进它炎症的一个吸收啊，然后第三大类的一个治疗呢，就是中医调理这一
1: 类
0: 啊，
1: 中医呢也是有一定的一些这个办法的啊。
0: 对，中医的办法是很多的。
1: 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来重点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日常护理的那些事情，这也应该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对吧？说到这个日常护理的话，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治疗也分为很多种方式，会根据不同的一些这个病症呢，会对症下药。比如说有物理治疗的办法，比如说有提到的中药是吧？这种中医疗法，然后呢，还有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有这种物化等等一些方式，有物理手段、中医调理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来说说这个日常的养护。那么咱们临汾就是当地人大家的一些生活环境，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临汾市民日常的饮食作息环境，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才能够远离慢性咽炎呢？
0: 好的，首先咱们从饮食方面来说一下注意事项啊，就是说饮食方面呢，就是避免有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就是辛辣的、刺激的、生冷的啊，还有太烫的啊，还有油炸食品，还有这种腌制品啊，就是这种口味比较重的啊，还有太酸的啊、太甜的、
1: 酸的甜的都不行，
0: 对，这一类的都要注意，都会加重大家对咽部的黏膜都会刺激，加重它的炎症反应。
1: 所以说吃东西还是应该清淡为主。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另外呢，就是说还得多饮水，
1: 多喝水，
0: 多饮水呢就是少量多次啊，不是咚咚咚咚的一下打一大杯子，这样的只会增加肾脏负担，其实对它
1: 也不好啊。
0: 对对对对，起到的作用也很有限啊，就是少量多次的饮水啊。所以就对幼儿园老师啊，还有咱们这个主播啊、主持人啊，就是间断的，就是主持中间可以少量喝点水啊，润润嗓子啊，可以缓解这种症状啊。另外呢，就是说吃的清淡一点啊，粥啊、蒸煮啊这一类的烹饪方式啊，少煎炸这一类的啊。然后呢，还是补充维生素啊，
1: 对，
0: 就是维生素 C 啊，你像柑橘呀、猕猴桃呀这类的，是水果会含的比较多一些啊。另外呢，还有梨呀、蜂蜜啊，这些，食物里头含有这种抗氧化的物质啊，它有助于这种黏膜的修复啊，炎症的控制啊。另外呢，就是说生活习惯的一个调整啊，要戒烟啊，限酒。
1: 对，
0: 其实我的建议就是戒烟戒酒啊。其实你说限酒，你去喝酒了，你说你喝上多少能控制吗？控制不了啊。
1: 所以说戒烟戒酒，
0: 对，戒烟戒酒直接戒掉啊。
1: 对，
0: 另外啤酒也是酒啊，葡萄酒也是酒啊，所以这一类的呢都尽量就是注意啊，尤其在症状比较严重的这段时间要严格的注意一下啊。另外呢，就是规律的一个规律作息啊，就是每天睡够七八个小时啊，最关键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呢，就是子时，就是11点到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啊，这个时间其实是最关键的。但是好多熬夜的人呢，就是这个时间就已经错过去了。
1: 对，
0: 其实这个时间是最重要的啊。其实这个时间的睡眠比质量比其他睡眠的时间的睡眠质量要高好多啊，就是要在这个时间内保证七八个小时，而不是说你晚上熬了一夜，第二天再补觉补上七八个小时，这个睡眠质量就不一样了。
1: 对，
0: 而且是你这个反复的这种作息很紊乱，然后生物钟混乱。 在这个睡着，你白天睡上因为七八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有可能感觉还是没休息过。
1: 对，我记得有一个时间作息表，就是几点到几点是什么养肝的时间，几点到几点是养什么什么的时间。
0: 对对对对，
1: 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最好是在这个十点之前。

0: 书店我觉得现在好像有点不现实，11点吧，最晚11点进入到梦乡。
1: 对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可能对身体会更加好一些。
1: 对，
0: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些这个生活习惯的调整，然后用嗓的方式，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特殊的一些职业的话，用嗓的方式也是需要一些调整，是吧？
1: 对，用嗓方式呢，就是说避免大喊大叫，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呢，长时间说话呢，中间少量的喝喝水啊，休息休息，
0: 对
1: 啊，然后呢，用腹式呼吸啊，减少这种声带的这个负荷啊，另外呢，可以用这种扩音设备啊来辅助一下 啊，减少这种声带的这种负担，
0: 是
1: 啊，咽喉部的这种黏膜的一个负担，
0: 对
1: 啊，另外一类的治疗就是环境控制啊。就是一个是空气的湿度啊，咱们外界的大气咱们控制不了，但是家里头可以控制啊，可以用加湿器啊，或者是多养植物啊，或者是往家里头放盆水，放盆水这样啊，尤其冬天吹空调特别干燥这种情况下啊，另外呢就是减少粉尘和污染物的接触啊，就是像冬天咱们雾霾天气的时候可以戴口罩啊。对，家里头的这种空调呢要及时清理这种空调的滤网啊，对，然后呢新装修的房子呢要勤通风啊，减少这种甲醛啊苯啊这一类的刺激性气体的一个吸入啊。
0: 对，
1: 另外呢就是说预防上呼吸道的一个感染啊，所以在这种高发季节啊，要流感流行的季节呢，要避免到这种密集场所，密集场所人群聚集的地方啊，然后勤洗手、多通风、戴口罩啊，合并鼻炎、鼻窦炎的时候呢，要及时治疗啊，
0: 是
1: 防止这种分泌物的一个反流。啊、
0: 对，其实呢，在我们准备这期节目稿件之前呢，我也查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针对于这个慢性咽炎，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误区，就比如说很多人认为的，哎，我经常含一含什么草珊瑚含片儿，我每天没事含点这个西瓜霜，是不是对我们这种特殊职业来说它就会缓解很多，是不是就不会得慢性咽炎？其实诸如此类的一些这种谣言呢还是比较多，就是大家所认知当中的误区也比较多的。那么赵主任，就是您经常去面对一些病人，那么也有一些病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认知，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慢性咽炎有怎样的一些这个认知上的误区呢？
1: 最常见的误区就是盲目的吃这种抗生素啊，就是好多人就说哎，我是有咽炎有炎症，我要吃抗生素、
0: 我随便吃点这个消炎药。
1: 对，是的，其实你看按照咱们前头讲到的病因里头、它只是很小的部分。
0: 对
1: 啊，其实大部分的不是这种和普通的急性咽炎不是一回事啊，所以不是靠抗生素能解决的、
0: 是的，
1: 对，所以得有指征才能吃。另外呢就是说长期依赖这种含片啊，就是它只是临时的一个缓解，起不到治疗的一个根治的作用。
0: 对，
1: 其实你还是得从生活习惯啊这些方方面面来注意啊、不能这边吃着药，那边呢该怎么吃，
0: 该抽烟抽烟，该喝酒喝酒，这可不行。
1: 对对对对对，是嘞是嘞，所以那样治疗效果也不好。另外呢就是轻信偏方这一类的啊，就是有的人用浓盐水漱口啊，还有生蒜泥啊、局部涂抹呀，
0: 这不就更刺激了是吧？
1: 对，是的，其实这种土偏方是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科学的道理啊，只是说有那么一个方子能尝试，但是你尝试了以后经常是其实起不到好的作用啊。另外呢就是要不能忽视这种胃食管反流啊，对，只是治嗓子啊，只是治局部的一个病啊，其实要全身系统的来考虑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另外呢就是说还有心理因素啊，这个病人好多就是恐癌症啊，就是周围的亲戚朋友啊得了这个肿瘤了，他就感觉自己嗓子那儿有东西啊，就是怎么想怎么不对，越来越重这种症状啊，这种症状就是及时的来就诊来检查。
0: 是的，那么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那么大家呢一定要甄别一下。那说到这个我们日常嗓子不舒服的话，想问一下赵主任，就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办法，就是能够安全能够简单居家可用的一些这种缓解的方式呢？
1: 哦，刚才咱们前头已经提到了，就是少量的多次的喝水啊。你
0: 对，
1: 其实我本人就有这种慢性咽炎啊，就是有时候出门诊出的一天说话比较多了以后，中间就嗓子哑了，就感觉有东西啊，就
0: 是
1: 喝上一口水润润，哎，还能继续工作啊。另外呢，就是增加空气中的这个湿度啊，然后呢，戒烟戒酒啊，就是遇到这种粉尘天气呢，冷。就是寒冷天气的时候戴上口罩防护啊，
0: 对，
1: 然后呢漱口，就是一般建议用淡盐水啊，可以漱口啊，短期呢就是症状比较重的时候呢，可以口服一些含片啊，草珊瑚这些，或者是泡上一个胖大海
0: 这类的
1: 啊，短时间的喝一喝，但是不建议长期用啊。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早睡早起啊，健康用嗓啊，就是说要中间要注意休息，然后另外呢就是说饮食要清淡，
0: 是的，
1: 其实好多人做不到清淡饮食。
0: 是的，尤其是好像我们很多人都比较喜欢吃一些重盐重辣的一些这个食品，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养成这种良好的生活的习惯。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多加注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早睡早起、戒烟戒酒，其实这些内容的话，它不单单是对于我们的咽喉部来说是有一定的一些好处，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呢，它都是比较好。可能大家听这些话题的时候，就总觉得它可能是不是一句口号啊，是不是就听之任之，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呢更加的健康。所以说从今天做起，千万不要再熬夜了，然后呢吃这个食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一些，一定要吃一些比较清淡的一些食物，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呢也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多加注意。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这个慢性咽炎的那些事情，也是希望啊各位朋友呢能够多加注意，从自身的一些这种生活习惯开始做起。

0: 赵主任，很多临汾人啊，这嗓子呢是常年的干痒异物感，然后总清嗓子，反反复复总好不了。那么大家呢心目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份疑惑，为什么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会得慢性咽炎呢？
1: 这是好多人的一个误区啊，一个误解。其实慢性咽炎不是只是烟酒来刺激引起的啊。你像咱们临汾这个气候啊，就是气候干燥呀，换季的时候温差大呀，还有冬天尘螨雾霾这种的啊，空气扬尘多啊，就这些就容易引起这个咽喉部的一个黏膜的一个炎症。还有呢三个隐藏的一个原因啊，第一个是过敏性咽炎啊，换季的时候然后呢这种花絮柳絮花粉啊粉尘啊这一类的刺激以后就会嗓子干痒咳嗽啊。另外呢就是胃食管反流啊，好多人呢就是说自己其实没有明显的反酸烧心的症状，其实他夜间是反流的，尤其是对这种打呼噜的病人啊，这种晚上可能会反酸啊，这种夜里的反酸呢会悄悄的烧着这种咽喉部的黏膜，早上起来呢嗓子就会难受啊。然后第三呢就是鼻炎的一个鼻后滴漏啊，好多人对这个不陌生，感冒以后鼻涕往嗓子流这种感觉啊，长期的鼻涕倒流也会刺激嗓子。所以不是说不抽烟不喝酒就不会得咽炎啊。另外得了咽炎千万不要盲目的吃抗生素啊，然后胡靠找一些偏方到处尝试啊，一定要对症治疗，科学养护。
0: 好，非常感谢谢赵主任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呢分享到关于慢性咽炎的那些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严格按照了这种标准的医学体系，从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像定义对吧，比如说像病因症状高发人群，还有检查，还有一些治疗的方式，包括我们怎样去预防，全方位呢为我们收音机前的更多的听众朋友去分享了慢性咽炎的那些事儿。那么同时啊，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结合我们临汾当地的一些这个气候和环境，饮食习惯也非常实用接地气，为大家呢讲解了慢性咽炎的那些事情。在这里呢我们要跟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分享到的就是这个嗓子呢是没有小事儿的，慢性咽炎是重在预防，重在规范治疗，重在科学养护。所以说如果说有关于慢性咽炎

的这些事情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去进行咨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这个赵主任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会来关注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所咨询到的

0: 关注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几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啊，一位朋友说到说赵主任，我最大的问题就是睡觉我打呼噜，张嘴呼吸，所以导致白天这个嗓子特别特别干，想问一下赵主任，这和咽炎有关系吗？哎，就是这个打呼噜的朋友，这个打呼噜的朋友这晚上嗓子干，这第二天嗓子也是比较干的啊。那么这种情况它会产生慢性咽炎吗？
1: 嗯，会的。就是你像睡觉打呼噜的病人，他张口呼吸啊，晚上一直在张口呼吸，会对刺激嗓子的一个黏膜干燥啊。另外呢，就是好多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
0: 对，
1: 晚上睡觉有呼吸暂停，
0: 啊，
1: 呼吸暂停了以后呢，会产生一个胸腔的一个负压，
0: 对，
1: 然后又引起这种胃食管的一个反流，反流上来的东西呢，又会刺激到嗓子啊，会加重咽炎，咽炎呢就是咽部的黏膜又充血又肿胀，
0: 对，
1: 会加重打呼噜。所以它这两个就是相互影响啊，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0: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是他平时怎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缓解呢？还是这种情况如果产生之后，他首先是不是应该治疗他的这个打呼噜呢？
1: 嗯，就是需要同时来治疗，
0: 同时去对症
1: 对
0: 症下药啊。
1: 对对对。
0: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朋友问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有一位朋友说了说，赵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嗓子疼，然后得了这个扁桃体炎，这个扁桃体炎和咽炎它有怎样的一些区别呢？想问一下赵主任。
1: 其实急性咽炎和急性扁桃体炎它好多是合并存在的。对对对。有时候呢就是光有咽炎没有扁桃体炎，但是好多病人就是又有急性咽炎又是扁桃体炎，因为他们就在一起
0: 啊，
1: 就挨着，所以它的炎症很容易就是扩散过去。对。
0: 所以说大家一些有问题的话应该及时的对症下药，是吧？
1: 对对 对,
0: 对。对，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和刚刚我所说到的一个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刚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关注到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有一位叫风云的朋友咨询赵主任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现在呢包里经常备着润喉糖，因为我是老师，然后呢包里有各种各样的润喉糖、润喉含片儿，我基本上呢每天会含很多很多片儿，然后呢我现在已经对这种润喉片儿的话会有一种常年依赖的感觉，想问一下赵主任，我经常吃这个润喉糖到底好不好？对我这个慢性咽炎有没有一些这个好的治疗的作用呢？
1: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不推荐的啊，就是不能长期依赖这个润喉糖啊。前头已经讲过，首先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0: 对，
1: 这些方便方面来注意。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要是临时的症状重了以后，在临时含短时间的用一下这种咽喉含片啊，
0: 对，
1: 这种含片呢，它你看一般的好多是甜的啊，
0: 对对，
1: 它会刺激嗓子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甜食多了以后呢，就是分泌物又会比较黏啊。所以会加重你这个症状，然后呢，长期的这种咽喉部的神经也是有一些刺激的啊，然后呢，一般的这一类的药呢都是偏寒凉的啊，吃的时间长呢又会刺激胃啊，胃不舒服，加重它的反流。这种情况啊，
0: 是，
1: 所以它会加重咽炎
0: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实在是难受的话，偶尔含上一片儿，稍微缓解一下，
1: 对对对，
0: 但是千万不要过度的依赖它，
1: 对对对，
0: 吃多了不好，含糖比较高，而且会加重你的咽炎，就实在不舒服，大家含上一片儿是吧，就 OK 了，然后经常吃它的话，对于我们慢性咽炎也不是特别好。那么在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赵主任的做客直播间呢，来和大家分享到满满的干货，关于慢性咽炎的那些事情。在这里呢，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和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分享到的就是，嗓子无小事，慢性咽炎呢是重在预防，重在规范治疗，重在科学养护。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赵雪海副主任医师为大家的精彩分享。那么本期健康之声到这个时段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的留守和观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4: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3: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4: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3: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4: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3: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4: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师一叶要呵护。
3: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在经历了一个不怎么开心的周末之后、哎、这周又开始了，新的一天阳光明媚，瞬间啊心情都敞亮了啊。
1: 啊，那怎么说，为什么这个周末过得不那么开心呢？
0: 因为下两天雨啊、嗯、我总觉得下雨就是发霉的感觉。
1: 对，
0: 但我连门都没出啊。
1: 你怎么没出门呢？周六还一起共进午餐了，你竟然说你没出门。
0: 对，周六
1: 你竟然骗大家。
0: 对，从这个直播间回去之后啊、嗯、就再没有出过门啊。
1: 那你周六早上上班出门的、嗯、中午吃饭他也出门，他骗大家，一点都不真实。
0: 就是下了班回家之后没出门，昨天就睡了一天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这个忙碌之后的难得的就强制休息的时间啊。
1: 哎，那么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就很简单，就是周一你的上班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人都说啊，过一个周末就越来越不想上班了。那么今天你有没有一些动力去上班呢？可以把你的内容打在咱们的公屏上，期待各位来互动了。
0: 哎，对，我觉得这个动力啊就是很玄学啊。有这个为了梦想奋斗的。嗯，更多的你看我为什么要有这个动力啊？
1: 为什么呢？
0: 看了看这个余额0.89，哎，我咱还是老老实实上班吧。
1: 那也太惨，0.89，今天早上早餐吃了吗？
0: 怎么说还欠着啊？嗯，食堂赊了一顿饭啊。
1: 好嘞，影视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每周一你这个上班动力到底是什么呢？哪些歌曲能够唤醒你的动力？你看我这个上班动力就是能够见到大家啊，能够和其主播互动啊，能够和各位网友去聊天啊，我还蛮期待这种体验感的，真的还挺不一样的。
0: 对，没错，确实啊，就能够陪伴在各位的身旁也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啊。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名字叫做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你看姗姗来迟来了，说看美女，美女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在哪儿呢？那不就在这儿吗？
0: 嗯啊，就在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一念付款里发送来了这个比心的表情，收到了啊、欢迎这位老朋友准时的打卡出现。
1: 是的，也是欢迎大家，如果说你是刚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刷到我们的直播，可以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
0: 对，
1: 新的一周开启了，其实有很多话想和大家去分享，因为两天没见嘛，我就还挺期待和大家去分享一些周末的趣事，比如说和齐主播的一些非常这个尴尬的难忘的经历啊。
0: 人家这个江主播哈、刚刚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人家还说哈、我们下午要开会啊，人家说我要申请一下，我要跟搭档换了、我不跟他搭了，他影响我流量。你看这个人哈，
1: 那倒没有，
0: 上周有了一次这个数据突破就有偶像包袱了，
1: 有点骄傲了，
0: 人家就飘了哈。那上周我们去蜜雪啊，人家就说啊、哎呀，我这个咖位现在已经不能来蜜雪了，万一被人认出来怎么办呢？
1: 哎，
0: 我们要不要换一个地方呢？
1: 说到这个被人认出来，想和大家去聊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就大概是周五的下午啊，我们从这个单位下楼，然后当时有一辆这个车辆正好经过我们单位楼下，
0: 对，出租车，
1: 我那就低头啊、就是在走路，然后有个人给他打招呼了，我就说，
0: 对，
1: 这人认识齐老师吗？齐老师说应该不是，认错人了吧？我就在想这。毕竟也是 super star 了是吧，有人打招呼很正常。结果绕了一圈之后，这个师傅又过来了，然后
0: 我们俩这个正骑电动车往外走啊。
1: 这个司机师傅说，哎，刚还听你们节目呢你就下楼了。
0: 下班了、
1: 就是、挺尴尬的。其实我当时还说怎么没记住他这个车牌号啊，在节目当中喊他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位网友啊。
0: 你看描述的不够这个细致啊、就是我们下楼的时候，师傅看见我们了。

0: 就是我们这个打招呼的这个惯用动作啊，哎，人家在车里坐着，人家照着朝着车外，点了两下头，
1: 对，
0: 哎，我觉得我还纳闷儿哈，哎，我没有见过这个有朋友是开出租车的这个、这个经历啊，以为认识哈，我也回了人家一下，微笑回报以微笑哈，然后人家在开车过来之后，向我们就正式打招呼啊，刚才听你们节目啊，就这会儿就下楼了，然后我们俩骑电动车也是挺尴尬啊，
1: 对，就觉得这下班有点早了，但着实我们上班也早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各位偶遇我们的话，尽管打招呼哈，也是再一次感谢各位走进直播间，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周一，你的上班动力到底是什么呢？哪首歌曲能够让你唤醒你的早晨呢？
0: 对，赶快
1: 歌曲打在公屏上、
0: 来分享一下哈，就是怎么说啊，有一些歌曲也是有这样的魔力的，给你这种动力，给你这种向前的力量。哎，张雪机车再次夺冠啊，
1: 是5连冠了。哎，厉害厉害，
0: 对，
1: 昨天也是关注到了这样的一条好消息，再来关注到评论区说，6699先生说漂亮，今天真漂亮，今天啥菜系呢？蓝莓沙拉。然后泽少今天真帅，6699先生，您是改名了吗？之前好像很少听到这个名字，哎，
0: 对，就是啊，6699先生以前叫什么呢？
1: 对，还是一位新朋友呢。总之欢迎你，今天咱们周一啊，必须来点新鲜的，是不是？蓝色加黑色这个搭配。
0: 对，你看这个老猫就说啊，肥仔相亲成功了吗？天天换衣服，
1: 他必须得换啊，你知道男人什么时候最关注这个外表吗？
0: 我是孔雀要开屏吗？
1: 对，就开屏的时候，你知道吗？
0: 我就知道你要接这个啊！
1: 就是、在择偶期最关注外表。
0: 对，我就知道你会接这茬、我先把你的话抢了。就是我是孔雀，难道要开屏吗？哎，怎么说啊？没有相信这茬啊？听江主播造谣哈、就怎么说？就是每天以这个不同的面貌来面对大家啊！哎，你看这夏天加上这个体重比较大，这出汗就比较多一些。如果我两天不换的话，这一是视觉疲劳了，二是这个味道，我旁边这个美女确实受不了啊。
1: 总之呢，就是大家关注她每天不一样的感觉，应该心情也会好一些，是不是？
0: 对，你看这一轮换完，下一轮还是这样的、我准备，我还专门去看了啊，采购一波这个不同颜色的 T 恤，几十块钱，这个穿着也很舒服啊，各种颜色的，正好凑五天，今天红的，明天蓝的，后天绿的，
1: 赤橙黄绿青，
0: 对对对，各来一件啊，
1: 轮一波哈。
0: 对，你看有些男生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有同样的衣服，他会买很多件儿。有一次我朋友问我说：“你怎么老穿这身衣服呢？”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老穿这身衣服呢？”
1: 这件儿同一件儿、是吧？
0: 他说你怎么就不换呢？我说你闻有没有味道啊？他说也没有味道啊。你怎么就是这么干净的感觉哈、我说我同样衣服我买好几件儿啊。
1: 你是同一颜色买好几件儿？
0: 对对对，同样的款式、同样的样式，我买好几件儿替换着穿啊。因为怎么说，一种选择恐惧症。你穿上这个衣服之后呢，觉得很舒适，适合自己，就懒得再去换了啊。
1: 哎，我就和你有一点点相似，但是又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我买一个衣服，我觉得这个款式我很喜欢，然后我会把颜色基本上都集全，比如衬衣，比如说我喜欢这个蓝色系，我觉得哎还蛮好看的，我就把粉的也买了，
0: 对，
1: 黄的也买了，绿的也买了，然后灰的也买了，这样的一个色系基本就集全了。
0: 对对对，我基本上都是同一件衣服买好几件啊，就是基本上，所以你很多时候看不出来我换衣服了，其实我是真换了啊。今天早上我也刷到一个这个抖音，有人询问哈，有人同一双鞋买好几双吗？我确实想了想啊，我有一双鞋就是因为穿着舒服，所以我买了好几双啊，是一样的，一模一样。
1: 对，你还记得以前就是几年前流行那个就是三道杠的，有黑杠、白杠和绿杠。
0: 对，
1: 然后我就把黑杠买了，后来买了绿杠，再后来买了红杠，我觉得还挺特别，就还蛮好搭衣服的，各种颜色啊，很春天的感觉。6699先生说玛莎拉蒂菜系，这多高级的菜系呢？为什么是蓝色系和黑色系呢？好了，各位也可以来打卡直播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你的上班动力是啥呢？赶紧来分享一下。
0: 对，赶快参与到今天这个互动当中啊，哪首歌让你回复到这个元气满满的状态当中？今天上午啊，这10点多钟也是大家这个干了一上午活了，这个段我觉得应该是休息一下放松一下，
1: 对，
0: 冲一杯咖啡啊，或者泡一杯茶啊，或者说打开手机摸会儿鱼啊。
1: 是，这个时间段摸鱼的时候一定要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好不好？这周一真的是流量不行啊，各位，我们这个压力也山大，要不然下午这开会又要就是
0: 对
1: 换搭档了。
0: 对，我昨天就是去我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家哈，人家说明天就是周一了啊，礼拜一买卖息。我说你这还一套的啊，
1: 你看和我们差不多呀、就是周一大家可能都在忙着开会呀，在路上，在上班啊，在奔波，所以说我们直播间人数就没有那么高，所以说期待 待大家走进直播间，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期待你的留言咯。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这个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的话题哈，周一你上班的动力是什么？那首歌让你恢复到这个元气满满的状态当中。

0: 因为经历过这个阴雨天气之后，可能会心情受到那么一丝丝的影响啊。就是怎么样从这样一个阴雨天气当中走入到这个晴天状态，可以分享一下了。
1: 好，那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第一段旋律喽。

0: 这首歌越听旋律越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啊，吴奇隆的祝你一路平安，
1: 叫祝你一路顺风好不好？
0: 我专门考考你啊，
1: 真的 low 棒的，我要换搭档。
0: 对，我就专门考考江主播，我看他知不知道这首经典歌曲啊，祝你一路顺风是吧？哎，你熟悉吗这首歌？你觉得
1: 就还蛮熟悉的。我记得这首歌曲一般在就是分别的时候啊，毕业季的时候可能会听的比较多一些哈，就祝对方一路顺风，走得越来越好。
0: 对，这首歌曲这位歌手的嗓音很特别，烟嗓的状态啊，怎么说就感觉，这首歌曲总是能够唱到我们心里那点心事儿啊。
1: 是的，没错，也是第一首歌曲哈。老猫说啦，上班的动力是赚钱娶媳妇儿，可怜的肥仔没媳妇儿，这不是嘲笑，事实上肥仔确实还没媳妇儿。怎么说呢，肥仔？怎么说呢，老猫，你说的很对，肥仔确实现在单身哈。他这个上班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看见他，让更多女生看见他，然后找对象，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大家通过网络这样的一种方式，看到了我们这位帅气的男主播福娃主播呢？
0: 对，你看，就是张主播就是戳人，
1: 天天帮你征婚，
0: 对，
1: 应该感谢我。
0: 他戳人就往人肺管子上捅啊，是吧？哎，没对象怎么了？我觉得这个单身状态
1: 挺好，
0: 也挺享受的呀，是吧？
1: 对
0: 呀、
1: 我倒是没有戳你啊，我就觉得这样还挺好的，就是你会享受这样的一种单身的时光哈。那刘家拉面说，我就不读了哈，这个咱们这导向不太好，这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中国的法律法规哈。
0: 对对对，确实，赶快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今天节目里这个话题。周一你上班的动力是什么，然后哪首歌可以开心你这个活力满满的状态，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了。
1: 是，既然说到这个找对象，说到相亲啊，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感情模式说不一样，有的人期待就是即便是不那么安稳，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但有的人比如说像我期待的就是那种安稳的稳稳的幸福，细水长流的感情。
0: 对，来说一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你觉得一个人的这个相处的时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孤单吗？也是，也可能是到这个岁数了哈，刷短视频的时候，就是在一个下雨的下午，打开通讯录，没有找到可以出来聊天的朋友，
1: 然后
0: 我自己点了杯咖啡，坐在了河边静静的，这样也很好呀。就老出现这样的文案啊。
1: 就最近刷到这种挺多的，说35岁的刘女士在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点了一杯咖啡，然后坐上了高铁去了哪里哪里，还蛮特别的。老猫说，猫哥啊，没那个爱好，本猫是又红又壮的好猫，为好猫点赞，虽然有点糖攻击，但是为你点赞哈，我们喜欢这种专一又专情的好猫。
0: 对，赶快分享到节目当中，参与到今天的话题里，也可以聊一聊周末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啊，这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安排，
1: 对，
0: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是世界博物馆日，大家可以去这个博物馆。以往的情况下都是
1: 周一闭馆的，
0: 但今天哈、就是周有我们市区这几个博物馆也都是这个开放的状态，还有这个免费的解说啊，
1: 是，
0: 可以蹭一波了。
1: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0: 对，长长见识也不错啊。
1: 老猫说，不许胡说八道，本猫是糖猫，不是糖公鸡。

0: 行吧，糖猫就糖猫，糖猫就是甜甜的黏黏的，是不是？那你掉毛吗？这只猫最近这个春天到了，很多猫都掉毛，很多主人我在网上刷见把这个猫的毛都剃光了，然后就戴一个这个猫的头，然后这个小靴子穿上，身上基本上这个毛都剃光了。想问一下老猫，你掉毛吗？还有很多家里养狗狗的这个朋友，你们家里这狗狗剃毛了吗？也可以来分享一波了。
1: 对，然后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我们这就是一个什么放松局啊，上午时段的这个放松局，嗯，哎，赶快来分享一下你这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有哪首歌可以让你恢复到这个活力满满、元气满满的状态当中，都可以留言来分享一下。
0: 哎，咱们说到这个相亲的故事，我们来分享一首这样的歌曲吧，《稳稳的幸福》，好不好？也是很多人所期待的，就是安稳踏实的过日子。嗯，最近我在追一部综艺，就是《妻子的浪漫旅行》，里面是有四对夫妻啊，看他们这些相处模式是每一家都不一样的，但是我就发现，凡是能走得很长的、很远的这一夫妻，一定是他们内心是很踏实很笃定的，坚信对方就是正确的另外一半。
1: 对，赶快参与节目里啊，稳稳的幸福也是陈奕迅的代表之作之一。可以分享一下你初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当时听有什么样的感觉，经过这么多年沉淀积累之后再听这首歌又有什么样的新的体验和感受，都可以来聊一聊了。来自陈奕迅的这首稳稳的幸福。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来自13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越来越好之春晚的主题曲，当时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就温暖到感动到泪流的状态啊。
1: 嗯。
0: 这首歌曲是特别契合电影的主题，稳稳的幸福。其实幸福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就是触手可及的，并不是远在天边的。你看生活简单一些，诉求少一些，你的欲求少一些，那你的生活就会很幸福的。
1: 是，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啊是要去行动，行动能够打破这个焦虑。当你想干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啊，不能是光想的，而是要付诸实际行动。
0: 对，
1: 先从稀里糊涂的干起，然后再去精益求精，去靠近你想要的一种幸福。营业副管理说，我们都开完会了，我们也开完了，就是所以这个时间段是不是能和我们去聊会儿天，互动一会儿呢？
0: 对对对，抓紧时间哈。这个时间段你看忙碌一上午了，周一很多这个单位都有例会啊，例会也结束了，那接下来是不是该换换脑子了？
1: 对，比如说打开这个抖音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啊，找见我们，和我们去来一波互动。本周啊也是开启了新的一周，经过一场降水之后，我们城市当中这个小毛毛和小虫虫终于是少了一些。
0: 周五的时候你有没有被这个朋友圈刷屏啊？怎么这么多虫啊？哎，我确实我骑电动出去走了一圈哈。我一低头，我的天哪，这鸡皮疙瘩瞬间就起来了。
1: 对，真的还挺难的，因为那天我正好穿了一件黄色的。
0: 哎，我也是类似于黄色的。
1: 就很难，真的是。
0: 哎，一看去就这毛毛虫虫都特别多哈。怎么说，就这个季节属于这个毛毛和虫虫比较多的时候，提示各位朋友，如果你这个体质比较特殊，有过敏的一个情况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关注一下了。
1: 是的，没错。既然我们说到这个上班的动力啊，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早上起来你是一般睡到自然醒呢，还是闹钟会把你叫醒？有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生物钟？其实我挺难受的，就是每次上班的时候，我就发现闹钟一响，我就醒了。但是每次周六周日我取消闹钟，闹钟没响，我依然会自然而然的醒来，
0: 就
1: 生物钟固定了。
0: 人到岁数了，这感觉。
1: 就没招了，真的是人老了之后干啥都心酸了，想多睡会儿都睡不着了。
0: 哎，上班。

0: 时候怎么都醒不了啊！一到周末，精神倍儿棒，然后想着出门走一走。哎呦，你接下来哈，如果你周六再醒的话，你就趁机收拾好，都不用洗脸啊，去公园走一圈，
1: 就是立刻起来去逛公园。
0: 对对对对，打入到这个阿姨们的群体里，你看人家这个退休了之后是干点啥，给自己以后退休谋一点这个叫什么？这个兴趣爱好啊，
1: 就是提前做准备哈，为退休生活做一些规划。刘江拉面说，生个娃天天送娃，生物钟就极其稳定。哇塞，那可太稳定了。那我估计就是迫不得已，每天就可能被娃的这个闹声叫声给吵醒，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啊，要不然就养个这个比格犬吧。
1: 说到这个比格，你知道吗？我有一些误解。之前的时候，我以为二哈是这个狗当中最闹的，拆家能力最强的。最近刷到，好像比格是略胜一筹。
0: 对，然后我也刷到段子啊，这个短视频当中，他买了一个这个宠物狗，不是这个比格品种啊。然后这个发来了一只比格，然后他找商家这个说这个退哈，然后商家又给他发来又发了三个还是五个来着，一窝比格。
1: 就是说，反正我给你发狗可以，但是你别把原来这个狗退给我。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怎么说啊，你如果跟他有这个深仇大恨的话，劝他养只比格啊。
1: 我之前还看到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梗吧，算是说这个家里楼下是有家宠物店啊，但是这个上头这个住户和这个宠物店的老板有一些过节，然后他就隔三差五的去问老板有没有比格呀，还让自己家里人包括这个朋友去问，然后老板呢就看这么多人想要比格，一口气进了五只比格回来，
0: 然后
1: 呢崩溃了，就是崩溃了，一直没卖出去啊。
0: 怎么说啊，大耳朵驴的这个外号不是白叫了啊，
1: 就是他除了会叫，叫声特别大之外，
0: 拆家小能手，
1: 拆家小能手，
0: 精力是特别特别旺盛的一个犬种啊。
1: 所以说养比格有啥好处，就是让你更努力的赚钱，买沙发，买家具，买新房子，
0: 让你的生活更有这个规律的作息啊。到点不出门就开始了哈。
1: 那么其实养狗的人是不是生活会更加作息一些，早晚要遛狗，
0: 对，早早要出门，然后晚上要这个遛完狗之后再回家要就是每天跟照顾小孩一样啊。那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怎样的一些生活的习惯或者作息的规律也可以分享一下。
1: 是的。
0: 比如说啊，你比如每天早上就不用定闹钟，自己就醒了，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的，特别是在工作之后的一个习惯啊。
1: 对的，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的生活到底是如何走上正轨的。像以前啊，很多人会说我们刚毕业或者说在上学的时候，这个生活作息就没有那么规律，熬夜，然后是早上起来可能起床比较晚，但是上班之后啊，就让我们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作息规律，一般晚上12点睡，早上起来可能六七点钟就会起来收拾洗漱，然后开始上班，中午是午睡一小会儿。然后有狗的人我就发现啊，我看起来还挺心酸的，大冬天
0: 下着雪，
1: 天气那么冷，那么早，有时候那么晚。我们小区有一个叔叔啊，60来岁了，哎呀，应该叫可能50来岁，没有那么老哈、啊。就听着他们家这个那种狗应该叫什么？他家是叫二妞，这狗的物种叫什么来？就个体不是很大，灰白色的。
0: 灰白色的哈士奇吗？
1: 不是，小一点，和你家这个狗是一样的，哎，比你家还小，就是、
0: 哦、
1: 是一样品种，但是小体。
0: 好吧，就是每天要固定时间去遛遛狗、啊。
1: 对，就很心酸。我有时候早上起来上这个早班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叔叔在楼下遛狗，然后晚上有时候10点多11点了，他
0: 还
1: 在楼下
0: 遛
1: 狗
0: 啊。你看在干什么呀？在遛狗。
1: 嗯，
0: 一般遛狗的人就是没有别的这个不良嗜好啊。
1: 对，太规律了，也没招哈。这狗就把自己给牵绊住了。
0: 对，
1: 像养宠物的人，一般旅行的话，比如说出门1星期2星期，这个狗狗一般怎么去？
0: 宠物托管呀、
1: 啊，
0: 就是
1: 宠物托
0: 需要一笔费用啊。如果有这个亲戚朋友的话，会送到亲戚朋友家，让代养一段时间啊。我有段时间差点被朋友们拉黑。
1: 怎么说？
0: 我但凡一出门哈、啊，就是把这个家里钥匙就给人家留下了
1: 啊，
0: 帮我喂个猫，哎，就是两天去一次，
1: 上门
0: 铲个屎啊，这猫砂，哎，就是后来遛狗啊，一天去一次就行了，就是稍微收拾收拾。后来朋友我发信息啊，底下就是你要又要出门了吗？
1: 就还挺难的哈。
0: 对，
1: 好嘞，各位今天可以来说说想听到哪首歌曲，可以发送在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旋律。

0: 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我在林凡爱着你，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凡啊，找到我们节目。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有想听到的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
1: 对，不要走开，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哈，
0: 稍后见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4: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爱上这座城市。

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来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你看啊，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关于找对象的事儿，刘江拉面说了，这小齐主播肉肉的，应该蛮招女生喜欢的吧？不应该没对象啊，他呀就属于那种特别挑，我跟你说，
0: 哎、
1: 挑肥拣瘦。
0: 这个人又造谣啊，这个人又造谣啊。
1: 嗯，
0: 我对这个一般情况下，你看有这个长辈介绍、或者朋友介绍，我是没有什么要求啊。
1: 嗯，
0: 先看人家女方有什么要求。
1: 哎，
0: 能达到人家条件，满足人家这个需求，我们再接下来下一步加微信啊，或者见面聊天啊，是吧？我其实没有什么要求啊。
1: 嗯，
0: 哎，你看就张主播又造谣哈、
1: 啊。嗯，就是
0: 我知道我这为啥找不下对象了，就是你看又说我造谣我去相亲了。
1: 嗯，
0: 好像我很忙一样。
1: 嗯，
0: 又造谣我这个格格子多。
1: 哎，
0: 你怎么说哈？终于知道这个原因根源在哪儿了。
1: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这个嘴太碎了，太爱唠叨，就话少一点，显得人有神秘感，高冷一点。
0: 嗯，你看我这人就不爱说话哈。
1: 嗯，
0: 如果我这个自己独处的话，我就一句话都不说啊。
1: 是，独处的时候你还一直不停的说话，那是有病吧？
0: 哎，对，跟江主播在一块儿的时候也没我跟你说话多吗？
1: 不少啊。
0: 哎，我不觉得多啊。
1: 挺爱唠叨的，一路向前说，怎么还是看腿呢？怎么着？谁没腿来着？谁天不看自己腿呢？是不是？
0: 哎呦
1: ，阴阳副管理说，你看这小表情，
0: 对，已经收到你的信息了。文明所信说，800里加急我就来了，欢迎你啊！
1: 欢迎欢迎，来打卡报道。各位可以推荐你喜欢的一首歌曲啊。今天周一，一首歌曲能够让你唤醒上班的动力。我在想啊，如果我们单位有一个你喜欢的小姐姐，就不是我们这层，是其他楼层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个上班动力都会强很多。
0: 哎，确实确实，你有这个心有所属的感觉。
1: 对，就每天见到她，哪怕就是看一眼，说一句话，笑一下，你都会有很强的上班动力。
0: 对，真的有一种孔雀要开屏的状态。
1: 你看我现在每天我上班就挺邋遢的，就每天就是四仰八叉的就来了，每天在路上也不怎么收拾自己，然后进门的时候一般我们刷脸嘛，我就摘了口罩摘了帽子嘚一响然后进来了，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单位有一个类似于王一博的男生，那我这个上班动力得多强啊，我绝对早上起来到晚上我都在直播间坐着。
0: 对，那这个没有机会了啊，就我台这个电视主播一般情况下就据我所知啊都是已婚状态，也没有机会了啊。
1: 就关键不管他已婚未婚，没有一个长得像王一博的。
0: 不用像啊，你看就有几个很有气质的这个男主播啊。哎，你看如愿主播啊，是吧？宋浩主播啊，哎，泽凯就不说了，泽凯这个年龄，花期已经过了啊。
1: 为你所信说邋遢就邋遢吧，对，就只有就是两个小时，其实是我能看的，就是上班的前半个小时和在这儿的一个半小时，其他时间我都还挺邋遢的。
0: 对，就是怎么说哈，就是生活当中这个舒服一些就可以，
1: 嗯，
0: 不用给自己上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啊，怎么舒服怎么来，是不是？
1: 说的有道理。
0: 我以前买衣服都是这种宽松的，或者是棉麻料子的，看上去虽然没有型。但是怎么说哈，你自己的体验最重要了，你舒服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哎，是的。关注到咱们这个平台上啊，很多朋友都说来打卡报道了，新的一周了，各位想听到哪首歌曲能够重燃你上班的动力？我就在想啊，如果每天咱们这个单位里头有一个什么特殊的环节，比如说来一个什么走秀，
0: 对，
1: 有一堆这个比较帅气的小哥哥，那我这上班动力也蛮强的呀。
0: 对，那
1: 不像王一博，不像王一博就算了。
0: 哎，谁被迟到逮住了，然后走秀啊？谁迟到被逮住了去唱歌哈？
1: 哎，
0: 我觉得可以建议一下。
1: 你看，我就是在想，人家那些大的企业，你为啥那个大家上班动力那么强呢？除了说有好的这个公司待遇之外，肯定还有一些就是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比如说他们有这个咖啡机，各种咖啡豆很好喝吧，
0: 对于我来说，
1: 各种零食很好吃吧。
0: 最有吸引力的就是那个茶水间里的咖啡机和这个零食了、
1: 对，起码上班都有动力。你看我们这个上班动力，就我们也有茶水间哈，在那个顶头，楼道顶头，
0: 对，
1: 有热水有凉水，自己接着喝吧。
0: 对，没错，就是大家这个上班动力有哪些可以分享一下。至于你的上班动力是什么，哪首歌让你恢复到这样一个元气满满的状态当中，都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
1: 对对，今天我们接着来听歌，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打在公屏上，这首歌

0: 看这首歌就很欢乐啊，天上掉下个桃花运，有美女有帅哥，哎，这就是上班的动力啊。
1: 是的，没错。你看刚才我们说到啊，我们这个上班动力就欠缺很多，强烈要求领导给我们装一个咖啡机，每天可以打卡各种咖啡。一年副管理说，你们有吗？我们这儿有，有茶水间里头有咖啡，
0: 哎，
1: 有茶，有零食，还有水果。
0: 哎，我们也有啊，没有水。
1: 我们有水，对，我们有冷水和热水，
0: 可以选择。
1: 是的，是的。那听起来这个省台待遇还蛮不错的，
0: 对，为什么我当年去实习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待遇？哎，我还专门去找过啊，就是卫生间附近，就是我在电台这边啊，经济广播，然后就是好像也就是很普通的样子啊。
1: 那可能后来升级的，我们可以来问一下这个营业副管理，咱们这个茶水机啊、咖啡啊、零食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安排的？当年我也在省台实习过，我在山西卫视跟着那个主持人叫雷璐啊，现在我们也是关注到他其实有很多作品，当年也没有，也是挺遗憾的。这位新朋友说一心爱佳佳姜漂亮，这个姜咱们纠正一下，是姜子牙的姜，欢迎你哦。
0: 一心爱佳佳啊，认识阿进吗？我的这个当时的认识的一个朋友哈，房产中介哈，就是处成了朋友的关系啊。
1: 哎，
0: 就是应该是一个公司的哈。为你所系说《得意的笑》这首歌一曲也行啊，能找到这个
1: 安排
0: 这个工作状态啊。经历了周末的雨天之后，确实啊，我今天早上出门一看雨停了，整个人都敞亮了。
1: 是。
0: 然后加上这种太阳出来之后呢，觉得心情更敞亮一些啊。
1: 我有个朋友也是不喜欢下雨，他说下雨很压抑，但是我恰好相反，我喜欢在我不上班的时候下雨，就是比如昨天前天我都不上班，然后下雨我就感觉太好了，这可太幸福了。你知道我那种感觉，我恨不得拿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去感受雨，然后打一把伞。于是我就给我的邻居，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说，咱们要不要出去？他说下雨你干嘛？我说去看雨啊。他说你有病就去治啊，别带我。
0: 我也是想这有几句话，有病去治。
1: 没有人喜欢下雨天吗？我真的好喜欢。
0: 我可没有药啊。
1: 我真的好喜欢下雨天，就是我只能在阳台上，然后就看着外头下雨，但是还是蛮幸福的。Solo 说活着喂呀，好嘞，稍后也是帮你找这首歌曲哈。看来你们都在干嘛？偷偷潜水，赶紧出来聊天儿，聊一聊你们喜欢的一首歌曲，或者说那些周末怎么过的，上班的动力是啥，都可以来分享分享。
0: 对，
1: 你看我现在上班动力，我唯一的就是
0: 来看我哈。
1: 你想太多了，就是我看今天到底谁来，比如说咱们常见的维尼索西、一念副管理、Solar， 还有老猫，包括这个军风啊等等，我就和他们去互动。哎，今天有人在哦，就还蛮开心的，
0: 有点心塞的感觉。我以为他上班是为了看我啊。你看人家咖位升了以后，确实是不一样了啊，都来了都不找我了是吧？
1: 以前呢？
0: 以前来了先找我聊两句哈。
1: 以前先找。

0: 找你。
1: 对，你看
0: 现在呢，
1: 咖啡已经升了之后呢，就是蜜雪配不上人家了，
0: 需要一些独处的空间了。
1: 就是连我这次来了都不见了啊，就怎么说，这个人已经变了啊。
0: 好嘞，各位，欢迎走进直播间打卡来报道了。今天我们分享一首歌曲，哪一首歌曲能够唤醒你上班的动力，或者说你在上班的时候有哪些动力？比如说，我看啊，这些目前关注到的可能都是一些男网友。如果你们上班的时候有一个你很喜欢类型的小姐姐在这个办公室或者在你们单位，我感觉你们每天这个上班动力应该挺强的。
1: 对，或者说你的上班动力，你比如说我买新衣服了，我的动力是穿去让同事们看一下啊，这也是一种这个上班动力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我还真有个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爱买这个裙子，爱化妆，然后他每次都是，哎，我要买新衣服、哦、我终于一定要穿去单位来看一下我这个装扮、我新买的裙子好不好看。
0: 然后下一周的时候大家都效仿了，
1: 大家并不在意、
0: 无人 care， 零人 care，
1: 对，无人在意。我说你看还买吗？哎，我照样要买啊！
0: 对，
1: 取悦自己，然后让别人觉得赏心悦目啊！
0: 对，他是穿给自己看的。那么去单位只是为了展示一下，我有新衣服了。一年副管理说：“雷走进大舞台，歌从黄河来，冲冠大峡谷都是他的。”对，当年的时候，其实我跟着他去一块儿，因为当时我是实习生嘛，然后他就已经在主持这些大型的主持活动了，我就感觉很优秀啊，向他学习。而且他是双语主持，就是普通话版的还有英语版的都很厉害，他是双语主持。浙传毕业的，刘江拉面说评论区为啥没有女生，我也不知道。
1: 对，
0: 就是来看的都是男主播，
1: 怎么回事、
0: 为什么没有女生来？
1: 对，就是男主播男这个观众也爱看，女主播男观众也爱看。
0: 哎，
1: 这个女性朋友们都在哪里？赶快来冒个泡了。
0: 对，如果有女生来的话，我就分享我的独家秘方，怎么样去减肥成功？
1: 就是你应该先拿我们同事来做个实验啊，
0: 去拿妻子做个实验。
1: 这个曹静主播，他的名字就叫曹静减减中，你什么时候？说他瘦了，我就相信你啊！
0: 他还不瘦吗？已经够瘦了吧？
1: 哎，可以再有
0: 再瘦一点，
1: 惊艳的感觉啊！
0: 再惊艳一把，好嘞，那我就拿自己做实验吧。然后营业副管理说：“对，双语你也很优秀，加油！”是的，我要向他看齐，毕竟我也在自学英语中努力努力。
1: 江主播还是双学位呢，
0: 嗯，
1: 呀，江主播还是这个叫什么艺术类和法学双学位的。人家工资还比我们高几十呢，悠悠。
0: 你好有格局啊，几十都要拿出来说，真的是醉了。
1: 因为是啥？为啥我这个事儿比较清楚啊？那张主播说，你看。就是啊，我双学位就是比你们工资要高啊。你专门说过这个事儿啊。
0: 那是事实、
1: 哎，我就记住了啊。我这人就是怎么心眼小啊。
0: 心眼小。
1: 对。
0: 八百个心眼的心眼了，每个都这么小哈。好嘞好嘞，然后刘江拉面说英语不难吧，背稿子呗。不是，我说的这位主持人啊，他是咱们省台的，他是就是张口就来的，他可以去做很多就是大型晚会现场的主持，除了去背稿子，还有就是直接脱口就来，就是他能够熟练的掌握英语啊，不光是背稿子。一年副管理说改天你俩都来上太原上班吧。太原不要我俩，我俩都是从太原回来的，就是那种北漂了半天，没漂好。
1: 这怎么说啊，我可没有这野心啊，我当时就去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的 啊。
0: 你是就打算去体验一番。
1: 对对对、因为这怎么说啊，我可没有那野心啊。我的野心是在哪儿知道吗？
0: 在哪儿呢？
1: 更高的平台啊。这个
0: CCTV。
1: 对。你看小时候就老听感谢 CCTV、感谢 MTV、
0: MTV 是什么鬼哎，当年我真的是想留但是没留下，后来就回到临汾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家乡也不错，也是蛮好的。
1: 对，没错、
0: 再来关注到刘家拉面说，我真没觉得英语难，词汇量足够自然就成了。说实话我也没有觉得英语难，而且我很喜欢就是英语的那个语感，就听起来我觉得像有些音符一样，就蛮好听的。
1: 对，这两天有一首翻唱版本的这个这是什么，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就是英文直译版啊，等会儿咱们找一下。
0: Pinko Memory, Pinko Memory。
1: 这就是英文直译版本也很火啊。
0: 一会儿我们来分享一首哈。
1: 底下评论就说了，总有一天这个中式英语会统治全球的。
0: 是，说认真的可以啊，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吧。大家也是分享到刚才是闻你所系分享了一首得意的笑， Solo 分享了一首活着威亚，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咯。

0: 我逗儿一的笑，就当年觉得这首歌曲就是很洒脱的感觉。李丽芬也是我们所熟知的经典歌曲的一位经典歌手啊。
1: 嗯，是的，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英语啊，刘家拉面就说觉得英语很简单。那么我想问一问刘家拉面，你这个英语水平是不是也蛮高的呀？能不能推荐一首英语歌呢？然后为你所系说，吻别也有英文版的。
0: 嗯 ，Take Me to Your Heart。
1: 对，一起来听哈。
0: 麦克是摇滚那个乐队的，
1: 也很火啊，当年。
0: 对我一度。我有一个之前哈、啊、没有做音乐主播之前，我觉得那个是原唱、然后这个张学友的是翻唱啊。
1: 哎，后来
0: 我才发现，我研究了之后发现啊，就是自从音乐广播开播，到了音乐广播之后，有一个歌曲的研究，然后我才发现很多其实外国人这个演唱的歌曲啊，是我们中文歌曲翻唱的版本。
1: 骄傲吗？
0: 哎，很骄傲、啊。
1: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对，没错哈。再来关注其他几位朋友发送的信息，这位叫天赐的朋友说，这首歌曲确实啊，很洒脱得意的笑。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了，还有《爱江山更爱美人》那首歌曲也是他的代表作品啊。
1: 是的，前途无量说点一首刘德华的《天意》，谢谢，特别喜欢。好嘞，没问题，我们稍后就来安排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是送给大家。如果此刻你是刚刚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找见我们，可以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周一，你的上班动力是什么？你看啊，人家这个营业副管理在省台上班，他的这个上班动力就是有一些咖啡呀、零食啊、水果啊。
0: 哎
1: 这上班不白上啊！
0: 人家只是说人家那儿有、
1: 哦，
0: 人家不是说为了那点这个什么咖啡啊、零食去啊，
1: 对，
0: 是吧？人家有更高的这个怎么说、追求，是不是？
1: 更高的追求就是
0: 把人说的这个好像图单位那点什么咖啡，意思是走的时候还顺两条啊。
1: 那么我猜一下，他这个上班动力应该是能够看到，就是各位漂亮的女主播，还有创造出更多有流量的节目，对不对？
0: 哎、对，这是更高的追求啊。就是怎么说，你上班的这个动力有哪些？一方面追求是一方面。肯定是要有的哈、另外一方面就是刚刚江主说，你看有茶水间啊、有这个咖啡啊、水果啊、零食啊，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待遇啊。还有就是怎么说啊，有这个心仪的那小姐姐、小哥哥啊，是吧？
1: 对呀、
0: 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说，吸引力还是比较大的。
1: 是。
0: 还有哪些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上班的时候，你有一个特别聊得来的饭搭子，
0: 哎、
1: 你们能吃到一块儿。
0: 对。
1: 然后在这个工作啊不是特别忙的时候，你们可以来互相聊一聊，今天下班咱们约哪家呢？
0: 对。
1: 比如说点个什么茶呀，哎，点个什么奶呀，再或者约个什么串呀，这之类的。
0: 上班搭子哈，是吧？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哎，就是我现在发现我的上班搭子逐渐的在怎么说？飘向于像云端，你看越来越远了，是不是？人家靠卫生了，
1: 你赶紧减肥，
0: 人家不跟我去蜜雪了，哎，人家也不跟我去餐厅吃饭了。哎，我们这个渐行渐远啊，
1: 渐行渐远的饭搭子是吧？
0: 你快回来，
1: 回不来了，
0: 我一人承受不来。
1: 你要长大独自承受。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的上班动力是啥呢？最近也是关注到很多人就是去买了演唱会的门票嘛。我有个朋友就每天在倒计时说，哎，这个月我的上班动力就是赶紧好好赚钱，
0: 哎、
1: 然后去看一场演唱会。
0: 哎、
1: 终于在16号晚上他看了，他这个月的上班动力就已经没有了。
0: 本月 KPI 已完成是吧？
1: 对对。各位有没有想去做的一些事情是你上班的动力，或者说一场旅行啊，见一个人啊，吃一道美食啊，上班搭子、聊天搭子、饭搭子，或者说这咖啡间里的奶茶呀。
0: 然后哈、就是又想到我和朋友聊天了哈、哎，我说最近怎么也不叫你，不见你，就是组局吃饭了呀？怎么最近这么安静啊？然后人家说哈。

0: 我现在正在努力上班挣钱，我在攒钱啊，我准备下个月去西双版纳，这个大概要大概5000多块钱啊，我现在只有2000，我还要攒一攒啊，
1: 攒一攒就实现了这个小愿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你看人有目标确实是个好事儿啊。
1: 你看人家搜了说你俩怎么在这儿来回的点台长呢？你看如果台长能听到那可太好了，来一台咖啡机，来些零食，来些水果，
0: 你等着吧，明天那个茶水机都没了。
1: 冷水热水都没了是吧，单位的水都不让喝了。
0: 哎，对，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今天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周一你的上班动力是什么。哪首歌可以让你恢复到这样一个元气满满的状态当中，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了。
1: 对，薛麦说上班的动力当然是挣钱啊，难道为了快乐吗？
0: 哎，
1: 有道理呀、
0: 有道理，
1: 上班就是为了挣钱，我上班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我不再上班，
0: 对，为了有养家糊口，为了挣钱、是吧，有道理啊。
1: 对，
0: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想法，你短期的目标肯定会有一个啊。比如说我攒几个月工资我出去玩一玩啊，
1: 哎，对，
0: 也是这种上班的动力之一吧。
1: 是，我真的我现在每天的上班动力就是直播间里这十几个好朋友，如果有一天你们不在了，我真的我宁可不干了。
0: 对，越说越惨啊，感觉
1: 真的好惨，就期待和他们去聊天啊，分享他们那些日常。
0: 对，赶快朋友们给我们带波数据哈、赶快在线的朋友们冒个泡了。
1: 对，不要潜水啊、帮我来点点赞。
0: 对，张直播一说十几个人，我觉得哇，就怎么说哈、此时此刻应该想起二泉映月那个二胡了、
1: 好惨，怎么也是几十个人吧。就我们每天在关这些后台数据的时候都是几十个人，因为有很多人他们都在默默潜水，没有留言。
0: 对对对对，
1: 留言的就是这十几个人、
0: 对，就是多少个人正在观看我们的直播，有几十个人正在观看。张直播说关吗？我说那怎么办，到点了，咱们能占用下午时间吧、是吧。
1: 好嘞，来分享 Solar 所分享的一首活着薇娅，竟然是谢霆锋的一首歌。哎，

0: 像活着一样啊，就是怎么说，这两天阴雨天气，特别是昨天啊，江主，你知道我有多煎熬吗？
1: 怎么煎熬了？
0: 早上起来六点多起床了，下面出门遛了个狗回来了，又开始下雨了，
1: 然后你就开始睡觉
0: 了，呼啦呼啦下了一中一早上，然后到中午十二点又没有什么食欲啊，家里一个剩饭剩菜找出来热了热吃了啊，然后又昏昏欲睡，又睡着了。睡到三点多醒了，然后就又没事干，因为下雨啊，然后又出不了门，然后又带着狗出去跑了一圈。
1: 那狗呢？有没有淋雨呀、
0: 啊？就楼下走一圈啊，就是还行啊，房檐下面啊，
1: 那
0: 再往下走啊，就是怎么说，又睡着了。昨天就做过的就是怎么说，昏睡到不知天地为何物的状态、啊。
1: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下雨天睡觉天，真的很适合睡觉。昨天晚上我也是特别困，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困意就来得很突然。
0: 对对对，
1: 我几乎在十一点多一点就睡了，平时我都十二点多才
0: 睡
1: 的。
0: 我
1: 睡
0: 了一天，晚上十点多我都睡着了。
1: 你看、啊、下雨天睡觉天真的是名不虚传哈。
0: 所以说今天早上一出门这个活力满满的状态，我就特别需要一首歌、或者说大家的一句话，来打个气啊，来这个打一针鸡血、让自己状态回来，对不对？
1: 哎，我们呢这个评论区啊，猎户座橙子说呢啊，周几对他来说都一样，干了五十多天没休息了。
0: 我们来猜一下这个职业、啊。
1: 我们俩在猜你的职业，我在猜饭店的老板。
0: 自家开店是吧？
1: 对，饭店老板一直没有休息。
0: 或者说技术人员，就离了你，
1: IT,
0: 对，离了你这个好像就转不动一样。
1: 就比如说去哪儿，就是维护一下这些东西。
0: 对对对，你是什么样的工作？可以来分享一下。
1: 还有没有可能是铁路上上班的？
0: 五十多天没休息了，从这个四月份到现在了哈。哎，五一也没有休息吗？
1: 对，那应该就将近两个月没休息了。你的职业我们有没有猜对呢？
0: 哎，
1: 我猜你就是开饭店当老板的。
0: 五一期间这个三倍工资有没有拿到啊？
1: 那自己当老板还拿什么？店都是他的。
0: 欢迎你参与到节目俩，圈麦说哈。雨声助眠确实啊、白噪音之一就是下雨的声音。
1: 是的，就很适合去睡觉哈，呼呼大睡，这个睡眠效果是蛮好的。

0: 的，但是下雨天我真的我舍不得睡，本来中午可以午休，但是因为下雨那个感觉太好了，我在阳台上看雨看了好久好久，就很享受那个
1: 状态。还是你邻居说的那句话，有病就去治好吗？
0: 然后维尼索西说，刚看到柳州昨晚发生了 5.2 级的地震，哦，那是我们刚刚刷到哈，我们也希望那能够早日恢复，也希望他们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 今天节目当中这个话题啊，来周一你的上班动力是什么？可以来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歌曲让你恢复到这个元气满满的状态？
0: 对的，
1: 都可以留言来分享啊。我们这个时间段听到的是来自《粉红色的回忆》英文版本，来听一段啊。
0: 是猎户座橙子说他是给超市供货的哦，那就应该奔波在各个这个超市当中啊，还是比较繁忙的。维尼索西说目前在这边还在救援，我们也是把一份祝福送给远方的所有的朋友，希望能够早日啊平平安安，来和我们去打一声招呼，
1: 尽快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当中。
0: 好，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稍后见。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6: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5: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6: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5: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6: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5: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6: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5: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6: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5: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6: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7: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1: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0: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啊。刚才我们说到关于上班的动力啊，你看有人就说上班动力是能够赚到钱，有人说上班动力是能够见到这个饭搭子和这个同事去找

0: 八卦聊聊天儿，还有人说啊，这个上班的动力就是看到这个茶水间里有一些咖啡呀、零食啊、水果啊，可以满足一下这个小小的吃零食的愿望。
1: 对，
0: 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上班动力是啥呢？还有我们非常可爱的猎户座橙子说，自己是干这个供应商的啊，几乎50多天没休息了，
1: 对，
0: 也是蛮辛苦的。
1: 对，确实啊，是给超市供货的，换个名字啊，供应商，一下子就高大上起来了哈。我想问问你啊，如果找你买这个超市里这个饮料啊。这个叫什么零食啊、能不能一手货源，能不能有这个优惠价啊
0: 好嘞，也是关注到为你所细说，为了拍段子啊，这也是一个小真实的经历吗？一个女生在去厕所的时候，外面男的往厕所扔了一串鞭炮，真是不容易。
1: 哎，你看就有时候我们需要擦亮双眼啊。这个视频当中有一些就确实是演绎的，或者说现在有些 AI 生成的东西，我们要擦亮双眼，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千万不要被这样一个所谓的信息给迷惑了双眼啊。
0: 对，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安全吧，这个很不安全啊，他们要是注意安全，就是我们为了流量，为了出圈，可以动动这个小心思，但是安全
1: 对之前为了还有这个起号啊，就做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动作啊，就是大幅度的夸张的呀，危险的，甚至是有这个风险的动作啊，就我觉得这个确实流量固然重要，但是还是啊，我们要擦亮双眼，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当中，要保持自己的这个内心的定力，对不对？
0: 是，你看现在我们这个人数啊，哎呀，刚刚跳过去了，刚刚我们这个人数是521，还蛮特别的，再过3天就是520了，这一天应该很多人会告白，是不是？
1: 对，
0: 届时我们也做一期这个特别节目，帮助大家去告白。
1: 对，大家如果有这个告白需求的话，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打电话，把电话留下，我们给对方打电话打过去。
0: 对，
1: 哎，给对方一个惊喜的感觉，是不
0: 是？
1: 是，
0: 就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喜？下咱们就不知道，到时候打了才知道啊。
1: 对，怎么说啊，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时间和机会啊。你看有时候确实让你说的话，你有些话说不出口，哪怕是跟父母告白也是可以的啊。
0: 对，你只要是有一种想去表达的一种感受，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实现这个告白的小愿望。
1: 对，你所幸说为了段子火都是拼了，你看我们就是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洪流当中的一股清流，对不对？哎，就是我们在给大家正方向、正能量的引导和这个内容的传递。
0: 是，我们还是要内容为王啊，保持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好嘞，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刚才有朋友说到很多好听的英文歌哈，我们都说这个英文其实蛮简单的，要说这个语言那必须是中文最难呀，你连中文都能够掌握的这么溜，学中文学英文学俄语学法语，那不是手到擒来吗？
1: 对，也是刷到这个短视频里啊怎么说哈，外国这个小姐姐们学这个中文被整崩溃的瞬间。
0: 对，就很难很难，中文真的是比较难。
1: 然后评论区就说哈，终于体会到了学英语被整哭的自己的当时的这个心情了，
0: 哎，
1: 也让你们体验一下学中文的这个感觉啊。
0: 是，为你所惜还是分享了这首吻别的英文版，稍后我们一起来听，我们先听这首来自于粉红色的回忆的英文版。
2: It's over, give me the secret. Take my heart, take my heart. I won't tell you. Give the wind of love, my heart, I can't be with you.
1: 这首歌曲啊确实是挺有趣的，但是音质奈何不太好啊。我们找到这个更清晰的版本，在某音当中现在有这个女生翻唱版本的。
0: 对对。
1: 哎，有这个最新的版本也会分享给大家的。
0: 是，我们就分享这首吧，来自维尼索西所推荐的吻别的英文版啊。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就是表达这首歌曲它其实很厉害，最先呢是中文版先有的，之后才有英文版的 Take Me to Your Heart。
1: 对，这是这个不是直译哈，应该是中文经过这个英文的润色之后才出来的歌词。有些歌曲啊英文歌直译成中文确实是听不下去啊，比如那首沙嗨，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的旁边，在沙滩的旁边嗨，就是很魔性洗脑的一段啊。
0: 好，一起来听。

0: 吻别的英文版 Take Me to Your House 麦克学摇滚这个乐队的作品啊。
1: 哎，
0: 猎户座橙子说我是上果蔬的，不上这个休闲食品啊。
1: 嗯嗯，
0: 那想问问你啊，这果蔬现在都是普罗，就拿一个这个我常吃的这个西红柿来说啊，普罗旺斯西红柿现在什么价格啊？因为最近在减肥，就是晚上吃黄瓜西红柿，别的西红柿啊觉得这个就怎么说，不是生吃不是那么好吃哈。然后这个店员就给我推荐了这个普罗旺斯西红柿，但是我买了第一次买的时候还觉得可以，第二次再买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它不是真正的普罗旺斯啊。
1: 哎，各位也可以来帮我们这个棋子的主播去分享一下，到底是怎么鉴别普通西红柿和
0: 普
1: 罗旺
0: 斯
1: 西红柿啊？这个在没有尝了口感之前，这个形状啊、颜色啊、手感啊，
0: 有人说这个后头有一个带绿爸爸，那个就是普罗旺斯，但是我后来买的也带这个绿爸爸，总觉得不是第一次买那个味道啊。
1: 嗯，
0: 然后价格也不便宜，4.8一斤
1: 啊，那是不便宜哈嘞。那既然咱们这个有专业的人，我们就把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干。今天咱们的话题是你上班的动力到底是啥呢？各位有没有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比较少见的上班动力？你看我们刚才分享了很多，一是单位有好吃的，二是单位有好玩的人去聊八卦，去聊天，一起去吃饭，还有就是单位有你想见的人，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看的小姐姐，很帅的王一博，哎，这样的话你上班动力也会很足。除此之外，各位你的上班动力到底是啥呢？难不成是找领导，去和领导去汇报一下工作？
0: 对，更多的是这个怎么说，为了生活啊，是吧？我们上班要挣钱，对不对？
1: 嗯，
0: 做家里谁给你这个生活费啊，是吧？就是大家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事情也可以分享一下，当然那首歌曲可以让你恢复到这样一个活力满满的状态当中，也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1: 哎，你看维尼索西说我的动力是能看到群主。
0: 哎，不错，哎，
1: 那也很棒。哎，
0: 我们群主刚说了哈，就是能够看到大家，能够陪伴在各位身旁，是他的动力之一。
1: 对，
0: 我多少觉得这段话有点违心啊。
1: 嗯，怎么违心了？好走心的。
0: 我多少觉得这句话就是为了这个叫什么，吸引大家来哈，多少有点违心的状态。
1: 很走心，很走心，就每天看到大家来，然后来和我互动，我就感觉好开心啊。
0: 对，我每天这个上班都这个动力就是和张主播上完节目之后，张主播就经常会欠我一杯蜜雪啊，
1: 嗯，
0: 然后就喝一杯蜜雪，然后回家，好甜蜜的感觉啊。
1: 就是你和这个老猫真的是如出一辙哈，越来越像糖公鸡了。嗯，还有朋友说他的上班动力就是能够让生活作息更加规律，哎，这个也很难得。
0: 哎，猎户座橙子跟我说哈，你拿起来闻，能明显闻到西红柿味道的，就是普罗旺斯。哎，怎么说哈？就好像我闻这些西红柿也闻不出多大差别啊。
1: 就是每个西红柿都有西红柿的味道，他可能说的是这个味道会更浓一些。你下次就是拿两个去比较一下。
0: 对对对，可以比较一下啊。
1: 嗯、
0: 就是他说的是普罗旺斯，但是我买回去总觉得他不是普罗旺斯，他骗了我啊。
1: 没有那么像是吧？
0: 对，我这么真诚，然后就是怎么说？他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就这种感觉啊。
1: 好嘞，也是关注到去麦说上班是为了蹭单位的网，蹭单位的电，喝单位的水，顺便拿点窝囊费。你看看谁不是呢，谁不是呢，真是说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我来到单位一定要第一件事儿连上单位的 WiFi、关掉流量，第二杯
0: 对
1: 就接一杯 水。
0: 嗯，哎，水不喝饱电充满。
1: 对，
0: 但是你把工作给他干好了吗？
1: 对，工作也干得还不错呀。
0: 哎、你要考虑一下啊，把工作做到最完美状态，对不对？
1: 哎、顺便再赚点窝囊费吧，反正就是这窝窝囊囊的一生了。
0: 我还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继续来分享歌曲。刚刚有朋友点播了一首刘德华的歌曲《天意》，
1: 哎、
0: 来听他的这首歌。

0: 来自刘德华的《天意》，听到这位歌手的嗓音，总能想起他的代表作品《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哎，你昨天出来就有这个感觉啊！哎，特别是你骑电动车一边走，
1: 一边
0: 对
1: 一边
0: 打个伞，或者说穿着雨披，
1: 然后我一边哭、哎、一边淋雨，到底是泪水还是雨水呢？
0: 对，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啊！
1: 昨天我特别想去看那部电影，就是《阿莫的情书》，他们说就非常的后劲儿很大、嗯，看完之后一直哭。
0: 读音。到底该读阿嬷、嗯、还是
1: 阿
0: 嬷是吧？
1: 对，就是大家都在纠结这个读音哈。
0: 我偏向于阿嬷，就是方言、嗯、闽南语方言就是阿嬷。
1: 阿嬷对、哎，但是普通话的话就是阿嬷。
0: 对对对，我还专门去查这个字了。
1: 是的，是的，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最近你上班的动力是啥？或者说有没有在雨天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儿啊？嗯，我们的缺麦说突然想听周董的《可爱女人》。
0: 嗯。他还说啊，江漂亮这衣服一就想起来一种很碎小的蓝色的花，好像就叫普罗旺斯啊。
1: 啊，
0: 怎么
1: 普罗旺斯不是紫色吗？
0: 哎，是就怎么说薰衣草是这个颜色吗？
1: 啊，对呀、啊，
0: 蓝紫色，它这是蓝色啊。
1: 嗯、
0: 啊，
1: 这是、
0: 有一种就是叫这个，我之前养过一个这个蓝色的花哈、啊，
1: 嗯，
0: 开出来的花确实是蓝色的。
1: 对，
0: 嗯，
1: 还蛮可爱的，蛮好看的，
0: 对对对，
1: 蛮夏天的。
0: 哎，就是蓝色的，蓝色系的花不多。
1: 嗯，
0: 这个花就是蓝雪花。
1: 哦。
0: 哎，蓝雪花，我当时
1: 就叫这个名字，
0: 对，就叫蓝雪花。
1: 哦，
0: 爱养花的朋友可以去找一找啊。
1: 嗯嗯，
0: 如果你这个家里有空间的话，可以安排一盆，它会长得很大。
1: 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开的就是蓝色的花，很少见。
1: 嗯，也是感谢齐主播科普啊，这样的蓝雪花应该是蛮好看的，可以在家里养起来哈。嗯，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旋律。薛麦说想听这首《可爱女人》，那我们就做一个可爱女人吧。无论是可爱男生还是可爱女人，就是可爱的时候就还是蛮有能量感的。
0: 对，确实就是把这份这个正能量元气满满的这个感觉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哈。
1: 对的，是的，没错。今天周一了，你的上班动力是什么呢？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

0: 来自周董的可爱女人一首好听旋律，来自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老朋友缺麦点播的已经送出了。
1: 是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欢迎新朋友1188说道，主播你们午餐是啥，说出来羡慕一下。
0: 主播也是平常普通人啊，
1: 我们就现在立刻看一下我们这个工作群啊，看看我们这个
0: 工作餐。炒面炒面不用看了，早上我上去吃早餐的时候这个食堂这个做饭的姐姐已经说了哈，生炒面炒面，然后有一个就是在切南瓜的这个动作，就是准备这个菜哈，然后旁边一个人问，今天中午是窝瓜炒面吗？哎，怎么呢怎么呢，明天中午是烩菜啊，明天中午烩菜准备的，我都已经提前知道明天中午什么菜了，
1: 不光知道今天的还知道明天的。老猫说他也要吃生炒面，那赶紧来到咱们这个师大的这个门进来，上六楼然后再上十楼啊，
0: 他进不来啊
1: 哎，对，你真进不来，因为我们这个是有门禁的，
0: 刷脸
1: 的，刷脸的，
0: 对，怎么说啊，就是你哪怕你混进来，我们保安大哥也把你拦住了啊，我们保安大哥确实是很敬业的啊。
1: 对，去麦说你们单位对外吗？就是我们单位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单位，但是食堂目前不对外。
0: 哎，对，就是
1: 真能进去。
0: 你要想吃，我给你偷偷带一份可以啊。
1: 对，我给你带下去可以，但你应该是大概率是进不来的。去麦说，这个老猫说能进去，你怎么进来的？你是怎么进来的？
0: 他说他找你啊，哎，保安大哥也许就放人了。但是一会儿再下去强调一下，说有人来找你，你就要一定要电话确认啊。
1: 对，就是必须是现场确认，看看这个脸是不是我认识的脸，不认识就不让进。
0: 他说他有证啊，哪来的证啊？
1: 你看1188就出了一个点子哈，你这鬼点子还真多呢。他说扛个梯子，背个工具包就进去了，说是修配电脑箱的电箱的。
0: 对吧？人家这个怎么说啊？人家这个是有工作安排的话，人家肯定是要提前说的。不可能说来一个人突然间进来就是修垫子修什么东西的啊。
1: 哎，这么跟你说吧，比如说我们这个打印机坏了要换墨哈，我们先是就是联系好这个换墨的。
0: 对，是要这个一层一层审批的啊。
1: 对，我们先给这个换墨人确认一下是大概时间几点能来，然后我们给领导说好之后，给保安说我们几点几分可能会有这个换墨的工作人员啊，就几个人，一个人两个人，他们来我们单位来换墨，咱可不是扛着工具箱就能上楼的，咱这安保工作做得老好老好了。
0: 对，他说他有电工证啊。缺麦说啊，空猫就等你请他呢，赶快给他打份面吧。我觉得可以啊。我们这个餐厅这个饭菜也是可以外带的，是可以外带的
1: ，没问题的。我们这个饭菜还是比较实惠的，这个午餐就这个面好像是
0: 你吃饱为止。
1: 对，7块钱可以无限续面的。
0: 对，就是但是哈、啊，就是奈何上岁数了哈、啊，这个面。吃一小碗也就饱了啊！你跟我以前刚上班那会儿吃三碗都打不住啊！
1: 是，所以我很好奇，这1188，你有电工证吗？你还背工具包就进来了，你是有电工证的那一种吗？
0: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俩，今天是全新的周一，经过两天的阴雨天气之后，确实啊，就是喜欢下雨的朋友可能没什么影响，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好像就确实有一种要长蘑菇的感觉啊！
1: 我可太爱下雨天了。
0: 对，今天又天晴了，放晴了，你看今天就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状态，全新的改变，全新天气的呈现。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有这些元气满满的歌曲分享给大家，来给大家在周一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加油打气啊！
1: 哎，我发现好厉害呀！刚才老猫说他有电工证，然后1188说他也有。你们怎么这么厉害，真牛啊。
0: 嗯，就是很羡慕有一技之长的人啊。
1: 对，你看我也有证啊，来说说你的证。
0: 你看你怎么就编辑者从业资格证。
1: 编辑者证。
0: 哎，就是什么这个主持人证。
1: 主持人证。
0: 我们都是持证上岗的。
1: 还有教师资格证。
0: 对，你看人家江主播有教师资格。人家江主播还有双学位呢。人家工资还比我们多几十呢。
1: 又来。好嘞，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啊这个生活中的快乐。你没发现就是那些年我们考过的证其实都没啥用呢。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考过这个，哎，我们还普通话。
0: 电脑证
1: ，
0: 普通话证，
1: 不是那个叫计算机，对，一级、二级证。
0: 现在好像并没什么用了啊，好像这个考试已经没有了，
1: 好像都取消了。
0: 哎，对，就是取消了一些考试啊。
1: 还有4-6级英语的4-6级证嘛，包括还有很多人如果英语专业的话，可以有英语专八证，还有那个当年的心理咨询师那个证，
0: 哎，那个当年很多人都考了啊，
1: 也取消了。
0: 对，

0: 这个缺麦说老猫又记上，你看他又记上了啊。嗯，
1: 对，他说肥仔和大漂亮共同欠本猫一碗神场面。
0: 对，就不能说哈，但凡
1: 一说就只要
0: 说
1: 就
0: 欠上了啊。
1: 嗯，真厉害。红羊说上午好呀，红羊来晚了，到中午了，马上要下班了，中午好，中午好，欢迎欢迎欢迎红羊。然后说大漂亮欠三碗鸡蛋羊狮子面，一碗双份肉丸子面，半份生炒面，肥仔欠一份红烧牛肉面，还有半份的生炒面。
0: 半份面不打啊，我们这个食堂打就是一份啊。
1: 就半份也是7块钱哈，师傅不打折的。
0: 我在想这方面，我拿下来咱们蹲在路口啊，你一个筷子我一筷子，蹲在路口吃啊。
1: 你别说，这个天气在室外吃很好哎。
0: 野餐的感觉，露营啊，师大院里体验一下露营。
1: 你们若要露营的话，我去拿把伞给你俩撑着，给你体验这个露营的感觉、啊。
0: 对，
1: 前面
0: 说哈，我四级计算机二级必须过的，不然拿不到学位证啊。
1: 哦、
0: 当时确实有这个要求。
1: 是的，是的，都一样哈。
0: 你像我们普通话证确实没有强制的要求。但是你作为学这个专业的人，你没有这个证好像就比别人少点什么一样啊。
1: 对，但是那些证好像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确实是很有用的。188说前面怕萨特，后面是考斯特，门卫直接就开门了。
0: 哈哈，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1: 哎，有没有可能门卫不认识这个呢？
0: 这个成本有点高，还得租两个车去啊。
1: 你去租啊，你要租的话我去给你开门好吗？我专门迎接你，等你大驾光临。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俩。有朋友说今天嘉宾老今天穿的这个蓝色的 啊突然间的话当时就跳出了一首歌的旋律，
1: 很蓝很浪漫。
0: 对，蓝色土耳其。
1: 哎呀，这个夏天有没有可能去土耳其呢？土耳其的热气球那可太浪漫太好看了。
0: 来听这首歌曲啊。小刚周传雄的歌。

0: 去年。来自小高周传雄的蓝色土耳其，有朋友说啊，这首歌今天放晴了，蓝色很搭，为你所系，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1: 是的是的，和蓝色很搭哈，雨过天晴的感觉。
0: 嗯，顺便说若干天之后小胖和这个江漂亮都要破产了
1: 啊，
0: 被抠猫这个抠猫记账记的，你看你不能说你就都不说请他啊，一说这个什么美食他就记到你账上了。
1: 是，你但凡只要提一个美食他就觉得有他一份啊，别人每个月发工资赚了多少钱，我们俩每个月发工资倒贴多少钱，
0: 倒贴单位多少钱啊。
1: 嗯，是的。
0: 老猫说啊，本猫有国家五级应急救援证、应急救援宣讲师证、
1: 哦、
0: 还有500吨以下内核船舶驾驶，哎，很厉害、啊、
1: 哇塞，你这个证很多哎，你要说起这个证的话、嗯、我好像也有这个驾驶证啊。对，我这个驾驶证时间也蛮长了哈。
0: 算吗？算证吗？
1: 对，必须得算证，他都有这个什么驾驶证了。我的驾驶证不能算吗？
0: 人家是船舶驾驶证好吗？
1: 汽车驾驶证也是证啊。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俩，今天节目确实收获了一份这个元气满满的感觉。
1: 对对对，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周一周一你的上班动力是什么，或者说你考过哪些证。你看我就在想，我不是学过法学吗，我只是就是辅修啊、嗯、我那些就是法学班的同班同学他们都有这个法学那个叫什么证来着，
0: 从业就什么、叫什么法考很难，
1: 司法考试考完这个证就是他们是最难考的考试之一啊。
0: 对对对，
1: 他们有了这个法考这个证，这个证的全称叫啥、
0: 这个忘记了啊，我
1: 真的好难呀。
0: 当年考过奈何他就是怎么说也是辅修啊，就没有考过，一直没有考过，后来考了这个教师资格证、
1: 哦、
0: 后来去了一个高中当这个老师，就是也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职业选择。
1: 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职业追求。去曼说是律师证吗？
0: 好像不是啊，
1: 好像他不叫律师证，就是我不太清楚他这个全称了，
0: 就叫司法考试，
1: 考
0: 试过了之后的那个证叫什么。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来告诉一下我们，来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1: 各位如果说哪位朋友知道啊，这个司法考试考过之后这个证叫啥，也可以来给我们普及一下，分享一下哈。
0: 还有一个证比较难考，叫注册会计师。
1: 注会，
0: 哎，就这个也是比较难的一个考试之一。
1: 他好像是分为一
0: 二级，我有一个朋友真的是考过了。

0: 人家，就是凭着自己的这个学习把这个考过了，拿下了啊。
1: 哎，是的，也是很厉害哈。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个周一的上班动力，屈麦说难考的是注册会计师、机电工程师。
0: 哎，你看，就是我那个朋友就是靠着自己的这个本事啊，就硬硬的考了两年
1: 啊，
0: 把这个证拿下了。
1: 他有没有就是从事这个行业？
0: 但是没有从事，人家就是特别理想化一个人
1: 哦。
0: 去回了太原这个老家之后，去太原西山租了一个大这个院子，然后自己装修之后、做成了一个民宿，然后接待这种你像求婚的呀、团建的呀这种的，哎，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哈。
1: 是的，
0: 然后养了一个大金毛，
1: 你看
0: 每天坐在小院里享受生活
1: 啊。好，这个难考的证1188还说到啊，有住安、住快、消防、住电、沿土、一建，哇塞、哎，你怎么知道这么多证啊？
0: 估计人家都有啊，
1: 你不会都有吧？
0: 比较低调一个人啊，
1: 真的是考证小天才啊。低低调调考证小天才，厉害厉害。好嘞，也是到节目尾声了，感谢各位今天的关注和点赞，明天上午10:30继续不见不散喽，
0: 明天见。
2: 时间12:00，和三春业认准5城3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5城3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5城3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6: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5: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6: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抗日战争时期

0: 很多，三晋山城就是其中一部经典之作。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红色经典影片《三晋山城》的故事。《三晋山城》是一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抗日战争题材影片。影片描述了八路军某部连长带领战士们三次进入山城祁阳，粉碎日寇扫荡计划的故事。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故事。三晋山城在1966年上映后大获成功，一共发行了280个拷贝，并在我国香港、东南亚、欧洲、非洲放映。谈到三晋山城，有两个人不得不说，他们是原著作者赛时里和导演张凤祥。原作者赛时里的一生十分传奇，他在解放前的胶东一带是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后来他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成为一个右眼失明、右手致残、半身不遂、活动极为困难的特等残疾军人。他就开始把自己的传奇经历写成小说。赛时里曾巧妙地把炸药藏在粪桶的夹层里，炸毁敌人的弹药库，将手榴弹捆在特务队长身上，把拉环拴上长绳握在自己的手中，顺利撤出敌人层层布防的威海城。赛时里率领的二连神出鬼没，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当时在胶东东海一带，赛瘸子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式英雄。而鬼子伪军一听说赛瘸子来了，便不敢出去抢粮抓人。赛时里将这段挥洒着青春与胆识、充满了光荣与梦想的战斗岁月融入自己的生命中，开始了文学创作。而这时的张凤祥已经和电影打了十多年交道，憋足了一股子劲儿，想要拍个自己的影片。三晋山城的小说就这样被他意外地发现了，并且成为了张凤祥的导演处女作。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1943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省胶东地区纠集了五六千日伪军，向我崖山根据地展开了疯狂扫荡。为了消灭敌人，摧毁敌人的军火供应，八路军刘洪志连长和向指导员奉命率领一个连向敌人后方的祁阳县城进军。这时部队领导郑团长找来刘连长和向指导员，给他们布置任务。
1: 报告团长。
2: 哦，来了。
1: 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3: 很好首长。
1: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3: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1: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3: 祁阳，
1: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3: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1: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3: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1: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3: 是，
1: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3: 是，首长。
1: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了。
1: 那好吧，

0: 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0: 经理。
2: 好。
3: 祁阳县是敌人的临时军火供应基地，从烟台运来的大量弹药都储存在这里，再从这里转运崖山前线。为了摸清城内敌人的情况，刘连长、张排长、小马三人化妆之后，由地下党员郭正年护送进了城。进城后，刘连长和小马化妆成卖柴的，见到了接头的对象宋大爷和周锁林。在宋大爷、周锁林的帮助下，刘连长潜入敌人警备区大院，摸清了敌人的弹药储备和运输情况。但在离开时，小马被侦察队的特务发现，刘连长当机立断打死两个特务，城内顿时大乱。刘连长和张排长在混乱之中抓住了王翻译，并且在酒馆里扒下了他的衣服，三个人化妆后安全出城。随后日本鬼子头目小野召集侦察队、黄队长、刁德胜和王翻译等人训话，谋划如何进一步破坏游击队的行动。
4: 坐下。王嫂，
0: 哎，
4: 你们在说什么？
0: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4: 很好，说下去。
0: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西阳。
4: 不不不不，西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西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西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 是，
4: 小队长。
5: 嘿，
4: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5: 嘿，
4: 小队长。
6: 喂，好好，
0: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四点钟起运。
4: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5: 是，
4: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5: 是
1: 是。
3: 祁阳守备队长小野得知八路军进城的消息，命令警备队黄队长和侦察队长刁德胜加倍警戒弹药库，同时侦察城外八路军的虚实。而狡猾的小野突然改变了运输弹药的计划，刘连长没能伏击到敌人的弹药车，就带领队伍回到了驻地，随后和向指导员商议起来。
1: 小马，
4: 哟，
1: 去请王书记来。
4: 是，
1: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7: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1: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8: 报告，
9: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1: 几辆？
9: 八辆。
7: 你先去休息。
1: 是，
7: 小野真是滑头啊。
1: 老向，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7: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1: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10: 老刘
11: 同志，
10: 老王同志
11: 啊，回来了。你们啊，
10: 这边坐吧。
11: 好好好。
3: 这时王书记也来到了他们这里。
1: 您坐。
1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1: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你先看这个。
12: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1: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 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1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1: 大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12: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1: 好，
12: 好。
3: 刘连长从王德胜的衣服里发现的这份刁德胜派往各乡的特务名单，是刁德胜请王翻译代役后呈报小野的。这份名单现在在刘连长的手中。有了这份名单，王翻译就不敢不交出小野的计划了。刘连长等人找到王翻译，要迫使王翻译提供小野行动的计划。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5: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1: 认得。请。哎，即刻放走。
5: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1: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5: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1: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定出不去。
5: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3: 刘连长拿出了那份名单，王翻译立刻傻了眼。
1: 那是你们前天想去的，
5: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1: 这什么？
5: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1: 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5: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5: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1: 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5: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5: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5: 详细情况知道吗？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5: 小野有什么打算？
1: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5: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5: 好，名单可以给你。
1: 谢谢长官。
5: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5: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4: 干脆干掉他算了。
5: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1: 长官，我写。
3: 这时刁德胜接到长崖特务的报告，说刘连长到了王翻译家，就立刻赶过来。可是刘连长早已离去。随后只听城内一声巨响，原来张排长和宋大爷已经将敌人军火库炸毁。军火库被炸，小野深受打击。日本鬼子秋山旅团长命令他立刻出城偷袭我军。王翻译及时将小野的偷袭计划报告给我军，不料被小野发现，于是

0: 小野立刻让刁德胜的侦察队出城前去探听虚实。刁德胜在路上遇到了我方的伏击，他狼狈地跑回了城内面见小野，并将他对王翻译的怀疑告诉了小野。就这样，日本鬼子龟缩在城内不出来，还扬言要在城里庆祝中秋节。经过商议，刘连长和其他指战员猜透了小野的意图。
1: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八月十五呢？
2: 对，八月十五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 对，
3: 连长，出事了！
1: 出什么事？
4: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这时，小马突然跑了进来。
4: 连长，大娘舍了小喜子，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5: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6: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5: 八月十五，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0: 由于王翻译逃跑，小野果然临时改变计划，撤换了守城的伪军，切断了我军进城的路线。这时，刘连长等人又利用刁德胜与烟台军火商倒卖军火的关系，化妆成军火商人三进山城。他们来到刁德胜的当铺，让当铺的掌柜叫来刁德胜。可是刁德胜一进屋就被缴了械。随后，他们给刁德胜身上绑上了手榴弹，胁迫着刁德胜把我方部分部队带到城里。随后，刘连长俘虏了警备队，并里应外合打响了战斗。这时，小野惊慌万状，四处打电话求救。小野不断地给侦缉队刁德胜打电话，而这时刁德胜已经成为了我方的俘虏。刘队长要刁德胜跑得气喘吁吁地再接电话，这样显得更加真实，以便把小野骗出城来消灭掉。电话铃不断地响着，刘队长看时候差不多了，就让刁德胜接电话。
1: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7: 是是。
8: 啊，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9: 你跑到哪里去
8: 了？啊，我刚打西门回来。
9: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10: 警备队，
1: 啊，我是警备队啊。
9: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1: 是，备住。
6: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0: 小野此时连忙向秋山旅团长求救。秋山不顾一切撤离了崖山根据地，企图救援祁阳，但在途中被我主力部队包围，最后敌人全部被歼，我军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并且解放了祁阳县城。刘连长对群众也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11: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12: 好，部队
1: 部队集合出发。
13: 是，部队集合。
0: 这部影片在取外景地时， 导演张凤祥特别提到了山东蓬莱、烟台，但都没有找到适合影片中八路军进出城的外景地，最后决定到辽宁新城来取景拍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一首抗日题材的歌曲，合唱《长城谣》。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零。

0: 翔呢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家伙啊。我跟他相识于多年之前，他通过微博私信所进行的一次自我推荐。他说那次他通过这种方式联络了很多的电台 DJ， 但是只得到了我一个人的回复。而那次他自我推荐的歌曲也正是一首歌唱他的家乡寂寞的原创作品，叫《你好寂寞》。也正是他的歌曲中的那一份浓烈而真挚的思乡之情打动了我，让我发现了这么一个默默坚持着原创歌曲创作的年轻人。这就是音乐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其实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更多的言语，只要在歌声中听懂了彼此，可能就会是一段友情的开始。今天也把他的这首歌推荐给大家。虽然听歌的人身处在这世界上不同的角落，但是那份爱家的情感一定是共通的。
1: 大家好，我是青岛籍音乐人吕强，接下来呢为你推荐我的歌曲《你好寂寞》。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寂寞孩子，在我的脑海当中，新兴路、大通马、漠河公园、墨水河都是寂寞的符号，当然还有哄了很多人长大的那首《抱聊聊睡觉觉》的那个歌谣啊。我想着用这首歌重温一下陪伴我们长大的这份感动，这就是我写这首歌的一个初衷。在这首歌里呢，我还带着我的小外甥女袁在里面客串了一下，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城市孩子是一座城市的希望，但是每一个孩子呢都会长大，长大了以后有很多的孩子都会离开自己的城市，去到其他城市去拼搏翱翔，那时间久了呢会思念这个城市，所以到老了的时候又会回到这个城市，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温暖的一件事情。我想对于自己的家乡来说，可能离开回归这个是一次又一次的算是轮回吧，但是不变的永远都是等待你回来的家乡。

小城，夏天很潮湿，冬天很冷，烧烤城在星星路，还有寂寞一种。吃完饭的漠河公园儿，

其实说到对家乡青岛的热爱啊，我也是同样。几年前我也创作过这样的一首歌，在歌曲中我以能够代表每一个青岛原创音乐人的视角来表达每个人的心声和对青岛这座城市的热爱。歌词中的门、灯、人、城所指的都是一种对音乐的信仰，更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和力量，支撑我们热爱音乐一路前行。我们共同携手用音乐来描绘对家乡的热爱，青岛不仅可以最美丽，更可以最动听。短时间内，我集结了包括我在内的10位

岛音乐人共同演唱。之后这首歌也成为了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推广曲，就是接下来的这首青岛最动听。感谢我的好朋友们盖巧、马小俊、金逸轩、张文成、宋英志、米爱等的齐心同唱。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车辆经过长期驾驶后，底盘轮胎就容易出现磨损，导致车辆行驶跑偏、安全性下降、油耗增多等问题。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给汽车做四轮定位。那么四轮定位需要定期做吗？是否需要和动平衡一起做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四轮定位的话题。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记得》。

四轮定位呢，通常是汽车维护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项目。当更换轮胎和悬挂系统之后，通常会建议做四轮定位。四轮定位就是以车辆的四轮参数为依据，通过调整以确保车辆良好的行驶性能，并具备一定的可靠性。由于车辆的四轮转向机构，前后车轴之间的安装应具有一定的相对位置。这个相对位置呢，是由厂家制定的标准值，调整恢复这个位置的安装，就是四轮定位。四轮定位可以使汽车保持稳定的直线行驶和转向轻便，并减少汽车在行驶中轮胎和转向机件的磨损。需要指出的是呢，四轮定位是调整车辆底盘系统间的角度系数，是一种维修手段，必须根据汽车的参数进行，不能随意调整。

四轮定位主要是有延长轮胎使用寿命，提高操控省油，提高安全保障四个用途。首先来说第一个，延长轮胎使用寿命，做完四轮定位可以让轮胎与车体保持最佳角度，降低轮胎不必要的磨损。但如果车辆出现跑偏等情况没有进行四轮定位，那轮胎的寿命呢就会大大降低。四轮定位的第二个用途就是提高操控，经过四轮定位调整之后，驾驶操控性就可以得到保证和提升。尤其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啊，轮胎足够的抓地力可以最大程度保证行车轨迹行驶，让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四轮定位的第三个主要用途就是节省燃油，燃油消耗是随轮胎滚动摩擦系数减小而降低的。经过四轮定位的调整之后呢，车辆按照正确的轨迹行驶，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减小了风阻，燃油消耗也会随之减少。再配合标准的胎压值，会尽可能的降低轮胎与地面的摩擦，达到节省燃油的效果。四轮定位的第四个用途啊，就是提高安全保障。轮胎能否正常工作，直接影响整车的安全性。经过四轮定位调整和汽车悬挂系统以及其他部件的调整之后呢，不断对轮胎进行了优化，并且通过轮胎判断相应部件的磨损程度，尽早发现安全隐患并进行彻底的排除。另外，影响四轮定位的主要因素有：在不平的路面上高速行驶，前轮受外力冲击，上人行道台阶或者是马路牙子经常在原地打死

在发现车辆跑偏之后，很多人第一时间呢会去做四轮定位，但做完之后才发现这个并不能解决问题。其实汽车跑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轮胎胎面的花纹磨损不一，胎压不是同一批次产品等原因呢，都会是导致汽车跑偏。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四轮定位呢？主要有五种情况。第一，在更换新的轮胎或者是发生碰撞维修之后需要做四轮定位。第二，前后轮胎单侧偏磨时。第三，驾驶时能明显感知到方向盘过重或发飘发抖时。第四，直行时汽车方向盘向左或者是向右跑偏明显时。第五种呢属于日常维护，每隔一年或两万公里做一次四轮定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四轮定位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接着聊汽车的动平衡等话题。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见面约101至1。

0: 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车轮的动平衡。汽车的轮毂以及轮胎在制造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因为重力的问题或制造精度的问题，会产生一些偏心的现象。这种情况呢，会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心不平衡产生跳动。为了避免这种跳动呢，通常需要人为的通过加装铅块的方式，使车轮回转中心和车轴在一个点上，这就是所谓的动平衡，也叫车轮动平衡。

汽车为什么要做动平衡呢？当汽车车轮高速旋转起来之后啊，就会形成动不平衡的状态，造成车辆在行驶中车轮抖动、方向盘震动的现象。加装平衡块就是为了达到平衡状态。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动平衡呢？如果驾驶中遇到方向盘抖动的情况，可以首先考虑做动平衡。虽然方向盘抖动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但车轮动平衡的原因概率比较高。此外，在更换轮胎、轮毂或者是补过轮胎之后，车轮受过大的撞击以及颠簸导致平衡块丢失等情况，也应该对车轮做动平衡。如果不做动平衡，车速越快，方向盘抖动就越明显，严重时车内呢还会有共振感。同时呢，车轮不平衡对于车辆本身也会有损害。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车辆长期行驶会对轴承和悬架造成伤害，缩短机械结构的寿命。同时呢，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轮胎也可能因为不正常的横向摆动产生偏磨现象，影响轮胎的寿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四轮定位与动平衡有哪些区别呢？第一，作用不同。四轮定位是对整车行车轨迹的检查修正，包括悬挂、底盘、零部件等的调整。动平衡呢，仅仅是把轮子的质量分布变得均衡一点，让其转起来更圆。第二，目的不同。四轮定位负责调整四个车轮的数据，动平衡呢负责对每个车轮进行配重。那么动平衡和四轮定位有没有必要一起做呢？其实不一定要一起做，动平衡主要解决的是轮胎行驶抖动等问题，保证每个轮胎的运转平稳性。四轮定位防止跑偏和吃胎等，保证车轮的行驶轨迹。说的再形象一点，动平衡就好比解决鞋子合不合脚的问题，四轮定位呢就像是解决鞋子偏磨的问题。防止走路内八字或者外八字，这两项内容要不要一起做，是根据车辆的不同表现而决定的。

四轮定位和动平衡直接影响车辆的稳定性、安全性、节油性和全车的运动状况。通常情况下呢，动平衡只是调整轮胎的配重平衡，一般只要动过轮胎之后都需要做，属于保养项目。而四轮定位呢，是调整车辆底盘系统间的角度系数，这个是维修手段。如果没有出现异常、吃胎、跑偏等情况，是没有必要进行四轮定位的，也不建议轻易做，最好按照车辆保养指南定期的进行四轮调整，以使车辆轮胎磨损程度达到平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

0: 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周末大头和女朋友去逛街，女朋友看上了一款包包，于是撒娇的和大头说，
9: 大头亲爱的，我想买这个包包。
10: 亲爱的，咱们家里不是还有包吗？
9: 可那是冬天的呀，现在都已经夏天了。
10: 夏天？你的包还怕热吗？再说了，热不是有防晒霜吗？
9: 哦，对了，我的防晒霜也用完了。
11: 德华，我昨天看电视，说研究表明80%的男生都找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
10: 哦，那剩下的20%还是不错的嘛。
11: 问题是剩下的20%连女朋友生不生气都看不出来。铁柱在跟媳妇儿抱怨，
10: 媳妇儿啊，你说你能不能多给我点零花钱的话呀，一个月你就给我100块钱，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情何以堪呐。
9: 行，好的，以后就论天给你。
10: 真的吗？那太好了。
9: 30天给一次。
10: 也不知道这数学是好还是不好。
11: 铁柱心情沉重，声音沮丧地给媳妇儿打电话。
10: 老婆，最近运气太差了， 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他说呀，我60岁的时候有个劫。
11: 是吗？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是不给

0: 肉，大爷多放点，再放放放放，再放点，放点放点。
1: 这个时候，大爷抬头看了大头一眼，说道：“
2: 小伙子，要不我给你卷头驴吧？”
1: 哦，买了一袋干脆面，吃了一半就放桌子上了。不一会儿，发现家里傻狗把嘴伸进袋子里吃得正带劲。我家的狗那可是我妈的心头肉，我可不敢怎么地它，只好喊我妈来教育它。只见我妈过来一巴掌打到狗的嘴上，边打边骂说：“哼，那种垃圾食品也能吃吗？啊，吃那些个没营养的干嘛？你这个傻狗。”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女朋友问大头：“
1: 大头，你觉得范冰冰漂亮还是杨幂漂亮呢？”
0: 选项里不加你吗？
1: 女朋友听后掩饰不住笑容，娇羞发嗲地问道：“那范冰冰、杨幂还有我，究竟谁比较漂亮呢？”
0: 哎，这就对了嘛，
2: 那当然是范冰冰漂亮啦。
1: 刚刚有人打电话是这么说的：“
0: 您好，我是神童。”
1: 大头当时就火了，顺嘴就来了一句：“
0: 你是神童，我还是超人呢，滚！”
1: 大头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之后收到了短信：“
2: 超人大哥，快递你自己飞去公司取吧。”
1: 哎呀，原来是神通啊，大头非常的后悔。
0: 神通大哥，神通大哥，你楼下等等我，是俺听错了，大哥你别走啊。
5: 表哥是个武警，脾气有点暴躁，早上跟他一起吃早餐，早餐店里挤满了人，邻桌一个人呐，胳膊上全是纹身和杀马特，早餐吃完之后一抹嘴就走，钱都不付。表哥上去就是一个扫堂腿，一下子撂倒。学雷锋做好事儿，从来不留名，转身就往外走，气定神闲，风度翩翩，看呆了简直。就在这个时候，老板娘风风火火抡着菜刀冲了出来：“
1: 站住，你别走，干嘛打我儿子？”
5: 在我老丈人家呀，我儿子到处找糖罐，找到之后就要让我丈母娘给打开。我对我丈母娘说了，我说千万别给他打开，小孩子不懂事儿，你看他现在牙齿都长蛀牙了，不能太宠着他。结果呢，我丈母娘拉长了声音说：“
1: 我当然要宠着他啦，他上个星期还在一个老糖罐里帮我搜到了3000块钱呢。”铁柱对自己的媳妇儿说：“
5: 媳妇儿，你说我要是将来得了绝症，你就给我点钱，让我出门旅行，咱就不治了，你说行吗？”“
1: 行什么行，别老说这种丧气话，你也不想想，旅游那不照样得花钱吗？”
5: 小侄女儿突然跑到大头前面，拿了包薯片递给他吃：“
6: 叔叔叔叔，这个给你吃吧。”
5: 大头脑子以3000转的速度飞快运转，不行，有诈。仔细打量外包装，完好无漏气，还在保质期内，加上孩子真挚的眼神，没问题呀，那就撕开吃吧。几分钟之后，小侄女儿突然倒在地上大哭，一边打滚一边泣不成声：“
1: 奶奶奶奶，叔叔把我最后一包零食给偷吃了，让他买10包赔给我。”
5: 珍珠啊，你说为什么书籍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呢？
1: 那是因为当我们对它感到乏味厌烦的时候，就可以不看，把它搁下，不论搁多久它都不会生气的。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语文课上，老师留作业让背课文，第二天老师考背诵，叫到了大头。大头没背下来，只能硬着头皮说，
3: 老师我只背下了前两段，能不能给融通一下？
2: 好，没问题，宽容你，前两段不用背了，从第三段开始背吧。
4: 大头喜欢一个妹子，但是没有追人家。有一天妹子就问大头，喜欢我为什么不追呢？大头说，
3: 你是女神，追不到啊。
2: 傻瓜，不追怎么知道追不到呢？你要不要试一试呀？
4: 一个月之后，她还是没有答应大头。大头问他，
3: 你不是让我追你的吗？
2: 对呀，不追怎么知道追不到呢？现在你是真的知道了吧？
4: 前几天大头在小区捡到了一部手机，打开一看，哦吼，已经停机了，估计主人着急把卡挂失了。为了找到主人的手机，大头挨家挨户的试，看能不能自动连上 WiFi。功夫不忘有心人，终于找到了。大头现在天天在人家家家门口蹭 WiFi。
2: 高帅领到大学毕业证那天，爸爸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箱子，语重心长地说道，
5: 儿子啊，20多年过去了，20年前我跟你妈放弃了国企工作来创业，一开始我们身无分文，然后3000、5000、10000，后来20、50万，直到现在粗略统计了一下，我们有500万了。
2: 大头一听这话，感动得热泪盈眶，直接说道，爸，没想到你们老两口还给我攒了这么多钱，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报答你们。
5: 儿子，现实呢，是跟你的想法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差距，这些呢，都是借据，你收好了，爸妈这辈子估计还不清了，就得靠你了。
2: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总是谈恋爱，他妈一气之下揍了他一顿。青春期的孩子嘛，都比较叛逆，居然偷拿了家里的20000块钱出去混，结果被骗进了传销团伙。大头的妈妈欲哭无泪，一天正在家里呆坐，来了两个小伙子，确认了大头妈妈的身份之后，掏出40000块钱放在了桌子上说，
5: 我是传销的头头，钱退给你，外加20000，告诉我你儿子在哪儿。
2: 那个，我家大头闯祸了，
5: 那小子把我妹妹拐跑了。
2: 刚结婚的时候吧，我就喜欢留长指甲，老公就劝我，
5: 长指甲呀，不卫生，以前我爸经常给我妈剪指甲，你看现在我没关系，我为你剪指甲。
2: 听完之后那真是满满的幸福感呀。等剪完之后呢，就听我婆婆悠悠地对我老公说，
3: 呵，你爸是怕我挠他，你以为你爸是好的？你真是你爸的好儿子，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范于未然呐。
2: 可怜的我，原来不知不觉就被缴械了呀。老王的媳妇儿拿起鸡毛掸子不停地追着小王打，老王看见了冲过来护住了儿子，
5: 有话好好说，干嘛打孩子呀？
2: 我问他兜里的钱哪来的，他就是不说。
4: 老王和颜悦色地跟儿子说，
6: 来告诉爸爸钱是哪来的呢？
2: 小王摇着头说道，
6: 爸爸，我不能说。
2: 老王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打了小王一巴掌，
5: 钱到底从哪儿拿来的，放回去。
2: 小王擦了擦眼泪，咬了咬牙，深深地看了老王一眼，走到门口把钱 塞回了老王每天锻炼穿的运动鞋里。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我们单位啊，出纳阿姨特别抠门，每天上午她说腿疼，我们听她形容了一下，就劝她赶紧去医院做个检查，别是股骨头坏死了什么的。她下午呢就去了趟医院，结果今天上班之前说检查花了不到1000块，居然什么事儿都没有，简直是亏大发了。
0: 铁柱的媳妇儿在化妆，铁柱在旁边不停地转悠，
2: 媳妇儿，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买口红呢？一个都没用完又要买一个新的。
0: 哎呀，小时候上美术课，别的同学都有18色水彩笔、32色水彩笔，而你却只有一支铅笔，你什么感觉啊？
2: 昨天晚上去吃宵夜，听见一对情侣吵架，这女生是这么说的：
0: 哎呀，我好害怕呀，害怕你哪一天突然就不爱我了。
2: 傻瓜，想什么呢？我什么时候爱过你？然后110、120都来了，男的被送进了医院，女的去做了笔录。
0: 圆形、正方形、长方形和三角形相约出去玩，结果正方形他们都到了，只剩下三角形还没到。问，这种情形称之为什么？
3: 称之为全等三角形。
0: 大头和王美丽聊天儿。
2: 听说昨天你去相亲了，美丽，遇见了2个男人，一个开80多万的车，一个开了100多万的车，你竟然还没同意，你也太高傲了吧。
0: 哎，别提了，昨天感觉到了深深的欺骗，什么80万、100万，那都是他们汽车的公里数。大头的合租室友特别懒，衣服堆了3个月终于要洗了，只见他拿了个盆，倒了半盆水，把衣服放进去，然后倒上洗衣粉，蹲在盆旁边，用一根手指在盆里顺时针的搅了3圈，然后逆时针再搅3圈。大头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3: 你这也叫洗衣服？谁教你的？
0: 那个哥们儿抬头看了看大头，无辜地说道：我看我家洗衣机就是这么转的呀。铁柱和媳妇儿吵架，媳妇儿把他带到了书房，指着墙上的画像让他挨个的念一念：
3: 苏格拉底、房玄龄、戚继光、诸葛亮、一叶问。
0: 好了，老公，这个空相框你看到了没有？告诉你哦，一定啊要向先辈学习，不要等到挂在墙上了才知道你老婆有多厉害哦。孟婆厌倦了这个职位，想投胎做回凡人，于是向阎王要求辞职。
4: 哦，行吧行吧行吧，你把这碗孟婆汤喝了啊，喝完你就走人吧。
0: 孟婆大喜，喝下了孟婆汤。
2: 阎王满意地点了点头，面带微笑地说：
4: 好了，以后你就是孟婆了。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0: 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0: 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和 FM88.9 交通广播和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在午后的美好时光当中，我们两个又在听见凌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见面了。当然呢，也在我们的电波 FM94.6 FM88.9 当中来跟大家共同去分享这些好听的声音啊。
0: 嗯，
1: 那么在刚刚的广告时段就已经有我们很多的老粉丝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了，一路向前就说了，说这个时间点不是大漂亮的节目吗？怎么今天我们两个不比大漂亮漂亮吗？就小漂亮也行啊，我们抢抢他的饭碗，在这个时间段来跟大家见面不好吗？
0: 嗯，看来一路向前的朋友可能没有持续去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我们的节目每周的时候呢就会一个小小的调整，所以时不时的会不会给你带来一些小小的惊喜呢？你看今天是我和昭旭惊喜不？
1: 嗯，今天呢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又会在未来的一周音乐好时光当中呢来跟大家见面，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还有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事情啊。
0: 嗯，
1: 那今天的天气呢也渐渐在放晴了，大家的心情是不是也不一样呢？好像跟以往的周一相比的话，今天下午的午后时光就感觉温柔又很开心，外面走在路上呢是有一点点的微风的，也不是特别的热，然后就感觉太舒适了。
0: 对，其实走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能够关注到，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下着雨的周末，大家都忙了些什么呢？一般在周末的时候很多朋友会外出去走一走，去转一转，特别是在风和日丽的这种天气状况之下来个全家游。但是上周的天气不一样呀，
1: 对，
0: 大家是怎么度过这两天的时间呢？因为这两天一直都是在持续的下雨的过程当中啊。
1: 嗯，我们也希望此时此刻的大家能够跟我们共同去分享来自于生活当中的那些事情。这个周末你都宅在家里做了哪些呢？嗯，因为下雨是不是大家都不想去外出呢？但是还有一些不得不外出的时候，有一些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是跟家人在家里看了看电影，还是跟我们一起去工作岗位当中在值班呢？在这个雨后，那么大家呢是不是心情也是变得不一样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了。
0: 对，两天雨之后，有朋友说，哎，今天天气晴了，接下来几天还会不会有雨呢？我们和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嗯，
0: 在未来三天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的，最高气温呢也是稳步上升，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所以想提醒一下大家，及时的去增添衣物，同时呢关注我们的节目来收听观看最新的一些天气状况。
1: 是的，那么今天白天呢全市是以阴天为主的，转多云，会伴有着2到3级的东北风，市区温度呢是17到28摄氏度啊，体感温度呢还算比较舒适。
0: 嗯，
1: 那么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西南风呢2到3级，市区温度啊是19到28摄氏度。那么在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白天，全市呢就多云转晴天，东北风13级，市区温度呢是15到27摄氏度啊。
0: 嗯，
1: 整体来说的话，我们这一周的气温情况呢还是比较稳定的，不是太晒，但是呢也是没有雨了，我们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更加的便利和快捷一些了。
0: 对，很多朋友在经过昨天的一场雨之后呢，突然会觉得说，如果这个夏天都是这样以今天这样的一种气温的状态来迎接这夏天到来的话，那都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呀。我们这个城市也是四季如春了啊。
1: 对，那么也想伴随着今天温柔又很舒适的天气，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这个周末当中大家都是怎么轻松又很慢节奏的去度过的呢？
0: 嗯，
1: 我相信因为这场降雨的到来，很多朋友呢都会把事情呢安排的缓一些，基本呢都在宅家或者是室内去进行度过的。大家都在周末做了点什么呢？也可以在今天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洪阳，我们的老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昨天冒着雨跑了12公里，528的配速，你可太棒了吧，真的是风雨无阻啊，此时此刻就应该想起这首旋律了。
0: 对，什么样的一些勇气让你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也要跑步呢？而且还跑了不少，12公里528的这个配速啊。有很多朋友在下雨天的时候就像是赖在这个家里，躲在自己的床上刷着手机，看着自己喜欢那些书，或者是品着一杯茶，喝着咖啡等等，就不想迈出那个家门。但是我发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喜欢户外活动的一些朋友们，就哪怕有跑步的或者说骑自行车的，这些朋友 真的是风雨无阻，就在去雨天冒着雨去运动的过程当中，也是别样的一种感受啊。
1: 是的，当然了，家里如果有个熊孩子的话，也真的是风雨无阻的，因为他想出去踩水玩啊，你可能就得给他穿着雨衣穿着雨鞋。我相信在这个周末也有很多小朋友感受到了玩水和踩水的一个快乐。我们呢是因为很早呢就买了一个人偶剧的这个票啊，所以我们必须在冒着雨呢就风雨无阻的去这个前行。然后大家都在想，我说是不是没有人出门呢，就我带着这个孩子出门啊，去了之后会发现真的是
0: 座无虚席啊。
1: 然后我在想大家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劲儿呢，最后总结了一下，就是不能退票，如果能退票的话大家可能都宅家不出去了。
0: 这是宝妈的一种心理了，就是孩子比如说要学一些特长，学钢琴啊，学舞蹈呀，可能宝妈们都是风雨无阻风里来雨里去的去接送孩子。当然对于一些单身贵族的朋友来说，或者说家里的娃都已经长大了，自己能够自己去出门了，对于这部分的一些朋友来说，可能下雨天待在家里也是他们比较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有朋友可能喜欢下雨天，有朋友喜欢晴天，但是不管怎么样的一个天气都会影响着我们的一个心情，也会听到不同的一些旋律和歌曲。不管怎么样吧，在一场雨过后一场风过后，我们可以看到空气很清晰，天空很蓝啊。这是我们经常说的阳光总会在风雨之后啊。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就是来自许美静带来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听歌的过程当中别忘了给我们的直播间来点点赞，同时呢来互动一下话题，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家是怎么度过的，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0: 相信生活当中很多人把这首歌呢定为自己的励志曲，阳光总在风雨后，就是不经历风雨我们怎么能够去捡彩虹呢？所以说我觉得人生当中最好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态要调整好，你才能够迎接更多的一些困难，才能从这些困难当中呢迈过去啊。
1: 是的，在这首熟悉的旋律当中能够带给我们满满的力量啊。其实许美静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觉得她是一个温温柔柔的女生，然后声音呢又非常的好听，就是在这样温温柔柔的声线里头带给我们的真的是经历了所有的挫折和困难之后的一种历练，好像听着它的旋律就能够带我们一起去熬过低谷，然后去扛住这世界所有的风风雨雨，让我们拨开云雾去看到美丽的彩虹了。
0: 对，下一个时候是不是很多人也会坐在家里听着我们的广播，听着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然后惬意的就那么的度过了一下午呢？然后自己再回头去想的时候，这一下午过得好自由好舒服好轻快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其实每每说到下雨天的时候，如果是毛毛细雨的话，我们会感觉有一种浪漫的感受。
0: 对，
1: 但是在昨天的下午五点钟左右，还有在前天夜里的时候，那个雨量呢可能就会比较大一些。
0: 对，
1: 每每有这种倾盆大雨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哎呀，能够躲在家里舒适的去度过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
0: 对，还有幸福的事情其实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大家可能就是互动话题的过程当中，看到很多自己熟悉的一些人在一起呢去聊聊天，说说自己一些心事，也觉得特别开心啊。老猫听友就发信息了，说大漂亮最讨厌的是欠了本猫三碗鸡蛋羊狮子面，一碗双份肉的丸子面，还有半碗生炒面，他会怎么能欠你这么多面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对，我刚刚就回复他，我说依稀记得大漂亮不爱吃面，你们是怎么聊到面这个事儿，而且还能欠了这么多碗呢？老猫就说他吃不吃面也不耽误他欠我的呀。那好吧，下次让他请你吃的时候他看着你吃，对，我们都看着你围观一起吃面好不好？
0: 好吧，你的这个消息呢我们也会转告给这个大漂亮的啊，也让他知道了他现在还欠我们听友什么呢。好，继续来看一下一路向前的这位听友发信息，他说你们是笑点低的美女啊。
1: 对，
0: 好，
1: 只要是美女就行，无关乎笑点了，是不是？怎么老是要在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戳戳我们的笑点呢？
0: 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没有一些让你特别难忘的一些事情啊，或者说是搞笑的一些事情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在阴雨天的时候有没有很多人把自己的生活好像就调到了一种静音的模式呢？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比如说天气的一些变化，还有突发的一些状况，会打乱我们原本的一些计划。所以有些人说可能这就突然来的一种幸福感吧，或者说突然来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惊喜和小意外。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有没有发生过？如果说有发生过的话，大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1: 你看我们的这位叫做无眠的朋友就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周五的时候呢就已经赶赴到了省城太原，期待着在周六的时候能够跟自己的青春去见面啊，因为有梁静茹的演唱会。他说尽管是在山底，我们每个人都穿着雨衣啊，我觉得这个周末真的是过得好充实，我跟我的青春来了一场约会，当勇气响起的时候，我再也不是抄歌词本里的那个小姑娘了。人到中年能够再去听一场自己偶像的演唱会，我觉得那一刻是真的太放松了啊。
0: 对，曾经几何时我就觉得说是在年轻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大家可能会为了自己喜欢那些歌手，然后呢可能就是不远万里去他那个城市，或者说去开演唱会的地方去看他的这个演出。但后来我发现大家更需要的就是一种精神的价值和情绪的一种价值啊。所以说人到中年包括四十多岁，可能四十岁以家的一些朋友们也会对自己的生活安排的是丰富多彩，不仅仅是局限在自己的家单位这两个方面，更多的有自己的一些业余的一些爱好，比如听听自己喜欢的歌，不仅仅是歌吧，更是去拥抱自己的青春了哈。
1: 是的，Japer 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周末本来是想要去露营的，结果因为天气的一个影响，就约了两个好朋友在家里又吃了烤肉又吃了火锅。哎呀，真的是好馋好馋啊！虽然刚刚过了午饭没有多久啊，就是我们大家好像有一种共同的共鸣，就是一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就感觉在家里吃着这个热气腾腾的火锅，在室内咕嘟咕嘟有着这个烟火气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适。然后这个火锅里面大家都 喜欢吃什么样的一些配菜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我觉得户外和在下雨天吃的时候是真的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就可以静下心来聊着聊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听到窗外听雨的一种感受啊。
0: 对，有多少朋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去安排了这个火锅呢？
1: 嗯，
0: 我可以举手一下啊，就是其中之一吧。就在昨天的时候觉得下雨天的时候喝火锅真的是好配呀、
1: 嗯、
0: 就是哪怕我冒着雨去超市去买菜了，就是在洗菜摘菜、
1: 嗯、
0: 然后在就是做一系列的提前的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都觉得很幸福的一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和家人围在一起，然后吃着自己喜欢的菜，和家人聊聊天，然后外面下的小雨淅淅沥沥的感觉让你一下子就忘去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啊。
1: 是的，大家在安排火锅的时候心里面是不是也非常的舒适呢？而且现在的那个摆盘、
0: 嗯、
1: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样子是非常非常多的、嗯、大家即便是在家里吃火锅都会很有仪式感。
0: 对，
1: 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一弄一大盘然后会剩下吃不了、
0: 嗯、
1: 现在就会有这种九宫格的摆盘啊，还有蔬菜摆盘啊，菌菇类的摆盘啊，再买上这些漂亮的这个小盘子，你就感觉为家人去准备备餐这一餐饭的时候就是那种热气腾腾的感觉了。
0: 对，可能在生活当中很多女士喜欢购这些比如说
1: 摆件，
0: 对，像盘子呀、碗呀、
1: 嗯、
0: 筷子呀，各种的这种小碟子呀等等等等。反正我家人就说了，不管你做不做用不用，买的倒是不少啊。
1: 对，而且家里的这个队友他是永远分不清的、
0: 嗯、
1: 他就和不辨别口红的色号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就是红盘子、白盘子、粉盘子、圆的、方的、长的、鱼盘、鱼碟、
0: 嗯、
1: 只要他能够拿出来哪个，不管他放的是什么菜，能用就好啊。
0: 对，就像看这个女士的口红，只要你涂上是红色的，他就觉得你今天是化妆了，抹的是口红啊。
1: 是的，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事情真的有很多很多啊。星星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是在忙碌中度过这个周末的，先辅导完孩子的作业，检查以后呢把错误订正，然后忙自己工作上的事情。闲暇之余，我觉得能够听一听946的音乐广播也是非常不错的。”他说：“有的时候偶然间就会听到自己喜欢的一首歌曲，他说不用筛选歌单，只要打开这个频率，然后就能够去欣赏。当自己喜欢的歌的时候，我就会把声音调大一点。
0: 哎，
1: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
0: 嗯”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在周末的时候呢，我真的是逃离了舒适圈，为了找回呼吸，我选择了推开家门走向公园。说周六早晨虽然说预报有雨，但早晨的雨呢还不是特别的大，空气当中呢也满是潮湿的味道啊。他说我将那种将下未下的一种状态反而有独特的一种张力，他不过还好吧，等我在公园转了一圈回到家之后呢，这个雨逐渐就大了起来了。他说幸亏当时的我还带了一把雨伞，没有淋湿啊。他不过也收获了一份好心情，那月季花是一朵挨着一朵，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真的在潮湿的空气当中肆意绽放，仿佛好像在嘲笑我为什么要躲在屋子里去焦虑呢，不出来看看周边那些美景呢。他说周末的时候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大自然感受一下身边的一些美啊。
1: 是的，即便是毛毛细雨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去感受脚下的泥土都是不一样的味道啊，踩踏上去呢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丽果也发来了信息，他说一个人的雨天到底该怎样去度过呢？他说其实我还是在雨下的比较小或者暂停的那个阶段时间里呢，会独自散步到熟悉的地方，然后呢去听一听外面下过雨，然后热闹的大街，车上的车水马龙，你会发现车速呢也会跟着快了起来，他心情呢会安静下来，然后回到家里呢再点一支香，慢慢的翻几页书，喝一口温热的茶水。生活总是需要这样的雨天，什么都不做，只是感受它的存在和独处时光的完整啊。你看安静的度过也是一种享受了。
0: 对，很多人说想有自己的时间，想要去放空自己。哎，这不下雨天正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吗？能让我们更加闲散一些，舒适一些啊。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刚才在平台当中弘扬听友发来的信息点播的徐怀义的《踏浪》。

0: 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有一种特别夏天的一种感觉呀？嗯、夏天的时候，大家就喜欢去海边踏着浪，感受着阳光、沙滩的这种照射啊。
1: 是的，我们怀念的可能从来都不是一首歌曲，而是一个再也回不去自己的踏浪。所以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有一种青春的感觉呢？当全网都有一种被温柔的潮水所淹没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首歌它的魅力所在了。
0: 嗯、对，洪洋听友发信息，他说好多信息怎么看不到呢？可能你是不是一下子跳出了直播间，然后再一次进来？我也发现了，就是我们在关掉这个直播间，然后你再一次进去的时候，这个消息可能就不是按照发送的那个信息给你显示了，有可能是随后发的，但是在前面显示出来；有可能是之前发的，但是在最底下的这一列我们可看到了哈。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继续留守在我们听见灵魂的直播间，稍后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脸广告，不要走开，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给我们点点赞吧。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真烟要趁。

0: 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轻描淡写。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4，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不知道这个时间段各位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路上如果说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及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下午的好时光当中呢，让我们共同去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在静静聆听的过程当中，也来回忆一下这个周末我们到底都是怎么去度过的。虽然是两个下雨天，但是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值得我们去等待，值得我们去做，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进行留言。
0: 那么同时呢，还有两种方式，大家也是可以互动的。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0139462014946，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络，搜索临汾音乐广播或 FM9460357加入进来就可以了。明天我们都知道是世界。

0: 山西文旅集团交通运营公司呢，开通了太原往返临汾小西天景区的一个景景通景区直通车，而且这个线路呢是以太原为集散枢纽，然后辐射连通隰县的全域。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直通车实行的都是多日每日多时段的一个发车，太原至小西天方向每日呢增设了是四个班次，发车时间分别是早晨的9点、10点30、13点还有15点。小西天至太原方向呢每日设了是6个班次，发车时间为早晨的6点、8点半、上午的10点、中午的13点、下午的15点和下午的16点30。全程呢都是一站直达定点停靠，班次呢是比较密集的。
1: 是的，那么大家呢还比较关心的就是票价方面的信息。直通车呢提供的是2种模式，一种呢是上门接送的服务呢是100元每人，实现家门口到直达，固定的站点乘车呢为90元每人。太原市区呢共设了9个固定的上下车的一个站点，包括太原站对面的锦林东方酒店，还有呢就是迎宾车站对面的中铁三局中心医院、许溪社区门楼、太原南站地铁口、武宿机场的航站楼2层出发层、龙城大街黄陵地铁口、龙城公园地铁口和电子街的地铁口、小店高速口。那么这9个固定的上下车点呢都是可以去进行乘坐的，也就是在明天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的当天，隰县小西天景区呢是实现门票半价啊。
0: 对，大家在明天的时候中国旅游日到来的这个时刻有没有时间去外出旅行呢？其实不仅仅说是隰县小西天明天是半价，包括很多这个景区呢也是实行了半价的一些优惠，包括呢有些呢就是免投到门票，也有些景区呢就是打折的一些优惠活动啊。
1: 没错，那么大家可能在天气比较好的时节当中，如果有机会调休或者是进行轮休的这个情况，也可以和家人朋友在明天的时候呢一起去转一转，享受一下旅游日带给我们的优惠了。
0: 对，那接下来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山西呢又新增了一个航线，就太原直飞库尔勒，是不是很多朋友比较期待呀？因为太原机场呢联合了桂林的航空，在5月27号呢正式开通桂林到太原到库尔勒的这个航线，不用中转，不用绕路，从龙城太原直飞黎城库尔勒，带你飞越天山，解锁南疆胜景啊。
1: 是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开航的时间呢是5月27号，那么从桂林再到太原再到库尔勒，班期呢是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呢都有时刻，那么航班时刻呢是桂林到太原再到库尔勒早上的8点10分，到达太原呢是11点30分，到达库尔勒呢是15点40分，那么库尔勒返程呢是16点40分，太原呢到达时间呢是21点20分，到达桂林呢是23点50分。很多朋友们都想在夏天最美好的一个季节当中去新疆看一看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从太原这边呢来乘机的话呢就会节省了很多时间，也方便了很多路线啊。
0: 对，库尔勒呢因为盛产香梨，所以说呢也被叫做是梨城啊。5月底到6月初的时候呢正好就是库尔勒的一个黄金时节了，像市区的孔雀河畔还有街道两侧的晚梨花会次第开放，就像雪和雾一样裹着清香的一种花香，把整座城市呢都染成了温柔的这种白色，而且周边呢更有铁门关、罗布人村寨还有博斯藤湖等等一些宝藏的目的地、历史遗址、沙漠胡杨还有湖泊湿地都可以一次来进行打卡，所以可以解锁多元的一种南疆风情啊。
1: 是的，刹那的缘呢就问我们了，主播去了库尔勒怎么玩呢？先来了解一下吧，市区漫游黎城的一个初体验，比如说你上午到达可以漫步一下孔雀河畔打卡满城的梨花，走进巴州博物馆了解黎城的历史和文化，那下午呢又可以打卡西域雄关的铁门关，漫步万亩梨园，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梨花香，再到晚上呢可以去逛团结路的夜市撸串，吃吃他们的手抓饭，解锁一下地道的新疆美食。
0: 对，
1: 第二天一睡醒呢上午可以前往罗布人村寨还有骑骆驼逛逛沙漠胡杨，感受大漠风光，下午10分呢可以体验罗布人特色的民俗，听大漠故事，感受原始的西域风情，晚上呢就可以返回市区继续欣赏黎城的夜景，在晚风里感受慢节奏的新疆生活。如果你还有第三天的时间的话，还可以在上午游览一下博斯藤湖，看看湖水与蓝天相映，感受水乡的风光，下午呢就可以乘桂林航空的航班返回到省城太原，然后再有1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回到我们大美临汾了。
0: 对，当然了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新疆全境统一使用的是北京时间嘛。

0: 但是库尔勒和太原呢是存在大概是有两个小时的这个时差，当地的作息呢浦东是比较延后的，所以说我们出行之前的时候呢可以调整一下节奏，然后预留充足的这个行程缓冲的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去过的话肯定会对这边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每年的五月六月呢是库尔勒气候比较干燥，白天的气温呢是多在25到35摄氏度之间，所以体感是比较偏热的，但是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摄氏度，在清晨傍晚遇到大风天气的时候呢体感温度会明显下降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去库尔勒去旅游的话，建议大家穿这种洋葱式的一种穿搭方式，并且呢随身可以备一件防风的外套，同时要提醒大家那边的紫外线是非常非常强的啊，我们一定要做好的就是防晒工作。
1: 是的，天气是越来越好了，我们大家想出行的心是不是都已经飞走了呢？那最希望去到哪里呢？无论是周末还是我们进行一个调休，都可以去外出走一走，给自己适当一个放空的一个时间。那也回归到我们今天午后的话题当中啊，大家在过去的这个周末下着淅淅沥沥的雨都做了哪些，都有哪些计划和安排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和留言。参与节目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如果此刻的您刚刚打开抖音，关注我们听见林汾的直播间，开播之后呢就会有提醒，或者是老粉丝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也可以动动手指点点赞，在公屏下方来和我们去留言。开车在路上的一些朋友呢依旧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兆赫 FM88.9 兆赫并机为您直播，在电波当中也同样可以和我们一起实时互动了。
0: 对，雀麦朋友也发信息了，说去年4月份的时候呢他去过库尔勒啊，9点的时候呢天还亮着呢，确实跟我们这边的时差呢是大概能够差2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当然如果说你去年去过的话，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景点也可以给大家呢来推荐一下哈。他说睡觉睡了2天，下雨了哪儿也去不了，所以出行之前的时候呢咱们得了解一下目的地，你这边去往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天气的情况怎么样，要不然的话去了换了一个环境然后去睡到自然醒了。
1: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呢也会选择在一个晴空万里的时候去户外去走一走啊。当下我们大家享受生活的朋友呢可能会越来越多了，这也就是我们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开年大词爱你老己，先让我们自己爱自己，然后才能够去享受生活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了。
0: 对，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这个爸爸妈妈可能就是利用孩子暑假的时间呢去新疆这边去转一转啊。有没有朋友去过这个火焰山的？
1: 对，
0: 那个天气确实考虑人呢。
1: 是的，刚刚看过西游记的朋友可能就对这个火焰山印象比较深刻啊。所以每每到了那儿的时候呢都会对小时候的这个神话故事里面的这个景点呢去进行打卡。我们刚刚会心一笑啊，就是这个雀麦说去了7天就见了一次太阳，
0: 漫天黄沙，
1: 你出门之前都不看天气预报吗？
0: 这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没有提前的这个攻略和计划是吗？
1: 是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攻略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也很详细，他就会告诉你具体的在哪个月份去到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可以见到那个城市最美的一些风景，有的甚至都会可以给你具体到哪一些景点当中是比较美好的，所以我们大家还是做做攻略可能就会更能够去享受外出带给我们的美好了。
0: 对，雀麦肯定说这些攻略我都已经做了，奈何去了那儿之后呢天公不作美啊，下起了大雨。
1: 对，我觉得夏天的这个天气我觉得不管在哪个城市里面好像真的就像娃娃脸一样善变啊，不知道它到底要怎么样。也许上个时段呢还是晴空万里，以前呢小的时候最期待就是哎妈妈你看下太阳雨了，就是明明感觉这个夏天大太阳那么大，但是噼里啪啦就开始下雨了，
0: 过云呢哈。雀麦说了啊，俺是出差工作呢不是旅游，好吧，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转一转，说说那边的一些风景啊。
1: 是呀，
0: 当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穿着，特别是这个鞋子，穿这个旅游鞋适合我们去走路多的这种鞋子会更好更舒服，你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啊。
1: 是的，你看你多幸福呀，出差都可以去那么美的城市，那也可以 Q 一下我们的领导们，是不是可以安排我们去一个比较风景宜人的地方学习几天呢？
0: 好，来听一首歌，当然这个歌好像跟这个旅游不太有关联啊，一定出门的时候不能穿这个高跟鞋的，但很多爱美的一些女士还是为了搭衣服会尝试一下吧，红色高跟鞋送给你。

0: 为了迎接夏天的到来，我想在我们直播间或者说收音前的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都在给自己的衣服去搭配啊，有没有买这个高跟鞋的？就是红色高跟鞋，就穿起来特别的亮丽，然后特别养眼的那种感觉啊。
1: 是的，而且今年好像特别时尚流行，在夏天的时候穿这个短靴，包括凉鞋的这个短靴，然后还有一鞋两穿的，然后这个铆钉扣可以卸下来。最近我们都在各种学习这个穿搭这个过程啊，会发现哎呀，这个时尚真的就是一个轮回。这两天跟齐老师在说啊，说这喇叭裤为什么越流行越回去了呢？大家是不是最近也在买喇叭裤啊？夏天的这个薄款的有没有上身去试一试呢？
0: 对，以前的时候呢，大家都说烫着头，然后穿着这个喇叭裤，然后提着这个收音机来收听节目嘛。那现在你看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这个喇叭裤又流行回来了。有些朋友说，我之前的这个喇叭裤还在呢，是不是改一改，现在还能够去穿啊？看不出来已经过时了。
1: 对，但是要告诉你，现在这个裁缝可贵了，改一条裤子比买一条还贵呢。
0: 索性朋友们说买条新的吧。
1: 是的，时尚呢是轮回的，但是它还是稍许有一些不一样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在穿这个阔腿裤的时候，它就是那种筒裤的，上下是一般宽的这种甩裤甩出去的。现在我们穿这个阔腿裤，它还是有一些这个修身的功效的，所以这个剪裁啊各方面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设计师真的很重要啊。
0: 对，前两天的时候呢，就是在整理自己的这个衣服嘛，然后就看到这个牛仔裤，可能大概有十几条二十几条吧，就深的浅的，然后我妈就问我买这么多牛仔裤，还说你没有裤子，但我告诉我妈了，我说你看每条它的款式是不一样的，有的是直筒的，有的是锥子的，然后有的就是那种
1: 烟管裤，
0: 对，还有香蕉款的那种，对对，还有那种
1: 弯刀裤，
0: 对对，弯刀裤，然后还有长的、短的，几分的、五分的、八分的，还有九分的，还有长裤都不一样。所以说，哪怕就是一个颜色，但是它也穿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啊。
1: 对，而且牛仔裤非常的百搭哈，我觉得就是即便它有很多条，你就放在那里，只要是这种蓝色的，就是比较经典百搭一些的，它永远都不会过时。所以这就是牛仔带给我们的一些魅力。可能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穿裤子的朋友，还有一些爱美的女士，人家就是
0: 喜欢穿裙子、
1: 旗袍、长裙、短裙、吊带裙，各种各样的度假风的。所以我们大家在衣柜里面更多的是一些什么呢？是不是在这个周末下雨的时光当中，也可以整理整理自己换季的衣物呢？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萝卜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他说可不要再提这个周末了，刚刚过去的周末可是把人忙坏了，说家里头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小虫子、小老鼠之类的，把我们家的这个方便面呢都给咬碎了。他昨天晚上的时候吃方便面，忽然发现这个袋子怎么这个咬的是一棱一棱的，也不是我们手撕的呀，所以最后呢就是在家里进行了一番大扫除啊。
1: 没错，其实还没有下雨之前啊，应该是在周五的晚间时光、下午时光的时候，大家就应该能够感受到，如果你穿的是浅色或者亮色的这个衣服，而且你还是骑行在路上，那个小飞虫简直就要把你包围了。所以朋友们就觉得非常的不舒适，而且即便我们戴上口罩、戴上帽子，也会很难受的一个感觉。今天的这个天气晴了、有风之后，就觉得舒适感好很多啊。
0: 对，下了一场雨之后，我们忽然会发现，之前在外面飞的那些毛絮、柳絮呢，已经少了很多，包括那些小虫子呢也不见了。当然在这个季节到了的这个时刻，大家在衣服的选择，就是颜色的这个选择还是多加注意，就那种偏黄的颜色好像不太适合这个季节啊，因为比较容易招小虫子。
1: 巴林书随笔你看给我们发来了一张这个图片，他说周末在雨渐停的时候用小叶子拼了一幅画啊，他感觉特别像我儿子，像小王子一样，一看就是一个生活当中充满仪式感和艺术感的朋友。选这个叶子呢也非常好，从绿渐变红的一个过程，然后头发呢是黄色的，还有一个小围巾搭着。他说虽然这个周末是阴雨天，外面的雨呢一会儿下一会儿停，淅淅沥沥的，我就躺在我家的懒人沙发上，感受着它对我温柔和支撑，脚呢会翘在对面的沙发上，再打起一本书翻一翻。他说我非常喜欢这样的雨天，就这样安安静静的，看累了就玩一会儿手机，如果是晴天的话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阳光灿烂的时候我总想着往外跑，想出去玩，去享受阳光和空气，也只有这样的阴雨天才想宅在家里一动不动，也能够让我好好的休息一下，早上睡个懒觉弥补一下工作日的所缺，或者是中午吃完饭干完家务之后也可以午休片刻。他说晴天让我们兴高采烈的高兴，而阴雨天呢会让我们变得安静和放松下来。
0: 对，爱吃火锅的小女孩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说没有艳阳 高照的周末最适合虚度了。他说我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就是懒洋洋的窝在沙发上，电视机呢当作背景音，然后手指头呢在手机页面上滑来滑去，眼睛呢就盯着屏幕发呆。他说我想告诉大家，是不是很多人跟我一样呢？这不是浪费时间，这是在给大脑呢做一个 SPA。
1: 是的，
0: 没有艳阳高照的周末最适合虚度了，这个虚度是打双引号的啊，就是低能量的一天还是高能量的这个开始。有很多朋友说放空自己，那周末就是下雨的那个时间，你可能就是免去了很多外出的一些计划，然后在家里真正的去放空自己的身心，特别是自己的精神状态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 Jackie 八八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周末虽然冒着雨，但是我们也去超市呢去逛了逛，一家人呢去买了很多购物的一个食材，还去了去商场，没有做晚饭，就在商场的负一层呢进行了晚饭的一个解决。我们聊了很多的天，会发现其实即便是下雨天，商场的人还真的是不少，所以大家呢也会趁着周末的时候呢去放松一下。他说然后呢第二天呢是宅在家里吃美食，还跟我的老爸老妈打了打牌啊。哎，对，家里如果能够凑齐这个牌友的话，这个时间就过得特别特别快了。
0: 对，劝麦朋友也发信息了，说睡觉两天，下雨啊是哪儿也去不了。好吧，通过双休日的这种调整之后，我觉得在周一的这个上午的时刻还有下午的这个时刻，自己一定是活力满满的，因为已经休息好了哈。
1: 对，小兰科山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们因为下雨就宅在了剧本杀，然后玩了两个下午的剧本杀。他说有的时候我就有点代入，这一天玩的这个本子呢可能有点跟我们的现实过于接近了，又是要结婚又是要谈彩礼。他说我感觉我吵架吵得可带劲儿了。
0: 谈彩礼要吵架吗？不是应该好好去商量，这样可以多要一点吗？
1: 对，好想问一下你玩的这个剧本是什么样的，可以详细的跟我们去说一说，也让我们大家八卦一下，到底会因为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在谈彩礼这样开心的事情当中还能够吵起来呢？
0: 是，好，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乐，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他说在过去的这

0: 这个周末呀，我真的尝试了一道复杂的这个菜肴，就是炖菜小鸡炖蘑菇。它是真的挺享受那个烹饪的过程的，包括美食带来的那种满足感啊。本来我以前的时候呢，吃米饭只是一碗，可能是因为自己去烹饪的这道大餐吧，所以足足吃了两碗大米饭啊，还是自己做的好吃是吧？
1: 是的，又干净又卫生，而且自己好像用心去做一道菜的时候，它不仅仅已经是调味或者是食材带给我们的味道了，我觉得应该掺杂了一些自己的情感在里面了。
0: 对，我觉得经常做饭的一些朋友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比如说家里四个人都已经吃完了，然后盘里呢还剩下一点点，这怎么办呢？剩下吧就这么一点点不值过，倒了吧有点可惜，又是自己炒的，自己辛辛苦苦炒的，又炒的这么好吃，然后自己呢就把自己剩下的这些呢全都纳入到自己的肚子里边了。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变胖的呢？就是因为舍不得食材，说就加一点吧，剩下这一点倒了多可惜多浪费呀、啊！然后加一点加一点，每天加一点就变成了胖一点了。
0: 对，好，圈麦听友也发信息了，他也是跟我们聊到了这个关于旅游啊，他说还是南方的景色要好一些，像云贵地区啊，气候饮食呢都要好一点点啊。比如说云南，可能大家都知道四季如春，就是你不管是哪个季节去的时候呢，都是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就是春风拂面的那种感觉啊。
1: 是的，那么也想问问我们的各位朋友们，此刻是不是在潜水呢？已经没有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互动了。侯阳说肯定男方嫌女方要的彩礼多，女方嫌男方给的彩礼少，所以就吵起来了、这应该是我们的正常思想啊，也不是多和少，我觉得应该就是男女方的这个要求可能没有谈拢，可能就会吵起来。
0: 对，
1: 那也带我们这位朋友跟我们揭晓啊。来看一下小娟儿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她主播目前33岁，哇，我们都是90后啊、她要上班一拖二的状态，从儿子9岁开始无论刮风下雨自己上下学，女儿3岁幼儿园，我上午送，然后下午呢接到我工作的地方，周末大的带着小的，偶尔大的还会帮忙去做点家务，兄妹俩吵闹就吵闹，搞脏就搞脏，晚上回来做家务，能做多少做多少，崩溃自愈家常便饭，累了就打包外卖，家务少了就做饭准备第二天的早餐，生活质量不讲究，感觉现在就是活着就行。其实想跟这位小娟的宝妈说啊，无论大家经历怎么样的一个阶段，现在可能比较忙碌，最难熬的这个阶段真的是很难度过，但是日子会一天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你看大宝多棒啊，还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帮你在家里带着小宝宝。那么慢慢的他们在自己进行到这个学习一个阶段，更加成熟和独立的时候，你的这个时间就来了，一定要加油哦。
0: 对啊，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被大雨锁住的刚刚那个周末，各位是怎么去度过的，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

0: 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零分的直播间，也锁定音乐好时光，让我们在每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一起来聊一聊轻松的话题，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畅所欲言啊。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两天呢都是在淅淅沥沥下的小雨，时而大时而小，像这样的天气大家是如何安排的呢？你是怎么去度过的呢？我看到在我们平台当中，包括我们的直播间里边的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这样的天气挺适合睡觉的啊。零零散散这个听友呢就发信息说，两天还真是睡了两天，他不过在睡完之后呢觉得浑身疼痛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睡的时间太长了吧。有没有发现就有些朋友可能自然醒就是平时7到8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那有些朋友说没有人去打扰他，没有铃声去叫的话，那么应该能够睡到10多个小时，甚至是到了第二天的中午才能够醒来啊。确实在我身边有朋友就睡到中午乃至有下午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睡眠呢也是杠杠的啊。
1: 对，而且还有一种朋友什么呢，就是好像已经习惯了周一到周五的一个生物钟，然后周末来进行一个调休。最近大家都在追剧啊，我不知道周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追，一追追到半夜2、3点，因为第二天不用上班嘛，然后一觉呢又睡到了中午，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综合症就开始循环了，说怎么办呢，靠咖啡续命了。
0: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喝咖啡的一种习惯呀？可能有些朋友就是通过这个咖啡能让自己提神醒脑，但是有些朋友喝完这个咖啡之后呢，这晚上睡不着，影响睡眠了，这也不太好啊。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因人而异的。
1: 我们也想问问在我们听见零分的各位朋友们，最近在这个周末没有出门，有没有追剧呢？你是追的主角还是追的主欲呢？大家最近在看的剧有各种各样啊，很多种，大家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分享一下周末度过的那些有意思比较愉快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这位叫做小新的朋友呢给我们发信息。
0: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可能是通过追剧的一种方式，来看观看现在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些电视剧啊，或者说是电影呀等等之类的。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时间去完整的追一部电视剧，也可能通过一些小片段的方式，就零零散散，大概了解了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些这个内容啊。

0: 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就通过这部电视剧然后一下子感兴趣然后就买书了、嗯、有些电视剧不是它就是一天更两集吗，
1: 是
0: 就太着急了，所以通过这种书籍的方式能让自己一睹为快啊。
1: 是的，小新刚刚说啊，说平日里呢我们比较喜欢爱菜花的这个口感，软糯入味、嗯、老少皆宜，所以在周末的时候昨天的晚餐呢下雨没有出门就安排了西红柿炒菜花，酸甜入味、嗯、素菜也能够吃出满满的烟火气，清淡适口，越吃越舒服。他说昨天一整天大雨不停，户外的道路真的是非常的难行，原本规划好的日常跑步的运动呢也只能暂且搁置了，所以没办法出门散心，就安安稳稳的宅在家中，远离了外界的喧嚣，独享了清闲的一个时光。但是呢孩子在家里面呢还进行了一个室内跳绳啊，
0: 嗯
1: 一看你们家就是楼层比较低，要么就是一层啊或者是有什么减轻这个噪音的好的这个
0: 隔垫
1: 儿神器吗、
0: 嗯、
1: 对，一般我们要是在三楼以上啊是不敢轻易在家里蹦蹦跳跳的，
0: 对，
1: 会打扰别人啊。
0: 对，所以说家里有小朋友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可能就会告诉孩子们，特别是在人家要休息的这个晚上的这个时刻，还有中午要午休的这段时间，一定不要在家里面去蹦蹦跳跳。当然有些朋友也会在家里买一个那个小垫子嘛，就铺在这个地上，就是避免这种蹦跳会影响到楼下啊。
1: 对，
0: 嗯，洪阳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追的呢是刘浩存的剧电影一秒钟，还有念念不忘灿烂的他。对，
1: 他今天好火呀，是不是？
0: 对，还有前一段时间在五一档刚刚上映的消失的你当中呢也是有他的、
1: 嗯、
0: 还有最近大家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就是主角、嗯、也是他是在这部剧当中的一个主角嘛、
1: 嗯、
0: 就是唱戏的那个小女孩啊。
1: 是的，大家都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剧呢？是年代大戏还是这种比较重量级的偶像呢、嗯、来给我们去出演，又或者是现在的一些小鲜肉们出演的这种古装剧或者是综艺也可以啊。我觉得浪姐还有披荆斩棘的哥哥都是我们大家比较最近热门的这个综艺了，大家有没有去观看呢？当中有没有一些歌曲是吸引你的，也可以给我们推荐和分享了。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乐萌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这两天的时间呢我在家里追的是短剧，有一个小男生特别的帅和一个小女孩，就个子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他俩演得特别甜啊，就那部短剧我一下子从晚上的10点钟追到凌晨的3点钟，终于看完了，每一集就那么几分钟，但是看完一集还想再看一集，就这样熬了一个半宿吧。
1: 是的，其实追剧的时候大家都会归结于一个点，就在哪里，就想一口气把它看完，这后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嗯、其实我在有某一段时间因为没有大量的时间去追剧的时候，我特别渴望结局，我就会怎么呢，先跳到最后一集
0: 啊，先看一下这个结局，
1: 然后再返回来等有空的时间慢慢再追这个细节的这个过程啊、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呢？
0: 对，有些朋友就是他不喜欢就是提前知道这个结果是怎样的，结局是怎样的，就是我们在观看每一集的时候呢都会给你设置一个悬念、
1: 嗯、
0: 然后就让你耐着性子呢一集一集的往下看啊。
1: 是的，
0: 嗯，
1: 可可也发来了信息说主播有没有在追竹玉呢？我也在追竹玉啊，张凌赫真的好帅啊。
0: 嗯，
1: 那你看我们的大漂亮喜欢王一博，我们的可可就喜欢张凌赫啊，那么大家喜欢的一些粉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分享，看竹玉的过程当中大家是不是会觉得演员的这个妆造可能跟我们以往是不同的，也是吸睛的一个地方了。
0: 对，还有就是我们在看一些喜剧电影的时候或者说喜剧电视剧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会有一种代入感，就觉得我就是好像里边的那个女主、嗯、我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也希望拥有这样的一种生活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最近非常热的一部电视剧，名字叫做《主角》，这里边也是有刘浩存的，一起来聆听一下。

0: 是不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电视剧当中那些画面一下子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呢？其实在听这首王菲的主角的时候呢，心情呢是久久不能平静的，就是好美的一首歌呀。王菲标志性的空灵的声线也是为这首歌注入了一种独特的灵魂，而且这首歌在古韵悠长当中唱尽了戏中人生半坚守的一种浮沉的感觉啊，就是古典跟现代的一种唯美的交织，还有戏腔跟流行的相辅相成，在这首歌里边都发挥的是淋漓尽致。
1: 是的，追剧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它是属于年代秦腔的一个文化大剧啊，所以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它也是勾勒了戏曲行业当中浮沉的人生百态，所以剧情的底蕴呢更加的深厚，而且更有质感，更高级一些。所以王菲呢在编曲的过程当中呢也融入了一些戏腔的这个成分，再加上你看我们刚刚还在广告时间听歌的时间去谈啊，说这个秦海璐啊等等张嘉译啊这些老戏骨他们的这个演技啊可谓真的是炉火纯青，所以能够将我们带进那种岁月的一个沉淀感。有的时候我们说，哎，

0: 小的时候我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我就以为这个演员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长大之后我才会发现一个演员他可以会塑造各种各样的一些角色，然后我们能够对他有一些这个区分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真的是已经很成功了。
1: 对，有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张嘉译和秦海璐他们饰演的，比如说在白鹿原里边他俩呢也一起呢参演，包括我们今天在看这个主角的时候呢，他们俩也是就是在演的时候特别的真实，没有做作，就是很松弛的一种感觉，
0: 是的，
1: 就是一下子把我们带入到剧情当中了啊。
0: 嗯，还有一些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想要啊，他说主播你们没有追这种悬疑剧吗？虽然有一点荒诞啊，但是我觉得最近这个低智商犯罪也好火啊，大家呢都说他是悬疑剧的一匹黑马，可能更多的是喜欢王传君，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角色，从爱情公寓之后。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家在看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角色饰演这个反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一点点的猜不到，因为他好像演的这种正派的这个形象会比较多一些，突然间演反派的时候就会感觉有一种喜剧感和色彩并存在的这种感觉了。
1: 对，就是某位演员他可能演的这种类型的比较多了，可能他的这个演员包括他演的这种性格的一些人物就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啊。
0: 对，
1: 嘿嘿嘿，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了，说雨天的时候呢宅家柴米油盐简单的日子也能过得非常的温暖和踏实啊。他在昨天的时候呢也是蒸了满满的两大笼的包子，特别的好吃，是肉馅的，他得到了家人的这个夸赞了，他以后我还得继续加油啊。
0: 是的，说到这个蒸包子，我觉得这个和面啊调馅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含量和技术的。即便是同一个人每次蒸出来的味道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妈会说哎呀面没有发好，这包子蒸的可能就不是那么好了。其实我们吃到的不管是怎么样的都是一种妈妈的味道或者家人爱的味道了。
1: 是，那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夏日雨的周末大家是怎么去度过的呢，都可以发信息呢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雨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其实到周末的时候呢我还挺忙的，虽然下着雨但我的工作呢跟天气没有丝毫的关系，因为我的工作通常都是在晚上进行的，他说所以说两天的这个时间大部分的时间依然是在工作当中去度过，他说我这个人的工作灵活性是比较高的，在平时工作日的时候或许没有活就比较轻松一些，在周末一旦接到活的时候呢也是高强度的两天了。
0: 哎，那还真的是不错，最起码在线上呢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然后不会受天气的这个影响，也是我们大家比较自由的。听见自己啊，哎，跟我们的这个抖音号还蛮像的，他说最近两天整个周末呢都被歌单当中的若不是因为你给循环了，他说作为80后的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周华健的这首歌曲让一位女歌手去翻唱的时候会这么火啊，他说这个旋律真的是温柔又有力量，唱尽了藏在烟火日常里的深情和牵挂，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一路跌跌撞撞就会发现回头真的是因为有一个人给我们带来了光亮和方向啊，若不是因为你我们可能不会懂得被坚定的选择，有人安稳有人相伴有人兜底的这个踏实，所以呢我觉得这两天我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感觉在平凡的日子里面真的有岁岁相依的一种感觉，就像平常日常生活里我遇到任何一些困难另一半就会对我回答两个字我在一样啊。大家是不是最近也在被这首 BGM 所刷屏呢，在一些短视频当中，哎，有的歌好像真的是因为翻唱之后呢又会带给我们新的灵魂的一种注入，所以带给我们一种新鲜感啊。
1: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若不是因为你。

0: 周华健多年之前的一首歌，在经过翻唱之后呢，一下子就走红了。那么这几天我们在刷一些小视频的时候呢，经常会听到这首歌，而且大家呢可能也会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爱情啊？你觉得爱情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是的，每每听到这些好听的旋律的时候，都会被当中的某一句歌词或者某一段旋律给打动啊。从1995年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周华健在《爱相随》里的这一首歌曲，它是以非常质朴到极致的歌词，温暖又深情的旋律，成为了当代人的一个爱情主题曲啊。没想到20多年之后呢，用更细腻更治愈的嗓音重新进行演绎之后，把那份历尽风雨因爱重生的感激和依赖也是唱得入骨入心啊。
0: 对，人这一生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到此为止的勇气啊，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要写进生命的最后一页才算完美，也不是所有的关系都要耗尽你最后一丝热情才该放手，其实恰到好处的告别，你狼狈不堪那种坚持，这才是值得让人去尊重的。所以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本就该知分寸，懂进退，会取舍啊。
1: 是的，来看一下爱荆州，他说最近我也被这首歌刷屏了，一直在给我推荐，抖音也给我推荐，真的好好听啊。还有杨玉圈呢，他说国语版若不是因为你，两个版本都是永恒的经典，粤语版沿途有你也是周华健所唱的，也很好听啊，他们是同一首旋律。所以其实这首歌不仅仅是这首歌带火了剧，还是剧带火了这首歌曲。这几天当中大家是不是也都被这样的一首歌曲给刷屏呢？都是因为太戳我们的内心，能够让我们引起共鸣啊。
0: 对，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可能在周末刚刚过去的一个雨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会放空一下自己吗？可能也会对自己刚刚过去的这五月份来进行一个复盘。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有这种习惯，就周末的时候呢会总结一下我们上一周的工作，
1: 是，
0: 然后下一周的工作呢也会列出一个计划，然后如何来进行开展，我要进行到哪一步，就是每天呢都是事事呢有着落，见

0: 渐有着落的一种状态啊，当然我觉得做一个这样有规划有步骤的小朋友，就是很多事情可能就是在你的掌控之中，一点一点的在前行啊。
1: 是的，那在这个下雨的周末当中，大家是不是也在循环往复的去听某一首歌曲呢？值得推荐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再来聆听一小段吧。
0: 来听听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这是来自伍思凯的一首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那么对于很多80后90后的一些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因为在那个年代这首歌就成为一个时代的一个标志了，流行度是非常高的。
1: 是的，那么能够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一点都不虚情假意啊，只念着你，只对你好，这份真心从来没有变过，就像歌名那样，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你们。那么也借由这首歌曲结束我们今天音乐好时光了，将我们所有特别的美好的瞬间都送给我们听见林芬所有的朋友们啦。
0: 那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那今天的音乐好时光节目在此刻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在临汾。
1: 来来，大家都快了啊，试试。
0: 喝在临汾。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汾。

0: 好了，那在这一刻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呀。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播。各位好，我是郝东。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时间段锁定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来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进入直播间记得双击屏幕给我们点点赞啊。那这一时间段也提示大家，如果要参与我们节目互动，有话想说的话，记得在评论区发送出来。
0: 对对对啊，那今天呢，这个咱们聊聊什么呢？夏天来了，是不是啊？天气呢，就是愈发的舒适了很多啊，是吧？今天不开空调都受不了，是吧？就是接班这个人很重要，是吧？如果接一个很胖的人的班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屋内就非常的凉爽啊，是吧？
1: 哎，赞誉前两位主播太瘦了哈，能够抗住炎热。
0: 对，
1: 哎，主要我呢是其实不是那么怕热，但我特别怕闷啊，就是那种头脑不太清醒
0: 啊。
1: 一旦头脑不太清醒，可能就会想往自己的肚子里塞点东西
0: 啊。那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是以吃为主的。
1: 所以今天就要说说水果。
0: 水果啊，水果最近降价非常多，是吧？比如说樱桃啊，就很实惠了，已经是吧？
1: 荔枝
0: 哎，很实惠。榴莲，价格都非常的又实惠了啊，还有蓝莓，是不是啊？当年的一些非常贵的水果都非常的价格非常实惠啊。那前两天我这个去买了一次这个买水果，发现水果店是有水果刺客的
1: 哦。
0: 那天去买了一个那个苹果，你觉得一个苹果大概是多少钱呢？现在
1: 就是超市我之前买过苹果，大概都是5-6块钱一斤。
0: 一斤有几个呢？
1: 一斤就三个左右。
0: 三个左右哦。我那天去那个某远。某致远啊，
1: 你买了一个苹果，
0: 买了两个苹果，花了17块钱，我就觉得，
1: 那你买的这个苹果可能是
0: 刺客呀，
1: 这个种类不太一样，肯定不是什么极限的这个红富士，肯定是什么蛇果啦，什么
0: 不是，就是红富士，他说是宁夏红富士，
1: 原来加了运输的钱，但从极限运过来可能就是6块一斤
0: 啊，
1: 从宁夏运过来就是12块钱一斤，
0: 但是我那天在我家楼下那个买苹果，是4块钱一个，我们买两个花了8块啊，
1: 我们家楼下团购苹果2块多一斤，
0: 是吗？我怎么感觉我像冤大头一样的，是吧？就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是有刺客的啊，你看现在榴莲便宜，我当时想，我说这价格我买荔枝我得买多少个，是吧？
1: 对
0: 啊，买两个苹果啊。所以说这个水果刺客还是有的。那今天呢，咱们的话题呢就聊聊水果这件事。其实呢，在开始时呢，想问曹静一个问题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用一个水果来形容你的工作，你觉得是哪一款比较合适？
1: 形容我的工作，要形容它的具体的什么内容，还是环境，还
0: 是
1: 心情，
0: 都可以，都可以啊。你可以来想一想啊。那我先说啊，给你一个想的空间。
1: 好嘞。
0: 我觉得我的工作像西媒。
1: 为什么？
0: 就是。就是西媒嘛，是吧？
1: 不懂。
0: 就西媒，
1: 不懂。
0: 就是适量吃是可以的。
1: 多吃可能身体受不了。我帮你说后半句，是这个意思哈。
0: 是吧？啊，你懂啊，你懂啊，是吧？那你觉得是什么呢？
1: 那
0: 就是可能我们呀，其实也有可能是这，就是除了工作之外呢，可能会在你的心里积攒一些东西，你需要通过这个西媒来缓解一下，对吧？这也是一种解释。
1: 明白。
0: 那你觉得你是什么？
1: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我可能就会觉得我的这个像荔枝吧。
0: 为什么？
1: 就是外面它有一层
0: 很坚硬
1: 壳，是吧？但是它又不像榴莲那么的刺人，所以就是它，你外表看上它是有一点点，会让你有一点点心痛感觉的
0: 啊。
1: 但如果说
0: 你工作中的你的自己是吧？
1: 这是周一到周五，如果说到周六日，把这个外壳脱去以后，你会觉得，其实我讲的是我们这个化妆的状态
0: 啊，是这样的，
1: 对吧？
0: 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是一个很甜的一个人是吧？然后但是内心呢也是。

0: 硬的一个人。
1: 什么形容？
0: 是你知道现在那荔枝不是有那种产品吗？是吧？那个小壶荔枝啊。
1: 对对对。
0: 你是小壶荔枝吗？
1: 我不是，我是那个大壶荔枝。就是一个很心很又大又硬的人，是这意思。你这是形容自己，不是形容工作。
0: 都可以是吧？啊，
1: 哎，其实你今天这个题目没太起好，
0: 嗯，
1: 你就应该这样
0: 用一个水果来形容自己的工作，
1: 形容自己的工作，对呀、啊。
0: 嗯，对，
1: 绝对有很多人想进来跟大家留言。
0: 哎，其实但这个得想一想啊，你也得想想说
1: 为
0: 什么、啊。
1: 因为这个水果比较抽象，这、就工作比较抽象，是吧？
0: 哎、
1: 水果太具体了。
0: 对啊，这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哎，或者我们换一个话问题，哎，如果说你工作很忙，压力很大，
0: 好、
1: 你觉得你吃什么水果马上能够让你心情得到缓解？
0: 哎，那肯定是榴莲呀。
1: 为什么？
0: 能让我们心情舒爽，热量高呀。
1: 哦，
0: 对吧？
1: 甜甜。
0: 你吃点热量高的、你心情就会舒爽很多，是不是、来看一下我们的中年男孩说，我觉得是牛油果，看着高级，超级难吃。
1: 来形容自己的工作哈、
0: 那你也是一个心特别硬的人。
1: 他那个比我这个更硬更大。
0: 是，但牛油果呢，这个营养非常丰富嘛，是吧？
1: 对，所以人家说高级嘛。
0: 对、所以说你是一个这个什么呢，就而且牛油果这个油水非常大，是吧？说明你的工作油水非常大。
1: 工资高一些。
0: 工资高啊。
1: 对。
0: 但是你得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你看我俩
1: 能抗得住高压、
0: 是吧？我俩解释是这意思吗？啊，你这个中年男孩你也可以解释一下，是吧？
1: 能不能对标到你这个形容当中？
0: 对这个 old boy 是吧？来讲讲你的故事是吧？请说出你的这个故事啊。
1: 哎，那夏天来了，就是水果很多嘛，种类非常丰富、就是楼下的超市，各种什么超市里头是吧，或者你家楼下便利店，甚至推车的小贩，你都会觉得、哎，真的是夏天来了感觉。然后到处都在吆喝是吧、
0: 哎、
1: 现在就是那个樱桃吆喝的比较厉害，前段时间是那个什么、蓝莓，
0: 对、
1: 是吧，
0: 现在是酱鲜樱桃是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觉得这个怎么样啊？
1: 哎，可以问问习主播是吧、这个酱鲜人来评价一下我们临粉卖的酱鲜樱桃。
0: 就看正不正宗是吧，说哎，跟我老家吃的那味儿不一样。
1: 嗯，
0: 人家说了嘛，说好多这个原产地买到的这个水果啊，它其实不是最好的、好的都得去外地买。
1: 嗯，因为他可能、哎，我们以前买这个蓝莓不就是那个直播间会说、你看、哎，这是多大尺寸的、这是多大尺寸、是吧，
0: 啊，本地人都不吃这么大的、
1: 对，本地人是那又小又甜的、
0: 对，
1: 哎，外地人都要吃这么大个的、就是这种感觉哈。
0: 嗯，
1: 哎，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说说水果，顺带也会提提外出走走逛逛、
0: 走走逛逛，
1: 因为今天不是国际博物馆日吗、
0: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是吧、
1: 咣当一下庆祝了一下啊。
0: 哎，大家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啊。我们刚刚抛出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就是如果用一个水果来形容你的工作，大家可以来继续来说一说啊。
1: 嗯，
0: 刚刚提到榴莲呢，最近榴莲的价格是非常的合适的，是不是啊？这个水滴传滴啊，水滴传落。
1: 再找榴莲、
0: 对，那随着这个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畅通，是不是啊、这个榴莲的这个进出口的这个市场呢也逐渐的这个丰富了起来是吧？
1: 对，
0: 从泰国呀老挝呀这个进来的这个榴莲非常多了，对不对啊？在昆明呢，榴莲价格也是这个量增价降啊，这是一个好消息是吧？水落传滴啊，对吧，价格。
1: 是的，那根据了解啊，说到这个泰国的金枕榴莲今年的产地非常丰收，产量呢比往年增加20%-30%，价格呢比往年低了10%-20%左右。你像在云南呢，就有这个市民就说，去年啊同期榴莲价格每公斤大概在70-80元，今年呢就每公斤只要50-60元，降了不少。那与此同时，像在北京，榴莲的价格也是走低的。
0: 哎，
1: 批发商都会抓紧加快速度，赶紧出货，
0: 赶紧销售是吧？囤的货赶快往出出一出。
1: 我前段时间去超市还特意留意了一下，榴莲大概是35左右吧，35左右，这个价格。
0: 那价格还是挺高的啊，在我印象当中呢，就是什么29.9啊，25.9呀、19.9啊，这种价格非常合适啊。哎，那想问曹静啊，你买过最贵的一颗榴莲是多少钱吗？有没有印象？
1: 大概就是200左右吧。
0: 200左右，可以。
1: 不是吗？
0: 也还可以啊。
1: 这是好多年前了吧？
0: 好多年前，搞对象的时候。
1: 7-8年前吧。
0: 谈恋爱的时候一般会有这种消费。
1: 我可能是结婚之后才能吃得起榴莲。
0: 啊。
1: 凭我自己个人能力是吧？
0: 是，
1: 凭我们的。
0: 哎，那咱们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按你的现在的工资。

0: 标准来说的话呢，那你一年一个月可以吃大概可以买多少个榴莲呢？
1: 嗯
0: 嗯，那这个话题也可以。
1: 其实我本人是一个很喜欢吃水果的人，
0: 吃水果。
1: 对对，其实我在水果上的就花费
0: 消费非常高，
1: 对，非常多的，就比我买菜
0: 苹果吗
1: 买肉会多。你要把你那个12块钱的苹果送给我，
0: 17块，
1: 17块的苹果送给我。
0: 嗯，那我可不舍得，我推荐给你在哪买的。哎，然后呢，讲讲嘛，平时喜欢买什么水果呀？
1: 平常、你看就比较奇奇怪怪的水果，
0: 比如说。蛇果，
1: 对，我买之前买过
0: 那个玩意儿，是又不甜又不脆、就
1: 是、它
0: 是
1: 很面的那种，
0: 对，
1: 就是孩子就是可能那个小时候他只能吃那个刮的泥的时候、给他买非常棒，因为它皮非常厚。
0: 但是这个蛇果啊，我觉得它更适合什么呢，观赏类的，比如说需要送礼物的时候可以用蛇果、是吧，啊，
1: 好看是吧，红、特别红、
0: 送你一颗平安果是吧、然后女儿出嫁送她一个蛇果，是吧，抱着蛇果出嫁，
1: 这你有经验是吧，
0: 那个特别红，然后特别好看啊、
1: 然后前段时间买的这个枇杷，
0: 那枇杷，最近枇杷很火，
1: 但是你看超市枇杷它就不太好吃
0: 啊，不太好吃，
1: 你得买
0: 那个
1: 路上这个推大车、就跟那个批发榴莲的那种感觉、那样的，它就是从四川当地
0: 直运过来的，
1: 对，自己运输过来的，因为它在运输过程它就会经历一些时间嘛、它就会慢慢
0: 有点发黄、
1: 就熟了，就是那个有甜的感觉、
0: 我家那个
1: 超市那个就
0: 有点生，
1: 对，生它就是纯放手的那种哈、没有味道，没有水果枇杷的味道，
0: 一个是坎儿来的，一个是 fly 来的是吧，
1: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大家得会买水果、
0: 会买，
1: 因为并不是超市所有的你看就会觉得它
0: 很
1: 好、再有你看超市有很多比较稀奇古怪的水果，
0: 像
1: 那个做成娃娃的那个水果是吧、
0: 人
1: 参
0: 果，
1: 你买过吗？
0: 没买过，
1: 我买过一次、我感觉就没什么味道
0: 啊，它主要是卖造型，
1: 对、
0: 那也就是我说嘛，观赏类嘛是吧、观赏类观赏果啊。
1: 然后呢超市现在卖杨梅、不知道口感怎么样。
0: 哎，杨梅这个东西也要注意啊，就是我们挑选杨梅的时候呢需要这个第一要辨别它的味道啊，
1: 闻一下
0: 闻味儿，对，因为好多这个杨梅呢它这个处理过程当中可能会加入一些东西啊，这个要一定要注意啊，
1: 对，
0: 要买那种就是盒装那种品牌类的可能更好一些啊。
1: 然后呢、就所有的水果大家买回来一定要记得、就是你带皮或者不带皮的
0: 好好洗
1: 都在清水里冲洗都好多遍，然后呢泡一泡哈、
0: 放点盐放点面粉什么的都有这种，
1: 对对对、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小虫子，
0: 对对对对，
1: 有没有发现
0: 杨梅最多啊，
1: 有没有发现最近虫子很多，
0: 哎对、满天是吧，我最近穿这个，你要不今天穿换了一个黑色的这个防晒吗是吧，
1: 就为了不吸虫子、
0: 哎我想想那个白色防晒，我跟你说有时候如果最明显就是骑电动车非常明显，
1: 哎、
0: 那虫子往脸上扑呢，
1: 往嘴里飞，
0: 哎，
1: 你也戴眼镜戴口罩，
0: 对啊，幸亏我的这个通风头盔啊有有这个面罩啊，就非常的方便，
1: 特别适合上链接，啊、
0: 通风头盔是吧？
1: 跟防晒啊、这个防晒啊什么之类的有关
0: 哦啊。对，哎，咱说回那个水果，
1: 水果，
0: 水果这个事儿、
1: 慢一点哈，有点热，这个空调凉风还没起来哈。
0: 就是大家可以来说说，你觉得这个哪个水果更适合你的工作，是不是？
1: 对，或者说说，哎，当你在繁忙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说这个专业词皮质醇高的时候，你吃什么就让你会瞬间很清爽呢？
0: 对，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这个荔枝这个东西啊，是非常棒的一个水果啊。
1: 为什么？
0: 就是它可以试吃。这是我的总结的一个小经验啊，对吧？它可以试吃。
1: 对，就是、现在超市很多水果它都可以试试，比如爬爬柑啊、这个沃柑啊，
0: 对对对，那主要是荔枝呢，你可以试吃一颗嘛，对吧？
1: 对，完整的一颗，
0: 完整的一颗啊，试吃完之后呢，
1: 再决定要不要买。
0: 我就老去那个超市试吃，反正试吃完，我觉得它真的是不甜啊，是，就是不甜，不是、不是试吃后不买，是它就是不甜、
1: 明白了，
0: 对吧？
1: 好，
0: 你认同吗？哎，有没有好吃的荔枝在哪里买？可以推荐一下，曹静没有？
1: 超市不甜吗？
0: 不甜呀。哪个超市甜？
1: 那我上次在那个就是你不愿意去的那个超市、
0: 我就在那超市试吃的呀。
1: 你要买那个红的，
0: 红的，
1: 就皮儿它就已经变红、变红，最起码一半是红色的。
0: 对，我觉得荔枝你是很有发言权的，是吧？毕竟你的工作就像荔枝一样。
1: 哎，但其实我最近没有很多吃，我怕这个上火，
0: 上火
1: 气大哈，因为它荔枝它属于那个热性水果，热带水果。
0: 那如果是你的工作是荔枝的话，你觉得你的壳是红色的还是青色的呢？
1: 那必然是青色的。
0: 为什么是青色的？
1: 那青涩的更阳光青春啊，显得我很年轻啊，
0: 就显得
1: 就我周一到周五的状态是很

0: 年轻的
1: 啊，
0: 哎，不然那位某主播就说，你看，哎，这不是穿的挺好看吗？平常怎么邋里邋遢的？我就在想，我哪一天邋里邋遢？
1: 对，哪个主播的名字说出来？是谁？
0: 那个李某某。
1: 李某某。
0: 嗯。
1: 三个字儿。
0: 李某某。
1: 李某。
0: 某。
1: 李某，
0: 你听懂了吗？
1: 李某一会儿是不是上班啊？一会儿咱们怼他。哎，如果李某是一个水果，你觉得像什么？哎，咱们可以想一想。我觉得就知道是一个什么了。
0: 什么？
1: 他特别像葡萄。
0: 为啥？
1: 就是他现在这个经过了岁月的历练之后呢，可能脸上就多了一些那个褶皱。
0: 葡萄有褶皱，不都很光滑吗？
1: 就是葡萄经历岁月的历练之后也会有
0: 褶。那葡萄干儿。
1: 啊。
0: 葡萄干儿。
1: 还没到干嘛是吧？
0: 我以为你是觉得它圆滑了，圆润了，
1: 还是你会说是吧？我觉得也有可能，
0: 他你看我还是荔枝，
1: 是
0: 已经变成葡萄了。
1: 然后他的那个里边那个坏心眼是吧？就特别，不是一颗是吧？
0: 小心眼那叫。好，
1: 有意思，
0: 我感觉我们这个
1: 招惹人，
0: 吃喝玩乐各位要。变成那个果然是你了，
1: 招惹人啊！哎，那咱们这刚才聊榴莲这事儿，咱们再多说一句哈，就怎么能够挑到好吃的榴莲呢？
0: 对，然后我们就跳下一趴，好吧？
1: 啊，好啊，怎么挑到好吃的榴莲？
0: 时间太长。
1: 下一趴咱们聊点这个新闻类的，是吧？
0: 说说博物馆啊，有哪些活动，
1: 哎，
0: 是吧？国际博物馆日，我们来说说榴莲怎么挑吧啊！既然上市了，然后价格又比较低，如果你怼到很多
1: 好吃的
0: 榴莲，你该怎么判断是不是拿到自己的那个什么报恩榴莲？
1: 我这两天总结了一款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还是看价格啊，就是有的那种它29.9块啊，25.9块，那个确实就不如30多的那个好吃啊，是真的。而且里边有点那个干吧，然后有的那种果肉特别小啊，是我
0: 那肯定嘛，
1: 啊，
0: 你看它就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现在果它都分就大小是不是，几房什么的都来，哎，
1: 对啊。那咱们怎么能区分这个榴莲呢？怎么挑呢？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点是要捏这个尖刺，就是相邻的两个刺呢能够轻松的捏在一起，说明果皮变得十分的松软和柔软了，也代表这个里面的果肉已经非常成熟。这种榴莲就是打开之后就会非常的甜，非常的
0: 直接食用了，不用再放了啊。
1: 就是如果两个尖非常的硬而且捏不到一起呢，说明你今天手机今天有问题啊。因为我
0: 自从你昨天跟我分享了手机降价，感觉就该换手机。
1: 不能说别人啊，是吧？这事儿说完就是直接就立竿见影啊。
0: 好，第二个看什么？
1: 看身材。
0: 哎，榴莲要选它身材匀称的，这就说明它每个果瓣发育都比较好，没有大小这种哈，或者是有可能有的是瘪的。
1: 哎，
0: 每一方的果肉都会比较饱满，总体来说呢，就是最佳的选择了。
1: 哎，非常棒。还有就是闻气味是吧？榴莲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呢，香味会丧失。那当然呢，其实是因为脂肪的氧化产生的异味。这消费者呢，可能不太知道怎么闻啊，跟大家分享三个方案啊。第一方案就是买定制款榴莲，比如说预约加空运啊，就是你提前定好是哪一个啊，然后给你送过来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液态的一个冷冻的榴莲的运输啊，这个呢价格可能会过高一些。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买这个榴莲的果肉
0: 速冻的。
1: 哎，榴莲果肉怎么吃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榴莲果肉你可以拿个锡纸盒把它放进之后封口啊，然后放到烤箱里边或空气炸锅
0: 加
1: 热
0: 一下，
1: 哇，那个烤榴莲的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棒啊。当然你要能接受，就是你的烤箱可能会有一些异味啊，对吧，
0: 通风散味儿。哎呀，我就想起那一天就是说你还得要吃螺蛳粉吧，
1: 螺蛳粉，
0: 我就说那这个我不吃，然后给他买回去，
1: 然后你
0: 吃
1: 榴莲，
0: 他可能吃的更干净，然后呢就能很长时间享受这个美味。
1: 哎，
0: 我买回去打开盖那一刻，我就想起一个问题，
1: 家里边这个味儿可能也
0: 没味，对，可能得持续两三天都会有这个味道。
1: 对，尤其是家里边东西多是吧，窗帘啥的，衣服是吧，
0: 还好
1: 阳台上晾的衣服是吧，
0: 主要吃的比较干净，哎，没有残留的这个螺蛳粉。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是不是啊，哎，
0: 找首好听的歌。
1: 哎，其实我还有个问题想问曹静，那咱们如果是齐主播，哎，这个又具象了是吧，
0: 形容他吗？
1: 哎，用一个水果来形容齐主播，你觉得是？
0: 那不就是西瓜吗？
1: 为什么西瓜呢？
0: 圆圆滚滚的。
1: 那我觉得不像西瓜啊。
0: 那应该是。
1: 我觉得还就我第一次说的啊，这个杨梅，这个鲜杨梅特别像齐主播。
0: 红脸蛋儿。
1: 啊耶。 哎，这种歌特别适合他，油桃，嗯，油桃特别适合他，你觉得吗？
0: 所以你今天题目应该起错了，嗯、应该起用一种水果形容你认识的那位主播。
1: 哦，反正今天的题目就是有问题啊。
0: 好的，送上一首好听的，来自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

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播哦。那、哎、你是不是拧高了有点高吗？大家听声音高不高？
1: 嗯啊，你说了算。乐享临汾，你浩东说了算。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与此同时，记得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节目。
0: 哎，对，最近这两天感觉这个胖了不少哈，是吧？
1: 嗯，
0: 跟这个上周上镜的感觉不一样了。
1: 所以呢，
0: 人呢还是要时常保持自己的这个身材的，是不是啊？
1: 对，你得注意管理自己啊、嗯、你不知道自己从事的什么工作吗、
0: 啊、
1: 形象工程你得做好、啊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老猫说，领带扔了，领口的扣子解开，然后衬衫往上卷两下更有范儿。嗯，我这个衬衫不适合那样弄，我这是个老复古衬衫那种。
1: 他那个是泡泡袖衬衫、
0: 嗯、泡泡袖啊、嗯、
1: 他这个必须要穿得很正式，
0: 他
1: 要打一个复古颜色的
0: 领
1: 带。
0: 对啊、
1: 嗯、才会比、嗯、更匹配一些、
0: 哎、对
1: 啊。老猫那个说的是那种现代式的那种、
0: 哎、
1: 嗯，
0: 是他说的那种衬衫，大领、嗯、那种大领，然后那种感觉不一样、
1: 啊、哎，那个就是那个有野儿范、哎、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啊。
1: 会显得更成熟一些、
0: 嗯、是是是啊，半正式、
1: 嗯。好嘞，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回我们今天乐享临汾、
0: 哎、
1: 是吧？我们说这个时间段要、
0: 嗯、说博物馆啊，今天曹静呢，这个是也是今天是不说不行啊，是吧？咱们
1: 那必须啊，错过五月十八、
0: 嗯，
1: 再等一年五月十八、
0: 嗯。对，咱们就应了这个曹静的这个需求啊。
1: 来，我们来说一说哈，临汾市博物馆五月十八国际博物馆日，五月十九中国旅游日开放公告，为啥呢？
0: 哎，
1: 因为博物馆逢周一都是闭馆的，
0: 今天不闭。
1: 对，今天呢因为是国际博物馆日，所以今天是正常开放的、
0: 嗯、
1: 明天呢是中国旅游日，也是正常开放的。
0: 嗯，
1: 所以到本周呢周三是闭馆的啊、
0: 哎、
1: 就这个520的时候、嗯、大家约会不能去博物馆了。
0: 哎，谁约会去博物馆啊？
1: 哎，咋不能？
0: 习主播能去，
1: 你有文化、嗯、有内涵，我一排讲解、
0: 哎、
1: 那不得马上。哎、
0: 啊，我就说习主播就适合这块嘛、嗯、有文化有内涵、嗯、是吧？
1: 铁佛寺博物馆五月十八五月十九呢、
0: 嗯、
1: 是正常开放，五月二十号是顺延闭馆的、
0: 嗯、对。
1: 然后丁村民俗博物馆也是哈，五、
0: 嗯、
1: 月十八五月十九正常开放，五月二十号是顺延闭馆。为啥、
0: 哎、
1: 因为他们三家是
0: 同一个领导啊、
1: 嗯、同一个管理机构、
0: 嗯、
1: 对，你说准确一些
0: 是
1: 不是领导说了算，
0: 嗯，
1: 是管理机构说了算。
0: 哎，这太对了啊。
1: 嗯，那有哪些精彩活动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了解一下、
0: 嗯、哎，是啊，来关注一下。
1: 嗯，我们关注一下临汾市博物馆的一些活动。那今天、
0: 嗯、
1: 是有一个绘画展，春晖齐汾河、
0: 嗯、
1: 宋维园绘画展今天开幕、
0: 嗯、
1: 它会一直持续到7月18号，两个月、
0: 嗯、
1: 在一层大厅，临汾市博物馆一层大厅，大家可以观看到这个绘画展啊。那与此同时我们再来了解一些活动的内容，看还有没有明天的活动内容。明天是19号、
0: 嗯、旅游日。
1: 对，
0: 嗯，
1: 目前看到19号有一个文博暖桑榆敬老院公益文博宣讲、
0: 嗯、
1: 是在明天在敬老院哈，瑶洲区中心敬老院，下午3点到5点、
0: 哎、那在这里做一个预告啊，因为我们明天呢是这个是中国旅游日，是吧？然后咱们临汾的就山西省的各大景区都有会有半价或者免门票的一个相关的福利啊。
1: 没错，
0: 那在明天这个正值那个旅游日的契机呢，我们会请到一个旅行社的一个嘉宾，是不是、
1: 嗯、
0: 旅行达人啊，据说已经工作17年啊，一个导游，
1: 嗯，
0: 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咱们临汾周边可以旅行的地方。
1: 哎，不错哈，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
0: 对，当然我们资深的这个旅游达人老猫呢
1: 可以在直播间里同步互动。
0: 对、
1: 嗯、
0: 对，分享一下你的经历，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去过很多地方啊，是吧、
1: 哎、
0: 走过了很多地方，见过了很多的人、
1: 嗯、
0: 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1: 嗯， 嗯，好，再
0: 增长了很多的见识，
1: 结束
0: 帮他带着这个丰富的人生阅历满载而归后，在临汾在我们的直播间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人生经历。
1: 嗯，再见，下播了我要。哎，再说回五月十八号国际博物馆日、
0: 嗯，
1: 那今年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
0: 嗯，
1: 那说说我们临汾的博物馆哈，临汾呢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根脉所在。10万年前，丁村人在此留下了早期人类的远古足迹。
0: 嗯，
1: 4300年前，陶寺先民在此开启了文明新篇。
0: 嗯，
1: 2600年前，晋文公在此成就霸业。
0: 哦，
1: 600年前，华夏 子民呢从大槐树下走向了神州大地，让这里成为了全球人的寻根老家。
0: 所以咱们历史悠久，对吧？
1: 那像香坟的丁村遗址出土了序列完整、脉络清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从生产工具到生活遗迹，系统记录了远古先民的生存发展、文明演进的历程。与此同时，像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呢，距今已经4300年了。
0: 哎，每逢节气都会有人去那边观赏啊。
1: 对，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观测体系最为完备的史前天文史册遗址。
0: 可以去体验一下，我觉得啊。
1: 这个非常厉害的点在于4300年后，依然可以在这个古观象台上
0: 观测到
1: 就那一天节气，对吧？就是我们现在的24节气，当时是22个节气。
0: 对啊，比如说，但是他们说这个就是什么春分呀、夏至啊，可能更明显一些。
1: 对，因为这种四季的这个节
0: 日、大节气啊。
1: 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去临汾市博物馆，有很多的馆藏文物，比如说汉玄文龙手柄铜焦斗，这个器型规整，铸工精湛，兼具炊煮实用、古典审美。这个是域外青铜器哈，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其实说到博物馆呢，是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文化桥梁，承载着记录文明、传递根脉、促进互鉴的重要使命。所以为什么会有国际博物馆日？因为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大家可以通过博物馆了解到地域文化、历史、人文，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今天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博物馆。
0: 走进博物馆，其实我们去每一个城市是不是都可以去它的博物馆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个历史文化，对吧？这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安排的啊。对，然后很多比如说像咱们这更大一些的城市啊，比如说去这个陕西啊，去西安的时候，那个陕西历史博物馆都很难约到票啊，里边就是超级大，然后讲出了很多的一个悠久的历史，对吧？
1: 好的，那在这时间段提示大家锁定收听节目，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和了解。
0: 对，那明天呢是这个中国旅游日啊，那咱们接着说说这个旅游日方面的信息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恰逢旅游日那个来临之际呢，咱们呢山西的文旅集团呢也是开通了一个太原往返临汾隰县小西天景区的一个景景通的景区直通车。这个方便了这个很多这个朋友们的出行是不是啊？很方便啊。直通车呢是每天呢是多时段发车的啊。太原至小西天方向呢是有4个班次，分别是9点、10点半、13点、15点。小西天回太原方向6个班次是6点、8点半、10点、13点、15点、16点30分。那同时咱们临汾呢去隰县呢也会有很多那个小黄车，是不是？也是这个小巴士啊，非常方便啊，可以点对点接送啊。那去隰县呢这个非常畅通便捷，对吧？
1: 对。那明天呢是中国旅游日，当天呢隰县小西天景区门票是半价的。
0: 那半价哦，这真好哦。
1: 对，
0: 可以去啊。
1: 我想去。
0: 你想去？
1: 明天上午我们可不可以结伴？
0: 那你去啊，你可以去。真的，
1: 我下午不用回来了，是不？
0: 对，你在那儿给他们开播
1: 直播，
0: 开播。开播是吧？我们今天在隰县小西天给大家开播啊！今天我是花了半价的门票啊！你看我这个付款啊，是领导
1: 码，
0: 领导你看到了吗？那其实说到最近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消费品呢是非常的方便的啊，有很多这个价格都有降低，手机降价、车降价，是不是啊？
1: 对。
0: 那刚才曹静开始也说了，说这个手机降价了，那咱们先来说说手机方面的事情啊。那首先就是这个苹果是吧，在上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聊到说，在5月15号的零点的 iPhone 17的 Pro 系列呢全线下调1000元，部分电商平台的 iPhone 17 Pro 系列直降叠加以旧换新呢可以达到2000元的一个优惠，最低呢是6999元啊，就也是正式跌破了7000到6000元档，它是一个旗舰机型嘛啊，17 Pro。那17呢是达到了这个4499元的一个价格，还是很低的，很实惠的一个价格，是吧？
1: 对，那继 iPhone 宣布降价后，在15号的10点，华为也宣布优惠活动了。像华为的 Mate X7 优惠的是1000元， Mate X6 是优惠了3000元、啊、
0: 哎，这个价格优惠还非常棒的。那这个优惠之后呢，这个 Mate X6 的价格到多少呢？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冲一冲，是吧啊？
1: 嗯。
0: 原价呢，这个降价3000元之后呢，原价12,990的这个12G 内存加256，这个12G 运行内存加256内存的这个手机呢，达到了这个9999，10000元啊，这个折叠屏这个手机可以带回家了啊。
1: 哎、嗯、真的很棒哈、啊、就是这个降价来得很突然。嗯、
0: 哎是降3000这么贵吗？
1: 嗯，还这么贵是吗？这意思。
0: 哎，我都懵了啊。
1: 没想到哈。
0: 当然5月14号呢，小米的官方也宣布这个降价，小米15 Ultra 啊也是正式的售价呢直降1500，就是雷军去找人合影那手机啊，
1: 嗯，
0: 小米这个15 Ultra 啊，然后呢是达到了4999元起啊，夜景神器啊，非常棒。
1: 晚上拍照片很好看哈、
0: 啊。对啊，是，其实国产手机的这个照相功能非常棒的，包括 vivo 呀、oppo 呀，其实都很推荐啊。
1: 对，那与此同时，说到手机，跟手机有关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手机支付，是不是运营商、
0: 哎？嗯，运营商这个最近有一个消息，是不是啊？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嘛？有官方回应了、啊。
1: 大家知道吗？
0: 嗯，
1: 了解吗？
0: 最近
1: 是真的吗？
0: 哎，央视新闻5月16号的一个报道啊，这个最近呢，大家在各大平台都看到了一个消息，三大运营商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的套餐啊！有不少网友追问说，传统月租套餐真的要终结了吗？那记者也是梳理到了市场上一些这个状况，也是有所发现的啊。稍等我调大一下字体。
1: 目前呢，只有中国联通呢是上线了零月租，设了最低的消费门槛，魔方按量套餐、
0: 哎、
1: 那中国移动、中国电信都没有推出同类的产品。
0: 那这种去月租按量计算的方式呢，未来成为了这个行业内的主要选择吗？其实我觉得可以来分享一下，是吧？近日不少互联网的博主也在视频当中介绍说，这个零月租改为计量运算的方式呢，这个有博主就反映说，比如说根据公开的消息呢，中国电信的6月1号起呢，全国试点天翼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啊。9月底前呢，全国实行彻底的取消传统固定月租的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呢，也是开始实行零月租，其实我觉得挺方便。就比如说我们有好几个号，现在手机都是双卡嘛，是吧？
1: 对，
0: 我另一卡我就只需要接电话，我不需要别的、嗯、啊。我现在办个最低月租好像19块钱左右，我记得啊、
1: 嗯，
0: 是吧？还有最低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低？
1: 对，它就是必须得有月租。
0: 对啊，当然我有时候那个消费完之后，我用那个，
1: 你就没有什么？
0: 对，它那个分钟数用不完，
1: 对
0: 吧？啊、嗯，那我这个就很方便了啊。
1: 是的，嗯、但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怎么说，更多可以自己自由选择会更好一些。那因为我们现在是被固定嘛、嗯、就是被选择。
0: 是是，那咱们说说联通这个啊。联通呢在4月28号就开始了这个联通魔方的一个产品发布啊，宣称呢这一产品将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彩信呢短信均按量计费。国内的语音呢是1毛钱1分钟，短彩信呢是1毛钱1条。国内的流量呢实行阶梯计价，前20G 按1.5元每 GB 啊，也就是说这个到30块钱是吧？前20G 啊，
1: 嗯，
0: 到20G 以上到50G 呢是1.2元每 GB， 就用越多越实惠。50G 以上呢是1元1G 啊，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了流量的焦虑啊，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是不是？
1: 哎，那联通客服说，虽然没月租，但仍然会有最低的消费门槛，嗯、也许就可能会有，就比如说你最低得流量达到多少，是不是才能办理？有可能哈。
0: 哎、是。
1: 还有一个低消，就是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在55块钱起步的。
0: 嗯。
1: 如果说消费金额不到的话，一般会按55块钱扣，那这不是还是有月租吗？
0: 对，那这个我们说这个，如果真的要改变出了零月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支持啊？大家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呢？也可以来讨论这个话题，
1: 是
0: 关于消费。
1: 一是不是啊？就反对的二啊，大家来说一说，
0: 就是可以说你的观点，你觉得这样好怎么好？你觉得不好怎么好？反正我挺支持，是吧？
1: 嗯，
0: 如果有很多的话就可以用了啊。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下一款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汽车呢，这个也是有一个大降价的啊，多款燃油车降价。

0: 嗯，
1: 好消息，好消息。嗯，
0: 这个段就主打给大家降价哈，
1: 对，
0: 送便宜，送免费这种感
1: 觉。对，消费提示环节是吧？日前呢，长安汽车旗下的长安逸动经典版正式上市，新车售价64,900，这价格可以哎。限时享23,000元的购车现金优惠。
0: 嗯，
1: 那你这个价格就便宜很多了，将于指导价的87,900元呢，降幅达到26%。该款车型呢还享有限时的一个保养和流量的一个福利啊。
0: 嗯，
1: 其实呢近期多款燃油车开始下调，比如说起亚的新狮博拓界啊，这个一口价呢是10.99元。不是
0: 十万九千九
1: 是吧，叫指导价呢
0: 我都惊呆了
1: 由于眼神不太好啊，
0: 这个这得亏没链接
1: 啊，
0: 不然这个剩下的90,000谁来补
1: 10元卖辆车啊。还有什么呢，捷豹的路虎是吧，也是在5月12日推出了一个新发现的一个价格啊，路虎发现其实价格还可以啊。瑞虎4的话呢，综合补贴下来应该是到40,000元的优惠。速腾，哎，这个咱们比较熟悉的车型
0: 降价30,000，
1: 哎，这车居然也降了啊！思域也降价30,000啊，还有这个荣
0: 威
1: 的 i6 啊，这个价格呢是最低是74,900，降价14,900，还有一汽的一汽大众奥迪 A6， 价格也下降，因为出新款了嘛，对吧？
0: 怎么说呢，燃油车呢可能因为受新能源汽车一个冲击吧、大家你去看一些停车场停车位、可能有一半大部分都是新能源汽车、
1: 而且
0: 很多现在小家庭首选可能都会先选新能源，
1: 对，有一些新的这个价格跟大家分享，就是最新的一个统计，在上个月呢我们的这个销售量前10的这个车型啊，只有一款是燃油，全是新能源啊，所以新能源车现在卖得很好了、不知道各位你们会选择新能源车还行还是这个燃油车型，
0: 这
1: 是吧？
0: 上一个问题还没回答完，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1: 就是我们这问题就一直抛，
0: 你得一直摁
1: 一直抛，对。哎，曹静这个曹静是燃油车是吗？
0: 我是新能源。
1: 新能源啊、那你就代表新能源，我代表燃油。PK 是吧
0: ？PK 你，哎，新能源车，我咱俩要打对台是吗？我要说好处，你要反抗
1: 啊？那你可以说一说
0: 反对是吗、提出反对。
1: 对，我觉得现在新能源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也挺想买新能源。但是你没发现吗，
0: 首先你被油价就劝退、
1: 你没发现吗，最近其实新能源车你要买个新能源的话，那种小就代步的那种纯代步了，价格也不便宜，对吧，也在5-6万左右了啊，对，这个价格也不便宜，所以说这个综合考量看大家怎么想吧，是吧，
0: 对，看你的需求吧。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现在新能源它有很多种选择，它就是纯电，它跑的公里数更强一些，看你是不是长途还是市区更多一些，对吧，
1: 对，
0: 然后来选择自己适合的价位、但如果你只是市区，其实没有必要买那个纯电或者说那个公里数很高的、是吧，就是如果说你只给家里选一台车、那你得慎重考虑，就是选一个性能更全面一些，是吧，
1: 那混动就行吗，
0: 性价比会更高一些的，是吧，然后或者是这个车型稍微大一些的、但如果说你就是那个交通运输就是突然多需要多一个代步工具、那就是另说了、可能需求不一样，你可能需要考虑的内容不一样，但是怎么说呢，燃油车当然也有燃油车的好处、是吧，
1: 没有续航焦虑，像我这种就是有续航焦虑、我最近有一个问题，我感觉我不适合买电动汽车，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家现在呢这个最近
0: 要装充电桩，
1: 不，又加了一辆这个我家还真有充电桩，我最近又加了一辆这个电动自行车、我发现一个问题，今天出门啊，我们
0: 选择的交通工具太多了，
1: 不是，我们两个人都要出门啊，这个今天早晨呢大家出门就还在讨论这个怎么出门这件事，然后今天中午上班出门、又要两个人一起出门啊、然后发现俩电动车都没电，然后最后只能一个人开车一个人骑自行车，所以我这个续航焦虑对我来说很影响很大啊。
0: 你没有这个充电的意识、
1: 我要开车我是绝对是那个续航有焦虑的，我两个电动车都骑不出来啊。
0: 哎，你看这个，我们作为就是接送孩子代步工具，肯定都会周末都要提前充电嘛。我昨天就晚上9点去充电、要不然第二天你可能就送孩子怎么怎么的啊、是吧？
1: 是，你看人家这说了啊，说这个你的同学刘建北、东建北刘家拉面，浩东今天这个这么正式，上班态度很好，点赞是吧？
0: 加钱，加鸡腿儿，
1: 把曹静的10块磨给我，
0: 行，你带走。我后面就下班了，我后半个小时就下班了。
1: 那你那个。

0: 再加点钱，是吧？也不是不行，是吧？来谈点钱也不是不行，
1: 可以哈，可以谈钱不伤感情。
0: 哎，那咱今天说说聊聊水果啊，大家这个刚才话题抛这么多啊，大家呢这个也可以来聊聊水果，是吧？
1: 对，我们乐享缤纷旨在跟大家分享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就是刚刚他你看浩东提到很多降价信息，其实都跟我们的购物有关系，对，跟我们的消费有关系。
0: 是是是，那今天的这个水果呢，这个曹静怡说标题写的不对，是吧？
1: 嗯，
0: 咱今天主要聊聊说，如果用一个水果来形容你身边的某个人，或者自己，或者是你的工作，或者某件事儿啊，你觉得是什么？
1: 就是那种很有代表性，你就觉得哎，这个一说这个人，我就想起那个水果了。我就说哎，这个工作或者我这个心情，我就想起那个水果了，对吧？
0: 对，
1: 就马上就不需要给你那个思考的时间。
0: 哎，对，就比如说这个刘家拉面，你觉得你这个你的工作，或者是你这你形容自己，你觉得特别像哪个水果，是吧？啊，让我们来解析一下啊。
1: 他说呢，水果还是得去固定门店买，小摊还是不靠谱。那你说说呗，你遇到了什么不靠谱的事儿？
0: 哎，我前两天遇到了一个不靠谱的小摊儿。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家里面呢，总会有人是不没有很多这个生活技能的。
1: 嗯，你说的是谁？
0: 就是我家嘛。
1: 嗯，你家的谁？
0: 然后前两天呢，我就让他回家这个捎带给我买一个这个回子白啊，这个大头菜是吧？叫啊回子白，然后他就给我买了一个。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这种回子白，他说我说问他，我说你这回子白在哪儿买的？路边小摊1块钱一个，老便宜了。
1: 嗯，
0: 哎，买回来那个回子白是个煎的，就是我第一次见煎的回子白，知道吧？我说这回子白怎么长成这样呢？宝塔型啊。
1: 嗯，
0: 是，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椰子吗？个尖儿，对，椰青型，
1: 啊，就是那个发型，专门把你头发捋起来了，哈，
0: 啊，
1: 人家可能种植的时候就把它那个，
0: 然后那个里边那个叶子都是螺旋长的那种啊，
1: 哦，
0: 特别特别神奇啊，
1: 嗯，
0: 吃起来非常不好吃，啊，嗯，所以说这个还是，哎，给大家分享几个这个挑菜的，我最近是提醒了。就是生活技能嘛啊，
1: 对对对
0: 对，第一个就是
1: 咱们就应该分好板块，几点咱们就说什么。你看这个生活技能就放在几点，
0: 这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觉得啊，这
1: 啊，你说的是
0: 说到回子白，咱们就说回子白这怎么挑这个事儿啊，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这个不能挑太绿的。太绿的那个不好吃啊。
1: 那应该挑
0: 就是
1: 白绿相间的，
0: 你自己可以凭感觉嘛，就是主要凭感觉嘛，是吧？啊，买多了就知道了。第二个呢，要买圆的，不能买尖的啊，这个一般人碰不着啊。
1: 大部分都是圆的，没见过尖的，是吧？
0: 哎，第三个要注意，就是我们捏那个回子白的时候呢，它是实心的，不要那种虚虚的。哎，这个你不知道吧？是吧？
1: 知道。
0: 有那个回子白捏的特别软，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1: 有那个空空的吗？
0: 对，空空的，
1: 那个耙耙杆一样。
0: 对对对，
1: 很重。
0: 对对对，
1: 空
0: 千万不要买那个空的，那个空的它那个水分很少，然后它每一个叶子呢，它是很薄，炒出来不好吃啊！一定要是那种稍微厚一点的那种实心的那种啊，那种好吃啊。
1: 因为1块钱就收到了如此多的批评。
0: 不是，是这个，主要是那个原材料你得买对，是吧？你才能这个做出好吃的饭菜，是吧？
1: 对对对，
0: 买个你吃你，我一会儿我
1: 还有
0: 我都不好找，我说下次给你买个都不好找，这宝塔
1: 型。想拿到直播间里来比对一下，都
0: 尖形回子白
1: 都不好找，是吧？
0: 哎，是。
1: 下回就拍图片打印出来对比照，不能避坑。这款回子白一定要买这一款回子白。
0: 这个刘佳美说缺斤短两，这个事儿你自己称称嘛，是吧？
1: 嗯，
0: 我家有个克秤，
1: 这我觉得可能就得分人了，
0: 对，
1: 这个不能以一概全，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以偏概全。
0: 你得观察他两天，你说这摊今天在这开，明天在这开，后天在这开，能买了。
1: 哎，如果说你看今天来，哎，明天没了，就可能做一天生意就行，是这个意思哈，
0: 也不是这么意思啊。好，那大家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吧，今天的这个小小的这个话题来说说啊，朋友们。
1: 好的，再次提醒大家锁定收听到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我们两套频率的各位听友，正在直播的是乐享临汾。与此同时，你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点击关注就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来收看节目了哈，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0: 哎，那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汽车，就是咱再说一个汽车的事儿啊，这个之前有准备是吧？这个汽车这个编号有这个油号有什么？
1: 我没拿错，
0: 92呀，
1: 92
0: 啊，
1: 什么零号
0: 98，对吧？
1: 我是吧？
0: 对，那咱们中国呢，现在有一个新的汽油叫做103号汽油呢。
1: 这103号就感觉像公交车，

0: 听上去那什么是103号汽油吗？
1: 哎，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个5月16号呢，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
0: 103，
1: 你看你听这个103号就非常的赛级。
0: 赛级大家知道什么赛级？就是比赛级别燃油车使用的汽油。
1: 比如我们形容一个人赛级主持人
0: 就是可以适合参加各种主题演讲比赛。
1: 不是，是这个主持人就特别的优秀比如说曹静。
0: 明白了。
1: 怎么一下那个低气压了？
0: 一下跟我想这个赛不太一样。
1: 你陷入了这个，人家说嘛，有人说吃东西特别好是吧？赛级吃播，对吧？比如说那吕岩，你跟他吕岩吃播，非常会吃。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说的103号高标号的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注意哦，这个真的是赛车燃油，
1: 对，
0: 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也就是说，我们这各种比赛。可能赛车的汽油都需要进口，现在呢我们有了自己的国产的赛级汽油，是103号。
1: 那国产汽油生产出来之后呢，不仅采购这个国外的汽油不仅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供应量不稳定的风险。那咱们自己生产自己用的话呢，就规避了这些风险，是不是？
0: 对对对。那赛车的长时间处于高转速大负荷的运行状态，对于燃油的抗爆性啊，燃烧的响应稳定输出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1: 对，
0: 所以呢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强的突破哈，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跟大家来分享。哎，那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大家锁定收听节目，如果进入到直播间，不妨在我们的屏幕上点点赞哈，免费的赞送一送。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的分享。刘家拉面说最近有环塔拉力赛，估计用的就是可能哦。然后呢宠妻医生说汽油涨价了，号都涨了92装不下我们的车了。这个不能装到你的车里，
1: 买不着也是吧，买不着
0: 这个是专供汽车比赛用的
1: 有意思
0: 好可爱
1: 也不知道咱们临汾最近那个比赛有没有用这款是吧，
0: 就那个520黄河拉力赛，
1: 对，黄河英雄会有没有用咱们国产汽油啊。
0: 好的，
1: 好了，
0: 那么进入我们整点的广告喽。广告过后继续回来了。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来欢迎到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乐享临汾正在抖音平台正在直播，抖音打开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一起互动一下啊！来看一下，还有朋友互动，叶这位朋友说，为什么不能用新能源车参赛呢？我觉得你要新能源参赛，你就全新能源。
1: 嗯
0: 啊，
1: 可能未来会有。
0: 对，全新能源一起比，全油车一起比，
1: 就可能这个赛事还等待你去。
0: 对，你要参着比有点耍赖了、
1: 嗯、那
0: 新能源车，新能源车两秒窜出去了，这个油车还在后边使劲踩油门呢。哎，我离合还挂到二档，你都跑出去了。
1: 、嗯、哎，这肯定它统一的赛事它就有一定的要求，它、嗯、可能而且连这个赛车是什么类型、
0: 哎、
1: 什么级别它都会有规定的，
0: 对，
1: 是吧？不可能说是你随便用一辆车都可以去参赛、
0: 嗯、
1: 那如果说举办一场正式的新能源汽车的那个比赛、
0: 嗯、
1: 可能就可以用新能源汽车。
0: 这让我想起了什么呢？让我想起了这个飞驰人生。对吧？
1: 嗯，
0: 飞驰人生啊。
1: 嗯，为他要用新能源汽车，那
0: 不他用那个辅助驾驶嘛？啊、
1: 哦
0: 嗯，辅助驾驶。哎，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那个片儿啊。
1: 嗯，好的，那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新的一周的天气，好不好？
0: 来看天气，
1: 因为有最新的天气情况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嗯。嗯，那今天呢，周一截止到今天16时临汾市区最高气温 27.5 度，体感舒适。
0: 嗯，
1: 根据最新的天气形势的分析，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未来三天呢，我市总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0: 嗯，
1: 周四呢，部分地区是阵雨或雷阵雨。
0: 哎呦，这个要注意一下了哈。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预警预报信息，关注天气情况哦。
0: 对，那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在这个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转多云。有3到4级的东南风，这天气最合适放风筝了啊！
1: 嗯、
0: 温度呢是20到30度，湿度呢是50到83。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就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是一个晴间多云天气，有3到4级的西北风，西南风，温度15到29度，其实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啊。
1: 对，
0: 5月20号夜间到5月21号的白天呢，全市是一个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有3到4级西南风，温度是15到26度啊。哦，你说这个520刚过就下雨，是在为谁下雨呢？
1: 为那些可能没
0: 主播。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宠记医生小胖，他说快别下雨了，已经体验到了落汤鸡的啥感觉，让我晒晒太阳、晒干了吧。
0: 哎，是真的，真的，前两天雨下的真的是让人有点猝不及防啊。
1: 我体验了一场雨中露营。
0: 哦，是吗？
1: 嗯，
0: 那很棒，那种就是感受到那个雨水打在帐篷、打在天幕上的感觉，稀稀拉拉、噼里啪啦的感觉。
1: 哎呀，
0: 然后这个锅里边呢烧着我们这个煮着茶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对，你怎么知道的？
0: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咕噜咕噜咕噜、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咕噜咕噜咕噜。嗯，
1: 就是我在那儿听响声了呗，就各种响声是吧？
0: 感受生活的宁静是吧？
1: 哎，就是更多体验、
0: 嗯。你可以拍个那个 vlog 啊，是吧？
1: 我根本顾不上
0: 啊，
1: 我的确也拍了、就是那个穿着雨衣，然后手持着手机啊，就那种 在外边搭帐篷的感觉，
0: 那种特别惬意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咕噜咕噜咕噜，
1: 其实就是体验过之后，你会发现做什么事都不太容易。那些你看到的露营博主发的那些短视频，那得有一个团队。

0: 那我应该告你，周二我一告，哎，你看人有人这个转票。
1: 那我一下雨，我宁愿雨中露营、
0: 哎。当时你也不知道要下雨啊，你就买了，买回来，后来，哎呀，我跟你讲，
1: 我就恨你了，拉仇恨了，这下就。
0: 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我们身边值得关注的一些新闻内容，来继续来盘点一下了，朋友们。这个说到这个水啊，是吧？
1: 嗯，
0: 夏天这个天气炎热之后呢，我们都喜欢去干嘛？去游泳，
1: 哎，
0: 对吧？游泳馆的选择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在临汾，你会选择去哪游泳啊？很多人去我们同盛游泳馆可能好一点。条件好一些是吧？
1: 我去过那个天鹅啊，嗯、然后
0: 天鹅那个也好一些是吧？
1: 黑马、
0: 天鹅国际啊，
1: 嗯，但是相较比可能是天鹅更好一些。
0: 天鹅能吹干，
1: 嗯，怎么说呢？就各有好利弊吧、嗯。就天鹅那个过堂风会有点凉，嗯、因为它洗浴的地方跟你这个
0: 不在一起，
1: 不在一起，嗯、你需要那个大堂里窜一股冷风，嗯、然后再冷飕飕的那种、嗯。但是水质，因为它本身可能、嗯。因为价格略高一些，人会少一些，
0: 哎、
1: 就是这个优势吧，会更干净一些。
0: 给我的感觉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爱游泳的朋友现在可以开始了啊，在暑假开始就没有那么好了啊，嗯、因为很多培训
1: 煮饺子了，
0: 很多、
1: 哎、
0: 而且还有很多培训啊，嗯、就很烦人啊，
1: 嗯、
0: 所以我就当然呢，其实这个炎炎夏日的游泳呢是很多朋友喜欢的爱好。
1: 你会游泳吗？
0: 啊、不会啊，我就
1: 哎，你讲的这么，
0: 我就讲讲嘛，怎么
1: 理直气壮的感觉？
0: 对，
1: 嗯、
0: 我讲讲还不行吗？是吧？小朋友也爱玩游泳啊，是吧？
1: 嗯、
0: 玩水哈哈、嗯。那当然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吧。那怎么能够辨别？
1: 嗯，
0: 游泳池的水质、嗯、啊你？
1: 哦，
0: 第一呢，就是曹静说了，你价格偏高的肯定好一些。
1: 对，
0: 对
1: 就是你看他的人少一些的、嗯，哎，年龄层不一样，可能也会判断出来。
0: 对，那当然，普通消费者呢是无法通过专业的水质监测来完成水质。那我们怎样可以简单快捷的来识别水质是否合格呢？
1: 比如说，
0: 给大家分享三点。第一是一看。嗯，看颜色和清澈度。
1: 嗯，
0: 如果水质优秀的话呢，用白瓷砖铺设的泳池呢，将水池呈现明亮的浅蓝色。
1: 哎、
0: 如果用场地铺设的是浅蓝色的瓷砖，则水呢会呈现出深蓝色的效果。那如果呢池水发白且带浑浊啊，池水泡沫、油泼辣子、
1: 啊、
0: 来点是吧？买点这个油泼辣子，
1: 或者你们炸花生米之类的哈、
0: 嗯。对啊，那个很棒。或者那种就是，
1: 或者那个剥了皮的那个麻辣花生也可以拌一点。
0: 嗯，那你这么说，还有那种就是那个花生米带那种辣椒，干辣椒那种，
1: 哎，
0: 叫什么炸辣椒段的那个。
1: 我感觉咱这凉面都升级了
0: 啊、
1: 嗯，都成一道正餐了，嗯，就成一道菜了，
0: 丰富是吧？咱
1: 是
0: 咱属于炸酱面了，是吧？是吧啊？
1: 嗯，
0: 你知道那个叫锅、嗯、什么叫锅挑吗？
1: 嗯，不知道。
0: 天津有人说锅挑，锅挑就是不过凉水，
1: 哦、
0: 啊，挑出来直接拌，
1: 哦，
0: 那、啊、种锅挑啊。
1: 为啥？
0: 有人喜欢吃就是原汁原味热乎嘛。有人这过凉水呢，就是面的味道可能会打一点折扣啊。
1: 嗯，
0: 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嘛，对吧？
1: 对对对，哎、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就说到这个夏天来了，你会喜欢吃凉面、凉面皮儿之类的吗？
0: 对，哎，凉面皮儿有没有推荐的好吃的地方？
1: 凉面皮儿，
0: 现在很多这个便利店、楼下菜市场都有卖这个，是吧？4块钱一份，5块钱一份。
1: 魏家凉皮儿那个凉皮儿不错，我喜欢吃那个，嗯、就是它那个秘制的、嗯，就是辣油多一些的。
0: 魏家凉皮
1: 儿，然后切那个青红辣椒的那种。
0: 哦、我爱吃魏家凉皮儿的那个牛肉汉堡哈、
1: 那个也不错，那个也很好吃。嗯、然后呢，就是。岳龙台南门这边有一家、嗯、那个原来是在状元府邸东门、嗯、然后这家呢就是西安口味的哈馍夹肉，嗯，他家叫馍夹肉，
0: 嗯，
1: 第二名叫馍夹肉，里面
0: 汉中凉皮是吧，
1: 他那个凉皮好吃
0: 啊、
1: 嗯，他那个你可以选他那个辣的或者是那个麻酱的都好吃。
0: 对，在那个一中后门、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在一中后门的胡同里边有一个卖凉皮的小吃，
1: 胡同里面
0: 嗯， 嗯，对，就是那个这个叫什么平阳中学，也不叫平阳，以前那个平阳那个胡同里，
1: 嗯，
0: 就从那个解放路进去，能从那古城路，
1: 那不是朝店几巷
0: 啊、从古城路出来的那个胡同，属于那种胡同
1: 啊、
0: 那个胡同里边有一家推车卖凉皮的，哎，相当好吃啊、
1: 嗯，那个莲花池
0: 啊，莲花池，哎、嗯，说地名还是你专业啊。
1: 我们看一下小胖说建设路南口米线店凉皮也不错，天牌的是、嗯、这个是汉中凉皮店
0: 哦，那个相当
1: 那个人很多哈、嗯、那个真的是
0: 对，你看有人说了莲花池胡同有个三轮车，你看我就说那个
1: 嗯，
0: 那个相当可以，好吃、啊、
1: 你俩是同道中人
0: 啊。来看一下这个老猫说，你敢信我中午炫了四大碗米饭，晚饭点以前饿晕过去了。其实这个吃碳水多了就容易不容易顶饱，
1: 嗯，
0: 之后多吃点。

0: 肉菜，什么鸡腿啊这种是吧？
1: 嗯，对，
0: 肉鸡蛋蛋白这些多吃点，其实它比这个大米饭顶饱啊。
1: 对，尤其是你看早上时间段，不是有很多这个减脂期的朋友，就早上了你可能就选择蛋白质就 OK 了。
0: 对，你看比如说这个今天早晨接媳妇，新郎呢得多啃几个鸡蛋是吧？
1: 对对对，那个就能扛一上午，
0: 那个很顶饱啊。
1: 嗯，对，这个比你不吃早餐要强。有很多人我就不饿我不吃，但是你可以煮个鸡蛋或者煎个鸡蛋，
0: 对，
1: 给自己补充一点蛋白质和这个能量。
0: 是是是，对，你看小胖也说了，说你这就是晕碳，吃米饭没顶没吃饱啊。对，这个其实是吃饭多其实不顶饱。
1: 那个碳水呢会让大家的血糖升高，然后升高你就会有点晕的那种感觉。
0: 对，我是觉得啊，就多吃点这个蛋类或者肉类啊，可能更顶饱一些啊。
1: 嗯，
0: 好了，那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吧，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 KPI 啊。
1: 今天还算比较顺利、
0: 啊。哎，对，感谢大家这个收听啊，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明天咱们的四点呢接着聊啊。
1: 明天有嘉宾哦，明天是中国旅游日，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是不是想去哪些地方，我们周边游的。
0: 哎，各位旅行达人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蹲守，分享你的观点，是不是？
1: 嗯，分享一些你的出行路线或者一些避坑指南。
0: 当你走过了很多路，见过很多人，看过很多的风景，是吧？
1: 嗯。
0: 当你带着丰富的人生阅历满载而归后，是吧？
1: 嗯。
0: 我们需要你的分享。
1: 嗯，小胖说下一场 KPI 是谁？下一场人不需要创造 KPI。
0: 对，
1: 因为他就是那个 KPI。
0: 他就是 I 啊。好
1: ，I
0: 已经来了，帮我们截个图，我们这个下班了，拜拜各位。
1: 再见喽。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来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是果然声音节目组，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大家好，我是李翔。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哎呦，
0: 上下午节目真爽呀。
1: 啊，爽什么？
0: 终于能把我是卓然说在前面了。
1: 啊，对，那你没考虑一个问题吗？你看这个流量确实有问题的。
0: 啊，对。
1: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视频发出去没有什么点赞的话，也是这个问题。嗯，
0: 对，可不是啥呢，他都拉了我们后腿了，你说。
1: 啊，是呢，是呢，是呢。
0: 要为了证明我们节目组流量没问题，希望大家可以把下午好课在公屏上给我们打个招呼 ，say 个 hi， 让我们可以看到你哦。
1: 是的，各位，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账号听见零分，直接进直播间以后呢，直接在公屏上打字互动就可以了。
0: 对，我觉得看直播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啊。你想一下，你去看这个演唱会，
1: 嗯，
0: 看这个小剧场，
1: 对，
0: 看这个小脱小口小秀，是吧？
1: 是的，
0: 你的就是只有付了钱才能坐前排。
1: 对对对，
0: 那直播不一样。
1: 那肯定是呀，
0: 一毛不用付，大家都是一样的，只要你的网好，
1: 哎，是吧？哪个角度都挺好的，不需要说考虑说内场，
0: 嗯，
1: 看台，
0: 对，
1: 内场1000多
0: 啊，对，
1: 看台880啊，对啊。
0: 我们这儿不管内场外场啊，都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在这里可以享受到至尊的服务，您就是上帝。
1: 没错没错，各位上帝朋友们，请往里边走一走，来走一走，往进走，往进走，来进来进来，
0: 对，来来
1: 进来佛，进来佛，你别扑起进来。
0: 哎，这真的，咱俩开餐饮真能火
1: 啊！
0: 咱俩开餐饮啊，就存款里边的餐能不能上上来
1: 啊？
0: 咱就站在门口，
1: 是呢，
0: 见个人就拉，逢人就拉，
1: 啊，对对对哈，
0: 逢人就往进拽啊！
1: 小人说我去啊，风格火爆，哪儿风格火爆了？
0: 那
1: 什么风格？你是说我这个新的造型吗？
0: 不光风格火爆，我们今天下午流量也火爆，啊，现在就是刚刚开播10分钟啊，已经确定了我们下午一定是往3000往上涨的了。
1: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这个头巾吗？
0: 对
1: 啊，行，我这头巾哈，这本来原名叫做
0: 丝巾
1: 啊，然后原名叫丝巾啊，对，
0: 嗯，然后我今天中午不是开播的时候就给大家卖这个丝巾嘛，重点就是我有很多搭衣服的丝巾，嗯，也跟大家讲了，因为我们直播的时候就是领导啊，就是为了可以丰富节目效果，
1: 是的，
0: 严禁穿素色衣服上班，所以大家都想方设法去加一些小装饰品，
1: 对，
0: 然后这不我的丝巾就火爆上市了嘛，
1: 是啊，
0: 我都挂黄车了，
1: 嗯，
0: 然后就跟大家去推荐，
1: 嗯，
0: 然后有一个这个粉丝朋友特别的逗，
1: 嗯，
0: 他说卓然你这个像二尺白绫，
1: 啊，
0: 我说我有别的颜色。不光只有白色，
1: 嗯，
0: 然后他说那卓然你这个丝巾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个是这样的，你看啊，这个丝巾它主要就是提升你衣服的逼格，
1: 嗯，
0: 就怎么讲呢，
1: 对，
0: 你比如说你50块钱买了件衣服吧，
1: 嗯，
0: 你挂上这个丝巾，
1: 嗯，
0: 没人敢说你是50买的，
1: 没人敢说，
0: 至少得58.8块60块钱，
1: 是的，
0: 然后我的意思是为了谦虚一点，
1: 嗯，
0: 然后下面那个朋友又说的是确实60块钱，因为你的丝巾卖9.9块啊。然后我又说，我说它还有很多功能呀，
1: 是的，
0: 它可以提升我们的气质，
1: 哎，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同行一个男主持人走进来了，
1: 嗯，他说什么，
0: 他说卓然夏天到了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们在舞台上那灯光烤的热，
1: 嗯，
0: 它有另外一个功能叫做止汗巾
1: 哈，
0: 希望下次你见我们的时候能给我们人手发一个，
1: 他问题他那不怎么吸汗呢，
0: 但没关系啊，它可以阻挡你的头上的汗液进入到你的衣服上面吗？
1: 啊，你知道它不够吸汗，但是它绝对一定会，出了汗以后一定很臭。
0: 啊，对，
1: 你赞同吗？
0: 赞同，
1: 嗯，
0: 赞同，赞同的朋友请扣一啊，
1: 请扣一啊，
0: 下次我带一下，我试着闻一下啊。
1: 是的，看一下来自于弘扬老朋友小张同学，还有礼拜天不上班，叫我常有理。

0: 你都说了下午好，
1: 下午好，
0: 而只有刘家拉面说晚上好。
1: 刘家拉面这一看就是上班准备奋斗到晚上了，因为他下班时间比较晚嘛，可以理解。
0: 对，
1: 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这个不一样的互动话题啊，除了刚才跟大家讲这个私信故事之外，因为今天是周一，是我们每一个牛马之日，
0: 是的，
1: 是我们每一个人这周上班的第一天，
0: 可不咋的。
1: 你看我多有文化呢，多有内涵呢，所以我们今天
0: 的优秀，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很简单，
0: 你真的非常的棒。
1: 那些歌词和歌名当中带有植物是吧，带有植物的歌曲，
0: 带有植物就是那个动物植物那个植物是吧，
1: 不是不是，就是带有那个
0: 职业属性，
1: 职业，对，
0: 带有职业属性的。我天哪，你啊，卓然找的这话题真高级，上格局
1: 了，
0: 这上层次了啊！哇，
1: 带有职业的啊，
0: 行，
1: 带有职业的那些歌曲有哪些呢？我现在跟大家打一个样。
0: 行，你打没了，没几个歌哈。
1: 不是啊，眼睛瞪得像铜铃，哒哒哒哒哒哒哒，你没有听出来是什么歌吗？
0: 我知道你说的什么，你等我搜了是吗？
1: 啊，
0: 我不太想搜，给你搜，
1: 搜一下，
0: 我就故意把你扫到那儿。
1: 扫到那儿
0: 啊，对，
1: 那我可真扫呀，害扫了。就是在那些歌曲里面，在哪些歌曲里面会能听到一些职业
0: 啊？
1: 可以把职业歌曲发送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域当中，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
0: 这个歌的这个音质一定会超级的不好，你信不信？
1: 眼睛瞪得像铜铃，
0: 三二一，走。
1: 怎么还不开始唱呢？
0: 好默契啊！

0: 怎么还没有到植物的时候呢？黑猫警长呢？歌词里边不会没有黑猫警长吧？
1: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
0: 听见了吧？我打的这样好吧？
2: 非常棒啊！
0: 对，警长已经出来了啊！
2: 是，
0: 有哪些歌曲当中啊，或者歌名当中
2: 是的
0: 有职业，
2: 或者唱给职业的行不行？
0: 唱给职业的也行啊，
2: 唱给职业的行就行吧，是吧？比方说那个什么，青青的山野。群星在闪耀，
0: 那是唱给哪个职业？
2: 然后你后边你要跟山腰，
0: 山安腰。
2: 再次啊，静静的山，静静的山野，群星在闪耀，
0: 山腰。
2: 老师的窗前，
0: 这不是有老师吗？
2: 彻夜明亮，
0: 明亮，
2: 明亮。
0: 亮，这不有老师吗？
2: 是啊，
0: 啊，很好啊，
2: 也行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2: 是不错的哈。
0: 嗯，
2: 还有什么歌曲来？各位告诉我们一下，
0: 大家
2: 只要唱给职业的都行。
0: 对，看来大家就是今天晚上被这个职业给护住脑子了。
2: 是的，
0: 因为我们最佳的那些互动人员
2: 啊，
0: 都没有来到节目当中。
2: 他们干嘛去了？
0: 没事，你不会答这个题也没关系
2: 啊，
0: 你倒是说一句下午好呀，
2: 对吧？欢迎各位说下午好就可以了，很简单，直接在公屏上打就可以了。
0: 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对，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啊。然后收集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的同时呢，我们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来自于节目当中的内容。
2: 是的，节目当中是包括内容的，不是意味着说笑的
0: 啊。对，
2: 下午刚开会自己反思了自己
0: 啊。对对对，
2: 加内容了
0: 啊，这不是加上了吗？加上了。
2: 来，第一个内容说盘腿抱柱。
0: 嗯，
2: 表演一下盘腿抱柱，
0: 千万不要尝试。
2: 哎，
0: 今天我们两个人试了一下，当然我们两个人都自救成功，但是是有一些这个代价在的，
2: 肯定会有的。
0: 李想损失了一双皮鞋，
2: 对吧？皮鞋上挂了一些印子，一些道子，
0: 烂了。
2: 是，
0: 然后我的脚面，我回去看了一下，我洗脚的时候我脚面生疼，我脚面刺破了，当时脚能出来，但脚面刺破了。
2: 对啊，所以说其实按照那个道理来说，一般是不好出的。
0: 对对对，
2: 哎，
0: 所以这个盘腿抱柱到底是啥呢？有人知道吗？盘腿抱柱啊，最近特别。的火，这个挑战在网上十分的流行，
2: 哎，
0: 于是很多人就开始跟风去尝试，
2: 尝试一下，
0: 结果呢就不慎被困了，在五月五号，就今年五月五号，时间离得很近啊，
2: 是的，说河南信阳一女子跟风模仿了盘腿抱住动作，导致被困了，消防人员接警之后呢，火速到现场，合力将女孩托起，成功的助其脱困了。
0: 是的，在五月五号同一天啊，来自于浙江丽水呢，有一男子也是模仿盘腿抱住的动作，结果被困，只是盘。
2: 然后呢，最后消防人员赶到之后呢，合力将男子向上抱起，成功将其解救出来了。
0: 那解救出来其实还挺容易的，就只要把这个人给提溜起来就可以了。
2: 是的，
0: 但是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希望体重大的人啊，二三百斤的人就不要尝

0: 是了，
1: 是的，
0: 就是基本上你锁那儿之后没有人能够抱得起来你。
1: 哎，好，然后呢有医生说这个动作也很伤身体的，来自浙江省人民医院的相关的骨科的运动医师们告诉我们说，盘腿抱住本质上是一个自锁机制，说你的一条腿跟另外一条腿相互交叉盘绕，关节被限制在特定的角度当中了，就像曲别针被别住了一样，很难自行解开的啊。
0: 同时呢他也确定的就表示了说，从医学专业角度来说的话，盘腿抱住啊这个动作呢是违背了人体正常的生理结构和运动力学原理，对人体是存在明确的伤害风险的，比如说我的脚背，
1: 哎，
0: 比如说响哥的皮鞋，
1: 是的啊。说他进一步也解释说明了，说这样该动作使膝关节啊，这个踝关节处呢是异常扭曲或受压制状态下，极易造成韧带和半月板等关键结构的损伤。
0: 所以你被锁住，这个它不是更可怕的事情，你丢人它都不太可怕，
1: 对，
0: 因为一旦形成这个关节自锁之后，长时间如果没人来救你的话，
1: 对，
0: 你的肌肉会发生痉挛。痛啊，
1: 是啊，
0: 多么痛的领悟，
1: 哎，
0: 一次你就记住了啊。
1: 嗯，
0: 局部的血液呢会导致循环障碍啊，强行挣扎还可能会导致韧带撕裂或者是关节损伤等等这样严重的后果。
1: 哎，他强调了说该动作不具备任何科学健身价值的，那么从医学角度判断的是属于百害无一利的，尤其未成年人的骨骼呀韧带尚未发育成熟嘛，损伤的能力会这个抗损伤能力比较弱嘛，风险更为突出，所以家长应该加强教育和看管，杜绝孩子们参与此类挑战，玩归玩，闹归闹，千万别拿安全
0: 开玩笑啊！所以就是为了让大家没有这个好奇心啊，所以我们今天替大家去尝试了一下。
1: 对，
0: 哎，确实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啊！再次提醒各位，我现在这个脚背说起来之后还是有点生疼啊。
1: 哦，
0: 来吧，再回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啊，看到有很多朋友呢发送过来呢属于自己的这些歌曲，
1: 那你脚背熟了就好了，
0: 是熟为啥？
1: 这会儿生疼，熟了不疼，
0: 一会儿熟疼就不疼了，是吗？
1: 是的哈。
0: 啊，然后梁大明他说啊，不就是那些歌名和歌词里面带职业的歌曲吗？
1: 多简单
0: 了，粉刷匠。
1: 哎。

0: 我第一次唱这么可爱的歌，这么完整的歌词，主要是
1: 是吗？
0: 刷子像飞一样，哎呀，我的小鼻子变呀
1: 变了样，
0: 哇，可爱了，
1: 对，可爱了，
0: 有画面感了。
1: 那你会唱那个吗？
0: 那画面感一定是那种情侣之间，哇，刷刷刷，讨厌，
1: 又要勾一下鼻子是吧？
0: 讨厌，给你来一下，然后。他俩就缠绕在了一起，
1: 缠绕多可怕，缠绕在了一起。
0: 是、啊、
1: 他们两个是两条蛇。哎、嗯，那你会唱那个吗？就是最近比较流行的那个很嗲的那个。
0: 那个。
1: 一天一天
0: 天天我的心，心愿便利贴嘛。
1: 啊，等一下哥，啊，你先把下面这个水手给人放完
0: 了。我要你挤挤压的唱出来了，那等一下是吗？
1: 啊，等一下，等一下，咱们再唱
0: 水手吧。
1: 啊，
0: 水手咱们可以大合唱都没问题是吧？
1: 可以可以啊。
0: 非常嗨啊，就跟微醺了以后状态下就开始了。
1: 感谢我们上岸发送过来的互动话题、啊哎。
0: 对，咱们解释一下，响哥头上的作用是什么？我再解释一下，就是领导说了衣服不允许、
1: 对，领导说我们不能穿素色的衣服上节目啊，为了增加这个节目的可视性效果，所以呢我们要就是换着方向的给自己来一些头饰，来一些装饰、
0: 嗯、
1: 而我今天非常巧呢，我是这个绿色的衣服，这个也是素色、
0: 嗯、
1: 所以我搭了一条彩色的项链，
0: 嗯，
1: 然后他是黑色的衣服，所以他搭了两个自己的名字、
0: 啊、
1: 然后以及他的蓝色头巾，
0: 然后要再解释一下，本来我这个在脖子，后来你说太丑了，
1: 哦，对，本来他这个就缠绕在脖子上，然后后来他那个结儿呢打的就是我实在是不太能看得过眼，我说算了哥，你换一个地方缠吧，其实下回缠手腕子也行，你就这样子举起来上节目
0: 哦，
1: 对，缠手腕子上，
0: 你早说呀，我没往那儿想，
1: 你就这样举着就行
0: 啊，
1: 这就是我的装饰
0: 啊，
1: 是吧，
0: 嗯，
1: 时不时擦一擦汗，
0: 嗯，
1: 我手腕子上也有装饰，是金色的，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0: 来来帮我系上一下、
1: 嗯、来
0: 帮我系一下哈、
1: 水手，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大合唱啊，再次要跟大家重复一下、
0: 嗯、
1: 我们本期节目呢是有音乐互动话题的，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啊、嗯、因为今天是周一、所以呢我们要唱的是牛马之歌，
0: 对，
1: 有没有哪些歌曲当中是带有一些职业属性的，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
0: 或者歌词里边能代表一种属性就行了哈。
1: OK，
0: 来，让我们用一下鼠标。
1: 花手，这也是花手
0: 啊！
1: 对对对，
0: 好，来，你看这挡住了都，来，我用一下鼠标给大家演示一下。
1: 来吧，水手要开始喽！
0: 直接从副歌还是开头说呢？你说、
1: 都可以
0: 啊。那我们从开头走一个，三
1: 走起，
0: 二一，开头好长啊，它好长啊，来了。

0: 谢谢。
1: 好嗨啊，突然瞬间想去 KTV 了。
0: 可以啊。然后有人说卖报小女孩是吗？
1: 卖报郎。
0: 卖报郎。
1: 那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0: 哎，这个也算。
1: 那叫卖报哥。
0: 卖报哥。
1: 卖报哥。
0: 对，这个也算有职业属性的
1: 啊。
0: 有人扣说咱们工人有力量。哇，我发现现在大家的脑袋瓜突然灵光起来了呢。
1: 是，可以，是个非常棒哈。
0: 很牛啊。
1: 一个个来卖报哥。
0: 走。
1: 321。卖报哥。没歌词吗？

0: 奶奶，你要报纸吗？
1: 我想问他那歌词里面是七个铜板还是一个铜板呢？我一唱的都是一个铜板就卖两份报。
0: 那家人好好听一下，你认真听一次，你别唱了。
1: 一个铜板就，
0: 你再听，好好听一下。
1: 七个是我卖亏了，不好意思。
0: 七个两份吧，你看你这知道七两份吧？
1: 对，七个两份是。
0: 是吗？
2: 七个铜板就卖两份吧。
1: 我一唱的是一个铜板就卖两份吧，我赔钱了。这状况没算明白啊。
0: 我刚给你演绎，你看你就打断我。奶奶，你要报纸吗？别点滚着。
1: 是一个铜板吗？一个铜板能要啊？
0: 这是七个铜板两份
1: 啊，七个铜板两份。
0: 您可以五个铜板买一份。
1: 那不行，买不了啊。奶奶没钱。
0: 我听我爷爷说了，他说你最傻了。
1: 你爷爷叫李想吧？
0: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他骗过你。
1: 老给我买水果是吗？
0: 我爷爷说的时候以后买报就找你。
1: 只能逮住我一个人买，别人买不给啊，不卖。
0: 对啊。
1: 然后呢，说咱们工人有力量，来吧，咱们工人有力量，这个也算啊。还有没有哪些歌曲或者是歌词里面是带有职业的？因为周一嘛，要开启我们打工人属性了，牛马属性。来吧，咱们工人有力量，都没有力量的一首歌曲。
0: 预备，走。
1: 走起。
3: 咱们工人
1: 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3: 每天每日工作忙，
1: 嘿，每天每日工作忙。
3: 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的世界变样嘛变了样。
4: 开动了机器，欢乐的响，
3: 举起了铁锤，
4: 响叮当，
3: 造访了朱莉，
1: 好生产，
3: 造成了棒棒，
1: 送先锋。
4: 哎呀，咱们的脸上
1: 黄红光。哎，说实话啊，我在我印象里面其实是没有唱过这首歌，就听过
0: 啊。
1: 但是真的是听完之后，感觉整个人都不 emo 了
0: 啊
1: ，emo 烟消云散
0: 啊。对对
1: ，emo 那不属于我啊。
0: 是有很多人都跟我们说话是吗？
1: 嗯，
0: 美女叫啥？好漂亮，你刚解释了吗？
1: 啊，没有，美女叫卓然。然后呢，我们这个林粉姚康他说，你们两个人好玩，一个逗哏，一个捧哏啊。对，就之前我们早上节目说，很多人都这么说我们。
0: 祖国不会忘记，你猜猜是哪个职业？
1: 祖国不会忘记。
0: 嗯，那就是奉献者啊。
1: 祖国不会忘记。
0: 你听过那歌吗？
1: 应该要你放的话，我应该是听过。
0: 肯定听过，这首歌大家应该会很熟悉吧？
1: 来，
0: 在茫茫的人海里，你是哪？应该是这首歌吧？
1: 哎，走。
0: 我看一下是应该是没错。来。

0: 定是兵哥哥，一定是军人啊！我不限于兵哥哥啊，也有兵小姐姐啊，就是一定是军人啊。这种歌曲也
1: 是
0: 听起来就是昂扬斗志，满是力量。然后有人说的是强军战歌啊、哎，这个听起来会更有感觉啊。
1: 对对对，
0: 还有模特、model，
1: 模特是吧
0: ？model 啊，模特
1: 放，这会儿放吗？
0: 放一下吧，我们先切一下心情，先放 model 啊。下一个我们回头的时候，我们广告完了之后回头的时候，我们再放强军战歌，充满力量。
1: 是的，来吧，3、2、1，走你。

0: 哇哦，模特也算啊，模特也算啊，
1: 这
0: 是我们这个本期节目呢，因为是周一啊，所以我们互动话题呢是打工人之歌啊，就是我们的牛马之歌，有没有哪些歌曲当中歌名或者是歌词里面跟职业相关系的，或者是送给每个某一个职业的歌曲，都可以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当然呢，我们节目呢也会有节目的内容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把麻辣观点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之上。
1: 是的，那我想起你说模特了，想起红高粱模特队了，
0: 啊，红高粱模特队
1: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来，
1: 但是这
0: 还能走二十秒啊，想好啊。
1: 哎呀，这不好找了，很不好找
0: 啊，那很不好找，咱们就下一个段。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号叫锤。
1: 我没开麦，不好意思。你来，你来，你来。你当我老师，你来一下。
2: 啊？
1: 你当我老师，你来一下，让大家齐步走。
2: 从哪开始呢？接口令吗？
1: 嗯。
2: 齐步走。你说新的节奏吗？还是说要
1: 踏？要踏起来，要踏起来。
2: 向右看去。向前看。
1: 哦呦呦。可以可以啊，回到那个军训的时代了啊。

0: 几首歌曲真的是会让人听完之后力量满满，比如说半夜 emo 的时候，晚上一个人害怕的时候，爬山没有劲儿的时候，哎，感觉这个生活没有力量的时候，就听这歌，
1: 一定要听啊！
0: 对对对啊！
1: 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就说哪些歌的歌名歌词里边都包含着职业属性的，直接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有感觉有朋友推荐说强军这歌太适合不过了啊！
0: 哎，没错，柳亚拉面的时候啊，说真流量杠杠的，第一段就上1000。

0: 我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
1: 好听，
0: 真嗨呀！
1: 好听好听。
0: 花开富贵，哎，这几个字我跑不了调
1: 啊，
0: 没有跑调的余地给我。
1: 是是是，
0: 感谢感谢我们的弘扬头火的这个神笔马良啊，
1: 就跟我们今天早上放那歌，就是说、嗯、现在网络抖音上特别火那个嘎联手，
0: 嘎联手，嗯嗯嗯嗯，
1: 是吧？就你没你也没听是吧？
0: 没有，
1: 那就不放了。
0: 就是我这个啊，就知道没有听过。然后呢，有朋友说这个、嗯、最近很火的主角王菲唱的、啊，哎，那要是听完主角的话，下一首一定要播刀马旦
1: 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是吧？
1: 那我建议先放刀马旦，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主角好像现在更新。刀马旦的话，就是你节奏它比较快嘛。
0: 啊，来走走一下刀马旦啊，
1: 致敬大家喜欢的 Coco，
0: 这不也职业吗？
1: 致敬一下，致敬一下啊。

0: 特别有画面感。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听这个歌，小的时候这个歌还是一个新歌，
1: 没错，
0: 那个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那个
1: 啊，
0: 好迪真好，就那歌是老歌啊，刀马旦还算是一首新歌。
1: 对，主角的话，
2: 我站在舞台中央，
0: 听一下，听一下，走起。

0: 哎，主角也算啊，主角也算。虽然是首新歌，但是听起来还挺朗朗上口的啊。
1: 是的。
0: 然后有人说那个杰伦的忍者也他也是一种职业吗？好好说。
1: 我也想知道他是一种职业吗？
0: 怎么还混水摸鱼的来了呢？
1: 啊，
0: 就我们今天是职业趴啊，因为今天是周一嘛，所以呢，我们是这个牛马小剧场职业小剧场、啊。
1: 致敬我们大家的职业吧。
0: 啊、来，忍者
1: 啊，来三
0: 也算一种职业吗？
1: 二一，走这儿。

0: 害厉害。紧接着响哥就联想到另外一个职业，杀手。这个
1: 他是职业吗？
0: 是这个杀手不太冷啊，杀手
1: 真的
0: 是我们电影里面的职业吗？也可以吧，怎么对吧？走。

0: 职业杀手、杀手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入围当中了 来吧，大家呢既然这个在思考当中，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下节目当中的内容跟话题了
1: 好嘞。
0: 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听过这个手搓豪车吗？
1: 嗯，不知道，你给我讲
0: 讲。拿手搓出来的豪车，
1: 搓泥儿啊？
0: 不，手搓豪车、这个它主要讲的是一些老头乐啥的。
1: 对，好。
0: 人家说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仅需要万元就能买到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
1: 说今日呢是央视财经调查呢，是记者应聘进入一家位于山东省某地方的商贸公司，开展了卧底调查了、发现这些违规生产的三无电动四轮代步车是分别从车壳、彩仓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买了电池、从电机厂买了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的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罢了。
0: 就是这儿买个车壳那买个那个电机
1: 电池，买电池，
0: 然后这儿买个几个轮子，
1: 对，
0: 那买个车架，电动车架子放到一块儿，豪车，手搓豪车，对，这手搓汽车呢，也是在民间常见的老头乐啊，
1: 对，
0: 就未经3C认证的。

0: 碰撞测试的，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驾乘人员的伤亡。
1: 是的，而提到说翻新电池啊、非法改装废电池的存在短路、自然爆炸等风险嘛，三无车辆是无法投保，发生事故以后呢，是维权很难，赔偿也非常难。更要命的是无牌照、无驾照哈，然后呢是令一些驾驶者肆无忌惮闯红灯啊、逆行啊、随意变道多发，进一步增加风险了。
0: 对，他停车也是随便找个空他塞里面就行了啊。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事儿呢，早在我们2018年的时候呢，工信部第六部门就联合的发文了，等六部门啊，是严禁生产销售未经许可、未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低速电动车。
1: 是的，
0: 已经严禁销售了。
1: 对，
0: 道路交通安全法呢也是明确规定了，擅自生产销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的机动车型的，不仅要面临的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等这样的处罚，而且还构成犯罪了。将依法呢会追究刑事责任的。
1: 是的，是的哈。相关情况出来以后说，斩断黑产链条，源头管控要严。针对相关情况的话，做了一些相对应的行动哈。比方说整顿通行的乱象啊，路面执法要妥呀，道路安全无小事，民生底线不能破呀，整治手搓汽车乱象了啊。
0: 对，其实我之前是开过老头乐的。
1: 你开过？开的谁的？你当时
0: 开的那个我姐她婆婆的。
1: 你姐的婆婆的、
0: 那她那个老头乐现在已经报销了、我说实话，她那个车的速度还挺快的，能跑到60、60其实已经算很快的速度了，
1: 很快了。
0: 然后他那个挂档，人那挂档可时髦了，挂的不是这样的档，人挂的是这样旋转的档。
1: 哇，那更可怕呀！
0: 对，是旋档，就是这样子
1: 挂，稍微旋一个
0: 挂地
1: 一档，
0: 对对对，
1: 回来。
0: 不，他不是一二三，他是前进档、后退档、然后停车档、P 档。但是也没有挂牌儿、但是据说人家那个好像还是在店里面买的，应该不是这种作坊买的，但他那个肯定也不合规。
1: 对 对
0: 跑得很快。
1: 是的，
0: 就是用来接送孩子的。
1: 对，
0: 既然用来接送孩子、还整那么一个不太合规的车啊。
1: 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很多家长啊，您既然说是打算买这东西，一定会比方说都给老人的，或者说让老人去接小孩的。
0: 对、
1: 既然都关系到您的家里边的长辈和小孩了，为什么不把安全放在首位呢？对不对、一定记得选择安全合规的合格的产品，好不好？
0: 没错。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呢跟我们保持联系跟互动。再次要提醒各位，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非常的简单啊。
1: 是的，
0: 就是说就是说啥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是周一 牛马之日啊，有没有那些歌词或者歌名里面的是带有职业的歌曲？
1: 是的，
0: 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来集中去播放一下啊。今天呢在上节目之前刷到一条特别有意思的抖音，
1: 好，分享一下
0: 啊。就有人发了一个这个开车的视频啊，人开的是大奔开车的视频，
1: 开的好车，
0: 然后还亮的这个好表然后表亮着小手表小汽车然后说让叔先谈吧，叔都35顶不住了家里已经开始介绍傻子了。
1: 是啊，
0: 评论区就疯了，火爆了。
1: 对，
0: 然后下面最有名的就是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是这样写的，
1: 先把他读出来。
0: 他说大叔啊，就你这年龄了，你能分得清心动跟心梗吗？所以大家就怎么看现在这个结婚比较晚的这件事情啊？或者是您是哪一年是多大结的婚？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了啊！
1: 是的，关于开始聊结婚了是吗？非常的棒啊！
0: 对，然后说评论区太精彩了，说根本就走不出来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叔，我想坐你大奔的副驾，我这18手破电车实在是不想开了。
1: 是的，然后说
0: 少走弯路了。
1: 你知道豆蕨子的花语是什么吗？
0: 啥？
1: 豆花语啊？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要不然你真豆吗？
0: 然后后面呢，然后也是有很多这个热评有人问说这二婚带娃行不行说年龄大了就别谈了这万一失恋了不是心梗就是脑梗。
1: 还有说让姐先谈吧，姐32了，家里已经开始介绍守村人了。
0: 这评论区非常非常精彩所以呢就是大家会认为结婚这个事情多大年龄比较适合结婚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来谈论一下。
1: 是的，是的。有看到朋友说开车中听你们节目把我急的呀，就中午停下车了，终于停下车了，可以看看了。
0: 欢迎，
1: 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位朋友哈，欢迎一位新朋友就走进我们直播间了。所以如果说您听到我们节目哈，您这会儿肯定听的要么是88.9，要么94.6嘛，对吧？
0: 对，
1: 听到以后呢，可以在您抖音上搜索关注我们官方的抖音账号，叫做听见林粉，直接进我们直播间里来互动就可以了
0: 来吧。然后最近呢，也有一条比较热门的新闻啊，然后说我们要给这个火车卧铺加装窗帘，
1: 床帘，
0: 你赞成吗？
1: 所以这个话题我先抛给大家吧哈。如果说未来给卧铺上都加了这个床帘了，您是赞同还是反对的？
0: 就你认为加床帘好不好呢？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1: 那要我说的话，首先我就希望解决第一个问题，希望就是

0: 他们上上铺不要踩我的铺
1: 啊，那行解决不了
0: 啊，希望一点都不要踩我的铺。
1: 但是有的人上上铺他会踩小桌板啊，我觉得还不如踩铺呢。
0: 啊，对，不要踩这些东西行吗？
1: 那不踩他怎么上去飞？
0: 哎，没有梯子是吗？
1: 卧铺是有梯子，但他那个
0: 忘了好久没坐过
1: 了，他软卧的梯子是在这个软卧一半的位置，他如果不踩铺的话，他很难一脚蹬到这个软卧的这个梯子上面。然后硬卧那个是可以不踩铺的，因为他那个是连贯性的那种小楼梯。
0: 对，
1: 软卧的话可能有点困难啊。
0: 你看有人又有夸我们的了，说这10块钱的项链520带多少入坑？
1: 520
0: 带多少入坑？
1: 什么叫带多少入坑？哎，你知道我今天直播把我这个项链，然后就挂那个直播间小黄车了。我卖出去30多单。哦，
0: 那你好牛、啊！
1: 11.9块的项链
0: 啊，那你好牛！
1: 真的
0: 啊，
1: 我觉得我太厉害了。
0: 说你俩真是颜值能力俱佳呀！谢谢你的夸奖。说你俩几点下班呢？我要请吃饭啊！不用了，别客气啊。
1: 去哪儿吃呢？
0: 啊，我知道前途无量，他是谁？你知道他是谁吗？
1: 不知道。
0: 你猜一下，他应该是那个谁？
1: 谁？
0: 应该就是那个
1: 羊吗？咩？
0: 不
1: 是吗？
0: 啊、
1: 然后那个还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如果对于乘车人员的话肯定是好啊，但对于工作人员的话是有风险的。
0: 是的、
1: 啊。为什么？
0: 风险就是他不知道他那边你在里边做什么、为什么我们就要开始透明，就让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是几个人躺在那里了？是落在一起存在一起了吗？存几个人了？
1: 哎，对啊，其实有聊的话，我觉得可能对隐私性不是很好，因为我爸妈铁路工作者嘛，所以我知道就是铁路会有一个叫醒服务，这是严格规定的。比如你在卧铺里面，你肯定要睡觉嘛，主打一个睡觉，
0: 对，
1: 哪怕你在硬座也是，列车员必须得知道你是哪站上哪站下，要坐过多少站，然后为什么要换那个铺的那个牌牌呢？
0: 为什么
1: 你换了牌之后，他就知道这个铺它是有人的
0: 哦，
1: 所以上车一定要票换牌。现在不知道还换不换了啊，因为现在都已经是电子票了嘛，
0: 对，
1: 然后票换牌。快到站的时候，列车员就会过来叫你，他会反复的叫你。因为你知道，就是如果坐过站，会有人举报列车员。你没有把我给叫起来。
0: 对，他没有叫我。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0: 啊！
1: 我妈之前被举报过。就我一直都不能理解这个事情。我说，那他一个成年人为什么坐过站会举报你们？我妈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被举报了。所以说，如果要是加装这个帘儿的话，好像对于工作人员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0: 更麻烦一些了。尤其比方说，每次我们先要去考虑好了一个问题，那假如有小孩他用手揪着这个帘玩呢，掉下来怎么办？
1: 是挺危险的，
0: 算谁的问题呢？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于工作人员来说的话，他们的清洁步骤又多增加了一套。
0: 对，
1: 本来这个床单被套到了终点站或者始发站，它是要换新的。
0: 真的要换一次吗？
1: 对，是真的要换的。哎，你见过那种车吗？你看你们都没有见过。我跟你们讲，火车上这个床单被套它是怎么换的啊？就是它到了这个站台之后，到最后一站之前，其实你会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列车员就已经开始撤铺了，
0: 对，
1: 他就已经开始撤这个床单被罩这些了。撤下来之后，他们会集中放在一个地方，然后拿一个深绿色的一个包裹把它给包起来。
0: 对，
1: 到了站台之后，就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拉行李的一个车，一个板车，然后上来，就把你的这个旧的这个铺放下去，
0: 是，
1: 然后把在洗衣房里面洗干净新的这个铺拿上来，然后紧接着火车就会进火车库，火车是有车库的。
0: 是啊，
1: 到车库是休息的，车是不动的，
0: 那么长的库吗？
1: 一辆一辆车，对，整整齐齐排着，火车是有车库的。然后到了库里面，就是列车员们打扫卫生呀，换床单被罩的时间。你知道就是我们硬座那个席位，他们是怎么打扫的呢？你们都会以为是拿抹布抹一抹是吧？
0: 对，
1: 那个皮的那个席，以前绿皮车那个席，不是，拿着老长的一个刷子刷。蘸泡沫刷，
0: 你是见了吗？
1: 我刷过
0: 啊，你给你妈妈刷去了。
1: 因为之前那个时候可能学习不太够努力啊，然后我妈就寻思说这孩子不知道挣钱有多难，
0: 体验生活
1: 就把我带上那个，这个能说吗？哎，我妈已经退了，没关系啊，把我带上那个车库，然后跟他们一块刷，跟他们一块去换铺，
0: 还这么感受一下这个生活的不易 啊！
1: 对对对啊，这挺好玩，挺好玩的啊。所以就是这个火车要加车帘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我现在看评论区的话，因为只有3个朋友发送过来消息啊，因为我觉得他都是以反对为主的，
0: 对，
1: 至少没有看到一个是赞成的。
0: 对，咱们关注一下哈，说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呢，说近日有网友发帖子说了，说这个国铁济南局的一趟动车的卧铺上加装了床帘哈。
1: 对，
0: 有网友发布了图片说，看上中下三层铺位均有床帘，拉上之后呢，可以把铺位全部就围住了。但且具有较好的遮光性。网友点的说，干净整洁又有隐私，体验感超级无敌的好。
1: 是的，
0: 他们这个轨道的话，就像咱们说医院那个轨道，
1: 就拉在这个床帘 里面，不是在外面他加了一个帘儿、啊。
0: 对对，整体功能挂的那种哈、
1: 然后对此呢，12306客服就回应了说，目前呢，官方呢是暂未接到动车组卧铺统一会加装。

0: 床帘相关的通知，
1: 对，
0: 个别车次呢出现床帘的配置大概率呢是属于零星的便民措施。
1: 嗯，
0: 若旅客如果想自己安装的话，需要与列车员去联系，征得其他旅客同意之后方可安装。
1: 是的，
0: 就是你这住在一块的旅客得同意，
1: 对吧？说不允许，要不我们知道你在里边干嘛呢，对吧？
0: 对，
1: 说基于目前大部分的这个卧铺车厢的设计呢，铺位之间空间有限，但几乎无遮挡嘛。
0: 嗯，
1: 坐卧躺站都会被陌生人看到。这被网友戏称为是露天睡觉啊，这个乘客彼此间的缺乏隐私感，难免感到尴尬和不便嘛。那么部分乘客呢，是为了改善乘车体验，自带床帘的。这个社交平台上不乏其类似的这个攻略分享嘛。因此，看到官方加装了这个铺位床帘之后呢，不少网友表示说非常支持，希望推广，建议全国普及一下吧。
0: 你会尴尬吗？就是跟别人躺在这个同样的铺里面，陌生人。
1: 当然会呀。
0: 就我这种社牛，
1: 是
0: 我都会，就是我也不是尴尬，就无法形容那种心情。
1: 嗯，
0: 就觉得很奇怪
1: 啊！
0: 就虽然我们衣服都穿着，着装都好着，然后也有被子会盖着，
1: 嗯，
0: 你躺那的时候，突然发现对面有个人坐着盘腿看你，
1: 嗯，对吧？
0: 就莫名其妙的会有一点奇怪的那种感觉，
1: 一定会这样。
0: 啊，我一般会把头转过去睡觉
1: 啊啊，
0: 然后或者是我会跟他对视
1: 啊，
0: 直到他不好意思看我的为止，
1: 对吧？比方遇到那种说我天生有个习惯，我就一脱袜子一定要闻一下的人，刚一向是闻，有人在看，
0: 更尴尬。
1: 说不行，我今天不闻不行的，偷偷在闻。
0: 我今天不闻不行，我今天不闻不行，这不闻的话，下一站就要打120了，是吗？不闻不行。心理疾病啊，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啊，说这个说弊大于利啊，是有弊的啊。说出门呢又不是住酒店啊，就个别不注意的人是要脱衣服还是要咋地，是不是也挺膈应人？对
1: 啊，有
0: 加到床上之后，万一有的人脱衣服睡觉，因为有一些火车它是有晚上班的火车。
1: 是的，
0: 你比如说我去秦皇岛那个火车，正好是坐一天一夜，
1: 嗯，
0: 我们要在车上过夜，
1: 嗯
0: 啊，是吧？
1: 对，
0: 不免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脱上衣，
1: 哎，
0: 对吧？也很尴尬啊。
1: 是的哈。好，那么相关的情况也提到了，说这个铁路部门加装了床帘是在回应乘客的关切，改善服务细节的啊，说承认接受并尊重乘客个人空间的存在，以及对个人空间的差异化的需求，帮助他们在公共空间与私域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哈。
0: 是的，同时呢也有网友呢会担忧啊，说这封闭帘子啊存在安全隐患，比如说拉着帘子是否会影响紧急逃生呢、
1: 哎、
0: 是否是阻碍了乘车员的查看险情呢？比如说这个客人他晕了，
1: 对
0: 啊，低血糖了，
1: 是的，
0: 出不来啊，有个帘啊、还会有人担心啊，加装床帘之后呢会造成维护成本太高，它毕竟是滑轮嘛，多次使用它会不会就坏了呢？
1: 对，而且说下铺安装床帘的话会形成相对封闭的单间了，那么中上铺乘客没办法坐在下铺上吃饭呀休息了，
0: 显得很没有人情味儿。
1: 哎，对对对，而且人们在铺位上间上下也可能受到阻碍的，对吧？说换个角度来讲，说床帘拉上可能就代表着下铺乘客发出了请勿打扰的信号了，反而能减少外界边界冲突引发的矛盾，但如果都有的话，一般人说下铺我一定会都拉着，我不希望你们坐我的，
0: 对呀、
1: 对吧？那更没有人情味了，
0: 对呀、
1: 那请中上铺的人他们该如何去吃东西呢？对吧？尤其吃泡面那种水水动的东西你怎么办？
0: 不能端在自己的边座上面去吃啊，就显得非常的不太方便 啊。而且不难发现啊，近几年呢在12366这个 APP 上面呢可能有这个丰富的字眼啊，比如说对、
1: 哎、
0: 啊，就是兑换的对的话是可以拿积分兑换的车票，静是
1: 静音车厢，
0: 对，
1: 宠代表说这个列车是带有宠物这个寄存这个功能的，
0: 然后还有一个尊敬的敬
1: 啊，
0: 就是可以兑换老年票
1: 哦，
0: 有老年打折票，
1: 对对对，
0: 有敬。然后呢在公共的这个场所当中啊，本来就是要求同存异的嘛，所以不管你这个卧铺啊有没有加装窗帘啊、是否是全国普及或者推广了、都希望大家呢不要给公共服务呢、添更多的麻烦啊，给他一些弹性的空间啊。
1: 是的，所以各位您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继续给我们补充到来自于我们官方号的公屏上，直接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0: 是的，此时此刻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保持互动，当然呢我们的音乐互动话题呢依旧还在进行当中啊，
1: 对，
0: 有没有哪些歌曲当中名字是有这个职业的，
1: 对，
0: 或者是歌词当中是有职业的，哪首歌曲呢是唱给某些职业来听的，都可以在此时此刻发送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共同分享，当然我们分享的那些资讯跟内容有属于你的一些麻辣观点的话，也希望的各位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等待期待各位的互动消息，
1: 是吧？你突然一说故事你这职业了，想起咱们这个职业的歌
0: 啊，咱们这个职业也有歌吗？
1: 有一个唱过的
0: 啊、
1: 就是写给咱们记者的，你还记得吧？那年的时候领导让咱们找歌的时候我还帮忙找了一下，
0: 这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在记者节的时候被创造出来的，
1: 写故事的人，
0: 写故事的人
1: 还记得吗？
0: 记者送给我们的歌曲、跟大家来听一听啊，好听的声音，早起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0城酒厂出品的50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2: 来吧，果然是你好看，我们已经回来了。这里呢依旧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各位好，我是卓然。
3: 大家好，我是李翔。
2: 我们是想你理所当然。哇、非常开心回到节目当中了啊。上一个时间呢，我们就啊这个卧铺车厢要不要加装车帘这个事情产生了不是很激烈的讨论，因为毕竟讨论的人比较少一些啊、但是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互动你的麻辣观点。
3: 是的，您如何去看待，直接来跟我们编辑整理好之后该告诉我们一下就可以了。
2: 然后呢这位朋友他说哎，我一直以为是系统放广告呢、原来是主播放的。对，我们要切，要看点啊。
3: 对，主要切一下哈，就是本来如果说我们一直用那一路的话就不需要切了。
2: 哎、那个互动话题我有个可重要的没有互动。
3: 哪个？
2: 我刚刚想到就是我们会这样切，调音台会戴耳机、大家会称我们为电台 DJ、所以在行业的歌曲里面一定要少不了一首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电台 DJ 吗？
3: 还可以点那种是谁抢走了我的
2: 麦克风，
3: 对吧，都跟我们的属性都可以说、
2: 对对对啊。当然这一段我们有新的音乐互动话题了、不知道我们这一段来的粉丝朋友呢、那脑袋瓜够不够灵光啊。
3: 贤香说你是卓然吗？
2: 啊，是的是的，
3: 他就是卓然。
2: Hello, Hello,
3: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卓然
2: 啊、当然也没有鼎鼎 大名叫卓然，
3: 他就是我们临汾的网红明星叫卓然
2: 啊。 Hello Hello Hello, 你好你好，需要我的签名吗？我的字可能有一些丑 希望你不要嫌弃
3: 啊。每次都是听歌听一半进广告，其实我们广告优先的，所以一到广告时间我们必须要马上切回去。
2: 人金主爸爸是付了钱的啊，这也是没有办法。
3: 对对，希望多理解多担待，别生气哈、千万别生气啊。
2: 来吧，开心快乐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互动话题非常简单，就是哪些歌曲里面有交通工具，什么站台呀、火车呀，是吧，什么这个道路啊，这个应该就比较多了吧。
3: 是的哈啊，所以欢迎各位来跟到我们节目当中。坐着火车去拉萨也算吗？是吧？
2: 坐上那火车去拉萨，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有没有更多朋友呢？有这个更多发言留言的，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去盘点歌曲啊。最后的20分钟，我们就要下班了。
3: 对。
2: 而且今天呢，欢迎理想呢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参与到我们最后一个说拜拜的环节。他的声音特别像那个超市关门的时候那个广播的声音。等一会儿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
3: 像吗？压力好大哦。你没有串，你没有固定的词吗？
2: 反正我的没有没有，反正我的声音不像。
3: 一定要固定的词儿。
2: 没有固定的词儿，就是我完全相信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应变能力，
3: 是、
2: 我们的默契程度。但我就害怕噔噔噔一播那个歌，然后你说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只能说拜拜。
3: 你说这音乐吗？
2: 啊，对对对对对，对，节目最后的时候，最后五分钟的时候，我们要播这个音乐啊。
3: 行行行，
2: 卡住最后五分钟，
3: 没问题。
2: 没
3: 问题，记住了啊。
2: 来吧，我们先听那个，哇哇。有人好多人都发送过来，咱们不听咱们的拉萨了，咱们听大家这个点播的歌曲啊。
3: 行，
2: 站台，
3: 站台，行，第一首站台，马上为您安排，请稍等，先生啊。
2: 第二首更牛，
3: 行哈
2: 啊，站台，先听一下。
3: 先生，您站几号台呀、
2: 能听 DJ 版吗？让我嗨一点。
3: DJ 版，
2: 第二首就是 DJ 版。
3: 但我不知道哪个是更正宗的，
2: 就听第二首吧。
3: 东农村，
2: 来听一下，站台。
3: 来听
2: DJ 版，
3: 走。要走动作了是吧？
2: 对，四步要迈起来了。
4: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

0: 终于到站台了啊，站台。哦，寂寞的等待，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的心在哪呢？这个好经典呀！来下一首，为啥说这首牛呢？我们好爸发的是《妹妹你坐船头》。妹妹你坐船头，
1: 那叫前夫的恩爱吧？
0: 对，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唱跑了吗？
1: 那就是
0: 跑的不太厉害是吗？
1: 差不多哈，
0: 差不多跑。
1: 这个男歌手的歌咱们就不听了，你就听我唱行吗？
0: 啊，行。
1: 男生部分让我唱。
0: 来走啊，预备走。

0: 不行，夹不住了，夹不住了，太高了，太高了。哎，但是这首歌就很牛啊，很牛啊！怎么把这个船连到一块儿的啊？刘亚拉面说我要听那个坐上动车去台湾，没有这个歌，
1: 没有吧？
0: 啊，
1: 我不信他，哎，真有
0: 啊！
1: 哇，
0: 真的有。厉害呀，
1: 这还 DJ 版的，
0: 哎呀，还有 DJ 版的呢，
1: 有，
0: 就跟站台跟路跟交通工具有关的歌曲，这个时候可以发送过来了啊。
1: 嗯，
0: 我们尽量给大家找 DJ 版的，开心一点。

0: 这歌
1: 不是这个歌，
0: 没有听过，
1: 它是仿的吧？
0: 是仿的吧？对对对，应该不是吧？
1: 啊，但是听到它还是很开心的
0: 啊。
1: 啊，有的人说要听珠穆朗玛，我们听的不是那个什么，我们听的不是那个景点歌曲，我们现在听的是这个就是
0: 交通工具，对，
1: 马路，啊，这个类型的啊。有没有人告诉你这怎么就随便点歌了？有没有人告诉你里面有啥？有交通工具吗？
0: 嗯，
1: 有没有交通工具？
0: 哪个？
1: 那个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0: 我很爱你？
1: 里面没有交通工具。
0: 这首歌有
1: 哪首歌？
0: 走。

0: 有堵车了。亲爱的小摩托，
1: 那不是他唱的吧？
0: 他永远不会堵车，
1: 应该是这首了，不太对，不太对。
2: 来来，换一首，换一首原唱版。
1: 也不对，
2: 这摩托骑不对啊，骑不对，骑的是别人家的摩托啊，
1: 骑不对，骑不对啊。下一首，
2: 他说有火车的，有的阿杜的，阿杜的那个什么，阿杜的那个。那个有没有人曾告诉你？哎，
1: 在阿杜的
2: 怎么回事呢？
1: 啊，咋了？
2: 怎么这串台呢？阿杜的什么？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多么甜蜜啊！这首当是有车啊，当是有车，来听一下。
1: 离别吧，应该是离别吧。
2: 离别，
1: 我看一下。
2: 我应该在车底，是车底吗？我一直对这个歌词是存有疑问的、啊。
1: 那就不是，他一定很爱你吧。
2: 是司仪、哎、哦，对对对，在
1: 躲在车里，
2: 车里
1: 走，三二一走。走了。

0: 可以吧？
1: 好听好听好听，可以的啊。然后有人说祝你一路顺风，
0: 嗯，
1: 这个有路，这个很好。然后下面又来一个神评啊，先把优势模仿完。下面说我的纸飞机，飞机也算交通工具啊。
0: 行，
1: 我的纸飞机，来，我们先听祝你一路顺风。
0: 嗯，有点悲伤了啊。
1: 哇，老歌好好听啊。
0: 对呀、啊。哎呦，
1: 有味道。
0: 心头。

0: 好听的啊。
1: 嗯，
0: 来，这首歌完了之后呢，是我们许嵩的单车之恋。
1: 单车之恋，
0: 单车之恋完了之后，排单的是我的纸飞机啊。
1: 嗯。
0: 然后那个一生有您这个歌曲不行，排不了单了，宝，希望可以理解一下啊。来，我们单车之恋来走一下，走起。
1: 谁的？我这马天宇的呀。
0: 他说谁的？
1: 说错了，肯定。
0: 许嵩的，在单车之恋。

0: 了，带上这点甜甜的恋爱的香味飘过来了。
1: 然后下一位，
0: 我的纸飞机，
1: 不，一生有您这个可以来一下，
0: 一生有您这个早起，
1: 3、2、1。

0: 我一张嘴好破坏氛围啊！哎，我自己那个飞呀、啊、飞呀、啊、出来，把自己给逗乐了。嗯，然后呢，还有那个我们
1: 姑娘，你还挺用力呀、啊，
0: 飞呀、啊、飞呀、啊。然后这王德发说：“我来了，说、啊、你来迟到了，我们还有十分钟下班了啊。”
1: 是哈。
0: 他说：“我喜欢听阿杜的，我应该在车底啊。”播过了，换一首歌曲啊，跟车有关的歌曲啊。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哎、啊，这个也算啊，
1: 对吧？
0: 这个、也算
1: 因为小船儿推开波浪嘛，有小船儿的。
0: 走走走，有小船了啊。
1: 走了。

0: 这首歌我都不敢张嘴唱，
1: 为什么？
0: 害怕不小心把它给燃指到。它是我心中的神曲啊，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儿歌其中之一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医生永宁说，你看儿时的快乐马上就回来了，没错啊。
1: 对对对。
0: 还有木槿说，路灯下的小妹妹，哎，这歌还
1: 行，没是吧？
0: 请你不要不要，
1: 是那个吧？
0: 是的，是的，应该是这个。请你不要不要害怕，是吗？
1: 人家小姑娘，小妹妹，
0: 小妹妹，
1: 自己写的小妹妹。
0: 你是想去小妹妹家吧？
1: 那到底是什么的呢？
0: 应该是小姑娘，反正跟路灯是有关系的，来吧，就算是跟路有关系的啊。
1: 听坤儿的吧，听坤儿哥的。
0: 来来来来来，走，嗨一下啊，
1: 小
0: 嗨一下，
1: 走。

0: 一带你带你回去。好像歌词里边真的是小妹妹啊，冤枉人家了。
1: 但是歌名叫《路灯下
0: 的小路灯下的小姑娘》，
1: 哎，
0: 跟小妹妹这个区别有点大、啊。
1: 那这跟这个什么、交通方式有什么？
0: 路啊，路
1: 啊，路灯啊，路啊啊啊，棒棒。
0: 路啊，有路在啊。还有吗？来点霹雳舞，霹雳舞我们不会跳，你会跳霹雳舞吗？
1: 不会。
0: 咱们都不是那个年代的啊，就是霹雳舞在被在。往我们往上一辈儿，
1: 那你要说路，你们那一个路就觉得没有这个路多呀？啊，365，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这个晓得。行吧，
0: 嗯，可以的，可以的 啊，这个有路啊
1: 啊，
0: 你能唱那个吗？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那可唱不了，
0: 谁
1: 你要唱是吗？
0: 我也不行，山路十八弯我也不行。
1: 那你挤一挤，
0: 嗯，
1: 你挤一挤试试。
0: 不行，德发说霹雳舞现在叫什么？快，你英语好。
1: popping， 就是 popping 吗？
0: 好吧，
1: 就是 popping 啊。
0: 好，
1: 不是吗？
0: 是啊，
1: 就是啊。
0: 走，山路十八弯先播一下，
1: 来听，咱听副歌的，
0: 来
1: 个烟嗓女版的，看
0: 早曲。
1: 好听，
0: 审美的。
1: 我想听他开头，你同意吗？
0: 同意，我想听他开头。
1: 他怎么唱啊？烟嗓女版。哇哦！

0: 战队战
1: 烟嗓试试烟嗓烟嗓
0: 包我不行烟嗓出不来金银斋
1: 哦你要听原版的是吧
0: 对原版的唱不上去、啊、
1: 你试一下听你试一下呗耶嘿嘿你试一下
0: 比你三楼十八万、
1: 哎、
0: 这里的衰落九连环这里的山高

0: 不是，这歌唱多了就憋死了。
1: 你唱那个演一演一演黑黑行吗？
0: 我唱不去。
1: 我听一听你演一演演黑黑行吗？
0: 咱们听一路上有你吧。
1: 不行，
0: 你看
1: 先把你先把演一演演黑黑给我唱了。
0: 来，
1: 走一下。来，我看在哪儿的呢哈？
0: 演一演演黑黑。
1: 结束的时候了吗？到？
0: 没有。
1: 这就要拼命。
0: 等不到了。

0: 你漂亮，太棒了，
1: 是压上去了吧？
0: 你真的就是什么充满了大能量，小身躯大能量。
1: 那我唱歌为什么老跑调呢？
0: 就是你会的太多了。
1: 串台了。其实我之前申老师讲过我，说我的音域是全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唱出来就跑调。
0: 他们结束说，你看他们说，你看就叫理想对的，读的对的呀，对吧？结尾的时候一定要放一路上有你。不，我们今天有回家这种什么活关门曲。
1: 那给他唱一个路嘛，一路上有你，放完我们就放回家
0: 了。
1: 回家
0: 有你，哎呦，马上结束了。
1: 也愿意。哒哒哒哒哒，
0: 那这也是一个温情的结束吗？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一路上，
0: 谢谢一路上关注我们的朋友们，
1: 给大家比心喽！
0: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即将接近尾声，你别走哈，我们还有那个回家那版的，
1: 对。

0: 听够了吧？听够了，我们要下节目了啊！最后的三分钟留给我们的回家，好吗？
1: 走了，
0: 小琪。
2: 亲爱的观众、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这里是我们下午间节目《果然是你》节目组的最后时光和声音。
2: 是啊，距离结束还有最后两分钟，感谢各位一路陪伴。
0: 再次送给路上的朋友以及我们下班回家的朋友们一份不一样的祝福，祝愿各位平安回家，开心喜乐。
2: 同时温馨提醒您，检查手机电量、流量，记得及时缴纳。
0: 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在我们每天早间到下午时间段，一共有全天六档节目守候在您的身边。
2: 不要忘记，每天下午5:30，您都会看到喜欢的女神卓然。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是时候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今天同一时间段的直播广播节目到这里呢也要正式结束了。再次感谢你的一路守候和收听，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2: 让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春季皮肤干痒是很多人的困扰，细微的刺痛感和瘙痒感往往很难通过抓挠来解决，而频繁的洗脸

和补水喷雾也很难会见到效果。那么皮肤止痒有哪些是一定要避开的误区，又到底怎么做才能够快速止痒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带大家走进魅力达人这个小板块，分享皮肤科主治医师杨斌教授的文章，皮肤止痒重在保湿。皮肤是机体防病的第一道防线，不要轻视它发出的瘙痒警报信号。过度的清洁加湿而不保湿，会刺激到皮肤的屏障功能。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其实是皮肤，它占到了我们体重的16%，还是抵抗病毒细菌的第一道天然防线。而冬春季节多发的皮肤瘙痒，就是这种屏障功能受损的最早警报了。每年冬春季节以皮肤瘙痒为主要症状，实在是受不了而前来就医的市民都比平时的其他季节要猛增30%多。其中呢，一部分的情况是本身皮肤屏障功能比较弱的人病情加重了，比如说成人湿疹、银屑病或者是小儿特应性的皮炎。而另外一部分呢，也是最常见的一部分，是单纯性的瘙痒发作，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皮肤干痒，而它们最大的元凶就是干燥。在给出对策之前，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知道皮肤干痒的原因，做到护肤的时候心知肚明，对症下药，我们先来简单地了解一下我们的皮肤实际上是怎样进行自我保护的。皮肤的结构中，皮脂膜、角质层这两者堪称是人体的植被。皮脂膜是皮肤表层的一层透明的薄膜，主要是由皮脂腺分泌的皮脂、角质层细胞崩解产生的脂质以及汗腺分泌所产生的汗液乳化而成的，呈弱酸性，承担着保湿、润泽、光滑、亮泽、抑制表面微生物生长的功能。角质层就更厉害了，含水量保持在20%左右，完成90%的皮肤屏障功能，由5到20层已经死亡的扁平细胞呈叠瓦状的排列。主要成分包括角蛋白、脂质、粘多糖、天然保湿因子等等，锁住水分为皮肤滋润保湿。健康的皮肤不仅没有疾患，对外界的刺激也不敏感，对日光反应也属于正常，肤色均匀，没有明显的色斑，质地光滑细腻，而且呢水油分泌平衡，有弹性有光泽。痒则是皮肤屏障功能被破坏，导致细胞通过神经发出警报，最常见的皮肤受损就是干燥所引起的。这么说来，角质层对皮肤实在是非常重要，过度的角质会导致皮肤失去保护，呈现出唇亡齿寒的这种态势，所以呢一定要纠正强力清洁皮肤的错误做法。皮脂膜和角质层受损，锁不住水分，皮肤怎么能不干燥呢？除了过度清洁，治痒误区还有一个就是乱补水。很多人认为泡在水里不断地往脸上喷雾，这是在补水，其实啊，外水补不了内壳，皮肤表面的水还是得蒸发，带走更多的水分。实际上，如果要学习皮肤止痒的正确姿势，那么很简单，就是加强保湿这个核心。洁面保湿的整套流程应该是怎样进行的呢？空气中有尘埃、微颗粒，不能长期存留皮肤，推荐仅用温水洗涤污物。杨斌教授说，尤其是冬春季节，很多人洗浴的水温高，时间又长，甚至冲热水凉，这是最要不得的。洗澡最佳的水温是32度到35度之间，内外环境平衡，不能超过20分钟。清洁之后擦干水分，要第一时间的用保湿剂护肤，尤其是皮肤屏障功能还不健全的儿童，还有新陈代谢能力差的老人，皮脂膜、汗腺功能都不是很好，更要加强保湿了。下一个问题来了，适合自己的保湿剂要怎么选择呢？选完了又怎么用呢？最重要的就是看好基本成分的比例，夏天水包油，冬天油包水，准没错。传统保湿剂的有效成分是甘油、硅油、羊毛脂等等，如果护肤品的标签上这些成分写在最前面，而且含量也很高，保湿功能就比较强了。另外还要看油分与水分的配比，
夏天可以选择水分。

话，您的护肤产品里最需要的成分是尿囊素、芦荟、红没药醇、牛蒡根、黄春菊、洋甘菊、马齿苋、葡萄提取物、绿茶、甘草根等等。保湿与改善皮肤干燥脱屑，需要靠神经酰胺、透明质酸、甘油、尿素、乳酸、丙二醇、维 E 等等。增加皮肤厚度，推荐 BFGF 等重组蛋白，而修复皮肤的屏障作用，亚麻酸、亚油酸和维他命原 B5 是我们的好帮手。而对于过敏肤质的朋友，我们要避免的刺激物也列在这里了。挑选护肤品的时候，要看清楚成分表，警惕防腐剂、香料、表面活性剂、树脂、羊毛脂、酒精、乙醇等等这样的成分。不过特别要说明的是啊，护肤品里的防腐剂这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声称无防腐剂的产品其实也会含有防腐剂原料，只是呢他们使用的原料会让产品更加的温和轻柔而已。怎么样，听完杨斌教授的建议，您对抗解皮肤的干痒、加强保湿保水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信心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无数人风华交织的民国，当女作家和女明星握手，这一段两相微妙的新曲会是什么样子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步入心灵花园，欣赏黄彤彤的文章《有的女人热闹，有的女人冷清》。没有什么是真正值得介怀的，大家都曾经盛放过，也必将萎败，都尽情地爱过，也必将归于平淡。如果真的懂得这些，女人之间也许不会有那么多敌意。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题目大可以叫做女作家与女明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照片上的女作家和女明星都是错位的。女作家一副女明星的慵懒做派，身着一件丝缎面料的洋裙，米色绸缎上隐约着风雷暗涌的深紫凤凰，脚下一双时髦到不能再时髦的白色鱼嘴鞋。而女明星呢，反而是一副女作家的内敛贤淑，梳着清水艾丝头，纯色的旗袍上配着两圈珍珠项链。一个人的服装往往是随身携带的微型宣言，这两套衣服多少也泄露了两个女人的小心思。女作家是不服输的暗紫凤凰，既要气质又要不凡，透着一股子文学女青年孤芳自赏、落落自傲的清高劲儿。而女明星显然因为要见的是女作家，特地的选了一身素净的袍子，透着一份亲和的努力。当然还有动作，一般人见到当红女明星原本应该喜滋滋地望着镜头，但女作家显然并不吃这一套。她倦怯地垂着眼睛，半侧过头去，当然她素来照相都是不爱看镜头的，一个人施施然坐在椅子上，这副样子倒弄得站在一边的见多识广的女明星有点手足无措。1943年，正是民国两大奇女子张爱玲与李春兰风头最盛的时光。上海城鼎鼎有名的文艺杂志把第一流的中国女作家和第一流的东亚女明星拉到一起，搞了个纳凉会。当李香兰得知张爱玲比自己还小，自言自语道：“比我还小。”张爱玲马上接道：“像是您就到了30岁，一定还是像小女孩子那样的活泼吧。”这小细节充满了女性之间的张力。我不觉得张爱玲是嫉妒，但不大瞧得上是肯定的。我以前总觉得直率刻薄是真性情，但后来发现很容易伤害人。23岁的张爱玲没有把李香兰放在眼里，倒也小看了李香兰。李香兰这一生长得美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她的厉害之处就是没有受这美的要挟，一辈子自立自强，经历之丰富，身份之蝶变，一辈子活出了别人3辈子的光芒。有一类女人对生活不抛弃不放弃，总是微笑着把娇美甜蜜温婉的自己推送到世界面前，这样斗志昂扬地活着，永远在热气腾腾地拥抱生活。有人说这样太累，我倒看不出这有任何不好，能热情拥抱生活未尝不是幸运。这样的女人普遍拥有一个美满

童年，李香兰就最典型。她天生丽质，是日法混血儿，父亲是学者，家境优渥，十来岁拍电影灌唱片，二十岁出头已经是红遍中日两国的大明星了。而与她的顺境相比，张爱玲的前二十年可谓相当坎坷，虽然也是出身于大富之家，但已到破败不能再破败的旧式家庭。三四岁母亲就出走欧洲，破落家庭的阴翳，被鸦片扭曲的亲情，让张爱玲就算是最顺风顺水的时候，也一样要日夜伏在常德公寓的小书桌上，写她那一篇又一篇沉香屑。和备受宠爱的女明星相比，相貌平常的女作家经历了太多的人世黑暗，她瞧不上单纯天真是自然的。可是他们谁也想不到，三年以后他们都会背上汉奸的罪名。1945年日本战败，沦陷期的风头人物全部被清算。1946年李香兰被赶回日本，张爱玲仓皇温州寻夫。50年代初期，两人不约而同地来到香港，此时报纸上李香兰仍然是放得最大的名字，而张爱玲已经不复从前，她靠写剧本为生，举步维艰。1955年，张爱玲坐着克利夫兰号失意地奔往美国，隔年嫁给了比她大20多岁、穷病交加的赖雅。李香兰也开始进军美国好莱坞，在火速结束一次婚姻之后，又嫁给了一个比她小6、7岁的外交官。1969年以后，李香兰再度神奇变身，一跃成为了法拉奇式的女记者。而此时正是张爱玲最困难的中年岁月，照顾赖雅和维持生计几乎花去了她所有的精力。1974年，李香兰走上政坛，当了18年的参议员。80年代，她是频频穿梭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使者。而1972年，张爱玲则开始了她最后的隐居生涯，与牙病和重患为伍，直至1995年去世。而比张爱玲还大的李香兰，却足足活到了2014年，比张爱玲多活了19年。从某种角度来说，张爱玲与李香兰确实是女性的两个典型，一种是向内的，一种是向外的，一种是警觉的、冷淡的、怀疑的，一种是信任的、热情的、开心的。但是就算是强悍如李香兰，也不能确保人生永远是热闹的，就算是孱弱如张爱玲，至今也仍然有人记得她。所以没有什么是真正值得介怀的，大家都曾经盛放过，也必将萎败，都尽情地爱过，也必将归于平淡。如果真的懂得这些，这两个在1943年迎头撞上的正当其年的女人，也许不会有那么多别扭，或许她们就更能够善待同类，哪怕她与自己不同。因为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你就刚巧就遇上了他。此时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吧，唯有轻轻一笑，叹道：“哦，你也在这里。”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
3: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5: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10: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呢，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啊，你都见过哪些奇葩的花式咖啡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那来参与节目互动。当然，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有的网红饮料界最近在互联网上又扑腾出点水花来，仿佛一夜之间呢，人人都在抢着晒出瑞幸出的那个椰云拿铁。 之前呢，就已经在饮品界大火特火过的这个网红水果椰子，加上这土味包装，这一波呀，是堪称同时站在两位巨人的肩膀上呢。但这肩膀啊，是站的是颤颤巍巍的，就差掉下去了。这不少人呢，在拍照之后迅速对他失去了兴趣。怎么说呢？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呀，就是生椰拿铁那味儿，还有点甜呢。这咖啡呀，确实在人们眼中曾经是一种单调的饮料，但是作为职场人的精神食粮，文艺青年的第二故乡，淡呢才是它的精华所在。菜单上写着酸甜适中的柑橘香，清新明丽的茉莉香，以及一点点坚果味的焦糖甜，但你吧唧半天儿，可能只能吧唧出一点酸苦味吧。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什么呢？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如此的粗暴，尝不出来是不是？那我就给你加进去。那有人试图呢，用最多的淤泥麻薯脆波波，把这奶茶变成八宝粥。那就有人把果汁、啤酒、气泡水通通加进咖啡里，啊，酿一杯浓浓的十全大补汤啊。这人类呀，对咖啡的改造之路是十分精妙的。那种直接在杯子里怼一把咸菜的，只能归于猎奇食物的领域。高手啊，只会把握分寸，把尺度呢控制在黑暗料理和别出心裁之间。看第一眼，你会有这样的感受：这玩意儿能喝吗？嗯。看第二眼，好怪哟，但是有点忍不住呢。你比如，青柠美式，美式苦中加酸，青柠酸中带涩。你想一想啊，光这两种组合起来，那舌根呢就开始泛口水了。哎呀，但看到清凉的咖啡液缓缓地浇在绿莹莹的柠檬皮上，是不是有点小动心呢？
10: 嗯。
11: 但真正的大师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创意组合，咖啡改造计划由此进入了下一个领域——料理派。把咖啡里的水果换成各种的蔬菜，致力于在一个小小的玻璃杯里做出满汉全席。你比如出现在不少小众咖啡店菜单上的青瓜美式，你原本以为嘛，不过就是在咖啡当中加了一点黄瓜汁和糖浆吗？但等你点一杯之后，你会发现呢，那店员是正儿八经的给你刨几大片这个黄瓜，比敷脸的都还长呢。那如果说这水果咖啡是小清新，那么蔬菜咖啡才是正儿八经的原生态了。西红柿美式绝不会把那个比拳头还大的红果子预先切开，整颗呀就丢进了杯子里，开始倒啊，一顿倒倒倒倒倒，这才能充分体现把咖啡当作日常的随意啊。甚至啊，已经有人不满足于做菜了，还想顺便来点主食，于是什么酒糟汤圆啊，酒糟蛋花之外啊，酒糟拿铁也是横空出世了。平时嫌咖啡附赠的小勺没用，哎，你看这回是不是啊，派上用场了吧？别以为这就是咖啡改造大师们的想象力极限了，还有那终极缝合怪，堪称鸡尾酒流派的。那简单说就是啥呢？跟前几年流行的这个微醺啊，便利店调酒思路是差不多的，开局一杯咖啡啊，新瓶全靠对呀。不过呢，在众多组合当中，最让人不能理解的就是咖啡加酒，那这是啥味儿啊？你想想，鸡尾酒里有咖啡加威士忌的爱尔兰咖啡啊，这不多难受啊，是不是？这美酒加咖啡这首歌听过没啊？哎呀，那不能想象啊。几乎所有的自制教程都强调啊，用这个冰咖啡，冰咖啡，冰咖啡，你光想这一点就够受不了的了。这样就可以从箱底掏出那些带有漂亮的透明玻璃杯啊，把花花绿的食材往上一垒，再哔哩哇啦的啊，然后这边装一些冰块，你就看那个视觉效果有没有冲击。

力也完事儿。你看这热咖啡从来就无法享受这样的待遇，对不对？我猜呀、啊、这玻璃杯是太热了容易爆炸，然后砰。当然这个只能说是啥呢，我的猜测，对吧？所以呢只能用不透明的马克杯，你加再多东西啊它也看不见呐。或者说的更严谨一点啊，不是那种广泛接受的好喝。的确呀、啊、有人对什么橙汁咖啡、酒糟咖啡、话梅咖啡是爱的深沉，但恨不得把配方呢狠狠地刻自己的脑子里。但这玩意儿就像榴莲，也是有人爱到疯狂，有人就恨到要死啊！从尝试到放弃往往也就是三分钟啊！眼睛被吸引，但你的舌头绝对会表示我拒绝。号称清爽的话梅美式也是一样的啊，一股陈年烟灰缸的味儿，哎呀那味儿啊简直受不了。青瓜薄荷气泡水加咖啡也是感觉呀、啊、这感觉有这个臭屁虫在后面似的，确实没有办法闻。那兴致勃勃的做一杯葡萄冷萃，以为是带着葡萄香的咖啡，但是一口下去啊，这爱葡萄和爱咖啡的人也都得沉默呀。其实不见得是搭配的问题，那如火如荼的咖啡进化事业当中啊，有个事实很容易被忽略，就是很多对这些漂亮饮料动心的人呢、啊、根本人就未必爱喝咖啡。尤其是在这波潮流当中，最火的配方往往是冷萃或者美式加各种料，没有奶类中的中和啊，这个咖啡本身的酸苦味也是显露无疑的。美则美式橙汁冷萃或许让人一听新奇而清爽，但对喝不惯的人来说呢，那就是加了糖的中药也是中药啊，对不对？那苦味糖水反而更像是感冒颗粒了。那这种咖啡的创新加料之路呢，其实跟之前的奶茶异曲同工嘛，只不过呀、啊、这咖啡因为苦，不喜欢的人就多一点啊。以前跟风便利店调酒，人人都往饮料盒上插小洋酒瓶，是不是？现在呢纷纷又去便利店复刻网红咖啡，可其中最受欢迎的呀还得是那些像奶茶的喝法，加糖啊，加奶呀、啊、加果汁啊，再吝啬的打上一点点的浓缩。哎，这个时候你就看那个文案啊，绝对会加这么一句，打工人必备，喝几口一天都清醒了。就算甜到齁，但本质上呢还是咖啡，是不是？年轻人才能接受如此多的甜蜜啊，真正到了这工作十几二十年的，早就已经喝不动那么腻歪的玩意儿了，只会捧起双倍浓缩的必美式，发自内心说一句，这苦吗？明明这就是生活，而真正的生活比这太苦呢。好了，这个时段的节目先到这里，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都见过哪些奇葩的花式咖啡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当然你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小明，你这次考试成绩下滑了不少，老师说呢让我帮助帮助你。
2: 不用了小红，我学习好不好无所谓，反正毕业了我就要去我舅舅那个供销社上班了。
1: 你不继续读书了吗？
2: 能早点工作可以早点赚钱呢，让我的弟弟妹妹们继续读吧。
1: 我还是想继续读读书，我想考大学。
2: 大学太难考了，像你这种好学生啊才会去考，我们不行。
1: 虽然你工作有着落了，但是我觉得吧，多学一点总归不是坏事吧。你要是还有什么不懂的，就欢迎你来问我哟。
2: 学习上的事儿我也懒得问了。哎，我倒是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 什么呀？
2: 你听过咖啡吗？
1: 咖啡？咖啡是什么呀？
2: 哎呦，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啊是洋玩意儿，我舅舅呀出差给我家带回来了，可贵了，那外面你根本买不着。
1: 那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2: 就是用水冲着喝的，冲出来的这个东西呀，感觉跟田里的泥巴颜色差不多。
1: 那这东西能喝吗？
2: 这样，我明天给你带一点过来，你尝尝。
1: 那就谢谢你了。小明，虽然这咖啡的味道有点苦，但是我还是挺喜欢的。
2: 哎，我跟你说啊，这咖啡呀可以提神，你要是学习困了，你就喝一点，人马上精神百倍。
1: 真的吗？那太好了。
2: 哦，对，小红啊，这瓶咖啡我就都送你了啊，希望你能考上理想大学。
1: 行，谢谢你，小明。
3: 同学们，这一晃呀，咱们毕业都十多年了。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聚到一起，大家来，一定吃好喝好啊！来，咱们举起杯，愿咱们友谊长存，干了！
1: 小明，
3: 哎，小红，
1: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时间过得好快呀。
3: 小红，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毕业之后啊，我找了你好几年，我跟同学们打听啊，他们都不知道你去哪里了。
1: 我下乡去了。
3: 哎，你不是说要考大学吗？当时
1: 我本来是想考大学的，但那次考试失误了，我爸就让我下乡去了。我听说你考上大学了。
3: 嗨呀，我那都是狗屎运，我本来呢想上班来着，但是我爸呀非得逼着我考大学，我就随便报了一个，没想到真考上了。
1: 大学那么难考你都考上了，那还是你自己努力呀。
3: 哎，这几年呢没有你什么消息，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
1: 我本来没打算来的，只是想来看看你

0: 同学们。
1: 小红，你来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我知道你喜欢喝咖啡，专门托人呢，从上海给你买了咖啡。你等一下，我拿给你。
0: 你还给我拿了咖啡呀？
1: 来，拿着。
0: 谢谢你，小明。
1: 哎，对了，你现在在哪个单位呀？我以后想找你，怎么联系你呢？
0: 我没有单位，我在家务农呢。你也不用找我，今天能看到你我已经很高兴了。
1: 你就没想过回城里来吗？
0: 想是想，但是
1: 小红，你要是想回城里来，我去找找关系，看能不……
0: 小明，谢谢你的好意了，还是算了吧，毕竟我已经在乡下安家了。
1: 啊，什么？你已经结婚了吗？
0: 嗯，我家里还有事，我就不久留了，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
1: 哎，小红，小红。哎，
0: 哦，宝宝乖，不哭，妈妈抱抱啊。对不起啊，宝宝，妈妈耽误了点时间，让你饿着了。哦，对了，哎，王姐，谢谢你帮我看着孩子，我现在就回去了，再见。
1: 喂，你好。
0: 喂，请问是吴主任吗？
1: 哦，我是，您是哪位？
0: 我是你的老同学小红。
1: 啊，小红，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呢？
0: 我有点事情想请你帮帮忙。
1: 哎，小红，你在哪儿？你来成都了吗？
0: 我就在你单位门口呢。
1: 哎，好嘞，我马上出来。
0: 吴主任，我给你拿了一只鸡，还有一些鸡蛋，还有一些米。
1: 小红，你就叫我小明吧，咱们是老同学，别跟我客气了。你这大老远的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呀？
0: 我家也没啥东西，所以就……
1: 哎呦，我也不能让你再扛回去了，你等一下啊。老王，啊，帮我把这些东西拿去食堂，让师傅们给大伙做饭吃，麻烦你了。哦，对了，小红，你刚才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一句话就行啊，千万别再给我拿东西了。
0: 城里我也不认识几个人，所以只好来麻烦你了。主要呢是我家孩子上学的事。
1: 哎，小红，你放心，孩子上学这是大事儿啊，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小明，你家里还有一堆事儿，你快回去吧。
1: 小红，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告诉我呢？要不是老班长跟我说了，我还不知道呢。
0: 小明，这是我的家事，你就别管了。
1: 不是，你这丈夫走了，留下你们孤儿寡母的，我怎么忍心不管呢？
0: 我有我的家，你有你的家，你照顾好你的家就行了。天都黑了，我忙了一天也累了。
1: 好吧，小红，以后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你先好好休息，我回去了。
0: 喂，小明。
1: 喂，小红。
0: 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家人，他们才是最重要的，不要为了我和家里闹矛盾哦。
1: 我女儿又给你打电话了吗？
0: 嗯，小明，很感谢你这些年对我的帮助，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2: 自从老伴走了以后，我已经很久没有出来转转了，嘿，没想到我的网友，居然约我出来喝咖啡，看看时间，人也该到了吧。
0: 你是美酒加咖啡吗？
2: 小红，怎么是你啊？
0: 就是我。
2: 我就说怎么，跟你聊天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是你。
0: 我听老班长说你最近心情不好，所以我就找你聊天。
2: 哎呦，那年你换了号码之后，我以为这一辈子都联系不上你了。
0: 主要啊，我不想破坏你的家庭，其实我一直都在等你。
2: 服务员，来一杯咖啡，不加糖。
0: 你不怕苦吗？
2: 苦尽甘。

0: 原来你就是糖啊。
1: 对于咖啡，送给各位一段话，人生就像一杯没有加糖的咖啡，喝起来是苦涩的，回味起来却有久久不会褪去的余香。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节目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啊，烦躁总要过去，万事最终都会归于平和。而我有时候只想和咖啡待在一起，因为它给了我安全的幽香。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54集。
3: 上回说到，由于吉刚的种种表现，使我不得不怀疑谭玉玲的死和日本关东军有着莫大的关系。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地回想起谭玉玲的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的事儿，也说了不少学校里的抗日活动的事儿。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用什么玩意儿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玲死得奇怪，我就又想起了这些事儿。吉刚在谭玉玲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吉刚偷听了什么，他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吉刚的这件引人疑心的举动，就是他太快地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照片让我选妃。我拒绝了，我说谭玉玲刚死，我很悲痛，无心谈这类事儿。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儿。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儿，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谈得来，不能这样草率的决定。此外，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4: 语言通的，这是会满洲语言的，
3: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 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理想上总要合适才好。我是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要个日本妻子，这不是等于在我床上安个耳目吗？这话不好明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他。这个御用卦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使我无法摆脱他。他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后来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吉冈又拿来了一些旅大日本人办的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相片来。我后来在这批相片里也挑出了一个对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还不是一样吗？我一想也对，又推回去了。吉冈催问我的时候，我就推说还没挑上中意的。当然这样总拖也不是办法，我又怕总不挑出一个，也许关东军硬做主给我指定一个，那时我还不是也得认账。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这就是说要一个孩子。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训练过也还好对付，只要我功夫做好，还会把他训练回来呢。这个办法我认为不错，于是向吉冈说了，我要一个小学的，十四五岁的。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作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牺牲品。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有个前伪满军的旅长给我说过一件事儿。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冬天，他在关东军的指挥下率伪满军前去袭击抗联部队，他的队伍在森林里扑了一个空，只捉到一个藏在地下小屋中的生病的抗联战士。这个人衣服破烂，头发胡子挺长，提到他跟前审问的时候，就像关了很久的囚犯似的。他看这俘虏的这种外貌，不禁嘲弄地说，看你们苦成这副模样，还有什么干头？你知道不知道，大日本皇军把新加坡、香港都占领了？俘虏突然笑起来，这位满洲国少将拍着桌子制止道，笑什么？你知道你这是受审判吗？那战士对他的威风的回答叫他大吃一惊，谁审判谁？你们的末日不远了，要不了多长时候，你们这群人就要受人民的审判。这类情形别的伪满军官也有遇到过，在1942年以前，也就是日本的败相还没有暴露以前，正是张牙舞爪、气焰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们都无法明白武器简陋的抗联士兵何以那么充满了信心，在死刑判决面前竟然宣布审判者末日将至。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类故事，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件事儿，伪满的小学生在唱国歌时，竟普遍地敢于对满洲国进行嘲笑，把天地间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的歌词儿唱成了天地间有了大馒头，大馒头谁拿去喂了狗。我从福贵人口中

0: 勉强能放在日本统治者对比地位的只有清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至于老百姓是没有地位的，或者说是更软弱无力无关轻重的。究竟是谁强大无比，又是谁软弱无力？其实这个问题早有无数的事实告诉过我，但是我极不敏感，一直到从吉刚嘴里给我透露了出来，才开始模模糊糊知道了一点儿。有一次关东军安排我外出巡幸，去的地点是延吉朝鲜族的地区，我的专车到达那里，大批的日本宪兵和多至六个团的伪军把那里层层围住了。我问吉刚这是为什么，他说防土匪。防土匪何用这么多的兵力？
1: 这土匪可不是从前那种土匪，这是共产军呐。
0: 怎么满洲国也有共产军？共产军不是在中华民国吗？
1: 有的，有的，小小的有的。
0: 吉刚含含糊糊回答着，转移了话题。我再不懂数学，也能发现了这个比例。小小的共产军，却要大量的宪兵和军队去防御。又一次，关东军参谋在例行的军事形势报告之外，特地专门的向我报告了一次剿匪胜利。因为在这次战役中找到了抗联的领袖之一杨靖宇将军的尸体，他兴高采烈地说，杨将军之死消除了满洲国的一个大患。我一听大患二字，忙问他土匪有多少，他也是这么说，
1: 小小的，小小的有。
0: 那时我还不知道满洲国的大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也没明白患之所以大，这也是吉刚后来告诉我的。
2: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还是1942年前后，华北和华中的日本军队发动了大扫荡，到处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在南洋的日本军也是横行无忌。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来到东北向我吹过自己的战绩不久的时候，有一次吉刚和我谈到日军对华北共产军的种种战术，如铁壁合围、疏壁扫荡等等，说这给大日本皇军战史上增添了无数资料。我听他说的天花乱坠，也凑趣说，共产军小小的，盒饭上用这许多新战术。不料这话引起了他的嘲弄，皇帝陛下倘若有实战经验，必不会说这话。我逢迎道，愿闻其详。共产军，这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军民不分。举例说啊，就像赤豆混在红沙土里。他看我茫然无知的样子，又举出中国的鱼目混珠的成语，以及日本的某些我已记不得的故事来做比喻，说明日本军队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时常常陷入人山人海的困境中。后来他竟不怕麻烦，边说边在纸上涂抹着解释，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当兵一年就不想逃亡开小差，这实在是大陆上从来没有的军队，这样队伍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可怕，这是可怕的。他不由自主地摇头感叹起来，看见这位大日本皇军将官居然如此评论小小的敌人，我惶惑的不知说什么才合适，拼命的搜索枯肠，才想到了这么两句，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真是可怕，
1: 只有鬼才相信这个。他

0: 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我不敢说了，他又用嘲弄的眼神看着我说，
1: 我这并不是正式评论，正式的还是请陛下听关东军参谋长的报告吧。
0: 说着他把刚才涂抹过的纸片都收了起来，放进了口袋。我逐渐地觉出了吉刚的非正式评论比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正式评论更近乎事实。织田谦吉发动诺门坎战役时，为了证实他的正式评论，把我和张景惠等都请了去参观一架日本制飞机超过苏联制飞机的速度表演。事实上，那次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失50000多人，织田也因此撤职。吉冈在非正式评论时说，苏军的大炮比皇军的射程远多了。藏在吉冈心底的隐忧，我渐渐地从收音机里越听越明白，日军在各个战场失利的消息越来越多，报纸上的赫赫战果、堂堂入城的协和语标题逐渐被玉碎字样代替，物质匮乏，情况严重，我在封锁重重中也能觉出来。不但是搜刮门环、弹筒等废铜烂铁的活动伸进地宫里来，内廷官员家属因缺乏食物也纷纷向我求助来了。强大无比的日本统治者开始露馅儿，无畏的皇军样样表现出了畏惧，因为怕我知道军队供应质量低劣，关东军司令官特意展览了一次军用口粮请我去参观。因为怕我相信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海外广播送来宣传日军战绩的影片给我放映，连我的侄子们看了这些都表示不相信。我印象最深的正是日本军人身上流露出来的软弱和恐惧。占领了新加坡之后，到东北来任关东军某一方面军司令长官的山下奉文，当时的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可是到了1945年，当他再次奉调到南洋，临行向我告别时，却对我捂着鼻子哭了起来，说这是最后的永别，此一去我是不能再回来了。在一次给肉蛋举行饯行式时，我又看到了更多的眼泪。肉蛋就是从日本军队中挑选出来的受了武士道和忠君毒害的士兵，用肉体去和飞机坦克碰命，日本话这叫做提档。吉冈从前每次提到这种肉蛋的提档都表示无限崇敬，那些所谓英勇的事迹也确实叫我很吃惊。这回是关东军的指示，叫我对这批中选的肉蛋鼓励一下，为他们祝福，我才看出了肉蛋真正的形象。那天正好是阴天，风沙大作，饯行地点在同德殿的院里，院里到处是一堆堆的防空沙袋，更显得气象颓废。肉蛋一共有10几个人，排成一列站在我面前，我按吉冈写好的祝词向他们念了，然后他们举杯。这时我才看见这些肉蛋满脸灰暗，个个都是泪流双颊，有的竟哽咽出声。干杯后一起喊天皇陛下万岁时，声音都像是哭嚎了。仪式在风沙中草草结束了，我心中慌乱，又急着要回屋里去洗脸，吉冈却不离开，紧跟在我身后不去。我知道他一定又有话了，只好等着他。他清了清嗓子，嗯了几声，然后说，
1: 陛下的祝词很好啊，他们很感动，所以才流下了日本男子的眼泪。
0: 听了这几句多余的话，我心说，你这也是害怕呀，你怕我看出了肉蛋的马脚，你害怕，我更害怕了。这时我还不能明白，真正强大的是决定着历史命运的人民，反映着人民力量的盟国军力，我知道的也模模糊糊， 我只能从日本这方面看出四面受敌的形势。1945年5月，德国战败后，这个形势就更明显了。苏联的出兵不过是个时间上的问题，日本过去给我的印象，不管如何貌似强大，我也明白了他的孤立劣势。孟子说过，以一服八，何异于邹于楚哉？要完了，我恐惧地想。1945年8月9日晨，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吉冈安直和通译官们一阵风似的来到同德殿。
1: 苏联已经向日本帝国宣战，大日本皇军已有万全准备，具必胜之信念。
0: 山田乙三正说到这里，窗外传来了警报声和飞机声。
1: 敌机来了！
0: 山田叫了一声，我赶忙就出门奔防空洞跑。这一群人跟着我，一窝蜂似的都钻进了防空洞。这是长春遇到的第一次空袭，苏联空军只投了2枚炸弹，是一次象征性的轰炸，有一颗落在离地宫不远的监狱附近，响声也远比张勋复辟那回落在御花园里的大得多。我吓得不住地高诵佛号。警报解除后，山田又和我说了些什么，我也听不清楚了。我急忙叫人在关帝像前设供烧香，祈求保佑。从这天夜里起，我再没有脱衣服睡觉，我的衣袋里总放着一支手枪。我亲自规定了内廷的戒严口令。次日，山田乙三和秦彦三郎又来了，宣布日军要退守南满，国都要迁到通化去，并限我当天就动身。我也没工夫问他怎么强大的帝国之花关东军这么没用，我只想到我的财物人口都太多，无论如何当天也搬不了。经我苦苦哀求，总算给了3天的宽限。吉冈临走狠狠地对我说，
1: 你如果不走，苏军来了首先就会杀你。
0: 我打了一个冷战，我怕的不是后一句话，而是前一句暴露出来的日本人对我的怀疑，怀疑我不想随他们走，怀疑我还不忠诚。他们怕我这个人证落在盟军手里，会不会杀我灭口？这个问题一冒头，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想起了10多年的顾忌，我得设法在吉冈面前表现忠诚。我灵机一动，叫人把国务总理张景惠和总务长官五部六藏找来。我向他们命令道，要竭尽全力支援亲邦进行圣战，要抗拒苏联军到底，到底。说完，我回头看看吉冈的脸色，但这个形影不离的御用挂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我莫名其妙地起了不祥的预感，整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我被死的恐惧折磨得不成人样了。11日这天，我走进了同德殿，福贵人正收拾东西，抬头看见我，脸上现出一种异样，对我就像看见一个生人似的。我吓一跳，忙问，你怎么了？你瞅什么？
2: 没什么，没什么，皇上的头发怎么这样乱呢？
0: 我向镜子里照了一下，原来一向用油抹的亮光光的头发乱成一团。
1: 头发算什么？咱们要遭殃了。
0: 我在他屋子还是坐立不宁，来回乱转。这时忽然我从窗子看见刚给伪宫增设的日本兵端着枪进了同德殿，我的魂儿简直飞出了窍，以为是来实现灭口毒手了。我觉着反正没处可躲了，索性迎上他们问干什么。这个东张西望的日本兵看见了我，像放了心似的支吾道，
1: 好像有坏人进来，看看你没有。
0: 他转身走了。我对福贵人说，这是来查看我是不是跑了。 真可怕。

0: 拿起电话找吉刚，电话怎么也叫不通，我又以为日本人已经扔下我走了，这叫我同样的害怕。我发着抖说，真没想到这就要完了。皇上不会遇上危险的，皇上平日处处为百姓吃斋念佛，自有菩萨保佑。
1: 叫你跟我受苦了，上金溪楼去吧，要死咱就一块死吧。
2: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这进入了夏天啊，虫子多了，蚊子多了，马蜂也多了。马蜂这眼瞧着就进入了繁殖的高峰期。
1: 那进入了繁殖高峰期之后啊，也是马蜂伤人事件的一个高发期了。
0: 哎，因为马蜂啊，它有一些侦察蜂，侦察蜂呢在外游荡的过程当中，就难免和人狭路相逢。
1: 没错，
0: 这人要处置不当，这侦察蜂一看不行，这遇上坏人了，于是呢回去搬来大部队，这就要攻击人了。
1: 哎。这一旦啊被马蜂叮咬啊、处理不当还真是很麻烦。轻则呢您被叮了个大包，
0: 精神恍惚、
1: 哎对，重了呀您就神经呢又有点被麻痹了。
0: 哎呦，这生命都难保啊。
1: 没错，这马蜂啊就开始啊悄没声的，有可能在您家的这窗台啊，在窗户外边这角落，嘿，它就开始瞅着您这地儿不错，开始筑巢了。
0: 哎，大家说这马蜂怎么跟燕子一样越来越喜欢到城里来了？
1: 对呀、
0: 这两年啊，这在城里的小区里出现的马蜂窝怎么就越来越多了呢？
1: 没错啊，那这马蜂筑巢那究竟对咱们每个人的这个出行和生活会带来哪些困扰和危险呢？
0: 我一特高档的小区啊、他们小区啊就摘了一个特别大的马蜂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刚入夏马蜂就开始四处搭窝了。

0: 号中午，我接到报警，小区树上发现一个大的马蜂窝，已经发生了这个蜇人这个事件。我消防站到达现场，对其进行一个处置。
1: 说这话的是消防救援支队王佐站的副站长高雪成。
2: 就在中午的12点，小区的居民们发现

0: 在临近这一栋别墅的树上呢，哎呦，挂着一个硕大的马蜂窝。
1: 他跟我说的是在一棵树上，当时并没有说这个树有多高。我们到达现场以后才发现，这个马蜂在这棵树上得有15米高的地方。这个树在咱们那个小区雁西华府别墅的旁边。这个小区在我辖区内是比较这个高端的，绿化也比较好。大概在占这个别墅的三层楼，正好达到三层楼的这个平层。这个马蜂窝在我们出警这个经历当中是比较大的，长大约有60厘米，宽大约有40厘米。
2: 小区的居民没留神儿，就发现这马蜂窝一下子就被马蜂啊集体的力量好大呀，就住得这么大。不仅如此，这蜂巢定了型之后，这就开始有侦察蜂时不时的出来侦察，四处看一看，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啊。他倒没什么事儿，要被他盯了一眼的人啊，真是觉得特别的害怕，
0: 吓坏了。
2: 于是啊，这个别墅区的居民就拨打了119。那咱们就一块来听中队的副中队长给我们说说那天他出警的情况。
1: 当时我们接到这个报警以后，就做好这个防护，带上这个防蜂服、梯子、大绳作为我们如果上楼顶的话作为打这个支点用。我们这个防蜂服是全封闭的，在处置过程中蜜蜂是遮不到我们的，全包围全密封，衣服是透气的，面罩部分是这个可以透气的。
2: 到了这个现场您看到了什么？
1: 发现马蜂在树上，用梯子也够不着，正好这棵树在这个别墅的旁边，经过与这个居民协商，可以上他们家别墅楼顶进行处置。我们树下安排了一个人和物业人员进行警戒，三个人同时上楼顶进行处置，一个人穿防蜂服处置，两个人用大绳进行保护，打了两个支点，对处置的人员进行一个保护，保护我们处置人员的安全。一，我们现在这个是在楼顶，需要进行一个高空安全保护。还有就是他穿着的防蜂服，对那马蜂也遮不到他，对他自身也是一个保护。我们处置人员利用这个无火花工具组进行拼接，大约拼接了有4-5米长，然后进行了处置。
0: 这长15米的摘马蜂窝的工具，那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呢？咱们一起来听高雪成的介绍。
1: 这个工具就是我们用来处置高空够不到的一些地方进行处置，是用工具直接给捅下来，掉在地上以后我们用袋子装起来带走的，处置还是比较快的。这个马蜂窝在我们出警这个经历当中是比较大的，长大约有60厘米，宽大约有40厘米。从我们到场到处置完毕将近2个小时，捅这个马蜂的跟树的衔接部分，当时也想到了用水攻，可是离这个居民楼比较近，怕这个水打到居民楼家中。然后火攻当时也想到了，处置起来毕竟现在是夏天，天干气燥，就没有用火攻。
2: 哦，怕把树撩了是吧？
1: 对对对，我当时没有用水攻的方法，就是怕这个水打到树上，然后溅到别人家里，怕把别人家的玻璃打坏了。当时处置的时候，现场马蜂窝围绕着很多马蜂，密密麻麻的。具体操作的话，有20多分钟就操作完毕了，统用了10多分钟吧。上那个三层楼的楼顶，并不是通过树上去的，我们是用梯子，逐层上了他们家这个别墅这么上去的。我们前期有安排，就是把这个警戒区域扩大以后，把附近的居民都通知到位，把门窗都关闭，捅下来以后我们的人再用这个杀虫剂进行喷洒。这个好处就是防止这马蜂再次飞起来蛰人。我们带回去以后经过这个再次喷洒，确保这个马蜂全部都这个跑了以后，然后进行一个填埋。
2: 那大家如果发现哎这儿有马蜂了怎么办？
1: 第一时间报警，不要擅自处置，防止被蛰伤，这样很容易惊扰这个马蜂对人发起攻击，咱们人就被蛰伤了。
2: 哎，那最近啊，除了这个马蜂窝，您还摘过其他的吗？
1: 摘过，最近摘马蜂窝的这个井比较多，今年来说摘了有10多个吧，一般都是屋檐下墙角比较多一点，都是在小区里面。对，因为咱们现在小区这个绿化都比较好。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
3: 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2: 高雪城摘了个大马蜂窝，你看这别墅区啊，大家会说这马蜂
0: 对呀，
2: 到城里你不怕人啊？
0: 怎么跑城市了呢？
2: 哎，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现在城里的小区的绿化越来越好。
0: 哎呦，尤其你看，它这还是别墅，哎呦，它这种的绿化肯定树啊什么的特好。
2: 马蜂一看，马蜂以为是大森林呐。
0: 又说这片森林好、啊，
2: 这一片好，这树林好。哎，所以啊，从某种角度上讲，也是我们城市绿化越来越好的一个结果吧。
0: 哎，就是说啊，咱们现在小区绿化越来越好了，这个跟大自然亲近的机会也多了。
2: 是，马蜂也来了，马蜂也农村包围城市了。
0: 没错。
2: 哎，那就在5月7号的时候啊，消防救援队也接到了一个报警。
0: 那这报警是什么呢？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指导员华波杰的介绍。
4: 我站接到指挥中心调度，称位于大石窝庄村一村民家出现大量马蜂聚集的情况，严重影响了附近村民的正常生活。我站接到调度，快速出动赶往现场。
2: 前几年也是每年都有摘马蜂窝的这种警情和任务，但大多数啊都是6月份到9月份。哎，这刚到5月份，这就又开始有马蜂在这住这么大的窝呀。于是呢，执战员这就赶紧赶到了现场。到达了现场之后，执战员对周围的情况这就开始进行详细勘查。
4: 到达现场后，在报警人的引领下，我们发现位于该住户东侧屋檐下有一个直径大约15公分的马蜂窝。随后我们对围观的群众进行疏散，然后一名队员穿上防蜂服，利用梯子准备将这个马蜂窝进行摘除。我们队员登上梯子以后，用小铲子将马蜂窝进行铲除，装到塑料袋中，然后用杀虫剂对周边还在飞的马蜂进行驱散。经过我们队员大约10分钟的处置，该起马蜂扰民的隐患被成功解决了。马蜂具有毒性，请居民朋友不要盲目自行摘除蜂窝，如有需要可拨打119电话，消防指战员随时准备为群众服务。
0: 还是在前不久也接到了马蜂窝的报警，那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在哪儿呢？咱们一块来听宣传科赵亚楠的介绍。
5: 位于辖区内一小学的教学楼房檐处有一个马蜂窝，需要现场处置。消防救援站到场后发现马蜂窝距离地面大约15米高，消防指战员将消防车停靠于墙边，将两节拉梯于车顶，一名消防员身穿防蜂服做好个人防护后，爬到蜂窝处，利用杀虫剂将蜂窝进行了清除。
2: 没想到这一起马蜂窝大窝的这个事情刚处置完，几天之后这就又接到了一起居民反映居住的地方这附近出现了大马蜂窝的事儿。咱们还是来听赵亚楠的介绍。
5: 16时30分左右，一户居民家中厨房阳台的双层玻璃缝隙处出现了大量马蜂，居民立即拨打了119报警电话进行求助。消防救援站到达居民家中后，发现双层玻璃缝隙处有100余只马蜂。随后一名消防员身穿防蜂服做好个人防护后，同样利用杀虫剂将马蜂进行了清除。为清除隐患，消防指战员对厨房进行了检查，在抽油烟机的管道内发现了马蜂窝，并及时进行了清除。
2: 这马蜂摘不停啊。
0: 没错啊，
2: 5月7号的一天，消防救援支队接警说，辖区一个幼儿园放学必经的一个廊檐下出现了一个大马蜂窝。
0: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李安国的介绍。
6: 大概是晚饭之后，我们接到报警说那个一次幼儿园嘛，它那个里面有一个马蜂窝，然后我们就开那个抢险车赶到现场。到场后发现是一个直径10厘米左右的那个马蜂窝，当时幼儿园里面大部分小孩已经走了，但是还有小部分小孩在里面逗留，在里面玩，在家长的带领下，这个马蜂窝它是在这个主楼的那个房檐下面，它那个马蜂蛰到人之后啊，那个特别疼，容易起个那个包。如果咬到的位置如果是那个头部以上的部位，就是脖子以上的部位啊，可能产生一些症状，头晕啊、肿胀、呼吸困难、说话声音变粗什么的。因为我们以前也处置过这种高空的这种马蜂窝，我们先去楼里面看了一下，能不能从里面给它拿下来，穿上我们的那个专门的那个防蜂服。但是我们主楼建筑里面一看啊， 窗户的设计啊，都是那种向外推的那种窗户设计，而且它为了保护那种小朋友的安全啊，推的那个角度不是太大，我们也就只能伸出去一个手的位置，没有利用的点，从那个主楼里面把马蜂窝取下来的那个方案不能实施。然后我们从那个消防队里面给我们把那个水罐车调过来，因为它这个10米的距离确实太长，也没有这么长的杆，梯子也不够这么长，我们就把一车调过来，同时对这个园内的一些小孩进行一个疏散。我们计划是用那个水枪的水压给它冲下来，但是防止在那个掉下来的过程中啊，马蜂乱飞，这种车辆到场，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穿好我们的战斗服，铺设好水电干线，教学楼下边驾驶员和这个前方指挥员就用这个电台沟

他一声令下呀，这个驾驶员立马给压，水枪喷出的那个水流准确的击中这个马蜂窝，将这个马蜂窝击落在这个二楼平台处，掉到这个二楼平台处它没掉下来，我们就用这个水枪啊对这个蜂窝进行一个扫射，马蜂进行这个一个驱赶，5分钟之后啊，马蜂已经驱赶的差不多了，就找来那个梯子，消防人员上去把这个马蜂窝装到那个准备好的编织口袋里，然后取下来带走。

0: 一般来说啊，消防员到现场是怎么摘？咱们听啊，一般来说不是用水工和火工啊，
1: 对，
0: 而是用了大袋子呢，直接就罩上了哈。
1: 没错，而且消防队员啊，都会穿着很严密的这防护服啊，包括咱们也听到他有很多工具啊，什么长15米的这个，人家都有专业的器械啊，
0: 嗯，
1: 不是说像咱居民说，那有马蜂窝交给我。我给你接盆水，啪，我就一泼。
0: 是，马蜂扎的一下，全都炸窝了哈，全袭击了。
1: 嗯，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给我们说说啊。一般来说，他们摘马蜂窝，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法？
2: 拿塑料袋包的话，还是会容易二次的滋生。就比如说，你摘下来以后，过段时间，它这个马蜂又继续回来，然后继续筑巢。然后为什么不用那个捅下去？也是怕。在捅的过程中砸到地面上，对地面的人员有一个威胁。我们用那个蚊虫的喷雾剂点着那个打火机，然后进行这个就是覆盖的燃烧，火喷的方法进行这个处置。左手拿的那个是打火机，然后点上火，右边拿着防蚊喷雾剂。防蚊喷雾它是有可燃效果的，也好掌控这个火候的大小，对这个马蜂窝进行这个点射，然后两三下马蜂这个基本上就被消灭干净了。
0: 待会儿听张继开的方法是火攻，怎么火攻呢？哎、这边呢喷杀虫剂，那边点火啊，连根烧起，
1: 而且他还点射，
0: 还杀菌的。
1: 对对对，但是在这儿啊，听了这么多案件啊，我和姚博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平常碰见马蜂啊，确实容易慌。首先，
0: 嗯，
1: 因为马蜂它不像苍蝇，它那个头大，
0: 个头大啊，
1: 而且它那嗡的声音，
0: 刺儿也长。
1: 对，发现没有，它那嗡的声音特大。
0: 是，人家就对你进行震慑，意思是你走不走？
1: 对对对，他要在你身边围绕，你就听着他那翅膀，就呜，
0: 是是，
1: 特别大声。而且那个马蜂啊，您要是真见过，它个头也不小。
0: 关键是啊，马蜂呢，它真的是毒性特别强啊。
1: 嗯，
0: 你看网上呢有那些小狗跟马蜂打架，结果脸被蛰的、
1: 哦、
0: 跟那小猪似的。
1: 哎呦，这小狗，你说它本来挺英勇，它说我来捍卫主人，结果它不知道这马蜂它也更厉害呀、
0: 啊。是、
1: 嗯、马蜂就是觉得你要伤害它了，它以命，因为马蜂应该是蛰完那个刺，它的生命也就终结了。
0: 是，马蜂心想我跟你玩命哈、
1: 哎。对，而且马蜂呢，经常咱们说啊是聚集性出没，除了那个侦察蜂，
0: 人家是这个群居动物。
1: 啊、哎，对，人有什么蜂后啊，这一指挥。对，大家群拥而上，
0: 哎，
1: 说实话，
0: 必死的信心，敢死队的，这都出来了。
1: 没错，您说呀，人类咱们这么大，您说您扛一只马蜂叮，那咱们姑且说啊，可能您没什么事儿。但是咱说句不好听的，您听听之前咱们消防战士捅的一些马蜂窝，
0: 嗯，
1: 那少则几十只，那甚至上百只困在那个双层玻璃间啊。
0: 是，
1: 您呢要被蛰，我说实话，那毒性可够大的。您想想，被那么多的马蜂群啊，那真是马蜂群了啊。
0: 嗯、
1: 您被追着，您再被蛰，我说实话，那毒性还是有很强的。
0: 所以我觉得啊，大伙儿要是看到自己的周围有这个马蜂窝，
1: 嗯、
0: 别等它长大了，您赶紧跟119打电话，
1: 哎、对对对，
0: 趁它小的时候就摘了。
1: 您别呀、啊，觉得说没事儿。不耽误啊，他没准筑筑巢他
0: 就走
1: 了、
0: 嗯、
1: 哎，或者等他大点，我自己拿那个扫帚，我拿个什么鸡毛掸子，我自己捅捅。您可千万别自己上啊，
0: 因为马蜂啊有毒。
1: 嗯，而且您又没那专业的设备和装备啊，您别自己上。
0: 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播音员小崔现在在一家电视台工作呢、
1: 嗯、哎，
0: 你不仔细看啊你看不出来、
1: 哦、怎么了？
0: 你仔细看你发现他脑门上啊、嗯、有痕迹。
1: 又有什么痕迹啊？
0: 这个就是他小时候啊，这个大战马蜂窝留下的。
1: 哎呦，马蜂在他小时候蛰这么大了还有疤呢。
0: 哎，是啊，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小崔给我们说说他小时候的这个啊大战马蜂窝的故事。
3: 就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9岁左右，然后邻居要经那条马路，但是马路的那一头那栋房子的屋檐下边有一个马蜂窝啊，从我家拿了一个竹竿，然后把那个马蜂窝要捅掉。结果刚一捅的时候，所有马蜂都向我飞过来，然后就把我的额头给叮了很大很大的一个窟窿，发际线下边留了一个坑。当时被蛰了之后。

0: 后呢，就是疼，整个额头立刻就是红，又红又肿，肿了3天3夜，然后自己床上躺着，迷迷糊糊的。我妈妈回来之后，然后给我用了一些药给它敷上去，那个额头慢慢那个包就是慢慢消下来，就是小时候9岁的时候马蜂留给我的纪念。
1: 所以有时候啊，他在电视台出镜啊，特别的庄重啊，美丽啊，播报相关的新闻的时候，我呢总是啊忍不住看他那个额头，我心想那包还能看出来吗？是左边还是右边？
2: 那人通过那个头发呀，包括现在化妆
1: 遮住了，
2: 哎，是把人挡挡。但是我觉得啊，他的这个事情给咱们敲一警钟，你看见了吗？要不
1: 别惹人家。
2: 对，就是一呀，你别惹。第二啊，您没事啊，别跟旁边看。您说那消防队员跟那儿，哟，是不是有我他们家有？哟，我看看给他们家捅怎么捅？您看刚才
1: 才9岁，你看
2: 对，刚才就是这样，明明不是他捅的，别人一捅呢，这马蜂他哪知道？他也不认人，也不知道您叫什么。
1: 就是他捅的，哎，他的自作，他
2: 有一个马蜂可能说就他
1: 奋不顾身去捅的。
2: 对，然后其他马蜂蜂拥而上，您看看，您还真别小瞧，
1: 被围攻了。
2: 您刚才听啊，他在家都躺了很多天，
1: 迷糊了3天啊。
2: 所以您可想想啊。这您别说，
1: 我跟你说啊，徐哥，他算啊不是特别严重，
2: 哦，
1: 更
2: 严
1: 重的有可能神经麻痹会死亡的。
2: 哎呦，所以我就是提醒啊，咱们现在啊，当然听了消防战士也是戴好口罩在进行马蜂的这个除蜂作业啊。
1: 对，
2: 但是作为您别觉得，哎呦，这谁家长马蜂了？我下楼看看。哎呦，我查院看看是不是他们家有马蜂，我看。
1: 说你赶紧看看。
2: 到时候我跟您说啊，这马蜂它不长眼不认人，您有可能在旁边就像刚才咱们那个传媒学生遭遇一样，有可能您就成了受害者。
1: 是。所以清理马蜂窝是个挺危险的事儿啊，没那金刚钻您别揽瓷器活，您赶紧和119联系。
2: 没错，而且呀，您没穿那防护服，您也别跟旁边啊说我围观，那马蜂一旦朝着您过来啊，您还真不是能跑得掉的。
1: 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999急诊科的主任包文华给我们说说啊，他前不久他出诊的一起被马蜂蛰了的急救案例。
3: 被马蜂蛰了以后可以导致人出现过敏反应和毒性反应，严重的还可以导致死亡。被马蜂蛰完以后出现的中毒表现一般会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甚至会出现瘀点和皮肤的坏死。如果眼睛被蛰会出现眼睛的局部疼痛流泪，甚至会出现角膜的溃疡。被马蜂蛰完以后出现全身的症状，包括有头晕、有头疼、呕吐、有腹痛、腹泻，甚至出现烦躁不安、血压升高。但是以上面的症状一般的在数小时或数天内就会消失的。一般成年人如果受到马蜂的攻击，有几只马蜂就可以造成上述的全身的症状。我们九九中心去年到现在接到被马蜂蛰的报警大概在10几起吧，最近的是在本月3号有一个男性患者37岁被马蜂给蛰了一下，当时他就出现了局部的皮肤的红肿疼痛，然后逐渐呢又出现了头晕有点恶心，当时赶紧就打了999急救电话，然后呢我们到现场就给他局部的给他做了一些消毒的处理，然后呢给他用了一些抗过敏的药，及时的送到了就近的医院，患者就平安的给他转到了就近的一个陆河医院。

0: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有个疑问啊，那就是马蜂为什么喜欢到城市来？
1: 没错啊，
0: 小区来，
1: 它不是应该在农村，比如说或者说在绿化好的那山上
0: 啊，得避着人，你怎么人哪儿多你哪儿去，你这不是找、啊、找战争的吗哈、
1: 嗯、
0: 哎，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消防救援支队的参谋长给我们分析分析。
2: 我觉得现在随着城市化这个进程的加快，大量的这个旧村改造啊，包括一些拆迁呀、施工啊等等，改变了马蜂的这个适宜的一些生活环境。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它一般情况下都是在这种通风、空气比较好的地方。再一个呢，就是能适宜它筑巢的一些环境啊，这种地方呢，选好了以后，它才可以来筑巢。另外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马蜂在筑巢的时候啊，它是找一些干燥的树皮、一些植物，用嘴给它嚼碎了以后呢，再用这个唾液混合了以后，然后再筑巢。也就是说，它这个巢啊，它不像是咱们这个蜜蜂似的那种巢，属于那种蜂浆，它这个属于那种就跟纸浆似的筑的那种巢。所以说现在呢，就是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咱们城市绿化面积的扩大，尤其我们小区啊，这个环境的一些改善，这样有了喷泉是吧，有了一些花呀、一些植物啊，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一些马蜂啊，什么蜜蜂逐渐增多了嘛，那马蜂它也跟着也就过来了。这个我们不经常去的地方、不经常注意的地方啊，它一点点就积小成大，建成一个大的马蜂。

0: 所以啊，见到马蜂咱们别跟人家迎战，
1: 没错，
0: 别旁观，别招惹啊。万一呢你感觉到它有要攻击你的那个行动，你就赶紧趴下，哎，把关键部位比如说脸呀、脖子呀，夏天也露得多哈，
1: 遮
0: 能遮遮一下。
1: 没错，这马蜂啊尤其到了这六月份也就开始多了，所以说呀、
0: 哎、
1: 您无论是您门口有马蜂，还是说您看见哪儿有大马蜂窝在您必经的路上，咱们别擅自去摘，还是拨打119。
0: 另外啊，您路过比如说呢这个垃圾投放点的时候您也得注意、
1: 嗯、
0: 因为呢现在夏天大家爱吃西瓜吃瓜果哈、
1: 哦、
0: 瓜果是甜的，这马蜂啊它喜欢吃甜的东西、
1: 嗯、没错，
0: 所以它极有可能就在那个附近的树上就做窝了。
1: 是，那反正遇到马蜂啊您记住别自己处理，及时拨打119。
0: 哎，一旦发现了马蜂啊别惊扰，拨打119。如果发现啊惊扰到了，就一定要保护好头部，迅速逃离。
1: 好了，那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书。启航老师你好。
3: 哎，红柳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医生我没事吧、嗯、啊，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写给当代年轻人的健康管理指南。
3: 嗯
2: 啊，来自两位医学工作者，非常的幽默啊。但健忘还没说完，
3: 没说完 我继续来吧。
2: 继续来。
3: 我现在说说这挂号求医，什么情况下你应该挂号求医呢？第一个就是总感觉你自己卡在了第二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甲状腺啊，它会帮助你调节新陈代谢，那如果调得太快的话，就会流泪、发抖、腹泻、体重降低；如果调得太慢，又会疲劳、便秘、体重增长和记忆力下降。那其实啊，一次简单又便宜的血液检查就能发现甲状腺的问题，而且呢，这本来就属于常规痴呆检查的一部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你希望成为某某啊，这个烟草的代言人，这个记忆力减退啊，可以是由烟草造成的损伤啊。那不断的去点烟的人生会导致大脑供氧的这个血管阻塞，然后发生什么呀？小中风，然后不断的偷走你的记忆力。那医生呢，可能会通过脑部的 MRI 也叫磁共振成像来寻找你中风的这个证据。第三个就是属于你头上总有乌云环绕，什么意思呢？抑郁症。抑郁症也可能导致健忘和注意力下降。那其他的症状还包括什么绝望啊、敏感啊、对事物失去兴趣啊、疲劳、胃口改变啊、睡眠障碍和体重增长或减少啊。有趣的是啊，抑郁症患者通常可以觉察到自己的记忆力问题，而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一般都会否认或者最小化这个问题。那如果你认为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你跟医生谈谈，有很多治疗方式可以改善生活质量。 下一个可能会导致啊这个健忘的就是原因，就是你心脏最近做过手术。哎，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呀，心脏手术通常会用到这个心肺旁路肌，这个可能导致被称为旁路大脑或者压头的这么一种后遗症。病人啊会神志模糊，出现记忆力和敏捷度下降。如果您近期刚做完心脏手术，并且认为自己记忆力问题是在做完手术之后产生的，那赶快去咨询你的医生。下一个可能会导致健忘的原因，就是在高中的时候你是明星四分卫。你看这人吧，他写东西他老是给你转圈，他说就说白了就是什么呀，就是运动导致的啊，就可能是运动导致的啊。慢性创伤性脑病最近经常上新闻，因为职业橄榄球运动员非常常见。 CTE 是反复脑部撞击的结果，会导致不可逆的痴呆。
2: 哎，就是那个拳击
3: 啊，对，阿里后来不就痴呆了吗？并且伴随头痛、行为冲动、震颤和抑郁。那另一种相关的这个病症被称为拳击手痴呆或者拳手大脑。下一个导致健忘的原因叫记忆力随着时间变差。那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影响到了人们每天的生活了。这个痴呆症患者呀，被循序渐进的记忆力丧失所折磨，并且影响到每天的正常运转。进一步问题可能会包括什么呢？语言障碍，没有办法识别自己所处的位置，或者忘记日常行为。这个时候你需要内科医生来对你进行一整套的痴呆检查，包括彻底的记忆力及回忆测试、用药评估、血液测试以及潜在的脑部扫描。如果是在超过65岁的人群里的话，那您最常见的痴呆类型可能是由于蛋白斑在大脑堆积所导致的阿尔茨海默。那什么情况下您应该去直奔急诊呢？就是第一个，您已经不是上个星期的你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您经历了几天或者几个小时之内经历了急速的记忆力减退，并且伴随性格变化还有头疼或者发热，你就马上去急诊寻求紧急评估。大概率会包括什么大脑扫描，甚至是脊椎抽液。你的大脑可能被感染了，也有可能是中风，也有可能是什么脑部出血，或者血液中的关键化学元素失衡。就是什么，就是本来好好的，突然就这一礼拜或者几天或者几个小时之内，突然这人我操什么都忘了，
2: 你得赶快去看。
3: 对，再有就是什么呢，你被棒球砸中了脸啊，那当然不一定非棒球啊，您脑袋摔了一下是吧，等等，这个
2: 还得去看。
3: 对，脑震荡是一种由头部创伤导致的轻微大脑挫伤，最常见的症状就包括了意识模糊、眩晕、呕吐、头痛、疲劳以及记忆力丧失。那这个呢，在这本书里的这个头部创伤章节里会有更多详细的细节。
2: 这是刚才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健忘、
3: 健忘。
2: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应该是每个人吧，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叫喉咙痛。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喉咙痛啊，好像大家感觉并不是很危险
3: 啊。对，
2: 是吧，你说上点火呀，或者是吃糖吃多了呀，都觉得哎呀这个嗓子有点难受。但是呢，喉咙酸痛大部分都是病毒感染的结果，一般呢几天内就自行恢复了，所以很多人其实也不当回事儿啊。那比较少见的原因包括细菌感染，比方说像链球菌啊，链球菌性咽喉炎，或者是环境刺激，比方说周边抽烟人挺多的，是吧，或者这个空气特别的干燥。咱抛开这些原因不说呀，是不是含薄荷糖能让您舒服一点啊？那如果不管用，是不是需要含有这种叫苯佐卡因的喉糖或者是喷雾？但最好的办法呢，还是要找到根源，也就是说你需要本书做决策。哎，这个作者的话还把自己书给推销了一下，是吧，他说所以呢我们到底是

0: 真正你要说把那些病毒杀死，还是自己的免疫力。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你说哪有那么多药可以把病毒杀死？
1: 就是，
0: 人这么厉害的话，还怕什么疫情啊？
1: 就是。
0: 如果这个症状持续，或者是咳嗽伴有浓厚的绿色的痰，
1: 哎呦天哪，
0: 那你就赶快找医生吧。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空气似乎有点异样，啊，这你的感觉哈。
1: 啊哈，
0: 很多靠空气传播的过敏源
1: 哦，
0: 会刺激你的喉咙。
1: 嗯嗯，
0: 比方说花粉
1: 啊，
0: 花粉过敏。哎，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是吧？
1: 其实那天在一个平台上看见那个北京，我们北京那个有人提出来，是不是要把一种柏树全都给它挪走？
0: 现在开始有毛了是吧？
1: 对，
0: 还有动物毛发
1: 啊，
0: 还有这个家庭清洁用品。
1: 嗯，
0: 那如果你这个眼睛痒啊，或者是流鼻涕啊，
1: 嗯，
0: 你是不是应该试一试那些叫抗组胺药？
1: 我最近就是啊，我这眼睛，我跟我儿子，我们都是这种过敏的体质嘛，所以我们这眼睛痒的，我跟你说，就烦的，烦躁的不行，哎呀，难受极了。
0: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能避免接触这些，当然最好了啊。
1: 嗯。
0: 比方举个例子，有些人对这个猫毛过敏，
1: 比如说我，
0: 对吧？那你就没有办法。
1: 嗯。
0: 但你这幽默书店还有两只猫呢。
1: 对呀、啊，所以我现在
0: 为了锻炼自己是吧？
1: 不是，我戴两层口罩，天天在书店里待着。
0: 哎，你年轻的时候对猫毛过敏吗？
1: 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想，我年轻的时候应该，因为过敏体质这个事儿吧，本身它是会遗传的，它是会遗传的，
0: 也会遗传是吧？
1: 我母亲就是过敏体质，因为我母亲后来就是跟我说，其实她有哮喘，只不过她没跟我说过。
0: 哦，
1: 那我呢，哮喘呢？之前可能我觉得我是曾经有过，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东西叫哮喘。我是到了40多岁，我因为我儿子哮喘，然后我才有一次才发现，哎，我这个好像是哮喘。
0: 哦，
1: 哎，之前可是不知道，之前可是我有印象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海边生活了3年，在海边生活那3年呢，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吃螃蟹，海螃蟹，吃完海螃蟹之后。就老就是喘不上气儿了那个感觉，
0: 哎呦，
1: 这是
0: 海鲜过敏。
1: 哎，就是后来现在长大了之后想明白了，那肯定是一种过敏。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20出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这个一个酒店里头啊工作啊，在那个酒店打工的时候呢，我跟一个厨师我们关系挺好啊。他呢，就是因为你在酒店工作吧，尤其是在这酒店的餐厅里工作的话。你要跟这个客人去介绍一些菜，你之前必须你要去尝一些，
0: 嗯，
1: 啊，吃一点，你自己才能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去介绍。那当时呢，就是，我们这个菜里有一个蜗牛汤，那是就是国外的那种嘛，啊，西式
0: 的，哦，贵
1: 的啊，是，还不便宜，当时就几十块钱，90年代的时候几十块钱，你想那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法国大蜗牛，
1: 就是蜗牛汤，哎，我当时我就说尝尝这个吧，后来给我弄了也就是小。就西餐那种小汤碗，很小的，也就是半汤碗吧。我尝了尝，也没觉得怎么好喝。但是完了事儿就不行了，就跟那个我小时候吃螃蟹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喘不上气儿来。但是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呀，不舒服，不舒服，也没。当时可能我觉得我周边的那些朋友、那些同事可能都不知道这种是过敏，所以大家伙看了看，这你不行，回去歇去吧，上宿舍躺着去了。
0: 嗯
1: 啊，就这样。但是呢。这也就是命大，说实话，就还没那么厉害，活到现在。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1: 对对对，
0: 真的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对什么过敏，
1: 是，
0: 对吧？然后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吧。
1: 就是就是，
0: 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冬天来了，你比方说晚秋和冬天干燥，它也会刺激你的喉咙。比较常见的症状就是一觉醒来，哎，这个嗓子又痒又疼，是吧？因为什么？呼吸了一晚上干燥的空气
1: 啊，
0: 对吧？这时候你需要一台加湿器了。
1: 哎，但是我这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我儿子第一次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
0: 因为加湿器啊，
1: 因为加湿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他小的时候2岁多的时候，北京冬天的时候屋里很干嘛，我们觉得太干了，让对孩子不好，我们就把加湿器开到最大。到什么程度呢？那加湿器这个吹到我，因为我这个身材稍微的高一点，比他们娘俩高一点呢，我那个被子有的时候会垂到那个床底下，床角，然后那加湿器在床角那儿放着，都能把我那个被子都能给喷湿了。
0: 哦，
1: 你想想，到那种程度，结果后来没几天孩子。

0: 哮喘就发作第一次。后来才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有可能是当时床上的那个螨虫啊。
1: 哦，
0: 螨虫这个东西它其实很多时候它虽然在床上啊，它会对这个过敏体质的人造成一些这种过敏反应，但是一般情况下如果它没有那个让它活跃的环境，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潮湿的环境
1: 啊，
0: 它的这种活力是比较低的。可是恰巧我们用了加湿器，然后把那加湿器又开到最大，所以应该是激活了那个螨虫的活力了。所以如果各位啊，尤其是有过敏体质的啊，有这个呼吸道这个症状的不太好的，我建议就是你们在使用加湿器的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
1: 嗯，控制一下哈。还有一点他提到了说，昨天晚上的橄榄球赛让人怒火中烧，过度的吼叫会让喉咙的肌肉紧张，因为这是美国作者写的嘛，
0: 对，
1: 他们这个喜欢橄榄球赛嘛，
0: 嗯，
1: 是吧，比方说你有一些直播的，
0: 嗯，
1: 一下直播6个小时，
0: 嗯，
1: 是吧，那嗓子肯定也是酸痛跟沙哑呀，
0: 嗯，
1: 试着用温水漱口并且小声说话，是吧，包括很多老师也是啊，
0: 是，
1: 或者售票员，与其过度的加油助威，不如尝试一些保守的选择幽默一下哈。还有就是喉咙里有苦味儿，或者是你的胸口啊有燃烧的感觉，这可能是什么呢，胃反流
0: 啊。
1: 哎，有时候你觉得嗓子疼，其实是那个
0: 胃
1: 酸反流，
0: 对对对，
1: 回到你的嘴巴，刺激到你的喉咙啊，这个里边专门有一章是说这个事儿的哈，
0: 嗯嗯，
1: 接下来我们就挂号求医吧，
0: 挂号求医了，
1: 啊，挂号求医了，对，
0: 哎呀，挂号求医这事儿我来啊。什么情况下喉咙痛的时候啊，你得挂号求医呢？当你的这个扁桃体上面有白斑，哎，你打开这个手机闪光灯，对这个喉咙深处你拍张照片，你发现你这扁桃体位于中间的那个小球啊，那个小球，也就是这个。在这拉丁文里边管这叫什么，叫嘴巴里的迪斯科球，确实它在上面挂着吧，迪斯科那球不在中间挂着吧。如果你的扁桃体上有白斑的话，可能是链球菌性咽喉炎，咽喉酸痛是由于这个病毒啊，所以不需要抗生素啊，还是由于这个链球菌它是需要抗生素，这是比较难说的。但是呢，链球菌的这个标志它包括什么，高热，颈部淋巴结肿大，但是没有咳嗽和流鼻涕的症状，医生可以通过一个便捷的链球菌检测来确诊，结果如果是阳性，那抗生素就能很快的缓解你的症状，并且预防罕见的并发症，比如风湿性心脏病。再说第二种情况，当你的嘴里和喉咙里都布满了白斑，这个时候你要去医院，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是患上了鹅口疮这一类的真菌感染，一般的表现包括你的喉咙酸痛和你的上颚、舌头和扁桃体都有白斑。这个鹅口疮啊，通常是免疫抑制的表现啊，要么仅仅影响嘴部啊，要么就是全身的啊，全身的。所以你要找医生去做一个病情检查。再有就是，你几乎已经下不了床了，哪怕你在这个流感季节都接种了疫苗了，可能你还是得了流感。那最常见的症状就包括发热、身体酸痛、这个疲劳、头痛啊、咽喉痛以及咳嗽。那通过休息、摄入大量的水分以及服用止痛片，大部分人是可以在2周内痊愈的。如果你的症状啊刚刚出现不到48小时啊，医生可能会开一些抗病毒的药物。但是请注意啊，流感可能导致严重的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啊，比如肺炎。所以如果你感觉特别糟糕的话，又挂不上2天以内的号，你赶紧上急诊。还有一个什么情况下你要去医院，那就是你问错了人。哎，尽管啊，单核细胞增多症也被称为接吻病啊，接吻病，但并不一定是由于亲了谁才患上的。哈哈，这个单核细胞增多症是由于感染了巴尔病毒导致的，这种病毒通常是由唾液传染，最常见的症状包括了发热、疲劳、咽喉酸痛以及颈部腺体肿胀，在肋骨下方你自己的左侧也许还会感到脾脏的肿痛、胀痛。
1: 哦，
0: 医生应该会进行简单的血液测试来确诊，如果是阳性，你需要休息几天， 如果脾脏肿大了，你需

0: 要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避免接触式运动，因为肿大的这个脾脏就像一个装满了血液的水气球，
1: 哦，
0: 所以你应该不希望谁把它戳破吧？
1: 对。
0: 再有就是，如果你的症状已经持续了2周以上，那请你去医院看一看。你这个咽喉或者喉头的这个肿瘤啊，是可以导致持续性的咽喉酸痛，其他症状可能包括体重减轻、耳痛、唾液带血以及明显的颈部肿块。那如果你还抽烟或者嚼烟草的话，那患病的风险会很高，医生会实施彻底的颈部检查，并且也许会把你转介给喉咙影像检查的这个技师。什么情况下会直奔急诊呢？
1: 嗯，
0: 哎，那就是比如说啊，有这么几个情况啊，一个是咽喉肿痛十分严重，并且伴随着发热、吞咽困难，而且声音改变。一种可能性就是鼻腔里附近有脓肿啊，不一定是我这事儿 啊。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需要紧急的抗生素治疗，甚至有可能要抽干那个脓肿。再有就是你颈部的一侧可以见到肿胀的柔软的血管，那在罕见病例里呢，喉咙的感染会传播到静脉血管，这个颈部的静脉血管是它主要血管啊，是把这个血液从脑部运输出来的啊，并导致血块，这时候你需要去急诊来进行深入的检查以及抗生素静脉注射，也有可能需要血液的稀释剂。最后一个就是你有高热和心跳加速的现象，而且感到头昏眼花，这个时候可能是因为你的喉咙或者颈部遭受了严重的细菌的感染，并且已经传播到了血液循环里，这时候你务必要前往急诊接受包括抗生素在内的静脉注射。
1: 好，这是刚才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关于咽喉痛啊。
0: 但是呢，这个他这可不是还有一个那什么呢，还有一个流感辟谣小集呢、
1: 哎、
0: 我觉得正好剩下这点时间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
1: 哎，我觉得因为流感嘛，大家都每年都会有流感季节是吧。第一个就是关于流感疫苗会导致流感，这个是假的哈。就流感疫苗中含有失活的病毒啊，也就是说它没有能力导致流感。但是有些人对疫苗注射会有点反应啊，比如说事后的1到2天，注射部位呢都有轻微的这种红肿和酸疼，一小部分人可能会感觉到头疼啊、发热、身体酸疼，但持续1到2天。因为你这个免疫系统对疫苗在起反应，但它并不是真正的流感。每个年龄6个月以上的人都应该注射流感疫苗来预防流感啊。还有人说了，说我去年接种过流感疫苗，所以今年不需要了啊，这个也是假的。就是时光流逝啊，人是会变的，流感病毒也一样，它在不断进化。是吧？
0: 你要碰一个葛大夫就得说了，你今儿早上吃饭了，你晚上还吃吗？
1: 啊，对啊。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在每年的10到11月之间啊接种，当然疫苗的成分会根据，流感季节中爆发的流感毒株来进行一个变化，啊，他提到的是美国啊，就是现在怎么说呀？就是如果最近一段时间。啊，这流感已经起来了，是不是提前的话要打一打流感疫苗？还有就是，哪怕你接种了流感疫苗，还是有可能得流感，这是真的假的？这是真的。如果你接种了流感疫苗，确实有可能还是得流感，但是概率呢会大大降低，可能症状呢也没那么严重。说如果你怀孕了，那你不应该接种流感疫苗。
0: 说这也是假的，
1: 这也是假的
0: 哦。
1: 说流感对于孕妇而言尤其危险，甚至导致死亡，因此呢他觉得孕妇啊应该在疫苗上市之后尽快接种。不论你身处哪个阶段的孕期，事实上呢疫苗还能给出生后的宝宝持续的保护性，帮助他们在到达接种年龄之前安全度过这段时期。但这个我觉得可能有很多这个怀孕的妈妈还是有很多担心了。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我觉得还是啊，就是这种情况下
1: 自主选择吧。
0: 咨询大夫吧。
1: 对，咨询大夫吧，咨询大夫吧。因为孕妇这个确实得因人而异，
0: 是是是，
1: 因人而异了。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吧。那感谢强老师，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

0: 台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来自于一同六艺艺术教育的创始人傅琪傅老师。
2: Hello 大家好，
1: 今天呢乐享生活跟一同六艺的创始人傅琪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游学的话题。我跟你说，说到游学这两个字啊，就不是出国留学，是游啊，旅游的游。说到游学这两个字呢，傅老师就有很多很多的话。因为你们马上要组织，也不是马上吧，反正就八月份
2: ，
1: 要组织我们的小朋友去游学了。但是现在呢，市面上面针对暑假，因为所以好像这个游学的班啊，到底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游和学之间的这个关系比例，还有就是家长有时候也在想，我要不要跟着去游学？如果我不跟着他去，我等他回来，我要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判断他是去游了还是去学了？
2: 反正这个就现在市面上这种游学的产品种类特别的多，然后呢有这个有一些家长他要考虑的主要还是说，其实这些事儿都是从两大点吧，就是孩子的这个现阶段的学习状况、年龄，然后另外一个当然是金钱的问题，就是费用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偏大一点的孩子，他出去游学，可能家长想要考虑到是为他未来升学有没有帮助，那么比如说大一点的孩子，甚至很多的他会选择去国外游学啊，就是说去看一些名校啊，然后在那个学校里面就是说感受一下未来的生活呀，然后或者就是说去学一些项目是能够拿到那种推荐信啊，然后就是说有一些证书类的东西为他之后考学的时候有一个背景背书啊什么这种的，这种一般都很贵了，就是因为他的人给你写推荐信的人也不错，然后学校也不错，这个产品也很不错啊，
1: 听起来有功能性
2: 有功能性。然后呢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年纪小一点的这种呢，它其实就是主要其实是以玩为主的，就是横竖你知道也得解决这个小

0: 朋友暑假的问题。嗯，那么如果能在游玩之中再学一点东西，自然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就是我跟 Cici 老师，我们俩属于比较过分的那种人，我们其实是学游，我估计游都没怎么游。
1: 这个部分啊，我觉得很多的孩子听完了就妈妈我不要去，为什么到了暑假还得学然后游的这个部分为辅。接下来呢，我们要花一整期的时间来说说这个游学啊，学跟游之间的关系。另外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你的孩子在哪个年龄阶段其实更适合哪一种。不是说刚才傅老师说到了那个功能性的就不好，因为它贵啊大家就不要选，不是这样的。可能到了某个阶段你就该选择，就是它作为你的一个选项之一吧。
0: 性价比高的特别多，就是性价比高的好的很多，因为主要这个就是看这个做这个产品的人他们的资源导向在哪边嘛。所以其实贵也贵不到，当然有天价之贵，但是也有中间段之贵，然后有性价比之贵，所以都是可以选的。
1: 还有的当然也有人是比较赞同游学这个类型的，他说游其实就是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古人就是典范呢。孔子在七十二门徒去游学啊，说记得有一位父亲带七岁的女儿去骑行中国见人见事，哎呀觉得这样挺好的。
0: 当然是好的。就是其实就是学任何的事情，就生活里边点滴都是学啊，无非是说你今天想找到一个团体让你带着娃学，还是你自己就是身体力行的陪着娃去学，哎，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那他今天在学校里面每天都这样规范化的学，到了放假的时候你带他去开眼界呀，然后带他去看世界呀，我觉得都是一种学。但是像我说的，无非是你又进到了一个组织里面规范化的去学，还是你想好了你陪他一段时间，用你自己的这些生活阅历和你和他相处的这个时光去教他学，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像你说暑假那么长，我觉得家里很少有人能把整个七月八月就都给这个孩子填满了，自己身体力行的去陪他这么一个长时间段。
1: 像刚才那一位听众提到的，就是父亲带着女儿七岁去骑行中国，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傅老师说了，拿出一整块的
0: 时间，
1: 少则一两个月，多则半年大半年这样的，确实很难做到。
0: 太少，
1: 就是常规家庭我觉得
0: 很难做到。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考虑一下说，在这个暑假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你准备花多少精力，对吧？作为家长你是想要陪着他去学，还是把他扔给一个游学机构，这两者之间区别很大吗？
0: 那当然很大了。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就是我们是深深的希望家长陪着去，那么事实到最后也是都是所有家长都报名了，在我们就是拼了命的那么解释的这个情况之下，因为原生家庭是对孩子教育最好的这个人，那么他做的一些的事情累积到今天，然后孩子身上反映出来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你的一个缩影。当然也有社会有学校，但是更多的是从你身上留下的这个基因和血液和你得为他所做的示范造成的。那么一起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共度一个时光，就为什么你看爸爸去哪儿，就是在或者是任何一个这种亲子类，
1: 或者爸爸回来了，妈妈是超人，
0: 妈妈是超人。就是为何就是说这样子一种特殊环境之下的，甚至是一种被设置好的这种情景之下，你有的时候没得选择的时候去做到的这种非常亲密的24小时的互动，这个是一定增长你跟他之间的情感，然后你也会多了解孩子一些。
1: 如果这一个游学的过程不管是纯玩还是纯学，我如果作为家长我不陪着去，那么在这之前是不是还应该跟孩子在出行之前还应该有一个提前量的沟通？
0: 就是现在的小朋友无论是什么状态你都要跟他沟通，因为他已经完完全全的就是他们是有话语权的，就是你不要说这个游学了就正常报班，他们也是有话语权的。因为家长我们这一代的人肯定是会觉得小的时候没有太多选择，现在的选择其实就是给他们的选择，就是你喜欢我们去做，但是你喜欢我们选择去做了你要好好的去做，但是中间的这个你喜不喜欢我还是很会去和你沟通的，不像咱们以前更多的是你就应该做这件事情，你
1: 命令是、
0: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非常自由的空间的。那么小朋友呢，其实小一点的小朋友他可能的想法就是说哦，我一个人去，但是如果是班级定制都是认识的，他们会觉得很开心。但是大一点的他巴不得你不

0: 他去。真的，说
1: 心又叛逆了，又开始了。
0: 我这说话直了一点儿，
1: 又叛逆心了。
0: 对，就是就巴不得你不跟着他去，他可以就是说又有钱又有闲又有这个好朋友，然后又可以这个按着自己的需求去玩儿。这个时候对他来说非常的开心，可能是一年里最开心的东西。
1: 那简直就是放鸽子。
0: 但无非其实就是你跟他说的这个地方，和就是里边的一些内容上，他会考虑，这是第一。第二就是难易程度。我会不会到了那儿又跟就是平时这种紧张的学习状态很相似，他会考虑。还有就是他有没有认识的同学啊，有没有他一起去的朋友啊，如果这个都能满足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的事儿，开开心心的他就去了。
1: 家长会担心呐、啊，这一把去了就什么都没感觉，什么都没学到。
0: 我们有很多家长是那种还现在二年级就开始给他们办那种就是出去飞行，不是有那种小牌牌，就是他是独自飞行的那个吗？我们这边二年级很多家长就已经做这个事儿了，他觉得这样很好，锻炼他。
1: 是不是会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就是这个游学的过程，本来是既有游又有学的部分，然后呢，让他们自己出去。然后就哎，又认识新的小朋友啊，然后又自己又有钱了呀，
0: 没学到东西是吗？
1: 对，
0: 不会的。就我
1: 这个之前要怎么沟通？
0: 这个就是甭管是威逼利诱啊，还是这个曲线救国呀，这事儿你反正肯定得参加，这是一种。他认为这个项目非常优的这种，还有一种就是哎还行吧，正好周围有几个小伙伴都报这个了，咱们家娃能做个伴啊，那这个他去解释就更容易了。就是你跟谁谁谁一块儿去参加啊，那他就没什么想法，差不多。价钱也还行，就那什么了。还有一种可能是说，像刚才说的，这油的成分特别多的这种，那小朋友没什么想法，玩呗，开心去。就像你说的，学不学到东西这个事情，
1: 就是家长不会担心吗？真的，
0: 就像你说那个爸爸带着孩子骑行这个事情，你从哪个方面看，他都是去油的成分更大。但是他在这里边获得的所有的东西，他父亲跟他讲的每一件事情，接触的每一个人，然后看过的每一个自然植物，看过的每一个新鲜事物，对他来说都是人生的经历，都是学。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就看你从你要说学究竟已经窄到了一种，就是说我要学到某一种技能某一个本领，然后在多长的时间之内学习，那我就像我说，那你再出去玩，这肯定是永远都不可能这么精准的达到的。更多的是说在你游之中人生产生一种新的体验，你知道是说啊，原来这个这么大世界这么大，对吧？就是说有这样子这么多的东西是我可以去感受和学习的，那么就是说我对这个事情的兴趣度在未来人生里对我可能会影响，也许往职业方面，也许往学习方面，也许往做人方面，这些都是学习啊，学到了就很重要。那你说爸爸去哪儿学什么了？他就是学了，他就是学了，他去跟别人去讨这个鸡蛋土豆也行啊，上市场上
1: 学会了住很破的房子，
0: 对，这些都是学习。所以我倒并不是说学的就是这个角度需要这么的
1: 窄，但这个心态真的所有的父母都是这个心态吗？
0: 没有，我刚才说了嘛，就是说你两个月的时长里，他对这个事儿是有一个金字塔般的划分的
1: 啊，
0: 就是
1: 既然
0: 就他认为的优肯定是达到了他心里想让这个小朋友去学的那些东西。就像我说你去不去，我威逼利诱也好，曲线救国也好，反正我都得让你去。然后
1: 金字塔尖儿的学习纯学
0: 然后下降一层就是然后下降一层是这种半学半玩的这种，然后还有其他小伙伴的这种，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完全纯粹满足宝宝自己心里的这种的，就是还有一部分是满足家长心理，比如说我就想去哪个国家玩儿，这全家就是要去一趟，
1: 就某些妈妈你知道吗，也是那种就是孩子根本不想去迪士尼，然后
0: 对，
1: 这个妈妈特别想满足自己的
0: 东西，就是我已经累一年了，我今天如果有一个机会出国玩的话，我一定要去我想去的，
1: 我就是要带这个米奇头去拍照。
0: 对，也很确，就是对认真和那个就不讲理。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很长时间的休假里的你的安排一定是这种金字塔型的，这跟你正常他们规划小朋友日常是一样的。你什么样子的学习，像我刚刚说学而思高思这种的，你想不想你就得学这个东西，或者说你好你不学，你差你还不学，对不对？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说可能一个班里很多人都在这里学，你听说还不错，然后大家过来一起班玩班学，长个娱乐爱好什么时候所谓课外课的事儿。那还有一种就是纯粹的，就是孩子小孩说我就要非要就一定要，对吧？我这种的那你就索性就让他开心就好，你就是这个，你日常也是金字塔的安排。
1: 那就是

0: 假期我们也不要把它看得太特别了，其实这两三个月只是说孩子不用去学校了，但其他的你对于他的这个安排依然是保有你平时。
1: 我跟你讲、
0: 这个、
1: 到了寒暑假真正就是困扰家长们的其实并不是今天他看上的这个团就是学不学乱七八糟，他要考虑所有他看上的团和他已经买的一些课，就是能不能对上时间，然后搭不搭配得了他上下班时间，这才是主要考虑的。
0: 就是其实跟我们原来放假的时候父母考虑的是一样的，就今天白天我把他放哪儿去？
1: 放哪儿啊？下了班就上哪儿去？对对对，不对？
0: 几点他回来？
1: 家里是姥爷家还是奶奶家？就是谁做饭呀？就是他想的肯定都是一个这么长时间段他一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可怎么填满他？
0: 这么长时间无所事事的孩子们啊，今天呢我们就请傅老师给我的家长们一些建议。当然了，更重要的是我也要从傅老师他们自己本身要带孩子们去贵州这件事情，我们接下来详细的讲一讲你们的课程安排、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因为这个课程呢虽然说我们没有好像有一些家长喜欢带孩子去出国，但也不一定所谓的看世界看世界，没有去过的地方都应该带他去看一看。贵州是个好地方，因为夏天还比较凉快
1: 就是害怕下雨泥石流什么的
0: 啊，这个因为山区嘛、
1: 对
0: 对，这个就是跟云南那边就有一点点像，云贵云贵啊，就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傅老师一起来聊聊他们的这个游学当中游和学的比例，反正我听起来吧
1: 我们是学游。
0: 对对对，但是没游什么。
1: 对，我们有一个特殊情况，是因为我跟思琪老师我们俩个人都有个人的情节。我的个人情节其实说中国有很多非常好的这种本土文化的东西，民族的少数民族的东西没有被真正的利用起来，就没有真正利用，就是说我们听到的一些所谓的民歌其实是被社会化的，是被环境化的，然后就是说你并没有是太多的去接触到人家那的风土民俗，然后真正听人家的本身原生态的东西。这个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真的去见识到。那么思琪老师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做那个民族手工艺的时候，他在贵州那边住了很多年，而且是环境最差的那些年，就是完全也没怎么修路啊，什么坑坑洼洼，就是住在老乡家什么那种，但是他依旧就是说在这里面得到了很多很多，他希望就是我们的孩子能去看一看。所以呢就是在这之前我们前后去了两次贵州，就是去年一次今年一次，去这边踩点啊，然后看一看有什么值得我们学的。学，你听见没？后来结果在这次的时候，那个前四月的时候，那个我们又过去的时候，然后到了寨子里面，然后村长啊支书啊都出来了，然后就大家会觉得说挺奇怪的哈，说你们为这事儿老来老跟我们对行程，谁能出来上课，谁能出来上课，就谁家的绣娘出来上课，谁家的这个造纸的，谁家出这个人，谁给我出这个老师，谁，而且这老师都能教什么，
0: 就每一次都要去再去
1: 每
0: 一
1: 天都要学一次。然后呢他说这个我们也接了好多游学的团了，就那意思你们怎么那个，我说我们啊主要是学，要让他们学，就是学，不仅要学，一定要就是说过你们过的生活，就是早上起来睁眼喂喂牛啊，然后这个中午吃的菜自己去田里采一采啊，然后腊染的那个就是种那个植物啊自己去搞一搞啊。然后村长哦，那村头老王家那个牛就留给你们家喂嘛，然后
0: 这还得分配一下，
1: 一个小寨
0: 的话人家就喂完了，
1: 因为人家一个村寨子里边也没那么多头牛，就是对他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是那边边生活的一种状态哈。然后包括我们去那边，他那上面写着就是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牌牌，就是说就是你洗澡用的都是山泉水，但是你要节约用水，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你要想打个泡沫或者是准备就是擦个脸什么，请你把水龙头关上，然后它上面写了一句是如果要是水不够用说明用的人太多。哦对，就是他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还是要知道这些东西，纯自然的东西好的其实是快要没有了的。对，所以我们跟家长说说他们很开心，因为他们知道之前带孩子去就是过太多或日常里面太多太优越好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说去这种地方就是都会有小朋友自己说啊，那我还是更想出国住五星级酒店，就他自己都会说这个话，还很害怕去吃个苦什么的。然后但是家长是觉得是说一个是这种东西这种风貌就是见一次少一次啊、原始的东西，因为它还是会被陆续的开发和商业化。那么另外一个其实还是说他希望知道在这个世界的角落，像他们那半边寨子跟寨子之间上学就走路要几个小时，所以他们其实小朋友走去再走回的话，他其实比如说一星期两星期 期都在

0: 那边上课，然后花个一两天的时间回来住一下，然后把路程花在走路上或者搭车过去上课。人家村长说，我们回头把这个在隔壁村上课的那个好同学叫回来，你们也教教他们。我们说不会，就应该是你们教我们哈，就是说这就家长听完这安排，最后说一句，那我们去都去了，就是学完了之后，学完了之后，他说那个，那我们留在那儿再玩几天吧。听完这游学，
1: 家长都觉得累，
0: 倒也不是累，他就是觉得是说，哦，确实东西很好，但是没有刚才咱们说那个很纯粹的玩占大比例。为什么游学学游颠倒过来，游站在前面的时候，他游是主要的，那么其实他。只在这个寨子里，或者隔壁的寨子，隔壁的寨子，隔壁的寨子，它也能游到很多的东西，很纯。咱们小的时候不也就是随便玩玩土玩玩，就也很开心了，更别说在大自然里了。但是呢，就是说，确实可能你也要，现在小朋友你要考虑到更纯粹的他们意义里的玩儿，所以就是家长们一听，既然安排已经这么紧张了，我们就留下来再玩一下，或者去你那儿之前，我们先在他玩完了再去找你汇合好了。对。
1: 你看这个游学的过程，就真的是我们还是以学放在前面了。
0: 对，
1: 但是呢，学什么这个
0: 这也是一种玩，
1: 对，
0: 也是种玩，
1: 确实跟你在学书本上的东西
0: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在课堂里面的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0: 对呀、啊，那他牛对吧？喂多少？对，就别的不就是或者说他去学了学刺绣，去学蜡染，去学这个造纸，对吧？那么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但是只是说你要去认识什么样的植物，或者说摘什么样子的菜回来。然后就说经历怎么去把它变成了你手里的一门手艺，就为什么说那人是手艺人，对吧？他自己靠这一片土地养活自己的这一门手艺，与是与生俱来，还是说他也经历了许多东西，这个是孩子要去学跟玩的。你看他造纸的时候去摘旁边那些植物跟花什么，他也是一种玩，但是如何很美感的构图，很美感的放在这张纸里，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纸，是30块钱一张还是300块钱一张，就大人去估量这个东西，其实是说你觉得这有多美，这个质地有多好，但是他去估量的时候，究竟这个美感是他自己自发出来的，他创造力跟想象力是怎么得来的，哪个东西放在哪儿，用什么颜色搭配，这个是学的地方嘛。
1: 嗯，在当地会有一些当地的老师来教他们，那这个过程、
0: 啊、我们就是我们去那
1: 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辅助吗？
0: 我们不辅助，我们到了晚上再给他们开一个班，晚上篝火，
1: 真的是学友，
0: 晚上篝火晚会
1: 到底什么时候有？
0: 就是晚上篝火晚会的时候，我们会把之前在这边教会他们的东西，然后结合他们白天在那边学的东西，跟他们说怎么样变成一个即使回到城市里面，或者说在当下能够创作出来的，就是就咱们说它既不是纯粹的就是当地的，它也不能是说纯粹的城市化的，就我们在这里教他的很多东西，他是可以运用到那边，那边学的东西是可以运用到这边的，所以晚上的时间他们也干这个，然后就差不多该睡觉了，
1: 白天在学习，晚上再把在城里学的东西在那里再做检验，然后晚上就
0: 不是检验，就是假比如说啊，就是说你看你在那边学，就是会有人叫你出来唱侗族大歌，它是天然和声，那、你在这外面学的是乐理的知识，你学的这些和声究竟和人家那个差异性是什么、如果在这之中让你自己去写一个和声，是有这外面的调性调色，然后但是有感觉，但是呢就是用你自己学的这个之前的这个知识，你能不能写一个全新的东西出来，这其实就是艺术家去采风到最后得到的一个结合，就是结合出来的一个产物。我不是说要把城市里的东西再复习一遍，不是那个意思，
1: 就是白天你学到的那些东西其实
0: 究竟和你以前的东西的连接点是什么。对，
1: 这个原生态唱歌这事儿，我觉得真的是契合得很好，最后可以连接上。
0: 对，
1: 这样一替伸出小手指，然后就
0: 而且也确实希望他们能跟那儿的小朋友成为好朋友，没事写写信、请人家来这个北京看一看哈，就是也别老五星级酒店迪士尼什么的，
1: 也有一些新颖的东西，
0: 就可以去聊
1: 新的东西，
0: 而且就是他也可以当时做一些城市化但是包含了那边东西元素的这个作品出来送给人家，人家小朋友、人家村长说我们得让小朋友也准备点小礼物送给你们，我们其实是很惭愧的、我们要从人家身上学到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很惭愧的。
1: 哎，好期待，好期待我们这边的小朋友拿回那边小朋友们做的礼物，因为我觉得一定是
0: 对，还有他们学到的作品，
1: 对，一定是很有爱的那种，而且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去哪儿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觉得那个东西特别，
0: 对的，哎。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

0: 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闪电腿刘荣带着石路来到了转角楼，这九宝过来擦抹砖，这石路看了看九宝，哎，我这二哥呀，你这抹布它卫生不卫生？我看你那换块新的，那再给我擦擦。这伙计一看这石路啊，眼珠子瞪着，这位没敢说话。好嘞，我给您啊换上一块，拿了一块新的抹布，又把桌子给擦了擦，切过了一壶香茶。二位，您先喝着茶，这酒菜随后就到。石路说话，哎呀，这跑了这么长时间了，哎呀，我这口那渴得很，我荣儿啊，赶紧给我倒杯茶喝。刘荣一听，心想这石路浑浊闷愣，我别和他抬杠，顺顺利利的把他请到河街口，拿住了金花太岁普莲国宝还朝，这是这

正事儿。刘荣给石禄斟了一杯茶，这石禄把茶那端过来，那郭栋就喝了一口，哎呀，这茶太热了，那喝不了，喝不了。这刘荣和石禄说：“石禄啊，你也先晾一晾，这茶热得很。”就在此时，上等的酒席给摆上来，石禄这么一看，那全是好吃，煎炒烹炸，闹炒咕噜炖，山中走兽，云中雁，落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那水里游的。当时啊，这石禄甩个腮帮子，颠起大头羊，就这一顿吃，就这一顿喝呀。最后他看了看刘荣，我说刘叔啊，那你怎么光看着我吃，你怎么不吃？刘荣一笑，贤侄啊，你先吃吧，我先喝点茶水。刘荣啊，看着石禄，他吃饭还相当有规矩。那虽然这桌子菜，他可不是每一盘全弄。最后刘荣啊，和石禄说：“石禄啊，你再吃点这个。”“嗯，不行，咱爸有话，说你吃那个，那我吃这个，叫人家吃咱们剩的，那多不合适。这岂不是让大伙儿那笑话石禄啊？那不懂规矩。”石禄吃饱了以后，把筷子往桌上一放，我叔父您吃吧。刘荣这么一听啊，那现在这石禄能叫出一声叔父，这心里边也挺高兴。我带出他十多天了，到现在才会说这句话，这刘荣啊心中还颇为满意。这才用饭，石禄在旁边站着，那就看着闪电腿刘荣。我叔父啊，那这事儿我不明白，你看看他们也不喝酒也不吃饭，那一个劲儿的瞅我。这刘荣一看周围的饭起儿啊，那全瞅这石禄。这石禄说了：“谁要是再瞅我，我他妈把那眼珠子那抠出来，那放在地上，那啪啪的一踩，我听听他想还是不想。”这刘荣一看，耶，这石禄要惹事，你坐在那里，那把眼闭上，人家就不瞧你了。石禄这才那坐在椅子上，把眼这么一闭。刘荣啊，心中暗想：得，这就快给我捅娄子了。站起身行，抱拳拱手：“列位老兄，列位老弟，多多原谅，我这个侄子乃是个愚鲁之人，言语多有不周之处，那希望各位一定要担待担待。”旁边有一位老者，就见这位老者这年纪在七旬开外，站起身来：“这位达官，您这是从哪儿来？”刘荣啊看了看这老人：“我从下江秀水县而来。”老者一听：“我看您带着个直男，那实在眼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刘荣啊看着这位老人：“不知道您在下江秀水县认识哪一家？”老者笑了：“秀水县南门外，我有个好朋友，住家在石家寨。”刘荣一听：“究竟哪一家呀？那姓石的可多了。”老者和刘荣说：“阁下您贵姓？”“要说我呀，家住山东东昌府北门外刘家铺的人士，在下我姓刘，我叫刘荣。彪行贺号闪电腿，不知您老人家贵姓高明？”老者一听：“哎，我呀姓安，我叫安三太，那本村的人
送我一美称。

那虽然不会骑马，那在石家寨，那经常看到别人骑马，那好马也看过不少。石禄一看这匹马，那眼瞅心爱，心说话，这真是一匹宝马良驹。石洛说话了，我说卖马呢，我和你商量点事儿，我再瞧瞧，那行啊还是不行？卖马的一笑，哈哈哈哈哈！我们既然卖马，就不怕人瞧。这匹马因为是我们哥几个的，走到中途半路，实不相瞒，缺少盘缠。现在呀，欠下了很多的钱，要不然我们真不卖。这是我们的心爱之物。说着，他把马呀仍然头朝西放，这匹马昏昏直叫，铁跳跑嚎，也抖浑身的尘垢，那四蹄往里一站，巍然不动。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

0: 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闪电腿刘荣，一看楼下这五个卖马的，乃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不是好饼。正好这石路啊，要下楼去买马。刘荣心想：好嘞，我就让这石路调理调理他们。石洛一看这匹马，心中这个喜欢你就别提了，那伸手拉过来，我再看看，让我再仔细瞅瞅，我跟你学的，你是我师父，我是你徒弟。就见这石洛那单手拉住交环，双脚站在凳里，右手一捋判官头，纵身上马，双足沙牢冰铁灯，一缕丝缰，这匹马的脑瓜那就扬起来了。石路当口喝进，小肚子撞铁不凉，就见这匹马的双耳刷的就立起来了。这匹马如飞似箭往西那就跑下去了。石路就觉着双耳生风，这匹马往前跑了要一箭之远，马一拨头，来在人群当中，马头冲东，马尾朝西。石洛在马上问：“
9: 我说这卖马呢，我撒听点事儿，这匹马得多少钱呢？”
8: 卖马的瞧着石洛，我说：“您看这匹马有走没有走？哎，
9: 这匹马真有走。”哎呀，那真是一匹上等的好马。
8: 那人又问：“这马您喜欢？”
9: 哎，你说都他妈废话，那我要不喜欢，我从楼上那下来干什么？我说实话，真心喜欢这匹马。
8: 然后卖马的看着石路，可是这匹马的价钱那可高啊。石路看着，哎，
9: 我说我不怕价钱高， 有那是那便宜吗？

品好货，那好货不便宜。哎呀，这好货那自然价格高。卖马的说，您要是明白道理，咱们二人呢好好的商量，总算是买金的遇到卖金的。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些废话，嘚嘚嘚嘚嘚嘚，你说你到底那要多少钱？卖马的瞧着实路，这匹马那价格实在不菲，我难以出口啊。石洛听到这，哎呀，难以出口，那你就在这嘴里忍着。我买心爱的东西，跟你说实话，那不怕贵，那劣马就得便宜，哎呀，良马那就得贵。你就是跑到云子尖里边前去要价，我呀到井底下冒水的眼儿里那前去还钱。卖马的一听，您说这话就不对了，我为什么跑到云子尖里头前去要价？哎呀，我说你这人还卖马呢，那还做生意，那怎么那什么全不懂？我说的是这意思，你要漫天要价，我是就地还钱。你要上10000两，我呀也不嫌多，我给你1分银子，你也别嫌少。卖马的一听，你要明理，我们可就沾了光。石洛看了看这卖马的，我说你这人那真挺麻烦，你就说你这匹马那值多少钱，如果你啊再跟我啰，别说我他妈不客气，我可要给你放放水。他说那给人放放水就是把人那打出血来。这石洛眼珠子一瞪，这卖马的一看烟，那看起来这主啊那多少有点250，有点缺心眼儿。这石路啊那等的着了急了，我说你不说价，这马可就归了我了，反正我喜欢这匹马，我就在马城坐着，这马那归我了，你把那打马的藤条也给我。卖马的说呢，也把这藤条那递了过去。这石洛把藤条拿在手上一看，比大拇指还粗，拿在手里还有个皮手套，那一头那皮鞭子缠着，有半尺多长的穗。这马鞭子我也喜欢，正合我的手，我买了这匹马，这鞭子那是不是你给我呀？卖马的点头，那是自然，我们连马都卖了，那留着鞭子还有什么用？这鞭子自然给您。我说卖马呢，你到底要多少钱？那来句痛快话，别让我生气，一会儿我要一生气，全把你们那不能趴下。这卖马的说，咱们是说黄金呢，还是说白银？我看呢那还是说白银，那黄金呢我不得懂。卖马的听到这儿，要说白银呢，您多了也别给，少了也别给，给我们350两。石洛一听，哎呀，350两啊，多多啊多多。卖马的瞧着石洛，这是您原谅我们，召集我们。那在这350两以外还有住店钱，他们的伙计那整天里刷洗的溜，您得给他们点零钱。石洛看了看卖马的，那一共多少啊？卖马的说，我们5个人。石洛说，有店里的人没有？卖马的一听，店里的人没有。石洛说，那店里的人我还给钱，那不给钱？
卖马的看着是路，那就在您赏价钱以外，我给多少钱那算多少，是不是这么回事？卖马的一听，那是零钱，由您随便赏。那你那出个价吧。这旁边有人说了，哥哥您跟他要价呀。这个卖马的说，您要是买这匹马，那就是350两雪花白银。石罗看了看，那我还价，你还卖不卖？我听您的，你们五个人我一看都是交朋友的人，那这匹马你们舍不得卖，哎，舍不得卖也得卖。那不是在这住店吃饭，那人家要钱，我连里外的花销那全算上，你说句痛快话，我给多少钱？卖马的人瞧着石禄，那还是您说吧。石禄看了看，我多了也不给，那少了也不给，我给你们470两。卖马的一听，要说啊，这位大爷您真是仗义疏财，那把我们全召集了。石禄看了看这五个人，我把你们那全招了，每个人朝你们两个嘴巴。卖马的一听，这心中暗想，他怎么把我们全招了，未免这心中纳闷，你们到底是卖还是不卖？那人一听，哎，我们当然是卖呀，这马卖给您了，这匹马就算您的了。石禄一听，我说你们卖了我，那心疼还是不心疼？后悔还是不后悔？卖马的一听，我们既然要卖，那焉有心疼的道理？石禄看了看这五个人，那你跟我走到庄内前去拿钱。说完了以后，把这马打了3下，这马那往东就跑下去了。这卖马的说，哎，我这朋友，您庄子在哪儿呀？我们跟您到哪儿去取钱呢？哎，我告诉你，我家呀，那住在那庄子里边，这庄子叫海里摸锅。卖马的一看，这马已然扶摇，那如飞似箭往东而去。这青脸的那气得浑身之哆嗦，四位贤弟赶紧到店里把兵刃拿着。这个卖马的我看那也是纯粹找事，也不提了那4两棉花，那仿上一仿，咱们哥五个是干什么呢？咱们哥五个那久闯江湖，没成想终身打雁，今天让雁那牵了眼了，这个马非要回来不可。今天这马追不回来，咱们哥五个就算栽了，江湖里头就算没有咱们哥五个。这五个人呢，将军刃拿齐了，让店里的伙计把零星的物件给收拾回去，告诉这伙计，我们的马那被人给拐走了。说完了，这五个人在后边紧追不舍，出了永安村口，沿着大道夜之正东，这五寇在后边紧紧追赶。就见石禄骑着马，用这马鞭子一个劲儿的抽这匹马，这匹马今儿个是真卖了力气了，蹄条跑好，尊尾乱炸，睁开翻蹄亮膛，往前急行。正往前走呢，就发现前边有一片松林，这片松林那可不小，有5里地宽，有7里地那么长。这3、4个人没有从这儿过呢，不有这么句话吗？叫逢山有寇，那欲领藏贼。由于这松林十分的险恶，都怕这里边
那有贼，两三辆大车也不敢从这过。要想从此过，不费是镖店的镖车从此经过，要不就是保镖呢，那或者绿林人。石洛骑着马进了松林子，来到树林的里边，翻身下了马，拉着马那来一回走了两趟。这石洛看着马，哎呀，这马还真不错，就是给我这石洛准备的。哎呀，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这马专门是等着我的。把马上的汗那溜下去，然后把马拴在树上。咱不提石洛，再说卖马的这五个人，今天挂了道金，这心想我们闯荡江湖这多少年，终身打雁，今天让雁把眼给牵了。我们是上天追到凌霄殿，若海追到水晶宫，这抬头一看前面那一片密松林，五个人这才不跑了。这青脸的说，兄弟们不用追了，这才是天堂有路，他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飞蛾奔火那自来送死。就凭那小辈这个穿着打扮，这里边全是咱们自己人，就是咱们跟他完了，咱们这盒子跟他也完不了。是咱们莲花党的人，谁也不认识这匹马。抬头一看，天已正午，五人进了松林，一边走一边收拾，快到当间了，一个人也没碰见。仔细这么一看，那买马的用了手巾正给马在那擦眼呢，卖马的一看这匹马是头朝东在那拴着。这青脸的说，老五，是你过去还是我过去？这白脸的说话了，带我过去。石洛正在那里擦马，就见有打西边来了一个人，就见此人平顶身高不到七尺，胸前宽，背膀厚，那粗脖梗子，大脑袋，面皮这个白白的，让人看着不寒而栗。两道扫帚印，这环眼努于眶外，那浑噔噔的眼珠子，蓝布包头，搓打营手，蓝缎色绑身靠袄，那黄绒绳勒成狮子盼，身上披着一件大氅，胸前勒着兰花扣，鸾带纱腰，掖着走孙，黄绸的底印，洒下白布的袜子，那青布的裹腿，怀抱着一口刀，奔石洛就过来，高声喊叫：“买马的小辈，你也买了我们的马，给钱了吗？”石洛这一看，哎呀，买马的那没给钱，你能证明吗？我看看你们身上到底有钱没钱。再者一说，你说这匹马那是你们的，这马上脑门上又没攒着字儿，你叫他三声，我看看这马他答应不答应你。把这白脸的气坏了，我这小辈也如此的狂妄，骗了我那马匹，岂能与你善罢甘休？石洛把眼珠子一瞪，我买马的时候你小子那也没说话，就是给钱呢，说句实话我也不能给你，再者一说这匹马它也不是你的。这白脸的真气坏了，好啊，小辈啊，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今天我打发你上西天，我问你，今天你给钱还是不给钱？哎呀，今天我要是不给钱，你能把我怎么样？好，今天这钱你这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你要报通名姓，你也刀下不死无名之辈。这是

哎呀，我的我呀，我姓走啊，名叫二大，我叫走二大。哎呀，住我家在大福大县那大村子。白脸的一听，你是哪一门的？我呀是树林那梅门。白脸一听，冲冲大怒，火撞顶梁门，上前动手。失落那虎豹腾，卧牛就一腿，那这一脚就把这白脸的踢出一溜滚去，那接着又追过去，猫腰就要捡人家腿。这失落是想把这人的腿抄在手里边，把这小子的腿给提楞下来。可就在此时，就觉着耳后金风所响，后边的刀可就到了。石洛喊了一声来得好，往旁边一闪。你也别看这石洛肉大身沉，这身法还真挺灵快，一摆灵腿就把这刀给踢飞了。这刀啊那飞的正好扎到旁边的一棵松树上，啪，这刀一个劲儿直颤，近身也反被撩阴掌，就把身后这个贼呀打了一个狗吃屎。石头猫腰要抓这个，那左了一下刀又递进来了。石头使了一招叫鹞子翻身，一叼他的腕子，这黑脸的一撤开，腕子躲开了，就见石落一伸手把刀给抓住，往怀中的一拉，跟身一劈心掌，就这贼人打了一个定墩。此时五人上前呢，就把石落我爷在了正中。这石落不亚于那老叟戏顽童，这五个人呢疼了搬不倒，这个起来那个趴下，那这个趴下，那个又起来，把他们打的这个惨你就别提了，一个个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石洛是哈哈大笑，我说就你们几个人啊，那全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五个人那一块跟我动手我还不怕。石洛用手一指，他指的是太阳，这白灯笼刚到这儿，我跟你们说，就是白灯笼下去我全不累，我吃饱了为的就是拿你们五个消化食。此时这五个人呢打得连刀全都捡不起来了，只把这五人打的那现在一个个全都傻了，心说话，妈的妈，我的姥姥，没成想这浑浊闷愣的这傻小子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五个人现在甘拜下风。我靠，又听这正戏有人说话，此人高声喊叫，石路千万别动手，全是自家人，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石落抬头一看，正是闪电腿刘荣。石落看着刘荣，哎呀，我还不累呢，你先回去，等我把他们灭了你再来。中江五龙这么一看呢，那认识，心说啊，救命星来了，要不然呢都得把我们给累死。看起来刘荣肯定认识这个人，心说话，这小子到底是谁，真好像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这刀枪不入，横链一个，我们五个人呢在他面前，我们五个人这点本事在人家面前，那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武洛心中纳闷，这人既是江湖人，我们怎么不认识，今天吃了暴亏。

起来呀，草盘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降。有人说这刘荣这怎么来的？原来闪电腿刘荣和安三太在酒楼上吃酒的时候，这安三太和刘荣说：“刘贤弟，石落下楼买马，你怎么不给他钱呢？”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情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说到蒲剧传统戏的小旦行当，戏迷朋友会如数家珍地想起许多演员，而蒲剧名家田迎春这个名字一定会是其中之一。在几十年的舞台生涯里，他创造性地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在广大戏迷朋友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么在今天的梨园堂栏目精彩集锦中，我们就回味蒲剧名家田迎春谈蒲剧艺术。

0: 他从艺近60年，塑造了众多的舞台艺术形象，港口艺中的吴越素，林谷床中的文烟，艺中园中的林天素，白沟河中的萧太后，沙狗中的焦氏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唱腔俏丽，音色甜润，阴柔阳刚，自具特色。他的表演生动细腻，善于活用程式，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虽年逾古稀，但却精神矍铄，仍旧传承着古老蒲剧的表演艺术。他就是蒲剧名家田迎春。
1: 田迎春老师是蒲剧五小名旦之一小兰香的学生，在2010年录制的《追忆蒲剧大师小兰香》节目中，田迎春老师将恩师的一生做了回顾，与戏迷分享了不为人知的奇闻异事，并与观众朋友共同赏析蒲剧技巧、旦子功、花梆子的精彩表演。这些珍贵的回忆在今天看来仍是一份宝贵的资料。
2: 我师父小兰香呢，他原籍在山东啊。他家里兄弟姊妹多，他排行老六，所以人们把他叫小六。1928年黄河发大水的时候呢，他们逃难来到山西，以后呢在运城的泥市落了户，后来呢父母双亡，可怜的老师呢以乞讨流浪为生，为了生计呢到这个湘宁庞海荣的娃娃班学医。这个班主呢看我师父眉目清秀，是个唱旦的料子，所以呢以后就让他学了小旦。3个月以后呢，我老师呢就学会了杂招王的包夫人，还有蝴蝶杯的胡凤莲、楼凤英，还有这个闺中演的徐翠莲，再一个呢就是宋玉的周兰英等小旦行的各类角色。
3: 而且呢有好多剧种的演员呢都来小兰香。

0: 老师这里来学艺是吗？
1: 哎，对，嗯，我的老师们传授技艺不保守，没有门第之分，嗯，包括秦腔、京剧等等，好多剧种都向他学习。你比如说这个太原京剧的，余放，嗯，向他学习了这个花田错，这个匹马，这个念弦，哎，以后我老师们主动又给他教了这个沧州的乘船。过去有一句话嘛，就是说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0: 对对对，
1: 这一句话在我师傅身上，根本不存在。我老师呢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有向他学习的哈，他就住在他家里，吃在他家里。他对来求医者呢，胜过他的子女，爱财如命。
0: 那您觉得老师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或者说是老师的哪种人格魅力一直影响着你呢？
1: 我的老师呢，既正直又善良，淡漠金钱。他为戏一生不顾家，可以说他的精力都放在舞台上。这个走路想着戏，睡觉梦着戏，吃饭嚼着戏，说话离不开戏，爱戏如命，与世无争，从没有争过这个待遇多少。我老师呢经常教育我，就是作为一个演员，不光要技术好，还要德行好。
0: 对，
1: 特别是成名以后，要向着大家，不能光向着自己。要爱同仁，啊，要知恩图报，
0: 对，
1: 是不是？这些话呢，一直影响着我，鞭策着我。
0: 对，我觉得这也正是老一代艺术家固有的品质，他们对艺术的执着，对戏曲的痴迷，哈。聊到这儿呢，我想让大家呢再看一张照片。那么这张照片呢，是小兰香老师在沧州中的剧照。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呢，神韵还在哈。同时在这儿呢，还有一张照片。那么这张照片呢，是田迎春老师在沧州中的剧照。大家看一看，是不是很有小兰香老师当年的风采呢？
1: 不敢当，这个我这个沧州呢，是我老师跟我教的，但是演的时间不长，因为啥呢？60年我就调了咱们这个临汾了，就放弃了。最好的继承人就是我的师哥陈耿虎，他学的比较地道。
0: 田老师，我觉得您太谦虚了。那田老师说到这个沧州呀，那他有哪些看点呢？
1: 沧州呢，主要是就是看这个乘船和抛花帮子。
0: 花帮子，那花帮子它具体指的是什么？
1: 跑圆场。
0: 跑圆场呀，
1: 过去就叫抛花帮子。现在呢，为了大众化一点，就是跑圆场，人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0: 那他这个花帮子呢，应该是小兰香老师这个绝技了。那他在表演上有哪些特点呢？
1: 花帮子是我老师的师傅孙广胜的创始。孙广胜师傅的跑圆场，那就叫一绝。不是过去有一句话吗？说俺娃的唱，广胜的奏，存才的露手，再没有的说法嘛。沧州这个戏呢，是主要是夹州的情节。就是除了跑圆场，还有碎步、推步，这些呢，就是速度都是要快一点。这个裙子呢，在舞台上根本观众看不见。
0: 我们常说啊，这个戏剧表演呢是一个虚拟化的表演，这个沧州的应该算是一个典型了哈。这个舞台上没有水，没有船，还要把这个水能载舟的这种情形给生动的表现出来，我觉得没有这个深厚的功底是表现不出来的哈。
1: 是的，舞台上的表演呢全都是虚拟的。你比如这个跑圆场就代表千山万水。
0: 对，
1: 你比如再比如那个开门，
0: 这是开门。
1: 完了以后关门，这也是虚拟的。再一个一将带舟一边带马，包括这抛花帮子乘船，这都是虚拟的。
0: 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呢，这个一出好戏呢，不但要表演的好，而且呢还要用这个唱腔来这个塑造这个人物。那么小兰香老师在唱腔上都有哪些特点呢？
1: 我老师以前的嗓子很好，不然的话他的老师也不会收留他。
0: 对，是。
1: 过去有一句行话，就是唱戏的嗓子，钉鞋的掌子，是吗？以后呢，被小人所害。
0: 对。
1: 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呢，就是除过他演戏，在一个坚韧不拔的苦练，造出一个窍门，就是窍唱。你比如吧，你有嗓子的人，就是说，纯。

0: 就这样唱的、
1: 嗯。
0: 我师傅呢就不这样唱了，我师傅就是把词儿先吐出来。
1: 啊，
0: 春喧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完了以后，这就是他嗓子不好了，掌握了一套小唱的。啊，再一个呢，不能让这个嗓子影响了他的表演，所以说嗓子不好的人啊着重表演、
1: 哦、
0: 啊。

0: 的表演啊、哦，嗯，就拿他的表演一下子就把观众就吸引住了，哦、嗯。可以说他演出的戏呢就把观众的那思维一下引到这个戏的境界中去了、嗯、
1: 对对对，
0: 嗯，是这对的啊、哦。

0: 田老师，刚才看了小兰香老师的表演呢，这个确实是很过瘾哈。那田老师，小兰香这个艺名，那您知道是谁给他起的吗？
1: 据说是西安城的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他是个大才子，酷爱戏剧，说咱们普剧好多名角呢，他都捧过。这个名字呢，是他看了我老师的《东方》以后，才在这个大红绸缎上呢，展示了金光闪闪的，三个字小兰香。我师傅的名字叫小柳嘛，他说是西安的这么好，名字不响亮，
0: 对对，
1: 所以呢，跟我老师就起了这么一个富有诗意的这个名字。比喻他的艺术呢，像兰花一样的气韵，永葆青春。
0: 对，我觉得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小兰香老师不仅得到了这个老百姓的赞扬，而且呢，还得到了一些有文化水平、有地位的人士的肯定。那田老师，您跟小兰香老师那么长时间，那您觉得小兰香老师在这个普剧的改革、创新和发展上面都做了哪些呢？
1: 首先我老师是个改革派。就是说他在化妆方面特别讲究，你像以前嘛，我也演貂蝉的，我演的时候呢就是包的大头，作为什么是大头呢哈，就是头上用那个顶缝蝴蝶，是蝴蝶式的，完了以后呢就是偏缝画衬托，再一个呢服饰上就是上穿小袄下穿裙，就是这个，我老师演这个貂蝉呢，就一下就不一样了。他的头上呢是古装式的，什么叫古装呢？他就是这个把这个头发呢就挽成那个蓬卷儿，形状比较好看一点。完了以后，用那个偏缝啦、画啦再衬托一下，特别漂亮。再一个后头呢就是散发长辫儿，他那个服装呢就是这个裙子呢就在衣服上边扎着的，扎好以后呢就用一个漂亮的腰鼓再扎上包装一下，既显得这个完美的身姿，又有线条的美再一个就是说他在这个服饰上也好，化妆上也好，就是都是这个为人我服务的，
0: 对，
1: 都要符合人我的身份和地位，
0: 善于这个创新哈，
1: 哎对，

0: 学艺先做人，正因为有这样一代老艺人的倾囊相授，还有田英春老师扎实的基本功，所以在塑造人物方面，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尤其是蒲剧《灵谷床》中文烟的扮演，田英春老师打破行当局限，把文烟阴险毒辣、野心勃勃的一面有血有肉地展现在舞台上。《灵谷床》成为蒲剧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而文烟这个人物也成为田老师表演艺术之路上最精彩的一笔。
1: 这个戏呢，不是一般演出节目，当时呢是为了参加30周年国庆献礼的节目，也是背负着全市全省人民的重托，
2: 对，
1: 参加演出的。
0: 这出戏呢，您在里面呢饰演这个牛文烟，应该说是这个戏的核心人物了，也是贯穿整个全剧，戏份是很重的。当时您接到这个角色以后，您觉得您有压力吗？哎呀，
1: 压力很大。说老实话，通过拍这个戏呢，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个演员，要演好一个戏，
0: 对，
1: 并不容易。
0: 是，
1: 从脑力到体力，还有精神压力，太大了。可以说，得调动全身的戏跑。当时《灵谷床》这个戏呢是个大型剧，在当时的蒲剧团，我觉得阵容雄厚，这个演员强大，行当齐全，生旦净末丑，个个是一流。他们都是绽放在艺坛的佼佼者。他们的艺术呢精湛，技艺高超。我扮演这个文烟角色，面对的是啥呢？全市全省人民的重托和团内的强大阵容，还有全国各省几十个剧团都参加演出。在这样强大的势力面前，我感到人物中压力大。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力可以转换成动力，使你更好的来完成这个角色。
1: 那是啊，如果说演砸了的话，这不是不但丢了全市全省人民的脸，也对不起全团同志对我的扶持和信任啊，是不是？
0: 对对对。那您扮演的这个文烟的这个角色，应该说是和您以往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不同吧？
1: 以往我最喜欢演的那些都是温柔含蓄、稳重大方的姑娘小姐，俺行当就是鬼门旦的行当。文烟就不同了，她是一个令人憎恨、阴险毒辣，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她也不是一种个性贯穿到底。
0: 是的，
1: 在她身上既有鬼门旦的温柔，又有花旦的机灵，还有呢泼辣旦的直率，是一个变化无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多种复杂的一个角色。为此呢，我感到很难把握。
0: 在这个戏中，张智这个人物的年龄应该是很大了哈。那文烟呢是正当28年华的这个妙龄少女，那她怎么要想的嫁给这样一个老头当小妾呢？
1: 文烟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她想我在张府能给张老爷做个偏房，那就比当丫鬟强得多嘛。到那个时候呢，又能高人一头，又在府里呢和三胡四，这样不多不自在呢。所以说这个文烟这个人呢，就是永远不知满足的一个女人。
0: 给我的感觉就是她虚荣心比较强。
1: 哎，对了，
0: 这个第三场采花呢，应该算是全剧的一个高潮了。这个随着这个情节的变化，在这场戏里应该有很大的这个表演空间。那么您是如何演绎这个此时的文烟的呢？
1: 前面两场戏呢，属于小旦行当，这第三场呢就属于花旦的表演手法。他上场以后呢，表现的就是那种青春少女，聪明活泼的那种性格。完了以后就是采花，铺贴，每年传神，身手敏捷，这些动作呢，都是要求要细致。还要就是讲究。可是呢，我从来没有演过这一类的角色。再一个呢，我对文烟这个角色当时 我不喜欢。
0: 啊，
1: 再一个呢，也没有可借鉴的东西。
0: 对，
1: 一天就是在排练场里，凭着导演跟我讲解剧本，启发人物。除此而外呢，动作呀、眼神呀、表演呀，都是自己慢慢的揣摩的。就才华这一场上来呢，要有特定的动作和表情。就这一句唱腔里头的动作，我有时候设计他两三个动作，然后呢，让李爱华同志呢，帮我这个选择。你比如，有一句唱腔啊，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若得他将那岂不如愿，这是这么一个动作哈。整个又做了，又设计了一个，就是若得他将那岂不如愿。当时李爱华就说，对，就用这第二个。哎，我想我自己做的，我也觉着这个第二个动作呢，要比头一个动作呢，就是能表达了这个文言当时那个，向往着荣华富贵那种心情。
0: 而且就是在这场戏里，这种虚拟化的表演特别多，比如说栽花呀、采花、闻花呀、这些的哈。
1: 对，你说到采花，你想比这个林谷闯的三场采花，这个文言出来以后，采三次嘛。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这个想象，和设想都不一样，啊。第一次吧，一出来一看，咦，这个紫色花挺好看，把这个拽到前头，哎，一猜，这个好，哎，又看见一个黄花，这一放，就把这个黄花给摘下来，完了以后，再闻还很有香味嘛。哎呀，真香啊！这一走，咦，那有个玫瑰红花。可以到那儿，一猜，这个花戴到头上多漂亮。就这三次都不一样。这个就是说猜，你反正都是这两只手。
0: 对，
1: 猜下这个花，这个花的颜色，从你脑子里头总要有个想象力。还有铺垫哈，这个张老爷在这儿了，这个文言不是要勾引张芷了，发现一对蝴蝶翩翩起舞。他就想让，这个双蝶来比喻文言和他，这个给老爷说，老爷你看，那对蝴蝶翩翩起舞，左右不离，你看，老爷你看，他这慢慢的，哎呀，蝴蝶把它画上头了，不动了，赶紧快快快快快快，蝴蝶又飞开了，飞，等它可又。站到花上头，猛猛一，那个完了以后，到老爷跟前，你看，飞走了啊！像这些个动作哈，就是都要通过李爱华这个过目以后，把它定夺，完了以后再规范了。

是揣望无暇老梅当，想老梅他未必不把腿脸。

0: 的心智自活。魏延，你不在上房，伺候你家夫人小姐来到花园，为何？
1: 夫人小姐命四儿来采青莲白菊，与那狮子头菊花相比，老爷你是三喜来了。
0: 哦，你是采花来了。
1: 哎呦，老爷，你看那一朵蝴蝶翩翩起舞，左右不离。你看，你看，老爷，你看。

上帝也欠欠我。

0: 甚好，此事提到古言，不觉斯人有些悲戚怜悯之情。文言，你哭这个什么啊？
1: 我有冤为戏。
0: 哦，莫非为了你家哥哥的婚事？
1: 老爷，
0: 你不必多愁，日后老爷为你家哥哥举一房七十，也就是了啊。

0: 垂，桃李无言一更深，唯有秋菊梨般饮，何人怜悯一同心。
1: 什么菊花？
0: 正是菊花。
1: 何不以菊花为题，口占一节？
0: 老爷请听。昂昂傲骨飞西返，一里高秋雨霜寒。果然都怨秋容丹，唯有怨命独自怜。
1: 前两句可通，后两句就不对了。
0: 这句不对，请老爷指正。
1: 你看，陈氏一上，爱举之人甚多，岂独陶渊明一人？

0: 心事讲在当年，这时候又何必隐藏心间。老爷既乃此话，我想这话岂不冤枉老爷。
1: 文言，听你言语唐突，遣字容易，莫非有什么心事？
0: 四儿忧心已久，
1: 何不明讲啊？
0: 四儿怕老爷怪罪，不敢明讲。
1: 不怪于你，
0: 想老爷身为朝廷宰夫，兵无三方私妾，四儿闻言

铺床叠被。

又好啊，甚至

0: 湖剧传统戏《杀狗》是小旦行当的硬功戏，是传承了几代人的骨子老戏。最早演这出戏的是南旦王存才，在小兰香、王秀兰这些湖剧大师手里都有了不同的发展和创新。而田迎春老师也饰演杀狗得名，对主人公焦氏的理解和表演路数得益于他的恩师小兰香。从日常生活中汲取营养，唱腔道白细腻，做工生动自然，形成了田家自己的风格特点。
1: 杀狗这个戏呢，我在舞台上长时间的演出。

0: 和磨合，我觉得我这个角色呢，日益加深。再一个，我爱采取群众的意见，就是博采众长嘛。你比如这个前边，大婆婆的那一段，那一段戏吧，以前演的时候就是宁婆婆的嘴，你裂胳膊，裂婆婆的胳膊，完了以后再把婆婆一下旋倒，旋倒以后呢，紧接着就是打，打的还不解恨，还要拔头发，这个头发一拔，呼这么一吹，说明了拔的挺多的。真完了以后再打一下，打一下这个手不是疼了，疼了以后呢，气的不行，不拿手打了，拿牙尿，这些个动作呢，
1: 就是
0: 通过演出以后，我慢慢的把它都去掉了。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教师这个人物是个转变人物，要如果把这加上的话，叫观众看了以后，
1: 看了这个人有点太恶毒了，直接转变不好转。
0: 对了，就是太毒辣了，是吗？就是说是。我想把这个人我演成啥样子呢，就是前边不是他打婆婆虐待婆婆嘛，叫观众看了以后这个媳妇就可气甚至可恨，后边呢媳妇就是知错改错以后嘛，叫观众看着，你说人还那么错呀，是吗？还是下一辈人嘛，知错改错就不算错嘛，这个观众看了以后是还可气，
1: 就是可爱的，
0: 对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1: 那田老师，我知道《杀狗》这出戏主要是以道白为主，是吗？
0: 对。
1: 这道白是很见功底的。
0: 是的。那个《杀狗》，特别是《杀狗》，它是七分白，只有三分长。它这个呢，白玉呢，都是根据咱们济南方言。所以这个俏皮话呢，很押韵。也亲切，观众呢也爱听，好多语言出来以后嘛，就能引起观众好多共鸣，

0: 姐，这下我会做阿雅姨，只是婆婆不称心。
1: 娘子，
0: 来了，这个老黑货又叫的，也不知道吃家吗喝家。
2: 少等上一会儿，
1: 娘我等不得，
2: 到底我要等。

0: 下，这个老汉患难在无涯，如何尿他的下？哎呀，他没事嘛，叫他慢慢的看去。
1: 如今田迎春老师已经年逾八旬，在短视频平台，在各种演出的后台仍然能看到他的身影，对后辈一招一式的传授，一字一句的点拨，在传承的道路上他仍然孜孜不倦，用生动的分析和讲解让新一代谱剧人茁壮成长。在此我们也祝愿田迎春老师身体健康，艺术之树常青。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欣赏梅户名家樊清荣老师的精彩访谈。更多精彩，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梨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标中，五证齐全，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上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王衍呢，把这个蜀国的事情啊，哎，都给了一帮啊混蛋了，他自己当这个甩手的大皇帝了。这是他。咱们再说说这个淮南的徐之逊，这个杨龙衍呢，自从被这个权臣徐温呢扶立为啊弘农王之后呢，于这个天佑9年，也就是公元的912年，自立为啊吴王。淮南啊也就实际上自成一国了，就是吴国。杨龙衍年幼，是徐温的这个傀儡啊。徐温把持朝政大权呢交给了他儿子，谁呀？徐之逊。徐之逊就当了吴国内外马步都军使，同平章事，未同啊这个宰相。这徐之逊仗着他父子实控大权，不把吴王杨龙衍放在眼里头，时常当着群臣呢。好，侠戏杨龙衍呢。有一天他在王宫啊，跟这个杨龙衍饮酒，他拉杨龙衍呢，和他一起学这个零工，演这个参军戏法。他穿上绿袍子，戴上绿帽子，手持着木简，扮作参军，让这杨龙衍穿上破烂补缀的这个衣裳，挽起这个抓角，跟在他屁股后的扮演这个仓鼓，一群伶人在一旁啊陪着他嬉笑，他呢像个主子，杨龙衍呢就如同啊奴仆一般，任他推来搡去，打趣儿开心。这参军戏啊，唐朝已经啊盛行了，是只有两个角色的参军跟这个仓鼓的滑稽表演，没有这个固定的内容，是临时把眼巴前的事情拿来做笑料的戏。徐之逊拿这个杨龙衍开心呢，你这小仓鼓只会吃不会做，听说还是什么吴王，你看看这副模样的王，他们家定然是住在郊外的破庙吧。他这么一说，那一群屈原附势的伶人呢一起拍巴掌称是，冲着杨龙眼挤鼻子弄眼儿，摇屁股晃身子，做出种种奚落杨龙眼的丑态。杨龙眼他受不了这种啊侮辱，哇的哭了，跑向了后宫啊，说徐之逊呢、啊、拍着手大笑了。这阵他从身上拿出了弹弓子，从这个果盘里抓了一颗枣，朝着杨龙眼后脑勺啊他可就射过去。这枣啊整打中了杨龙眼，他越发的前仰后合的大笑，一个劲儿的揉肚子。那群伶人呢、啊、丑态百出啊，有的竟然躺下去，四肢如同啊乌龟的那四条腿乱抻呢。到了这阵纵声狂笑，以讨徐之逊的欢心呢，说这阵殿下一个侍卫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立即而上大喝道，徐之逊你还有为臣之礼吗？哎哎，什么？徐之逊顿时收敛了这个笑容，把眼一瞪，你个畜生，你敢训斥我？说着抄起戟案，朝着这个卫士头上可就砸过去，顿时把这个卫士头颅打碎，倒地而亡。说这一个伶人跳上来，把这个死尸踹下了台阶，指着他说，混账东西，你敢拜徐公雅姓，该死该死。徐之逊对这个徐之诰也是歧视无礼，他知道徐之诰不过是父亲的养子，他更记恨徐之诰得到徐温的赏识，徐温镇守这个

商州就是现在的金陵，遥控着朝廷，徐知诰呢守这个运州，就是现在的镇江，离扬州不远。徐知勋呢想除掉徐知诰，于是跟二弟知询、三弟知简就商量。知询呢跟知勋呢一党极力的赞成，知简对这个知浩啊一直很好，于是不作声。单说有一天，知勋把知诰啊请到了扬州赴宴，在这个堂底下暗伏这个武士，以摔杯为号，要在宴上杀掉徐知诰。徐知诰入了席之后，知简借着给他敬酒的机会，暗地里用力踩了他一脚，与此同时递给他一个眼色，徐知诰就明白了，喝了两杯酒就假装上厕所，逃出知勋的府门，跑回了润州。这徐知勋对这个同僚啊那就更霸道了，他听说抚州知州李德成有几十个美艳的佳妓，于是派人啊就去索要。李德成呢派人回复他，家中诸妓或年龄已长，或已经有子，不足以侍奉贵人，我当魏公另寻妙龄佳丽，其实实际上那就是拒绝。徐知勋呢就对来人说了，回去告诉李德成，我早晚宰了他，把他那一群妓连同他妻女一并取来。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朱道副都统朱瑾的官位在这个徐知勋之上，徐知信呢记恨的牙根都疼，他逼着吴王把这个朱瑾贬为了四州靖淮军节度使。朱瑾啊心里头恨徐知勋，但是表面上却是啊恭谨视之。在要离开扬州到这四州上任的时候，徐知勋到朱府来送行啊，朱瑾就假意设宴留徐知勋饮酒。席间呢朱瑾呢就把自己最心爱的宝马命人啊拉到堂下，对徐知勋说，我呀将要去这个四州啊，此马就送给徐公吧。徐知勋大喜，也不推辞。朱瑾又把他府里的最美的宠妓叫到了席前，对徐知勋说道，此妓色艺为我府第一，公以为如何？哎，美，太美了，真是绝代佳人。徐知勋啊称赞着，两只眼睛都要盯到那个妓女的肉里去。朱瑾立即就说，徐公既爱，那就送于徐公。好好好，多谢了。他沉醉于啊朱瑾对他的恭敬当中，宝马美人使他飘飘然呢。这阵朱瑾又说，贱内要拜见徐公，向公辞行。哦，徐知勋这阵头重脚轻啊，几乎倒下去。他张着又惊又喜的眼睛，这不妨于礼吗？哎，我常对内子提起徐公，他对徐公十分的敬仰，今日理应让他向公辞行，请公到二堂，我好命他拜辞。啊，那好好，至交之间不必欺师嘛。对对对，咱们是至交，请。这徐知勋呢一脚深一脚浅，如同踩着棉花似的，随着这个朱瑾呢转入二堂。二堂以外站着四个家丁，堂里面站着一群花枝招展的一般的这个丫鬟。朱瑾在堂外喊了一声，请夫人出来拜见徐公。徐知勋一迈进堂屋这门槛，里面屏风后面迎出了朱夫人。哎呦，好一个端庄的夫人。徐知信两只眼睛顿时啊都瞪直了。当朱夫人向他盈盈下拜时，他赶忙躬身打礼，伸手要搀。就在这阵，说迟那时快，朱瑾抄起了藏在门外边一根棍子，一棍击在徐知勋后脑勺上，他连坑都没坑啊，可就倒下去。朱瑾一招手，堂外的家丁们跑进来，抽出了暗藏的利刃，上前把这徐知勋手机可就削下来。朱夫人吓得瘫在地上，战战兢兢的，老爷，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朱瑾呐，纵声狂笑，我出了这口闷气了。那徐温问罪怎么办？哼，我先去见吴王。当朱瑾一声。

手提着宝剑，一手提着徐之逊的脑袋，从这个内宅啊走出来。徐之逊带来的从人一见，哎呦，吓得争先恐后的往外就跑。这个朱瑾啊来到了吴王宫里，早有人报告杨龙眼这个孩子慌忙跑到前殿，正好遇见朱瑾，他一见人头啊，吓得捂着脸直叫，朱将军，你快把那人头扔出去。大王，臣为大王除了全歼，请大王快调兵讨伐徐氏父子。这还了得，人是你杀的，与本王无关呢。你快出去吧。杨龙眼竟然吓得哭了，说完了莫神跑回了内宫。说这阵宫外一片的喧闹，一个内侍跌跌撞撞的跑进来，拉着朱瑾说，我的朱爷爷，你杀了徐之逊不要紧的，如今徐府家将率兵啊把宫门给堵住，你快出去吧。朱瑾到这阵又气又急，一跺脚骂了一声，如此怯懦至此，哎，奈何奈何。他把徐之逊的脑袋往这个殿柱上一摔呀，撒腿就跑。他跑到宫墙下，攀树上墙，往外一跳。就在这阵，徐府的部将翟敏已经率领兵围住了王宫，发现了他。朱瑾呢，落了地，还摔折了腿。他挣扎着立了起来，身子靠着宫墙，望着扑过来的徐府的将兵，大声地说，我为万人除害，罪责一人承当。说完了，用剑自刎而亡。这个运州的徐知诰听到扬州作难，立即发兵进驻扬州，控制了局势。好在朱瑾杀了徐之逊只是出于激愤，并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部署，也没有什么帮手，所以说扬州没有因为死一个徐之逊而出现乱子。老百姓啊倒是为了死一个横行霸道的坏蛋而庆幸不已啊，特别是宣州这个老百姓听到消息更是奔走相告。这个宣州市呢，就是现在的安徽宣城，皆大欢喜。因为徐之逊曾经啊任过宣州刺史，差一点把这个宣州的地皮啊都给刮掉三尺。徐温听说儿子被杀，也从生州赶回了扬州啊。他先命人把朱瑾的死尸扔进了河里，又杀了朱瑾满门，还怀疑扬州诸将都是朱瑾的同党，打算大兴杀戮。幸亏徐知诰跟这个严可秋一再的劝慰，要把徐之逊的罪行婉言告知，徐温这才消了火。徐温啊，自知亲生的几个儿子都是这个平庸无奇，唯有他的儿子，不过这是个义子，就是啊徐知诰才干可托，于是任命徐知诰为淮南节度副使、内外马步督军副使，通判扬州府事，并且兼江州团练使。徐温呢，仍然镇守金陵，总管吴国大政，其他的庶政都交给徐知诰处理。徐知诰一反徐之逊在这个扬州的时候的作为，他公事吴王，谦恭下士，对人宽，约己言，求贤才，纳规谏，除奸猾，度请托。他还借吴王的名义传令免去两年以前老百姓交不上的赋税。这么一来，好，大得人心。就是骄横的将领对他也是心悦诚服啊。起初吴国境内的官府按着老百姓的人口收这个丁口钱，又按民家有的这个地亩收这个继母钱，老百姓啊可以说苦于税多呀，怨声载道。这个徐知诰就听从了幕僚宋其秋的建议，免去了丁口税收，别的税收呢改为了收谷、收棉花食物，促进了农民广开荒地，发展蚕桑，出现了物阜民足的景象。有人就说了，不收税钱，国库收入每年少近亿万呢。徐知诰一听啊，民富了，国安能贫呐。在徐知诰的治理之下，吴国啊逐渐的就强盛起来，逐渐的就富强起来了。当这淮南的吴国啊修正求强的时候，晋王李存勖在这个魏州大会诸路人马呀，准备公粮。六月秋高气爽，魏州城外屯兵如云呢。周德卫统领着幽州马步军三万，李存审统领着沧州、景州、
马步军一问，

李嗣源率领着行州、明州，一共加起来马步军一万，王处直派出了定州、益州兵一万，燕代等地少数民族西契丹、石尾、土库浑这些个部落也都派出兵马来会，真可以说是连营铺地，旌旗蔽天。晋军从这个魏州出发，直下这个蒲州，与梁军相遇在蒲州境内，晋军扎在了这个马家渡。贺圭、谢延章率领着梁军驻兵在这个邢台村，两军对峙，相持不战。李存勖是想战，但是贺圭、谢延章他是避营不出啊，到这阵晋军也只能与之相斥。为了引梁军出战，李存勖就亲自率领着200骑兵逼近梁营挑战。一开始啊，是一两次梁军啊只用这个箭射退他们，后来啊，梁军就发现李存勖后边没有大队人马，于是杀出营来，李存勖只当敌军不敢出来，结果被这个梁军呢冲了个落花流水。等他回营引大军来的时候，梁军呢又避雷不出了。李存勖啊，他不吸取教训，仍然接二连三的只带戎将袁兴钦还有数百名银枪军去这个梁营挑战。镇州的赵王王荣还有定州的王处直啊，都派了使者到这个晋营啊致书，请李存勖不要轻敌，不要自己啊去冒险试敌。李存勖看完了之后哈哈大笑，对两镇的下书使者他说出了一番话，回去对你家主公说，请他们放心吧，梁军是我手下屡败之军呢，不足为虑。再者说了，自古以来定天下者非百战何以得之，我不能安处帷幄去养胖了，对不对？单说这天早晨，这个李存勖又命了袁兴钦点了300银枪军随他去这个梁营啊进行挑战。队伍刚出营门，巡营的李存审就看见，赶忙啊到了李存勖的马前，拉住了马缰绳，谏言说道：大王啊，你志在建大业，当为天下而自重自惜，那种冲锋陷阵逼营骂战的事是将士们的职责，应该由存审辈去做，不是大王应该去做的。说着话，李存审的眼泪直掉。李存勖只得说呀：好吧，我不去了。说完了之后回马归了大帐。可是没过几天，趁着李存审的不在左右，李存勖急忙命令袁兴钦点齐300银枪军，匆匆上马出了营了。到了营外，他笑着对袁兴钦以及身边的这些个卫士们说：哎，李存审啊，那老小子防人戏耍呀，幸好今天没被他见到。他们直抵梁营之外，这个骑兵一起向这个梁军营里头又是射箭又是谩骂呀，一通的卷呢。突然之间在他们背后号角四起，原来呀，这个谢延章早就探知李存勖又带着几百人来，就在营外埋伏了5000精兵。李存勖傲然地回过头看了看，把这个大枪一挺，高呼了一声：儿郎们随我西进，这群羊羔子。他一马当先向着梁军冲去。梁军在自家营外人又多胆也壮，很快把李存勖的300骑兵啊给冲散了，割成了7个一群8个一伙，进而围杀李存勖身边虽然说只有10几个亲兵啊，但是他毫不惧色呀，大枪抖起来如同蛟龙戏水，在梁军当中横冲直撞。但是他毕竟人少，梁军将士倒一片，紧跟着又围上一层，齐声呐喊：活捉李存勖，别让他跑啦，活捉李存勖，别让他跑啦。李存勖啊且战且走，最后身边只剩下5、6个兵，梁兵啊却是层层围上来，没有一个缺口可以冲出去。他浑身是血，热汗直流。突然之间一支冷箭飞过来，正中他的头盔，惊得他脊梁背直冒冷气。

0: 他一咬牙奋力冲杀，就在这紧急的时候，梁兵纷纷的躲闪，让出一条路来。感情啊，袁兴钦呢、杀过来了。大王你随我来，袁兴钦舞动方天画戟在头前开路，才把李存勖救出了重围。300名的骑兵银枪军只剩下七八个人呢。随着李存勖往回跑啊，梁兵在后面紧追不舍。幸亏啊，李存审带兵来援，这才救了李存勖，拦住了梁兵。梁兵一见进兵来了，主动退回大营。等到李存勖回到营中，换了袍服，手托着那上面还插着剑的这个头盔，久久的发呆呀。众将官进帐来安慰他，唯有李存审默默的立在帐门外看着他。李存勖发现李存审，站起来大步赶到面前，握着李存审的手，把他拉入了帐中，对众将说道：存审扣马弃剑，不让我轻敌，不让我亲自去挑战，我不听他的忠言，险遭不测之难。紧接着又对李存审说道：兄长之忠言我当铭心，以今日之事为戒。李存审一听，深深施礼：大王今后能自爱是天下之幸。这个晋梁相持，从这个9月到11月底，李存勖啊确实沉不住气了。12月初一，他进兵逼近了梁军所在的邢台村，离这村子10里，选择了一块高地安下了大营。您这玩意儿说来也巧，晋军在这片高地上安营，竟然惹起梁军主帅贺圭还有副帅谢延章的不和来了。这个晋兵啊逼近邢台村之前呢，这个贺圭啊跟这个谢延章有一天啊同到郊外练兵。谢延章啊平素善于指挥骑兵，在练兵的时候，他的骑兵队伍队列整齐，进退有致，很有这个威武雄壮之势。贺圭看着心里啊就酸溜溜，产生了一股啊醋意。他身旁的这些个亲兵们偏偏的连呼带叫着称赞呢：好啊，谢将军练骑兵真是有方啊，感情在咱们大梁诸军当中，谁不知道谢将军善于指挥骑兵啊。乱吵什么？贺圭一声的厉喝，这些个兵们也不敢吱声了。练完了兵之后，贺圭跟这个谢延章啊俩人是并辔而行。贺圭啊到了这阵紧抿着嘴久不作声。谢延章就问贺大帅：看今日操练有什么不到之处吗？贺圭强作笑容，眼前望着远处一片高地：很好啊，将军的骑兵布阵严谨，不错不错，很好很好。从他这个阴不阴阳不阳的语调当中啊，谢延章听出他是言不由衷的。你看，说这阵贺圭啊用马鞭一指：那块高地啊真是一个绝好的安营所在，你说对不对啊？大帅您深通兵法，说的极是。贺圭一听这个奉承话，这才手捻着胡须露出了笑容。但是晋军在贺圭曾经相中的高地上安下大营，引起贺圭的怀疑呀。哎呀乖呀，我说可以扎营的地方怎么这么巧李存勖也看出来了？哎呀不对呀，他一介沙屠胡儿懂什么兵法，不过是一勇之夫啊。莫非谢延章暗中他要通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

0: 演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贺圭啊到现在怀疑起来人了，怀疑谁呀？怀疑啊他的副将谢延长了。先话说怎么这么寸，我看上的高弟李存勖也看得出来，莫非谢延长暗暗的通牒，把立于扎寨之地告诉了李存勖不成？除了他以外，别人并不知道我说可以扎营的话。这贺圭啊越这么想越觉得是这谢延章啊给泄露他这个高见了。他猛的又想到了力主坚守不战的也是谢延章啊。来啊，请谢将军来大帐议事。谢延章不知怎么回事，到了帅帐，贺圭就说，你看是守是战的，我的意思还是坚守。为什么？老其师衰其锐，然后而攻之，已经相持3个多月了，皇上把精兵委托给咱们，就为的是破敌安边，以保社稷，敌军在马家渡，咱们与他相视，于今天强敌已经压住了我军营门了，难道还不战吗？大帅呀，晋军虽然近在眉睫，但是我军深沟高垒，又控扼要道路，晋军绝不敢来犯，如果咱们轻率的出战，正好中了敌急于决战之际，万一有失的话，说这阵谢延章忧心忡忡地说，那可就难办了。谢延章啊坚持不战，更使这贺圭认定没错，他认定自己的判断了，这小子通敌了，让李存勖占据了有利的地势扎营，但是仍然不主战，这就分明是助敌军威，耗我的锐气。贺圭啊到这阵恐惧了，他把心腹的将领朱圭找来商议，如果谢延章跟李存勖勾结，里应外合，我军就麻烦了。朱圭一听，大帅何不一方面先派人密报皇上，告谢延章通敌的嫌疑，一方面设计咱宰了谢延章，然后再上表以他谋反奏闻朝廷。您瞧瞧，就这俩人，这不混蛋吗？两人密议已定，2天之后，贺圭在大帐埋伏下了5师，以犒赏诸将为名，把合营的将吏集中到了这个大帐，进行啊入席饮酒，酒过三巡，贺圭冲着这个朱圭啊递了一个眼色，朱圭啊就溜出大帐。这阵贺圭突然站起来，对众人说道，我应今天有奸细，要出卖我与诸位将军。大家伙一听非常的愕然，非常的

吃惊啊，这只鹤龟冲着帐外一声的呼叫，武士们安在？朱圭闻言率领着埋伏的武士闯入帐中了，扑到了尚在惊疑当中的谢延章的席间，乱刀齐下，把这谢延章啊可就给杀了，又把骑兵将领孟沈成、侯文玉也给杀了。这些个将领们到这儿都吓呆了。贺圭一看齐军中谢延章为首通敌，他的部将孟侯二人助他谋叛，本帅已经密奏朝廷，今天斩之，未绝隐患。说大家伙不知的内情，还都认为啊贺圭杀人杀的对呢。贺圭就命人写了谢延章、纠合孟沈成、侯文玉谋叛，臣已按军法诛之这一个表彰，并且请朝廷任命朱圭为这个行营马步军副指挥使。昏庸的良主朱友贞呢，他也不细问呢，就准了贺圭的表彰。消息传到了这个晋营，李存勖大喜呀，于是对众将说道：“两人将帅不和，自相残杀，安能长久？”于是他命人斟来了一杯酒，左手托着大枪，右手端着这个酒杯，看了看大伙，干嘛呀？他要给这枪敬杯酒。枪啊枪，我要仗着你直捣开封。铸币把这个酒洒在了闪亮的枪尖上。李存审赶忙就问大王：“要直取开封，贺圭的兵营舍而不攻了？”“对，我直攻开封。”贺圭军闻风必乱。李存勖到这儿十分自信地说：“大王，开封是良知东都，防备必严，我军深入良知府地，怕是……”哎，存神兄，谨慎是应该的，但是不能过分，过分即为胆怯呀。大王，老将周德威说话了：“存神的话不可不听啊，良人虽然说杀其上将，但是其军尚全，我军如果率而深入以求胜利，怕未必是福。我军每次大战无不大胜，二位何以今日如此的怯敌呢？”李存勖啊，到这日有点不耐烦了：“我意已定，请诸公勿要阻拦。”于是立马传令，凡是军中老弱的兵卒一律退归魏州，选精兵一万骑，号称十万，拔营起战，向开封进兵。与此同时，征魏州壮丁三万人随军，专门负责修建营寨。贺圭探知李存勖西向开封，于是率领大军尾随其后。李存勖在这个12月21日离开了邢台村，23日抵达了蒲州西门胡柳坡。因为有三万壮丁专门管修这个营寨，所以说军营很快就立起来了。20日一早，探马来报，报贺圭大队人马接踵而至，以逼近我军，再探。说这阵李存勖啊，轻蔑的这么一笑啊：“在马家渡跟这个邢台村的时候，我就一直没见贺贼一面，今天他竟然敢尾随在我的后边，让我先杀此贼，然后再取开封府。”当即就命令李存审：“你率三万白丁。”什么叫白丁啊？其实就是壮丁，携带辎重先行，我杀败贺贼再去追你。大王，这阵李存审啊刚要见阻啊，李存勖一摆手：“不必多言，快去。”李存审无奈呀，只好命令啊壮丁们拔营，把这个帐篷粮草装上了车。三万壮丁啊，昨天刚安好营，今天又拆营，人人纳闷，也不知啊晋王啊这干嘛这么折腾？既然是命令，谁敢不从啊？本来费劲修的坚坚固固的一座营寨，稀里哗啦的又给拆了。周德威啊，对李存勖如此的轻敌啊，草率的拔营，实在忍不住来见李存勖：“大王啊，贺贼人马一路追来，上无暇安营。我军既然已经安上了坚固的营垒，就不该草率的撤掉。如果不拆营垒，敌人来攻，我军有诈可守。况且我军深入敌人境内，一举一动都需要小心，不能妄动，请大王还是安营固守。”“既然已经拔营，怎好又安呢？”

如此反复，军心岂不动摇吗？大王啊，请大王安营固守，让我率轻骑骚扰贺军，使他们不能安宁，到天黑也扎不领，吃不上饭。待到那阵敌兵疲惫，大王再发大军攻之，可一举大胜。哎，老将军，贼兵一至，不速击之，耿待何时？老将军一贯的勇敢，今天怎么怯了敌了？周德威一看劝阻不成，只好退下，点齐幽州兵啊，随着李存勖的大军迎敌啊。他在这个队中啊，对儿子周光甫、周光义说：“晋王如此打仗，忘了骄兵必败这句话。今日之战，怕是你我父子死也无准地了。”咱们再说这个贺归的大军裂开了一字长蛇大阵，背北面南，横亘30多里。西路马军指挥使王彦章，东路马军指挥使朱圭，中间步军由这贺归亲自的统帅。李存勖也把这个人马列成了背南向北的横阵，他在东，周德威呢在西，李存勖命令李嗣源守住阵脚，他率领袁兴钦领着银枪都3000骑直冲梁阵，杀入阵中，有如蛟龙入水，冲开了一道如同啊水浪花般的先向西杀。这阵梁军纷纷让路，李存勖这支骑兵很快的冲入梁军西阵，王彦章引兵想围堵，到这阵还是真堵不住，袁兴钦的大戟直刺王彦章，王彦章用双枪一架，只听当的一声，大戟就把双枪给震开了，王彦章只吓得一缩脖子，好，这头盔也被这袁兴钦那个戟给挑飞了。王彦章还没遇上过如此力大迅猛的敌手，吓得他拨马就跑。李存勖引着银枪都一冲一撞，王彦章的骑兵阵就被溃散了，向西逃去。李存勖紧接着又引兵回头，向贺归的中军阵里头可就杀过来了。王彦章跟他的溃兵向西跑，跑出10多里就赶上了晋将李存审的30000壮丁组成的先行辎重队。王彦章是败下来的，不敢去攻那个浩浩荡荡的晋兵，但是李存审这30000壮丁本来没有经过战场，一见梁兵一惊而过，以为他们要到前面去拦截他们，轰的一下如同炸了窝的马蜂一样，扔下辎重车辆撒腿掉头就往东跑。这个李存审他只有500护送辎重的兵丁，他怎么着也压不住30000乱了的壮丁素无训练的白丁向东一溃，就如同没头苍蝇闯进了周德威幽州军的这个阵地，一下子把幽州军就给冲散了。幽州军也以为梁军杀来了，把这个晋兵杀败了，顿时惊乱的。这个兵卒惊乱在这个兵法上叫什么？叫失惊。兵家是最忌讳失惊的，这种失惊的情况有时是敌人故意派偏师骚扰所致，有时候是自家军队因为某种小事一族受惊牵动全军的，有的则是莫名其妙的一武惊华以至于全军大乱。幽州兵正在临战前紧张时刻突遭变声，焉能不惊啊？军经大乱，急坏了周德威。这位老将任凭怎么呼喊，他的声音全被乱声给淹没。梁军发现晋军西边大阵已乱，立即乘机出击杀入周德威的大军。幽州的兵自相残杀，已经伤亡不少，哪里经得住梁兵的进攻啊？控御不住的军队的这个周德威只得率领儿子们在这个乱军当中死战。他虽然说有万夫不挡之勇，怎奈孤掌难鸣，结果周德威、周光济父子双双阵亡，周光甫身受重伤，这才逃出一条命去。咱们再说这个李存勖，他在这个梁军当中冲了个来回，猛然见他自己的阵中大乱，急忙引着银枪军退出了梁

兵。李嗣源跟这个李从珂父子、李嗣昭、严宝这些个将领们先后率领着残部聚集在土岗之下，晋军呢稍作这个休整。诸将到了岗上，见了李存勖，李存勖指着不远一座土山说，要反败为胜，必须占领那一座小山，居高临下以杀敌，趁贼兵正在吃饭，诸军随我夺之。说完了，提枪嘱咐带马。李存勖上马，率领一支骑兵在前，李从珂、王建吉率领步兵继后，冲到这个土山下面。土山上的凉兵不多，有的坐那儿吃饭，有的抓紧时间休息，躺在坡上晒太阳。李存勖的骑兵冲上山坡，打了凉兵一个猝不及防啊，凉兵抱头鼠窜，跑下了土山。李存勖很快顺利抢占了这个胡柳坡的最高点。晋王的大都旗在这个土山顶上高高的竖起来，四处的晋兵将士见到之后，精神为之大振，纷纷向这儿聚拢，身时左右。晋军又在土山上下重整队伍，军容士气又恢复了。晋军是久经沙场的，尚武之败又不是真格的被这个梁军击溃的，而是由于失经自乱，所以说气势恢复得很快。说这只鹤龟啊，正在得意之时，他正在一处高地与将官们高谈阔论。哎，李存勖小二一贯的张狂，今天看来也是不堪一击，可笑刘勋等人竟然一败再败。就在这日，有探子来报，报王彦章率骑兵败走濮阳。哼，贺圭一听啊，愤愤地说道，王彦章一荣之父耳，拜我君威，待我擒住李存勖，再治他临阵脱逃之罪。这阵又有人来报，报晋军抢占土山。贺圭啊站起来朝着远处土山看了看，淡淡的一笑，那边大多是李存勖的，我正好擒他。他问旁边的将官，士兵们歇足了吗？整队列阵攻下土山，再吃晚饭。趾高气扬的贺圭啊，纠集了数万的步兵以及剩下的一支骑兵，在土山西面裂开了大阵。这阵日头已经偏西了，在这个土山上，李存勖左顾右盼，在这个众将当中啊寻找着什么。这阵李存审就说，大王您找什么？众将官都到了，怎么没见周老将军？众将啊被他这句话也提醒了，周老将军去哪儿了？这功夫又有一支骑兵啊到了这个山下了，从旗号上大家伙认出这是幽州军，一颗颗悬起的心呢，这才放下来。一直见到周光甫哭着奔上山头，大家伙这心呢顿时提到嗓子眼。李存勖暗叫了一声，坏了，大王啊！周光甫啊扑到李存勖脚下大哭啊，臣服于地光义阵亡了啊！李存勖惊呆了，众将脸色也变了，晋军当中第一员上将阵亡，谁不震惊？李存勖大叫一声，哎呀，差一差背过气去，好半天这才大放悲声啊！众将没有不落泪的，李存勖拉起了周光甫，顿足捶胸，回不听老将军之言，朝此惨败都怪我轻敌痴荣，是老将军战死，哎呀，疼死我啦。周德威的死讯呢，风一样传遍了晋军上下，人人胆寒的。再看西边，山西边梁军的阵势没有敢战之心了，大王啊，此非悲谬之时，贼兵在前，大王速速拿个主意才是。到这时，李嗣源提醒道，你们看是退兵还是战？李存勖啊问众将，大家伙啊都主张退兵。天平节度使严宝就说了，敌王彦章步骑兵已经向濮阳逃去，贺圭只剩下步兵，这对我有利者之一啊。天色已晚，贺圭只列阵而不攻山，说明其心还是惧怕咱们的。更况且敌兵战了一天，不能不思归，我军居高临下向敌人发起这个攻击与我有利，
此乃其二也。

0: 我军深入敌境，诱丧大将，如果退兵，敌人必乘机攻杀，对我不利，所以说事成失败。在此今天一战，大王应该当机立断，立刻出击，如果不敢战，一旦败北，则敌乘胜北上，和硕土地就又归梁而不属晋了。哦，李存勖到这阵惊然了，大王啊，少义节度使这阵李嗣昭说了，贼兵远离营垒，并且没有用晚饭，那是肯定的，我军应该以骑兵冲其阵，绝不能退兵。嗯，李存勖一听点了点头，说这阵大将王建吉拖着丈八蛇矛枪啊，大声地说，贼骑兵大将王彦章已经逃了，大王的骑兵现在没有什么损失，以我骑兵冲敌步兵如同摧骨拉朽，请大王在山上观阵，臣愿一马当先为大王破贼阵。嗯，李存勖一听啊，右拳一击左掌，三位将军讲得对，不是你们这么说，我几乎又做了错事。于是他命令李嗣昭、王建吉为这个前队，其余的诸军在后面冲击梁阵，紧接着就说，我为诸位击鼓助威。晋军骑兵啊，这是一队接一队的向着梁军的阵中冲去，土山上的李存勖亲自雷动了牛皮战鼓，率领白丁的元城县令吴琼以及桂乡县县令胡庄，您听这名字胡庄，让白丁们在这个土山下面拉起了这个柴草，干嘛乱跑，扬起了尘土，按现在来说吧，有点沙尘暴的意思，大声呐喊着为骑兵助威啊。为什么？他一拿这个柴草啊，这么一扬土，以为啊都是骑兵啊来回的奔跑。贺圭一见晋兵冲下山来，山底下又腾起了烟尘呢。不知啊晋的援兵来了多少，他被震慑了。就在这阵，李嗣昭、王建吉已经大声地呼喊着，闯入了梁阵呢，梁的这个步兵被这个晋兵给冲散了，反败为胜的晋军连夜追击梁军，乘势攻下了濮阳，在濮阳的王彦章又率兵南逃，晋军直抵黄河岸边德胜渡口，这才收了兵。梁主吴有贞现在正在开封，一听说贺圭、王彦章丢盔卸甲大败而回，吓得要往这个洛阳跑啊，以至于打探明白了晋王李存勖已经回了这个魏州，他这才没逃。梁的败兵在逃跑路上大多数啊都散归乡里，只有1000多人回到了开封，有的人啊就回了家了。李存勖怎么样回到了魏州，因为啊周德威已死，他就亲领了卢龙节度使，直接的管辖幽州这北边的重地，他又升任李存审为这个番汉马步军总管，领了原来周德威的这个官职，他派李嗣昭权且为这个幽州军府知事去管理幽州，又命令宦官李少红啊任提举军府使，您听这名字有点绕嘴，叫什么提举军府使，处理王府日常的事务，任命孟知祥为中门使守护王宫，这个孟知祥呢又推荐鄂从涛做了中门副使，任命王建吉为这个统帅银枪都。晋梁仍然是时时交战的，这个贺圭在胡柳坡败了之后，转年秋天就死了，梁主吴有贞又命令这个刘勋为主帅与晋人作战，但是仍然没有起色。咱书要简言，且说到了公元921年，也就是梁朝的朱有贞隆德元年春天的正月，这个李存勖收到了蜀地王衍、吴主杨龙衍前使臣送来了劝他呀称帝的国书，这两封劝进书啊触动了他久藏的心事，他确实有心事，这个心事是密不告人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

0: 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

总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点，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点至19点，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点，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3: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is my beat。
1: 好听吗，各位？
2: 好听，好听，好听啊！非常有那种夏日汽水的感觉，就莫名其妙已经有一口冰镇可乐喝到我嘴里了。
1: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早安
2: 每一天》。
1: 各位好，我是嘎李想。
2: 大家好，我是嘎高明。
1: 对，我是主持人李想。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明。
1: 是的，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的早上继续跟我们来互动起来了哈。互动方式超级的简单，您直接进抖音，在公屏上打个字儿就行了啊。
2: 嗯，没错啊，各位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嗯，“听见零粉”，“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守候在您的身边，给大家送去来自于我们身边最及时、最准确的消息，也希望能够收到有更多好朋友们的一个留言信息啦。
1: 对，这会儿夏天啊，小朋友你是否还在路上还在看我们直播呢？说我们老师每周一让我当流动红旗管理员了，你太棒了，一级棒，
2: 超级厉害，
1: 真开心哈。当初的时候我们家宝贝说老师让我开始查纪律，看谁乱跑要拿纸记下来交给老师，
2: 就班里的这个纪律委员，是吧？
1: 对对，小纪律委员，后来变成小组长。我说我天哪，你一步步的，你非常太棒了哈！要继续努力哈！关注一下下一位朋友，来自于林粉监控哥，他说了说啊、这个。高敏这帽子造型是可以的呀啊，
2: 刚才
1: 说了，那叫什么帽子来着？
2: 人家有自己的名字，但是我给他起名叫月子帽，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点就是他太不透风了
1: 啊，
2: 他有点像就是坐完月子之后就是这个、这个产妇啊，怕自己这个着凉戴的，把自己这个小脑袋裹得跟个小卤蛋一样，所以我就戴月子帽，是不是还挺像的？
1: 挺像的啊。再来关注下一位，来自米达说早上好、哦、今天放了经典老歌，对哈，突然间觉得总会想起来那温暖的晚风轻轻吹过啊，对，还有小强的幸福生活说早上好，欢迎您啊啊，早上先跟着节奏摇起来清醒一下了啊。小鹿要减肥说高敏姐姐好呀，
2: 你好宝贝，早上好、哎、
1: 宠妻一生的小胖捂脸了，什么意思、
2: 咋了呀？
1: 说月子帽挺贴切是吗？
2: 是我就是我说
1: 有画面感了是吗？
2: 是我说这个脑袋裹得跟个卤蛋一样，你觉得有点这个奇奇怪怪，要不我给你演示一下那个卤蛋有多远、
1: 是吧，一戴上月子帽以后就会觉得说哇就是不怎么敢洗澡，
2: 嗯，对，
1: 不敢着风，
2: 是
1: 身上就黏糊糊的，出汗了，
2: 没错，就是还是非常辛苦的、
1: 头发油滋滋的啊，对，
2: 然后就得戴一个这种小卤蛋一样的一小帽子
1: 是的，宠妻说了说，这不是渔夫帽吗？
2: 渔夫帽吗？
1: 啊，是渔夫帽，
2: 不是啊，人家渔夫帽后头是那个，来，我给你展示一下啊，
1: 演示一下啊，
2: 对，首先。我理解当中的渔夫帽呢、它是这样的一圈边边，
1: 对，一圈小边
2: 边，
1: 是的。
2: 但是呢，高敏今天戴这个帽子呢，大家
1: 后边没有，
2: 它这个边它是硬的，我可以把它掀起来，
1: 啊、
2: 对，我可以自己吹吹风
1: 啊。
2: 不想吹的时候，然后正常戴法它是这样的，然后来看一下我的后面，
1: 好，后边是光溜溜的，
2: 是不是像颗卤蛋？
1: 是吧？像卤蛋吗？
2: 想吃茶叶蛋了吗，宝
1: 儿？啊，然后那个对，
2: 今天早上想吃茶叶蛋了吗？
1: 是，然后呢，你别说高敏是单身吗？
2: 高敏暂时不是啊，
1: 暂时不是，
2: 有机会是，暂时不是啊。
1: 宠妻一生，他说我刚戴上了一个同款的，准备上班，你又给评价了一下，我就给卸了
2: 啊。
1: 哎呦，
2: 没事呀、那有啥呀？就是我虽然叫他叫这个月子帽，但是像个小卤蛋一样，但是我还是会戴的、你放心啊。
1: 对，没关系
2: 的。经常你会在路上看到一个小卤、我会觉得很可爱呀、我的脑袋跟个小卤蛋一样。
1: 哎，
2: 别人脑袋都是后面都是平的，而我圆嘟嘟的，我多亲呢、对不？那有啥呀？
1: 哎呀，
2: 自己戴着高兴就成啊。
1: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然后呢，开启一个小话题，就是说你总感觉如果突然间让你嘴里边哼一首歌，你会哼哪首歌？请告诉我们歌名一下好吗？马上你哼一首歌，会哼什么歌呢？你哼一个。

0: 录三二一。
1: It's my spit。
0: 嗯，你好好的。
1: 我不知道你刚刚一说的时候，我脑子疯狂在想。
0: 那人一般哼一定是自己特别熟悉的歌才会哼的。
1: 非常熟悉的歌。
0: 对，你会哼啥？
1: 非常熟悉。
0: 来，三二一。没有歌。
1: 沉默了，我的大脑子曲库这个时候还没上线呢。
0: 先快上线啊！行，那么等上线的时候，我们来一起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来关注一下。说天气，想到了吗？什么歌？
1: 天气预报。
0: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跟各位分享和了解一下。那么今天呢是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目前温度20度，体感温度呢在19度了哈。天气舒适，建议穿长袖的 T 恤衬衫加单裤就可以了哈。
1: 嗯，没错，各位朋友们，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说这雨还下不？对吧？这天昨天晴了，今儿个怎么样？明天怎么样呢？各位朋友们，还是要跟大家去说一下的。总体呢，我们市区未来3天都是以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为主的。
0: 对的。
1: 然后在周四的时候，也就是礼拜四后天的时候，部分地区可能会迎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但是咱不好说，因为它现在目前天气预报给到的这个阵雨和雷阵雨的这个量，
0: 对，
1: 有点一削微，有点少，能不能下我觉得有点够呛啊。但是咱们还是说保持一个警惕的一个状态，不要让自己出门的时候把自己给落路上了。然后呢，最高的这个温度的话，这两天其实也在节节攀升了。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5月20号，也就明天的时候，市区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0摄氏度左右。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对吧，短袖、外套背上、中午的时候外套脱掉。
0: 对对对，逍遥王说婆婆丁这首歌好。
1: 婆婆丁
0: 有这么个歌吗？
1: 我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喝水那个泡水喝的话能下火。怎么还有就是这个还有一首歌是吧，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吗？
0: 那洋气吗？大家一个个的。
1: 对啊，我也在想说啊，婆婆丁这歌叫婆婆丁啊。
0: 别告诉我是一首土歌哈。土歌我不同意了啊。
1: 应该不会吧，
0: 听一下。
1: 哎呀我的老祖宗啊，你快快显威灵。这能播吗？这能播吗？这咋回事啊？
0: 什么情况
1: 啊？你别害我俩呀。
0: 不能害我俩呀，真是的。
1: 这号要是今天没了的话，我俩今天可就完了。
0: 对。
1: 就突然间第一句怎么，哎呦我的的的，快快的的的
0: 的。来，公屏打出正能量，谢谢。
1: 正能量啊。
0: 嗯。
1: 然后但确实啊，我昨天的时候在刷抖音的时候还刷到了一首啊。
0: 啊。
1: 就是说的是人在低能量的时候，一定要去听什么，听红歌。就是当你觉得一个人走夜路啊，一个人去玩剧本杀呀。
0: 是的。
1: 或者说觉得自己能量比较低迷，觉得自己好累好提不起劲儿的时候，各位你可以去听一听我们的一些红歌。
0: 是的。
1: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升国旗的一个歌曲。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军中绿花这类的
0: 啊，
1: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种很硬的歌。
0: 军中绿花有点伤悲了吧，你怎么还能一二三四出来了呢？
1: 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0: 军中绿花不是寒风飘飘落叶
1: 啊，
0: 军队是一朵绿花。
1: 不好意思，那这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像首歌，
0: 那叫一二三四歌。
1: 啊，不好意思啊，记错名了啊。一看我这曲库，今天早上确实没上线的。
0: 是的，然后呢，历尽千帆说老高，这是歌吗？还是说人名了？还有这位朋友说，几年说五星红旗迎风飘，两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声的歌声多么响亮。
1: 对，每天早间的时候，如果说能听到这种歌曲，我说实话，其实你会给无形当中给自己上了一节这个5到10分钟的一个心理课。
0: 是是是，没问题啊。
1: 就是你直接去看了一段心理医生，把原本低迷的一个状态，你直接就给唤醒了。所以说，我们也跟大家去说一个小妙招：如果早晨你起不来床，如果你起来床之后觉得自己阔腹大顿的，就拐的金马这些班就上不了的，上不了。
0: 对，
1: 晕晕乎乎的
0: 啊，
1: 来听一听这种歌，
0: 你看
1: 红歌啊。
0: 对，宠妻医生说，我当兵的时候呢，军中绿花是早晨放的，宪兵中午跑的，班长下午领回来的，下午跑的后兄弟也被领回家了啊。
1: 我还记得当时看过一个这个说法啊，就说的是当这个兵哥哥们啊，然后呢就是5公里20分钟，就大家过520嘛，520对于他们来讲就是5公里20分钟跑不回来再加一圈。
0: 对对对，好，是这么来的哈。好，继续关注一下来自于朋友们 Mida 说钢铁洪流是吧。

0: 那一组照片拍的我们都非常的帅气，是另外一种样子的帅气，
1: 是啊啊，
0: 然后配的这个音乐，然后那个感觉哇好牛好牛的啊，
1: 对对对哈。然后还看到来自于这位朋友逍遥王说，会想到的是常回家看看这首老歌，说很少回咱临汾，也挺想听听常回家看看的哈。那我给你放，
0: 给您放。然后呢，其实你有机会就回来呗。对，底下小胖也艾特逍遥王了，说有机会就回来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多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虽然说咱就是说步履到达不了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爱永远会在的。

0: 瞬间想起那个春晚了。
1: 对，嗯，然后呢，就是刚刚我就说没有那个点我进不去，确实就是老歌的时候，你去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原点，就告诉你倒计时5、4、3、2、1。其实我们把这首歌送给逍遥王，也送给每一个在零不在零分，嗯，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在外工作的一些零粉的家人们，各位朋友们啊，
0: 哎，
1: 我们说。一定在外工作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回不了家一定各有各的苦难，但是我们就是说，家在啊，永远都在的，没关系
0: 的。哎，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来自于有一朋友说想听首老歌《风飞沙》，咱们送给你。
1: 风飞沙，我没听过。
0: 先听听副歌，看咱们熟悉不？

0: 有一点熟悉，
1: 嗯，不太熟悉
0: 啊，
1: 完全不熟悉。我一看迪克牛仔、哎
0: 啊，
1: 我心想，嗯，单身风没有棱角的时候，我应该只听过他们这首歌。
0: 当迪克牛仔没有唱过那首歌，
1: 啊、那唱当的是谁呀、啊？
0: 当的是那个叫什么来？动力火车。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你咋了？你今天
1: 不好意思啊，这是这个曲库今天是真没上线啊，一碰见四个词儿，我还想着都是组合嘛，那个动力火车我就以为是这首歌了，我还想着迪克牛，那迪克牛仔还有啥经典的歌呢？
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呀、
1: 啊？啊，那我听
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放手去爱，不要逃。
1: 没听过了。
0: 三万英尺的公里，
1: 没听过了。
0: 啊。
1: 听过
0: 了吧？
1: 听过。
0: 放手去爱。
2: 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
0: 好的，你说的跟动力火车，它有个特点，就是都是长头发，是吧？它的更长。
1: 对，它。

0: 观察一下。
1: 他是方便面卷。
0: 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是两个人。
1: 迪根有他一个人，你别胡来。
0: 迪根就是一个人，
1: 他就是他一个人。
0: 不好意思啊，就是我是丹丹后啊 ，sorry 啊，我没有冒犯的意思啊，确实就是有点不太熟悉啊。是我冒昧了
1: 啊。行，这会儿我们说阿开唱歌了，对，总结一下，你总结什么呢？
0: 那总结一下，
1: 大家都喜欢一些经典老歌呗。
0: 经典老歌还是经典老歌听的人多、啊，
1: 对吧？嘴里边哼哼一首哼哼，一定是老歌。
0: 没错、啊，
1: 为什么不哼新歌呢？没学会，旋律没记住啊。
0: 是学不会啊，但是昨儿学了一首
1: 啊，什么声？
0: 就是那个。嘎袜子嘟嘟嘟嘟嘟嘟咋的
1: 你都没学出来。
0: 那个水声不不不不不不不。
1: 那个你就敲这儿就能唱出来了。
0: 真的吗？嗯，嘎袜子
1: 怎么又嘎袜子嘎连声我嘎袜子了开始。
0: 那
1: 明明唱给小爱人了，我们就唱给自己的。
0: 小爱人。
1: 嘎小孩了开始。
0: sorry 啊。就为啥呢，就是在高敏歌单没上线的今天早晨，为什么频繁的在聊歌的事儿啊，
1: 对。
0: 我突然间就觉得说这能行吗，这合适吗、各位有啥爱听的歌呢、你再来说一说考一考我，我看一看我的歌单能不能突然间某一瞬间就是叮、上线了。
1: 是我们期待一下你赶紧上线哈。
0: 然后追光者还说呢，说挪威的森林，消防说马上这个520到了、说给我点首这个山西姑娘送给咱临汾姑娘越来越美、山西姑娘爱吃面，
1: 爱吃醋来爱家乡，是爱吃醋爱吃面。
0: 山西姑娘，哎呀妈呀，这还有我们山西的有很多这个新歌，除了我们刚刚说到一些老歌啊，然后有很多新的一些歌曲能够唱出我们的一个家乡，包括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经常会给大家放到那首《瑶都》，哇哦，也是我们临汾本土音乐人唱的呢。
1: 听。

0: 所以你能喝二两不？
1: 能
2: 啊，对，那就对了啊，非常的棒啊。
1: 对，然后呢，这个追光者说到了一首《挪威的森林》，《挪威的森林》谁唱的呀？
0: 挪威的森林，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说到《挪威的森林》，我脑海当中想到的是利威廉。
0: 五百的吧。然后爱像梦一样自由谁的呢？
1: 像梦一样。像梦一样子的汪峰，
0: 许巍的、
1: 啊、不好意思啊你说是不是摇滚圈的？摇滚圈的，对不起对不起、
0: 太棒了，今天高敏我为你点赞呐喊欢呼啊，
1: 一早上没一个说对的
0: 然后出门在外的山西人，然后给您、给高敏点灵感吧，就打通歌库的这个人通二脉了啊。然后你看多么棒，今天就是说这，我是说不对，就是说不对，
1: 说不对。
0: 今天的主题叫说不对，不
1: 真一个都说不对啊！我真的挪威的森林是因为小时候看剧的原因吗？一说到挪威的森林，我脑海当中想到真的是利威廉，就是对那个形象，就是偶像剧男主。我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好不好？想听的话，各位有想听的歌，或者有些经典的老歌，你经常听的，来打在评论区。我想一想，那到底是谁唱的？我看我今天哪首歌能猜对。
0: 他说你把迪克牛仔是按俩人名分的，一个叫迪克，一个叫牛仔是吧？
1: 不是一个人一个人，我没有冒昧的意思，我是真的就是不太熟啊、sorry 啊。
0: 好，那
1: 一会儿粉丝过来找我了。
0: 北京时间的7点，马上55分，还有5分钟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好不好？
1: 没错，
0: 3、2、1，走你了。来吧，一起关注路上的情况，跟大家分享和盘点一下了。现在临汾市区情况怎么样呢？有请高敏来为您详细解读一下。
1: 各位朋友们，北京时间的7点55分，此时此刻我们市区道路通行的这个早高峰压力还是蛮严重的。来跟各位盘点几个路段。首先呢，在市区的鼓楼的西大街，目前关注到啊，由西往东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波车多的一个情况，已经开始堵车了。朝电南街北往南方向车多缓行，没有出现堵车，但是需要大家减速慢行。然后呢，以及关注了解到的是在贡院街，贡院街呢是从我们鼓楼南大街这个路口一直是持续到了财神楼南街这个路口，是东西向东都车多，这边是有学校的一个原因，提醒一下各位减速慢行。然后解放路目前状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在科伟巷还有在我们的广宣街，尤其是广宣街欧宝，广宣街由北往南的方向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堵车，不要建议大家能不驶入的尽量不要驶入了。如果说这个一定要往这边通行的话，各位给自己舒缓舒缓心态，来看看我们的广播，听一听我们的音乐，堵车咱不堵心啦。
0: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信息，来跟您介绍一下。

0: 首先是临汾到祁县去太原北京方向呢，重点集中来自临汾沪通至岷江收费站之间呢，729公里至725公里的第一车道进行的是路面施工绿化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还有长治到临汾去临汾兰州方向，重点来了解是古县收费站到曲亭收费站之间925公里至928公里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路间进行的是路面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再来关注下来自于青兰高速临汾一段下行去临汾青岛方向的光华收费站至南新店收费站之间的983公里至981公里第二车道路间进行路面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上高速您就要注意咯。
1: 没错，以上就是在这个时间呢跟各位一起去盘点关注到的市区的通行情况和高速的一个通行的一个状况。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一些这个目的地出发啊，准备出门了，您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说主播我就准备去釜山呢，对吧？这边堵不、我就准备去哪呢去河北呢，然后这个高速怎么样呢，来跟我们详细的去说一下，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更多的去说到一些最新的详细内容的。
0: 是的，米娜说了，说王菲最近唱的主角也真的很火，我也超喜欢那首歌、
1: 那我就不唱。
2: 我站在后台中央，影子摆成的墙上。
1: 对，我本来你是本来米娜说主角、我那个我站在，我已经这个准备这个声起来了，结果想个声对我挺喜欢的，我就
0: 不敢唱了是吧，
1: 闭嘴了啊、

0: 好听不？
1: 这部剧你看了吗？
0: 没有看呢。
1: 我还没看呢，我养一养啊。因为我看剧我特别按一口气看到结束
0: 啊，
1: 所以这两天还在更新的过程当中，我每天都忍住忍住啊，养大了再看。
0: 你就说你没会员就好了啦。
1: 啊，不好意思啊，人家是 SVIP 啊。
0: 真的
1: 啊？
0: 这个在哪个播放器放的？
1: 腾某讯呢？
0: 你是确定吗？
1: 我确定，我打开给你看。这会员怎么还骗人呢？真是的，
0: 打开我看。
1: 那花了米儿的事我怎么还能瞎说呢？
0: 可以登几个手机号？
1: 一共能登九个设备。
0: 把我登上。
1: 目前已经登了八个。不好意思啊，我这人吧向来有点抠。会员这事儿吧是我问朋友借的。然后呢，他目前已经登了八个设备了。他登了八个设备之后呢，然后呢说。高敏啊，可不敢在平板上看啊！我说好的，好的，好的。
0: 我再给你讲一个事儿，就是我曾经也登过一朋友的那个也其他的 APP 哈，然后登上以后呢，我的老是总是会被掉，一刚刚好好好看的剧吧，都会被掉了。我怎么办呢？我就默默的把我的这个设备编辑成了主设备。他不知道，
1: 这一看都是亲兄弟啊，不是亲兄弟，咱都不敢干这事儿呢。
0: 因为他有一个可以选的主设备，你们那可以选择吗？
1: 也可以。
0: 你把自己选。
1: 我不好意思，回去就改。我跟你讲，就确实就是当代年轻人的这个消费观，20、30、40、50饭可以吃，上百、200、300饭可以吃。
0: 对，
1: 20会员绝不买啊。
0: 是的。好吧，看看时间，马上进入到整点广告了。一会儿呢，我们会有出门闪闪亮的环节，一起来分享美妆那些事儿了。各位想学美妆的朋友们，您千万别走哈，老师们很专业。
1: 没错。今天教大家打腮红
0: 啊，行，
1: 然后就是长脸圆脸怎么样把这个腮红打得显瘦，打成侧影。各位宝儿，今天你赚到了啊。
0: 是的，来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